0: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大家好，我是武汉铁路公安处武汉车站派出所民警周晨宇。我们提醒您，在乘坐火车出行前，应提前了解铁路旅客禁止、限时携带和托运物品目录，检查好自己随身携带的物品，同时一定要清点好、看管好自己随身携带的行李物品，切勿因大意马虎、心存侥幸，影响自己的行程，甚至触犯法律。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末，没有尾号限行。
1: 大家好，我是长沙铁路公安处民警张毅，一定要仔细查看行李，确认是否有禁止或限制的物品。多件行李尽量化零为整，避免遗失。如遇物品被盗，可第一时间拨打报警求助电话。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2: 安息层峦叠翠，云雾迎山，灵泉沃土，孕育茶中极品铁观音。采仙叶，寻古法，经瑶青柔捻，凝天地灵气，聚草木清芬，春水秋香，终得观音韵。回复茶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铁观音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两顾匠心打造，杨品会溯源甄选，正宗安溪铁观音，致敬每一位知己。
3: 哎，大明大理每天下的节目都干什么呢？
4: 今天节目里放的那首歌，哎，谁知道叫什么名啊？
5: 咱们那个听众开的店在哪儿啊？
6: 上周末线下活动，你们有照片吗？分享一下啊。
7: 想知道主持人们平时都做些什么吗？想和其他听友成为朋友吗？加入大明的朋友圈，你也可以成为他们的好朋友。在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朋友圈，我们在朋友圈里聊聊天，

0: 你可曾品味过村庄两个字？
1: 木寸为村，广土为庄，这是村庄的基本元素。红泥围地的吊脚楼，莽莽森林的桦木小屋，卧虎藏龙的竹林山居，黄土高原的窑洞，听那村落里的流水、竹音、人言絮絮。
0: 田野广袤，心灵坚韧，是村庄的无限情怀。
1: 从外婆家的袅袅炊烟，到后院甘甜的泉水，村庄从自家院落出发，走向广袤的世界。村庄的一砖一瓦，砌出记忆，诉说着古往今来人与土地的故事。
0: 品味村庄，留住村落，那是我们的心灵圣地。

0: 大家好，我是招商公路湖北鄂东长江公路大桥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于俊林。美丽中国因桥而通，因路而兴。鄂东大桥跨越山河天堑，打造南北通途，为万千出行者铺就畅通坦途。行驶在路上，也请铭记，礼让是一种美德，更是一种修养。互相尊重，路上更温暖。
1: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央品会好物分享。
2: 又油了，昨晚刚洗的头，今天一摸刘海已经能炒菜了。
3: 出门见客户，头发塌得像三天没洗。哎，等等，
4: 换了长发小寨桃皮水洗发水，龙脊山泉水发酵的米浆一揉，头发像会呼吸一样清爽，二裂酵母养头皮，跟用神仙水泡脸一个道理。高颅顶回来了，发丝一梳到底，这才是以养代洗，不是洗干净就完事儿，是把头皮养回来。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洗发水抢同款好物。
1: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5: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00至24:00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6: 哎，听我说，孩子放学回来，进门就把门一关，你问什么都是还行，没事儿，别管我。这种沉默让你心慌，可青春期的沉默不是拒绝你，是他自己在消化汹涌的情绪。一个更好的做法，不说你到底怎么了，而是说我就在外面，你想说的时候我都在。把追问换成陪伴，把焦虑换成信任。有些成长不说话也是一种沟通。我是迎波，迎波心灵驿站，让心休息一下。
7: 大家好，我是西藏自治区消防救援总队法治与社会消防工作处卓玛样宗。请及时清理家中厨房、阳台和走道易燃可燃物，出门前关闭家中火源、电源、气源。西藏消防与中国交通广播共同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更多中国消防故事，敬请关注火焰蓝进行时。
8: 大家好，我是北京站派出所民警王广宇。我们提醒您，在旅行中提高防范意识，遇到陌生人搭讪一定要提高警惕，同时不要相信以各种理由索要财物的陌生电话、短信及微信，遇反常电话应及时与亲属沟通商议或拨打报警电话，也不要随意扫描陌生人的二维码，避免造成财产损失。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为梦想插上翅膀，给耳朵精彩选择。最新鲜的楼市动态，不一样的家装见解，更权威的房产解读。

0: 我选我的家，我家我装扮，这里的一切都因你存在。家在家在九九六九九六。
1: 装修有人管，消费有保障，装修小课堂，我们帮您忙。
2: 问候一下正在路上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的好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家装节目，大家上午好，我是庄园。那么在今天的家装节目当中，我们也是邀请到咱们的老朋友，来自四八快装的创始人薄献立薄总，欢迎薄总。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薄总今天继续在家装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在整个家装过程当中容易遇到的各种各类的问题。我觉得来到了金九银十，可能确实有很多的业主朋友们会有装修的这样一个打算和需要。那么在10月份想要装修的朋友们，您有没有什么建议给他们？比如说有哪些可以避坑的点啊，如何选择装饰公司啊等等，其实有很多内容都是可以给大家进行一个科普的。
3: 是的，实际大家如果说真的今年啊想过春节住到新房子里头过年啊，想把老房子彻底改造翻新的业主，我觉得你真的要马上行动了。因为拿咱北京来讲呢，这个11月份就要供暖了嘛，那你一定要在供暖季之前把基本装修的活基本上要干完的。那无非我们就在等一些其他的定制品，那个都不影响正常的后期的使用。但是如果说你这个现在还不下决心啊，还不赶紧去选择公司确定这件事情，那有可能你今年就很难实现你住到新房子里过春节的这些想法。
2: 春节想要入住新房，现在就要开始着手了。
3: 对。因为你看装修好，如果你找传统公司装，至少你给他留3个月的时间。装完很多业主你还得晾腕，还要买家具，新的家具进场。我们发现啊，越是到的金九银十，大家选择定装修的业主呢，大家基本上是要拆了毛坯全屋整装的业主。如果做局改，他真的不需要等的。季节也跟这个没有关系啊。所以基本上到的9月份的时候，我们就发现9、10月份这2个月，只要定装修啊，10个客户里头有7个是整装。只有3个是小修小补的啊。所以这个呢，是我们很多业主顶到这个最好的时机，大家要全屋拆了毛坯整装的。那选择公司呢，那这个我就觉得大家装修的最核心的一个问题了。你找对公司，那这次装修你会很省心啊。但你如果选错了，那就会很挠头啊，很头大。
2: 那怎么样才能选择到一个正确的适合自己的家装公司？
3: 反正我个人给大家的建议就是，你不能光听价定装修。谁便宜我找谁，按照咱买快消品的思维，买便宜了就省了嘛，就对的嘛啊，低价就是我就赚了嘛啊。这是快消品，你比如说我买一瓶矿泉水，就定好这个品牌的水，我们买，只要买便宜了就省了，因为这瓶水的质量它不会因为价格的高低发生任何的变化，它是个标准产品。但是装修是个啥行业？是个服务行业。那服务行业它典型的特点就没标准，我们很多业主有的时候就是，找来3个公司比价，一个报5万，一个报8万，一个报10万，很多业主就认为5万这公司最良心，他认为5万这公司可以装出别人8万、10万的活。我觉得这个就叫大家对装修选择，这叫错配的认知。大家真的要静下心来思考一下，签咱5万单的公司要不要赚咱们点钱？那我相信他得赚点嘛，要不然他也不会给你干嘛。所以他保证给你干不了5万01块的活，所以你别指望他5万能装出别人8万、10万的活。
2: 一分价钱一分货。
3: 是的。所以那为什么5万的公司能接你的单呢？那是他要根据你花了5万的钱，他再给你匹配5万的材料，环保、工艺、服务，跟人家10万用的材料压根都不一样，环保等级更不一样，服务过程也不一样，工艺也不一样，售后也不一样，就哪哪都不一样。
2: 5万和10万，我觉得大家不愿意去选择10万，是因为既然有人给我报了5万的这个价格，我认为5万块钱就能做得下来。再一个，我特别害怕我这10万块钱花的是冤枉钱。
3: 是的。但是事实上，真的这个行业啊，尤其现在消费这么透明，他冤枉不到哪儿去啊。所以这个大家呢，如果是一味就听价格，谁便宜我找谁，我觉得最后你会因为这个低价自己享受不到，自己活也没干好，钱也没少花啊，会很难受的啊。所以对于很多业主来讲，大家比价要理性的比，要科学的比，那不是说你搞这个自己在现在的那个新媒体也发达嘛，刷个视频啊，这个便宜啊，这个就找这个，这个便宜找这个，谁便宜找谁，对吧？我们是有的时候量房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个场景啊，就是我们的设计师回来跟我们讲说，哎呀，我今天崩溃了，我说怎么了？所以去量房10几个公司排着队呢。业主说，来，我给你们拉个球啊，我说一遍啊，我说需求你们。

0: 没给我报价。
1: 嗯，
0: 哎呀，所以我作为我们四八困难的设计师，像这样的单，我们基本上就我们也就不去费劲了啊，跟客户打个招呼我们就走了啊，因为没有意义啊。这样的做法实际就入口都方向都错了。
1: 嗯，
0: 因为作为业主，如果老房翻新你就只盯钱，那我觉得最终你的结果不会好啊，真的是这样。因为我认为装修有个比钱更重要的事，就环保放到第一位，省钱放到第二位。因为环保你是决定了这个环保，决定了这个家人的健康。
1: 嗯，
0: 健康跟省钱相比，那我认为还是要把健康放到第一位。
1: 但很多朋友会忽略环保是靠什么来保障的呢？
0: 哎，对了，好的环保结果一定是好的材料，
1: 嗯，
0: 啊，主材辅材都得好。那主材辅材都得好，它就注定不会是最低价。
1: 嗯，
0: 啊，所以大家如果说因为难，你谁便宜你过来跟我聊，贵的你们就不要聊了，那这个实际也就不是我们要服务的客群，
1: 嗯，
0: 啊。很多业主你跟他讲，尤其是装修小白，一开始你跟他说，他是不认的，他认他的自己的判断。
1: 嗯，
0: 他说你别忽悠我，现在装修大家都一样。那可真的是不一样啊，这个行业就个良心事儿，
1: 嗯，
0: 啊，你花上五万你凭什么让别人给你做八万十万的活啊，那咋可能啊，
1: 嗯，
0: 他只能给你干五万以里的活，
1: 花十万块钱干的也不是五万块钱的活，
0: 啊，哎，对了，他，
1: 嗯，
0: 也没有那么大暴利，
1: 嗯，
0: 装修这个行业是大金额低毛利的行业，所以我们很多的业主真的未来在家装选择的时候啊，真的要理性的去比价啊，科学的比价啊，如果说你真的想科学理性的比价，真的你关注咱们四八快装，我到了周日下午我都有固定的啊，装修教大家装修如何避坑，装修如何比价，
1: 嗯，
0: 装修如何定控质量，我相信这每个问题都是每个业主你都应该先行了解的东西，
1: 嗯，
0: 如果大家想了解咱们四八快装啊，我们现在全国能服务有60多个一二线城市开启了，给大家可以开放服务，如果你在北京你可以周末的时候带你的家人来到咱北京的门店来了解我们这家企业，本周六的下午我会在北京，如果你有时间可以来北京，咱可以面对面交流你家装修的问题啊。今天全国前50位听友打电话预约周末到店，送大家双重礼，智能门锁加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如果您有需要您就现在记录好咱们四八快装场外的24小时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
1: 嗯，四八快装目前在全国有60多个门店可以给各位提供服务，而且到目前已经是第11个年头了，很快就要迎来第12个年头了。
0: 嗯，
1: 如果说近期哈，有这个装修需求的朋友们，都可以来拨打24小时的翻新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这个热线电话。等到了这个周末的时候，到店参加活动，还会送您这个智能门锁一把，然后包括这个厨房啊，包括卫生间的这个防滑服务。其实这个都是博总带给大家的一份见面礼和一份诚心诚意吧。那博总您看方不方便能留一下您个人的联系方式，让大家加一下您微信，有任何跟家装相关的问题可以跟您这个个人进行一个请教的。
0: 可以的，代表我的诚意啊，包括本人用了20多年的手机号，当然现在也是给咱们客户开通的微信的服务号，留给咱们听友。大家如果说是你有旧房翻新的需要，你可以加我微信啊，有任何问题发过来，我本人会给您亲自回复。我的微信号也是手机号，那您记录13303013888，13303013888，我的微信。
1: 嗯，博总的个人微信号13303013888，13303013888，加了这个微信号呢，肯定是博总亲自给您进行一个回复的，这一点大家一定要放心。
0: 嗯，
1: 无论您是否选择四八快装，跟家装相关的各类的话题啊、经验啊这些，都可以跟博总进行请教。这个是博总的个人微信号13303013888。博总，您看后台就有朋友在说，他说一直在听咱们四八快装的节目，特别受益，从设计到报价，从工艺到售后，从材料到环保。感觉每次上节目博总都能够把装修的每一个环节的规范内容讲一遍。其实我觉得咱们每期的节目博总给大家讲的基本上都是在选择装修公司的时候，或者在装修的过程当中如何避坑的一个过程。
0: 对，实际我们实际今年也是把我们的品牌的这个广告语啊也做了一个升级啊。
1: 嗯，
0: 所以我们就发现很多业主装房子最担心是什么，怕踩坑。
1: 嗯，对，
0: 哎，所以我们就说
1: 装修这个事儿踩坑的点太多了。
0: 对，因为它这个链条特别长。
1: 嗯，
0: 需要我们的业主掌握的知识储备量啊，对这个装修的这个链条了解的特别清楚，你才能不踩。
1: 嗯，
0: 但事实上对于很多装修的业主来讲，一辈子有可能就装个2-3次房子，所以他也没办法了解那么清楚。
1: 嗯，
0: 所以我们的广告商跟我们说，哎，装修怕踩坑，你找四八快装避坑。
1: 嗯，
0: 顺便找我们摸个底价。 啊，所以这个就是避坑，我觉得是每一个业主最希望达到的一个结果。
1: 嗯，大家可能会问，找四八快装真的能避坑吗？我能避掉哪些坑呢？
0: 嗯，实际呢，就是像我们整个啊，我们会从各个角度啊，就是用材料上，
1: 嗯，
0: 啊，工艺上，嗯，服务上，售后上，啊，用的品牌，
1: 嗯，
0: 啊，一线品牌它是一个价，没品牌它又一个价，对吧？标准工艺它是一个价，没那个偷工减料它又一个价。对吧？装完环保不达标，它是一个价；装完完工，你可以请第三方检测，它
1: 是
0: 一
1: 个
0: 价，
1: 全链条
0: 啊。将来有售后，它是一个价、
1: 嗯；
0: 没有售后，它又是一个价。
1: 嗯
0: 啊，所以装修它是一个没有标准的行业。
1: 嗯，
0: 所以我们很多业主呢，就拿快消品的经营思维、买东西的思维来买装修，就有可能就把自己带到沟里边了、
1: 嗯、
0: 啊！不是那个这个，那不是那个骗子有多高明，是我们业主本身就认为便宜的。是他该选的啊，所以到最后他就人家一引导他马上啊，一个五万，一个八万，一个八十万，他就觉得我就找五万啊，八万十万靠边站，我就不找你。但事实上这个五万最后装完有可能三个五万都做不完，而别人的十万有可能最终完工就是十万，所以这个就是最大的差别。但是装修在没有完工之前，你真的不知道你到底花了多少钱，很多公司都这样的。但是你找我四八快装，我们这里头啊，我们这些年有三个服务承诺啊，就是价格就完工价，签合同价就人家最终完工价、
1: 嗯、
0: 啊，让每个选择四八快装业主可以做到明明白白消费。
1: 嗯，
0: 其实就我们这一个做到，其实很多业主对我们这个做到，他觉得特别给我们点赞，
1: 中途没有乱七八糟的增效
0: 啊。他一开始有很多业主，我们后期聊天的时候、
1: 嗯、
0: 他说博总，你刚才跟我说装修口价，实际我是半信半疑的，那我呢就觉得你还挺实在的，我就信你了。
1: 嗯，
0: 但事实上你真的做完了，我就觉得给你点赞。很多公司我装了好几套房，你说我前面呢也跟我说，但是我都得加钱。
1: 嗯，
0: 但是你们公司真没加，而且的话呢，在我们这个服务过程当中呢，有我没有想到的小活儿，给咱们师傅说，给管家一说，管家真的安排师傅就给我干了，也没给我要过钱。
1: 嗯
0: 啊，所以这种体验你坚持做，你四八过程只要这么坚持做，你的企业一定会老百姓认可的啊。因为就是这些小的问题，不是客户花不起钱，是客户接受不了这种服务的这种感受。
1: 对，或者客户可以想一下，就是为什么四八快装在整个过程当中不会额外的有增项的这一部分的钱，是不是因为他一开始就已经报全了，后续不需要再额外的管您要钱了？
0: 这个呢是我们服务完善的一个体系，因为我们报价是 ERP 系统统一报价、
1: 嗯、
0: 也就是说我们会根据每个业主每一个项目的需求输到我们的系统里，系统里就会连带着其他的工程量就全部给他出来了、
1: 嗯、
0: 啊，所以这个漏项
1: 不会漏项，
0: 对，少很多了、
1: 嗯、
0: 啊！这些年系统完善的少很多了。
1: 早期的时候肯定也漏过吧？
0: 早期漏的多了啊！早期就包括现在。
1: 那早期漏的话怎么办呢？
0: 漏的就公司兜了
1: 哦，
0: 就
1: 不
0: 能跟业主要钱、
1: 哦，
0: 因为你承诺装修一口价，如果你漏了，你开了工再跟人家加钱，那你不就违背了你的初心和承诺了吗、
1: 嗯嗯？
0: 啊，在信誉和利益面前，我们是要必须要把信誉守住的、
1: 嗯、
0: 啊！所以大家如果说真的啊，想在你当地城市想找个专业的用心做服务的家装企业，大家真的你可以关注一下咱们四八快装。我们从创立到今年第十一个年头，总部就在咱北京啊，全国六十多个城市有我们的直营门店，而我每一个城市的门店都是归我直接来管理的、
1: 嗯、
0: 啊。那我们服务的标准都统一的，所以大家想放心家装、环保家装、性价比家装、有服务的家装、有售后的家装，你真的可以记好咱们四八快装厂位的24小时服务热线。今天我来做节目，带来50份礼品啊，全国前50位听友打电话预约周末到店，送大家智能锁加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如果你有需要，您就现在记录好咱们四八快装全国服务热线，
1: 嗯，
0: 400-665-8848，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
1: 嗯，这是全国的统一24小时翻新热线、
0: 嗯，
1: 无论您是在哪个城市，都可以拨打这个热线电话来参与周末的活动。到店还会送您智能门锁一把。说一下24小时的报名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博总，再来分享一下您个人的联系方式，让大家加一下您微信吧。
0: 嗯，可以的，我个人的手机号就我的微信的服务号，
1: 嗯、
0: 大家我微信啊，可以通过我微信朋友圈你向上翻，能看到四八快装这11年的发展历程。
1: 嗯，
0: 咱先交个朋友。我的微信号您记录：133-0301-3888，133-0301-3888。 1388，我微信。
1: 嗯，真的是博总的个人微信号哈，13303013888，13303013888。博总，目前60多个门店都有哪些城市可以给大家提供服务？简单的来给大家说一说。
0: 嗯，可以的啊。那个首先是由咱们的北京啊，北京是我们的总部，创立2016年啊，北京、天津、石家庄、济南、南京、杭州、上海、广州、郑州、武汉、呼和浩特、太原、西安、青岛、深圳、苏州、无锡、常州、成都、重庆、沈阳、长沙、嘉兴、绍兴、长春、哈尔滨、银川、兰州、乌鲁木齐、南通、昆明、南宁、福州、合肥、西宁、海口，这些省会级城市我们是都覆盖了。那么河北有唐山、保定、邯郸、邢台、廊坊、沧州、秦皇岛、衡水，这些城市也覆盖了。河南有许昌、洛阳、开封、新乡，这些城市也有啊。那么还有陕西的咸阳啊，这些城市都在筹建当中。所以大家如果是真的啊，您住的老房子有计划想改造、想翻新，想在咱们全国各个地方你找一个用心做服务的企业，真的可以关注一下我们48块砖。我们企业的定位跟市面上传统公司都不一样，你看我们做的就是家装、旧房、局改，也就是你在当地你家超过3000块钱装修的活，你找我48块砖，我都会为你提供服务。
1: 是
0: 小到几千块钱的活，大到拆了毛坯全屋整装，咱们都能给你干，或者是农村自建房、别墅翻新都可以。48块砖这11年，我们从48块砖专业做旧房翻新一个项目，做到48快修，还有48工装，还有48块砖雨后森林乡村别墅，我们有4个业务链，可以在当地给大家开放服务啊。所以大家如果说是住的老房子，想在这个最好的时机和季节想改造，想真的今年过春节啊，住到一个全新的新家里过春节，那我觉得大家现在真的抓紧时间马上行动。或者我们很多业主想为我们的父母改造一下住了30年的老房子，
1: 升级一下，
0: 你真的应该帮他去下个决心改造一下啊。很多中老年人确实是舍不得，他觉得哎我住挺好的，但事实上你真的下个决心给他改造完，你再最后跟他采访他，你就跟他聊天，他就觉得哎呀，我现在改造完这房子，我真的我没想到我有生之年还能住到这么好的
1: 生活品质得到了提升。
0: 事实上就是这样，他没改之前他是一是怕麻烦，二是怕装完对家人健康对他健康有伤害，三呢是怕花钱。很多中老年尤其我们的父伴母伴的都是这样的，但是你真的作为子女你帮他把这事儿做完，你比给他每年给他多少钱都有价值。他给他钱他给你存在那儿，最后还给你，但是呢你给他把这房子装完是他享受到了。
1: 是，另外我觉得还有一个角度，就是其实大家现在想装修的话，比如说简单的装一个修，其实花不了太多的钱，而且你这个钱不能当做比如说这一个月的这个支出，
0: 至少20年。
1: 哎，对，是的，
0: 你
1: 至少10年
0: 吧，你花了15万摊到20年，每一年不就7500吗？
1: 是
0: 每天基本上就是6-7块钱，就是这么个样子啊。所以大家真的就是装老房的改造，我这10年我就觉得性价比非常高，比买任何的消费品我觉得都值。
1: 它体现在你生活中的每一分每一秒嘛。
0: 是的，而且的话我们每天居住房子里的我们上班的人还时间还少一点，尤其中老年啊，和孩子待到房子里，那每天80%甚至90%的时间待到房间里，你居住到脏乱破老破小，那这个脏乱差实际对他们的健康啊生活质量是有影响。所以大家如果说想改造，您现在季节好时机好，你可以记好咱们48块砖厂位的24小时服务热线。今天全国前50位听友打电话预约周末到店，送大家2重礼，智能门锁加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如果你有需要，现在就记录好48块砖周日的活动参与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
1: 48块砖的24小时翻新热线，同时也是周六日活动的一个报名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其实咱们博总每次来上节目的时候都特别的认真，今天上节目之前还给了我一个表格，我一看，哎，这上边其实有咱们今天想聊的内容，就是装修业主10怕。我一看这10怕当中，真的都是各位业主在挑选装饰公司之前会遇到的一些问题。我给大家说一下哈，有怕冤枉钱，怕环保超标，怕被 套路，怕中途跑路，然后有怕操心嫌麻烦，怕实际效果差，怕售后无质保，怕偷工减料，怕以次充好，怕工期没保证。我觉得这十怕，就是装修业主十怕，应该已经比较全面的覆盖了目前大家在犹豫装修、纠结到底要不要装修的这些问题、这些难点了。
0: 确实是，实际作为咱们的每一个消费者来讲，咱们挣钱不容易，咱们装个房子都希望花最少的钱装出来最好的房子。那我们很多业主就怕买贵嘛，你这个怕被这个预算套路，对吧？所以很多业主，所以我们真的发现我们很多业主啊，我们在聊天的时候，很多业主我最后聊天的时候得出结果就是，我聊十个客户，有八个客户不是奔低价来的，有八个客户就是怕买贵了，所以他关心价格。他说我也不想买低价，我也知道那个价格低了，这个质量会有问题，我也知道一分钱一分货道理，但是我不懂装修这个行业，我肯定得先得找低的聊，啊，我得多比几家，我最后评估。实际他业主很多到最后我们聊天的时候，他说你，实际我们最后学的时候，我也不会学最低的。我也不会选最高的，我就中间这几个我挑一个，啊，所以咱们业主现在真的变得都真的很理性，
1: 主要是得知道就是为什么你最后选择了这个中间的。
0: 是的，他就是综合判断啊。实际呢，我有的时候我就有的业主我们在聊天，我说你今天订有优惠，他不能订，我还有两家我要比比啊。我说比，实际装修实际真的没有可比性啊。为啥说呢？因为用的材料不一样，价也不一样，工艺不一样，价不一样，环保等级不一样，价不一样，售后包装不一样，价不一样，用的选择品牌不一样，价不一样，
1: 最后都回归到价格上。
0: 对，就是这些东西实际是它没有什么个参照物的。
1: 其
0: 实有一个参照物，就是我真的给咱们各位业主未来定一个，我觉得有两个参照物你能参照啊，你问各个公司的价格，我觉得都对你没有什么参考性啊。第一个参照物就是这个公司报出来的价跟你的心理预期差多少，你自己看这个差距大不大，这是第一个。最主要是第二个，比价咋比啊？你不要问公司，你问第三方平台去啊。现在像这豆包啊、DeepSeek 啊，你问这些平台，把你家的房本面积、那个城市、你要做的项目、你要环保、你要装修一口价、你要有售后，把这些问题你输进去，最后他给你出来的价格，他会给你个低、中、高，你自己去判断就好了。
1: 这是一个好方式。
0: 你拿这个价格出来的价格。跟你再找这几家公司，你再去我上匹配，你就知道哪家公司适合你选了啊。我觉得这个实际是比你问任何一个公司比，我觉得你都应该
1: 更有意义
0: 啊。所以大家如果说真的住的老房子，有计划想改造想翻新，大家想在全国找个用心做服务的家装企业，大家真的可以啊关注一下我们四八快装啊。我们这十一年真的用心做服务，我们和传统的公司最大的区别就用心做服务了啊。所以大家想找个用心做服务的家装企业，不给你玩套路的啊，大家想明明白白消费的，你就记好咱们四八快装厂位的24小时服务热线。今天前50位听友，全国60多个城市啊，打进电话前50位预约周末到店，送你智能门锁一把。每周日下午3点，我是有全国直播活动，教你装修如何避坑的啊。所以大家有需要，您就现在记录好咱们四八快装厂位的24小时活动参与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
1: 四八快装这么多年来其实真的是一直在深耕服务，如果说您特别看重服务这一点，特别害怕被套路被骗被坑的话，都可以在周末的时候去参加一下四八快装线下的这个活动，去了解一下。因为到店参加活动不代表着您一定会选择四八快装，而是通过这一次的活动来了解一下目前市面当中的这些装饰公司都是如何去报价，你该如何去比价，采用的这些材料都有什么样的差别，做到一个心中有数，然后你再去进行，比如说像刚才博总也说了，有很多朋友说，我今天定不了，我还得去对比对比其他公司。我觉得你先去四八快装参加一下活动，先看一下，然后再去和其他的公司进行一个对比，就能够做到更加冷静更加清晰一点了。说一下24小时的活动报名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博总，再来分享一下您个人的联系方式，让大家加一下微信。
0: 我个人的微信，大家方便你记录：13303013888，13303013888。我微信，
1: 博总的个人微信号：13303013888，1330301388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末，没有尾号限行。
1: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聊聊木中钻石沉香。它不是普通木头，是沉香树受伤后分泌树枝自我疗愈，再经过数年甚至百年纯化才结成这块时间琥珀。沉香不仅有药用价值，作为配饰也是绝佳。真正的沉香油脂线天然交错，刮下粉末上手捻，凉意窜鼻，回甘带有蜜香。而泡过香精的药尘搓完只剩刺鼻化学味，千万别交学费。想玩香的朋友们可以在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主持人深入原产地溯源，产品有保障，不管是新手入门款还是品质出众的进阶款，全都给大家备齐，全场三折起，想入手的朋友们抓紧时间下单吧。
0: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2: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2: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3: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4: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5: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6: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4: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6: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4: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7: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0: 为梦想插上翅膀，给耳朵精彩选择。最新鲜的楼市动态，不一样的家装见解，更权威的房产解读。我选我的家，我家我装办，这里的一切都因你存在。家在家在996996。
1: 装修有人管，消费有保障，装修小课堂，我们帮您忙。
2: 再次问候一下正在路上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的好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家装节目，大家上午好，我是庄园。那么在今天的家装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了大家的老朋友，来自四八快装的创始人薄献立薄总，欢迎薄总。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薄总，咱们继续来和大家聊哈，就是跟家装相关的各类的问题。如果说大家有任何关于家装方面的疑问，其实我觉得在周末的时候能够参与到咱们线下的活动肯定是更好的，因为咱们线下活动分享的内容和咱们每次在这个电台上节目的这个分享的内容还是有差别的吧。
3: 不一样啊，有差别还蛮大的，因为你来到现场你可以眼界为实。而且至于我跟我们很多的业主朋友说，我说你要不不来，要来两人一起来，至少两个人一块来。你说你一个人来，你了解的挺好，但你也定不了，装修可不是一个人定的事儿啊。装修这是一个家庭里头大家都同意，你在动
2: 是一个
3: 大事啊，你可不要说是你想装了，你的另一半不同意，你非要折腾，那最后因为一个装房子最后还闹意见，那没必要啊。俩人来呢，实际上来周日下午我这个活动呢，实际已经在办了一年了，一年多了。就是第一呢，你到我们店可以看看门店在哪儿，对吧？因为你装修这么重要的事儿，你就从网上或者刷个短视频，你就弄个客户来你家，就你就敢签合同啊，对吧？我觉得这个真的大家慎重啊。我觉得你签合同就到店，对吧？你看看他有没有门店。因为据我所了解，有很多做新媒体网站的公司，他的办公室是没有的，他就是居民楼里连住带办公。你真的敢把装房这么重要的事儿，就因为价格便宜你找他吗？
2: 有门店很重要。
3: 哎，这个你到门店第一看看他地方，对吧？你交了这个钱儿，能给你保证能施工啊？这个我觉得是大家要知道的。第二个，我觉得你要看看他资质。很多公司据我所了解，95%以上的公司是没有施工资质，住建部门颁发的二级资质，不是营业执照。很多人都不知道，觉得有营业执照就正规了。现在是两个人去那儿办营业执照最简单，那个实际没有门槛。但是住建部门那个二级资质是有门槛的，小公司是没有资质的。95%的公司没有，大家要知道。同时到了门店，你要看看主材啊，这个材料能不能跟你心里想用的品牌能不能所匹配啊？我觉得这个也很重要。剩下第四个要看看工艺，水电木瓦油的工艺标准工艺是啥呀？你自己不得心中有数吗？剩下你到了门店，你跟我们的设计师接触一下，了解了解。我觉得这些问题都是应该，就是你不一定来参加我们的分享会，你都应该去你想找的公司都得先去了解的。我觉得是对你自己负责的。那你看你来我们这儿呢，除了能让你看到这些、了解到这些之外呢，我们有我们的核心产品雨后森林磨合拟磨合器，给你现场做试验。我们到底如何把八码的空气搬到你家？那不用嘴说啊，那要好的材料实现的呀。那我们用的雨后森林磨合拟磨合现场做试验，给你让你眼界为实。啊，所以这个是你自己能看到的、感受到的啊，所以这个是做事业让你眼界为实。第二个呢，还有我们的完工业主给大家分享，哎，他选择我们的心理历程，对吧？你也可以有任何装修的问题，你问他，对吧？哎，你有担心的问他，看我们做到了没？那我觉得这个很多业主你应该也是你想要的一个咨询的一个对比。那最后呢，我觉得我是大约有40分钟的分享，就讲装修如何避坑。装修如何比价，装修如何盯控质量，我觉得这都是你每一个装修业主你想要的。即便是你来了我们这儿，你不最后不选择我相信你来这一个半小时对你绝对是有帮助的。
2: 到店还能送您智能门锁一把
3: 呢，你又没有任何成本产生对吧？如果你觉得我们设计师感觉还不错，让我们设计师可以给你免费上面给你量个房，出个方案，出个设计，出个报价，你最后再跟你家人做判断，到底你要不要选我们，或者你选别人家。即便你选别人家，我给你出来那个报价，真的是有极具参考价值啊！所以大家如果说想了解咱们四八快装更多，你就周日下午带你的家人来到四八快装全国60个门店线下来参加我们线下直播活动。最主要到当天， 我会给大家报一个当天参加直播活动业主的签约超低折扣。
2: 嗯，
3: 这个折扣在节目当中不说，只有在现场的业主听到的，
2: 嗯，
3: 听到我最后的，我给大家的福利，
2: 嗯，
3: 啊，性价比非常高。所以大家如果说有需要，现在您就记录好咱们四八公道每周日下午，这个3点钟举办的全国直播的活动啊。如果有需要，您就现在记录好四八公道场位的活动参与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2: 嗯，全国60多个城市，不管您在哪儿，只要是所在的城市，您到店就是都是可以参加这次的活动的，而且咱们会有视频直播的这样一个参加活动的方式。
3: 是的，
2: 大家只要在周末的时候到店参与活动，就会送您智能门锁一把，然后包括还会有这个厨房啊，包括卫生间的这个防滑服务一次，这个都是博总送给大家的见面礼。说一下24小时的这个活动报名热线哈，400-665-8848，400-665-8848。博总，再来分享一下您个人的联系方式，让大家加一下您微信。
3: 嗯，可以的，我个人的手机号也是微信的服务号，大家方便可以加我微信，咱交个朋友。有任何装修的问题，不管你未来选不选择四八快装，您问过来，我本人会给您亲自回复。我的微信号您记录：13303013888，13303013888。我的微信，
2: 哎，博总的个人微信号13303013888，13303013888，真的就是博总的个人微信号。有任何跟家装经验相关的问题，都可以添加这个微信号跟博总亲自进行请教哈。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连线一位在四八快装享受过服务的朋友，然后来请他分享一下他在整个家装过程当中，在选择四八快装的过程当中的整个的服务体验怎么样。我们马上来连线徐女士。徐女士你好。
4: 哎，您好，
2: 哎，非常欢迎，哎，非常欢迎您今天能够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哈，来和广大的听友分享一下您家装的整个的故事。先来问一下，您家是这个局部的改造还是整体的翻新呀？
4: 啊，是，我是局部的改造，厕所。
2: 嗯，哦，局部的改造是已经入住了吗？还是说这个正在装修中？
4: 入住了。
2: 哦，整体的感受怎么样？快来和大家分享分享。现在很多朋友想装修的时候都特别纠结、犹豫、害怕。
4: 啊，嗯。不用纠结，也不用害怕。对，四八快装其实服务态度、服务挺好的。
2: 嗯，
4: 然后那个用的那些个材料什么的哈，
2: 嗯，
4: 都是环保的。
2: 嗯，
4: 啊，挺好。
2: 嗯，
4: 然后那个挺快的，他们确实是快装是挺快的。
2: 嗯，大概用了多长时间？
4: 就说一个月吧。
2: 一个月。
4: 但是他们中间也有试水，
2: 嗯，
4: 啊，然后。还有中间星期六礼拜日休息，
2: 嗯，
4: 怕扰民，
2: 嗯，
4: 啊，这些都挺全面的，
2: 嗯，
4: 啊，
2: 做
4: 的都挺好，
2: 啊，
4: 啊，
2: 明白，
4: 不错。
2: 嗯，那关于价格方面，就是在整个装修过程当中啊，有没有中途的这个增项啊，或者多管您要钱啊，
4: 嗯，
2: 这些呀？
4: 嗯，没有，一口价吧，
2: 哦，
4: 他们就是这种，就是说要多少钱就交完以后就没有再加另外的钱。
2: 嗯，真正做到了这个所谓的还，
4: 嗯，
2: 这个预算就是决算，中途没有任何一分钱的增项。我觉得这可能也是很多朋友在选择装饰公司最害怕的一点。估计徐女士您在选择的时候会不会也有所忐忑，说哎，他给我承诺的这些能做到吗？
4: 啊，这里有这种考虑。
2: 嗯，
4: 后来结果他们装完以后倒是说做什么就是给你安装什么。啊，他们没有说的，说给你做不给你做，不是这样
2: 啊，
4: 是
2: 明白
4: 了，实实在在的，
2: 明白了。
4: 这个四八快装不错，
2: 嗯
4: 啊，然后还是就是另外还是对老年人，服务挺好的，
2: 嗯，
4: 就像那设计师小杨给我们设计的扶手，
2: 嗯
4: 啊，一样都没差，
2: 嗯
4: 嗯，都给我们安装上了，
2: 嗯，是老化做的很好，
4: 哎，是老化做的还是真的挺好的，
2: 哦，明白。
4: 哎，
2: 听完您的这，嗯，听完您的这个介绍，我相信您对这一次的这个局部改造应该是非常满意的。
4: 啊，对对对。
2: 嗯，今天咱们在聊天的过程当中，其实四八快装的董事长博献利博总其实也在这个一旁听着。博总有什么要补充吗？
3: 你好啊，首先感谢您打来这个反馈电话啊，这个有两个问题问到你啊，就整个在施工过程当中，我们所有的我们的管家是谁呀？给咱们家服务的管家？
4: 管家是邢。
3: 啊，邢永军，邢师傅
4: 啊，对，
3: 啊，设计师是你刚才说是小杨是吧？
4: 啊，对，杨，小杨是设计
3: 啊，对，管家是邢师傅， 整体对他们整个这次的给他们现场的管理，包括我们的师傅啊，这个服务还满意吗？您这次？
4: 啊，很满意，很满意，
3: 很满意
4: 啊！有这个你们用的这些个师傅，
3: 对，
4: 什么瓦工啊、电工啊，
3: 嗯，
4: 各个师傅都很认真。
3: 是的，
4: 啊、
3: 因为这些所有的师傅呢，都是经过公司系统的培训，他才能去咱们家给咱们家干活呢。啊
4: 对对对，
3: 是的，
4: 而且还邢师傅也是特负责，到关键的时候准来。
3: 对，
4: 像什么电呀、水呀，到关键的时候准在场。
3: 是的，
4: 啊、
3: 他必须要帮咱们每一个节点验收，他要帮咱们把质量关的，保质保量，给咱们业主交付一个完美的作品啊。
4: 对对对。
3: 对，钱上也说了，您刚才说了，就是完工价，签合同价就咱家完工价是吧？
4: 哎。哎，没有没有，另外再加价。
3: 行了，我们完工最后呢，会有3年质保，终身维护，水电有10年质保。你有任何问题，未来入住了都可以随时跟咱们联系，咱们都给你管的。
4: 啊，好，
3: 好吧，
4: 好
3: 啊，好嘞，好嘞，感谢您打来的电话，谢谢。
4: 尤其是邢师傅，邢师傅就对我们不是在家住嘛，然后他马桶必须赶快给老人装上。要不然他们怎么使用啊？
3: 对，
4: 那就挺惦记，对老人特别负责任，特别好。
3: 好
4: 啊，
3: 行
4: 了，然后我们那
3: 谢谢您对他的认可啊，给他加鸡腿。
2: 行，今天也非常徐姐来到咱们直播间和广大的听友朋友们分享，我相信很多朋友听完您的分享之后，可能都对四八快装有了更多的信任，然后也都能够为自己日后的这个生活环境做到一份这个愿意踏出装修这一步的这个期许吧。那今天也非常感谢徐姐做客直播间，也预祝您日后的居住愉快，好吗？
4: 好好好，
2: 哎，好，感谢您，再见，
3: 生活愉快，
2: 哎。博总，您看这个连线完徐姐哈，就是其实咱们在节目当中每次连线的这些客户都是咱们四八快装实实在在的客户，真不是咱们找的托儿，就是每次连完线之后，您都会发现他们对于四八快装的一些认可是发自内心的。
3: 是的，
2: 嗯，
3: 至于这个是将心比心，是换回来的。
2: 嗯嗯，
3: 你如果说给人家没做好，咋可能啊？
2: 嗯，
3: 这个只有像我们公司完工，我们有一个乔切业，
2: 嗯，
3: 我们办乔切业活动的时候，是有很多业主为啥来捧我们的厂呢？
2: 嗯，
3: 说你家给我服务的时候，我真的感受到这些师傅用心了。
2: 嗯，
3: 所以你公司今天师傅给我发个邀请有乔切业，那我就得来啊。
2: 嗯，
3: 对吧？因为做的时候他用心了，那你公司办的活动，我也确实想让我身边的亲戚朋友邻居近距离去了解一下你们四八快装。
2: 嗯，
3: 啊，所以我们真的，我们在这个粘装这个领域，我们的乔切业是全中国首创，至今我办了4年了，没有第二个家装同行跟风我办这个活动。
2: 嗯，
3: 所以大家去思考，如果我的交付兑现不了，如果我说的承诺做不到，
2: 这事
3: 我的乔切业我也办不起来。
2: 是
3: 啊，所以这个呢是兑现我承诺的一个结业的一个活动啊，正好兑现我们一次服务交一生朋友啊，我认为朋友才坐着一桌吃饭啊，所以这个呢是我觉得我们和很多的公司是走的不一样的一个路线，我们是用心做服务啊，跟业主真正成为一生的朋友。所以大家如果说你住的老房子在全国各地60多个城市，你想找一个专业的用心做服务的家装企业，你真的可以记好咱们四八快装场外的24小时服务热线。今天听节目的前50位听友打电话预约周末到店，送大家双重礼，智能门锁加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如果您有需要，您就现在记录好咱们四八快装的活动参与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
2: 四八快装的全国24小时翻新热线，目前是有全国60个门店可以给各位提供服务。400-665-8848，400-665-8848。博总，再来分享一下您个人的联系方式。
3: 好，个人的手机号也是微信的服务号。如果您有需要，您就加我的微信，咱交个朋友。有任何装修的问题，您问过来，我本人给您亲自回复。
2: 嗯，
3: 我的微信号也是手机号，您记录13303013888，13303013888，我的微信。
2: 嗯，蒲总的个人微信号13303013888，13303013888。咱们四八快装今年有一个新的广告语 slogan 啊，就叫业主装修实怕，就是装修怕踩坑，找四八快装避避坑，顺便摸一摸底价。就是避避坑，我看了这10点，就是这10怕当中，确实已经涵盖了目前大家在选择装修公司想装修之前所有害怕的点，怕花冤枉钱，怕环保超标，怕被套路，怕中途跑路，怕操心嫌麻烦，怕实际效果差，怕售后无质保，还怕偷工减料，怕椅子充好，怕工期没保证，这10怕咱们四八快装是不是都能给大家做到？
3: 这个是我觉得我们既然提出来的10%、
2: 嗯、
3: 那一定是我们客户给我们反馈的，所以我们把它总结的、
2: 嗯、
3: 就是给大家分享啊。每一%我觉得都是大家真的是换我也会关心的、
2: 嗯、
3: 事实上是一样的，所以这10%就是我们必须要给大家对应解决的啊。这个所以这个呢就是每一%我们实际是都要给大家去要落地
2: 的。是
3: 的、啊、
2: 像是你看这个前面这几条，怕花冤枉钱呢、啊、怕环保超标啊，怕被套路。我觉得在以往的节目当中咱们和大家聊了很多关于环保，关于价格，怕这个啊踩坑啊，怕套路的这些话题。但是像后边的这些可能很多朋友都会忽略掉，就比如说怕实际效果差，
3: 对，
2: 怕售后无质保、
3: 嗯、
2: 或者是怕偷工减料以次充好，就这个可能反而是会被大家忽略的。
3: 对、
2: 嗯、
3: 后边的这些实际大家都是光听价了，光听别的了，后边这些东西就，但实际真正后边才是最核心的。你说你以次充好，买一堆假冒伪劣产品装到你家，作为很多业主你根本都不知道，
2: 这太吓人了
3: 啊！所以这个实际就是，我觉得这就没有挣钱没底线，对吧？至少48个呢，我们作为一家全国连锁，这些质量就是我们是能做到，就是业主你可以对装修一窍不通，啥也不懂，但是你如果这个决策选对我们了，就选了我们了，那你家里装完什么都不

0: 公司都是转包制，签完单以后公司把利润率留给你，直接包出去，你这活能干成啥样公司不管了。我是要管的，我是从头到尾给你管到底，我管施工，我的工人给你干，我的管家现场帮你打理所有开的工，所有的问题管家帮你做，最后我管售后，我是一条龙的服务。
1: 而且咱们是自由工人，
0: 自由工人，这样的话就可以做到保质保量，按时按点服务完工啊。所以这个呢跟很多公司不一样。还有很多业主来到我们的门店，尤其年轻人，就看这些店的这种规模，说哎，你们家门店太小了，你这300平，人家那我们看那个都10000平米的店，人家那样板间都让我们现场看。我说确实是啊，因为我们定位不一样，别人是做整装，我做局改，我不需要大店啊。我说作为业主来讲你要啥，他说我要把我家装的好点。我说那这个事儿你找我就对了啊，你要的不是来那店里大店里看别人的样板间，那是想让你看到的，真正的你业主要的是把你家装成样板间，你找我18块砖我能做到这个事儿。所以我们公司会不是会花租一个很大的店面啊，我让你看得很气派啊，让你来看，对吧？这个不是我的经营模式，我的模式是我要把钱花到你家，我把精力花到你家，把服务花到你家，让你能体验到。你倒过来思考一下，店大了挑费高了吧，人员成本就需要更多的人支撑嘛，更多人需要更多的签单嘛，更多的签单回来了，服务团队跟不上，你不就是活干不好吗？活干不好，最后你口碑烂，口碑烂公司不就没了吗？倒闭了吗？大店需要大流水啊，流水只要不大，大店就很难活下去。那我这小店可不一样啊，我就300平的店，我就在20个人，我说难听点，我一个月不用签30户，我签25户我都可以活得很自在，活得很好。所以这个呢就是我们的稳定性，而且我们呢不求数量，是求质量。我们每个客户完工一定是样板间，这就是我48块砖这11年的坚持。每个客户完工是样板间，都给我有好评，都有转介绍，那我根本不缺客户啊。所以我们48块砖一定服务的客户是认同我们价值理念的客户服务。如果业主说啊，我就认低价，你别给我说那么多，谁便宜我找谁，我祝福你，你找别人去，我不敢做啊。所以我呢一定服务的就是大家是相互啊，这大家价值观高度匹配的啊。你虽然是客户，你有选择权，但是我也有服务权，对吧？我不可能说是你就是你有钱我给你贵一点，你没钱我给你便宜点，开了工给你偷工减料调包，这个卖良心的钱在我们这儿一分都不允许赚啊。所以这个跟很多家装公司是不一样，我们是有底线的，我们的经营模式跟传统公司都是不一样的，我们的服务也是真的用心的，我们一次服务交一身朋友也是要落地的。所以大家如果说你住的老房子有计划想改造想翻新，全国各地想找个专业的用心做服务的家装企业，你真的周日的时候带你的家人来到咱们48块砖全国60个门店参加我们线下直播活动，预约到店送智能门锁加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如果你赶到周末参加完直播，能有超低折扣给你优惠啊，这个季节定装修非常合适。所以大家想在今年春节前住到新房子里过年，你现在马上行动，行动的第一件事情现在就记录好咱们48块砖场位的活动参与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
1: 装修怕踩坑，就找48块砖避避坑。可能很多朋友在选择装饰公司之前害怕的这些点，您找了48块砖之后会让您更加的放心。也欢迎大家可以这个拨打24小时的翻新热线报名参加周末的活动，到店就可以送您智能门锁，然后包括厨房啊，包括这个卫生间的防滑服务一次，这些都是博总送给大家的一份见面礼哈。说一下24小时的活动翻新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目前全国一共是有60多个门店可以给各位提供服务，也就是绝大多数的这个省会城市包括一二线城市都是已经覆盖的了。如果说您不确定您所在的城市是否有48块砖的门店的话，都可以拨打400-665-8848这个全国的统一服务热线，通过打这个电话都是可以咨询到的，
0: 没问题的。也可以加我个人的微信啊，这个为什么给大家留微信，实际就是代表我的态度和决心啊。你加我微信，首先我不会骚扰你啊，第二个呢，你有任何问题你问过来，我真的可以给你亲自回复啊，在你未来有需要的时候可以真的找到我啊。我的微信号你方便您记录，13303013881，13303013881，我的微信，
1: 博总的个人微信号13303013888，13303013888。而且咱们48块砖发展到今天，除了有60多个门店之外，已经有11年的一个时间了。这11年当中，其实我们也壮大了很多的队伍，就是咱们的服务的板块也从单一的

0: 维修啊，然后包括这个家装啊，扩展到更丰富的板块。博总来给大家简单的说一说。
1: 是的，现在公司是有四条业务线、
0: 嗯、
1: 啊，第一个就是48快装，是专业做旧房翻新、
0: 嗯、
1: 这个是11年、嗯、这是根本、
0: 嗯、
1: 啊。第二个呢是48快修家庭维修。所以这两年这个我们随着这个发展嘛，现在我们很多年轻人吃饭都不做了嘛，啊，都是外卖嘛。那你家里头这些小修小补很多人都不会动手了。啊，有可能在你的领域你是专家，但是在家庭维修这个事儿，很多业主来讲就是盲区啊，老人家更是动不了了啊，所以我们有个家庭维修叫48快修，
0: 嗯，
1: 啊，我们做快修这个平台的目的只有一个，做客户体验、做服务、做口碑、做品牌的。那么有些行，你家里几十块钱、几百块钱的话，我派师傅去你家给你维修服务好了。如果你对我们师傅服务满意，我相信你未来有装修的话，你会找我48快装的。
0: 嗯，
1: 所以我们做快修就是等同于我们内部48快装的市场部。啊，针对我们的快修呢，我们有四句话，也是代表我们企业服务精神的。有可能业主家你只有30-40块钱的小活，需要咱们的师傅跑30-40公里以上的路程；有可能业主家你最后只有1%会选择咱们的师傅为你提供服务，那咱们的师傅也要尽200%的努力去争取这个1%服务的机会。所以如果你家里有房子，我觉得你都应该记好48快修的服务热线啊，在你未来的时候需要我们可以随时找到我们、
0: 嗯嗯、
1: 啊。第三个业务板块是48工装啊，就是办公室门脸店装修、别墅翻新啊，就是办公室啊、酒店翻新这些，哎，工装、
0: 嗯嗯。
1: 第四个呢，就是我们今年重点打造的48快装雨后森林乡村别墅项目，就是农村自建房。哎，你比如说你城里头有楼房，农村有老家有宅基地、
0: 嗯、
1: 老家有小二层楼、
0: 嗯、
1: 啊，你想把它改造翻新的，找48那个乡村别墅都可以给你做，
0: 就是从盖到装、哎、一条龙。
1: 是的，
0: 嗯，
1: 宅基地从盖带装一条龙都可以设计帮你实现的、
0: 嗯、
1: 啊。那这个呢是我们接下来重点要发展的一个业务链啊，因为我们很多人城里头的房子城里头住的这个
0: 拥挤啊，
1: 觉得哎，
0: 对，
1: 回乡下回农村啊，最主要是给我们乡下的父母啊改造一下他们居住环境的业主、
0: 嗯、
1: 特别多、
0: 嗯、
1: 啊，所以大家不管是哪种需要，只要你有装修的需要，想在全中国找一个用心做服务的家装企业，你关注咱们48快装，我们是全国连锁，已经做了11年，总部就在咱北京、
0: 嗯、
1: 如果你有需要，你可以周末的时候带你的家人来到咱们48快装全国60个一二线城市来了解我们这家企业。今天前50位听友打电话预约周末到店，送大家双重礼，智能门锁加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如果你有需要，现在就记录好咱们48快装场位的24小时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0: 目前48快装这四条板，这四个板块都是给可以给各位提供服务的，有家装，然后有工装，有这个维修，同时还会有这个乡村别墅的这个项目。如果大家有需求，都可以拨打24小时的全国的统一的一个热线电话400-665-8848，400-665-8848。而且咱们48快装深耕这么多年，包括咱们刚才这个电话连线的这个业主也是，对，他也讲了，就是这个48快装对于做适老化呀这一块也是非常专业的。
1: 是的，
0: 对，尤其是。其实像是中老年群体，如果说您有翻新需求的话，都一定要关注一下48快装，来报名参加咱们周末的这个线下活动，到店就会送您智能门锁一把。博总，再来分享一下您这个个人的联系方式吧，让大家加一下您微信。
1: 我个人的微信也是手机号，您记录13303013888，13303013888。我微信、
0: 嗯、博总的个人微信号13303013888，13303013888。装修怕踩坑就找48快装，避避坑顺便摸一摸底价，欢迎大家可以报名参加周末的活动，400-665-8848，400-665-8848。

大家好，我是宁波引航站高级引航员郑浩亮。现在是上午10点，作为一名海上交通人，提醒大家航行有风险，处处需谨慎，安全才是回家最近的路。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翠梅乐队主唱范文科。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出行前要对车辆进行简单检查，确保车内安全设施齐全有效，如安全带、灭火器、安全锤等。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2: 央品会好物分享。
3: Hello， 给你介绍一下我的新伙伴，肉界王者哈尔滨红肠。它呀，外表红扑扑，切开是肉肉，精选整块猪前腿精肉，咬一口，果木香、蒜香、肉香，炊具来一根，泡面来一根，早餐来一根，馋了来一根，三斤133元，5斤199元，哈尔滨红肠，小口品滋味，大口超满足。
2: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4: 康姐说健康，大家好，我是刘康。日常煮玉米时，不少人会把玉米须摘除丢弃，殊不知这不起眼的玉米须在中医里素有龙须之称，是一味药食同源的经典中药材。根据广东省中药材标准第3版记载，玉米须功效为利水渗湿、利胆退黄，用于肾性水肿、小便不利、湿热黄疸、高血压症、糖尿病等，药性平和，适配绝大多数人群的日常调理。对于日常的湿热困重、轻度血压血脂偏高、代谢不畅等亚健康状态也有良好的辅助调理作用，所以大家平常也可以自己煮一点玉米须祛湿清茶，取干玉米须15克，或者是鲜玉米须30克，清水洗净，沸水冲泡，或者是小火煮10分钟代茶饮，适合湿热困重、身体乏力、小便浑浊、晨起浮肿的朋友。您是玉米爱好者吗？煮玉米的时候会不会留下玉米须呢？微信视频号搜索康姐朋友圈，评论区聊一聊吧。
5: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6: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5: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7: 欢迎使用交接器耳畔导览，
6: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5: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6: 文明旅游
5: 也是美的风景。
8: 大家好，我是广州南站派出所民警许一南，我们提醒您，出行前请通过正规渠道购买车票，检查好车票车次以及随身行李物品，提前到站对号入座，出站后请乘坐正规运营车辆，切勿轻信他人，谨防上当受骗。如需求助，可拨打报警电话，我们将全力守护您的出行安全。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解读产业政策，解答用车难题，王牌汽车团专家坐镇，硬核支招，中国交通广播，养车修车无忧，智行一路畅达，向心而行，致远未来。
1: 问候一下正在路上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的好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王牌汽车团，大家上午好，我是庄园，欢迎大家在每天上午的10点准时锁定收听汽车节目哈，咱们一起来探讨车生活，像是新车选买啊、换购啊，然后包括二手车的转入转出、评估置换以及维修保养，还有投诉维权，在每天的节目当中都可以和大家一一的聊到，也欢迎大家可以加入到咱们节目的探讨当中来哈。互动方式呢依旧是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当然也非常欢迎大家可以加入到咱们节目的这个官方互动群聊当中，直接在后台回复王牌就会弹出一个二维码，直接扫码入群加入到官方互动群聊，因为有的时候咱们线上的时间节目的时间是非常有限的，那么在线下呢每天做客节目的各位专家老师也都会在这个官方群聊当中，有任何关于车生活方面的问题，咱们在线下的时间您可以随时的提问，他们看到之后呢也会给您进行一个专业的及时的解答，直接在后台回复王牌扫码入群就可以了。那其实今天呢我们是来到了一个二手车的环节哈，就是因为最近这一周呢整个成都车展是正在如火如荼进行当中，有很多的新车全部都上市了，所以对于二手车市场会不会有相应的一些影响，然后包括最近如果说有想换车的朋友们，尤其是想换二手车或者是想把自己的车卖掉换新车的朋友们，也会想了解一下自己爱车的一个残值情况，咱们就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探讨一起来聊，如果说您想了解一下自己的爱车目前的残值情况的话，也可以把您爱车的基本信息编辑成文字发送到后台，一会儿我们邀请专家老师给您进行专业的解答和回复，说一下如果您想了解的话都需要发哪些信息哈，包括但不限于比如说您车是什么品牌的、什么型号、哪年的、跑了多少公里啊、有没有过事故啊等等，您知道的这些细节全部要编辑成文字发送过来，因为二手车情况确实是这样哈，一车一价，有的朋友呢说我这车是精品车况，但实际上可能专业的老师看完之后他可能并达不到一个精准车况的一个标准和要求，所以您还是要把您爱车知道的这些信息更加详细的发送过来，这样我们给您解答的也会更加准确一些。如果说您想了解爱车残值情况的话，就通过这种方式先来提问。马上进入到今天的二手车环节哈，我们也看到很多朋友发来了这个问题，咱别着急，稍事这个等一下哈，然后咱们就来看看大家发过来的这些具体的车型。那这小节也邀请到咱们的老朋友小喇叭二手车的专家王宽老师，欢迎您。
2: 大家好，我是小喇叭二手车王宽。
1: 哎，欢迎宽哥啊！最近这半个月，整个二手车密集的上市。
2: 它新车一上市，我们这就不太好，感觉。
1: 但是其实新车上市的车型主要还是集中在新能源车型。
2: 对。
1: 对于燃油车的冲击可能还是小一些。
2: 对，因为新车上市时间不长吧，其实好多客户，其实他之前持观望状态，或者他之前可能没有新车这个上市的这个原因，他可能就卖了。
1: 对，
2: 但是呢新车一上市他好像要观望一下，或到店里看车。所以最近这段时间我们包括从收车到卖车其实都还稍微差一点。
1: 现在还是处在一个算淡季吧。
2: 其实应该是进入旺季了，但是呢就稍微有点淡。但是我估计是跟这个新车上市包括那个成都车展
1: 还是有一些关联。
2: 对，还有一些。
1: 没准到了就是比如说9月中下旬呢，然后到了10月份啊，还能是再往上走一走的一个状态。因为往年其实确实也是这样的规律。
2: 对。
1: 只不过今年可能确实是要淡一些。
2: 对，因为这波新车发完以后，如果这个大家都买车了，那旧车要处置的时候呢，二手车市场可能会更活跃一点。
1: 对，您认为现在在市面当中，大家是拿着自己的车，比如说置换掉，然后去买新车的这部分用户比较多，还是置换掉，还是继续买二手车的朋友们比较多？
2: 我感觉其实这个就我的感受哈，就是卖掉二手车再买二手车的，现在变得少了一点。
1: 是不是因为新车实在是太便宜了？
2: 对，因为新车实在太便宜了，所以大家可能就，而且还有一个就是大家拿油车去置换，好多去置换新能源车。因为我们在卖车的时候，我们就能明显的感觉到，就是客户会要求我们回传那个过户手续。他就拿这个要去领取那个新能源
1: 补
2: 贴啊什么的这些。
1: 能看到大家现在在汽车市场消费的一个走势吧。
2: 对对对，
1: 就以前可能非常坚定选择燃油车的这一部分用户，他可能想去尝试一下新能源。然后再一个就是除了咱们刚才说的一个原因，就是现在新能源车太便宜了之外，还有一部分原因就是比如说现在的这个我自己的燃油车我想卖了之后，我 添不了多少钱我就可以买新车了，
2: 对，
1: 跟以前又不太一样了。而且我现在添一点钱买到的这个新车的这些配置，甚至比我之前要花更多的钱买的这个纯燃油车的配置要更多更丰富，
2: 对，尤其现在新能源车的这个各种配置啊什么的比原来比这个原来的这个燃油车确实要高一些，
1: 嗯，
2: 但是其实这个东西它也随行就市，就是你卖的人多了，那自然这个价格就下来了。而且二手车现在新车你这么便宜，其实二手车一样也在降，
1: 嗯，
2: 就前两天我看了一个那个2016年的奔驰 GLE，
1: 嗯，
2: 12万公里 ，GLE 400，
1: 嗯，
2: 啊，搁以前这个车，你就算2016年十年车你也得20多万吧，对吧？现在12-13万，
1: 哇，
2: 可能跟
1: 就是 GLE， 然后包括之前您提到什么卡宴呐，就这类车型啊，其实现在二手车市场真的都非常划算。我看您昨天还收了一极光，
2: 对，昨天收那极光才几万块钱。2020年的，
1: 嗯，
2: 2020款，2019年12就2020年的车，2万公里，
1: 嗯，
2: 啊，它几万块钱，都不到10万块钱。
1: 所以就是针对于大家不同的这个用车需求，包括对于不同车的这种喜爱程度，就你不管是去新能源市场当中选新车，还是去二手车市场当中选燃油车，就这些可挑选的余地非常的大。就我觉得现在整个二手车市场当中存量最多的肯定还是以燃油车为主，就新能源也会有，但是更多的一部分还是燃油车。就这一部分燃油车我觉得现在买就是真的太划算了，
2: 太划算了。你想买一个极光，原来那个落地都30多万的车，现在就几万块钱，
1: 嗯，
2: 但是现在新车也便宜，
1: 对，
2: 新车也确实便宜，但是我收的那个是中配，可能新车也得20多，
1: 嗯，
2: 优惠完了可能10大几。
1: 嗯嗯，现在比如说量比较大的一些车型，是不是还是以前卖的比较好的车型？
2: 那肯定，
1: 嗯，
2: 就是原来卖的越好的车，它的保有量就越高嘛，
1: 嗯。那现在就是原来卖的好的车，现在保值率还是会好一些吗？
2: 不一定，它得看新车。现在原来 BBA 卖的多好
1: 啊，
2: 是吧？三系、五系、
1: 嗯、
2: 奔驰 C、奔驰 E、
1: 嗯、
2: 是吧？奥迪 A6 什么的、
1: 嗯，
2: 这些车卖的都多好、
1: 嗯，
2: 它市场保有量确实特别特别大、
1: 嗯。
2: 但是你说现在那个车值多少钱？它值不了多少钱，那、
1: 嗯、
2: 就几万个三五万块钱的车。一六，你想16的三系现在不就5万多块钱？
1: 嗯，
2: 六万。
1: 那你看16的 GLE 现在才12万。
2: 对呀、
1: 啊，
2: 所以现在大家你就买二手车，我觉得还挺值的。
1: 嗯、
2: 就二手车油车。
1: 对，尤其是想买纯燃油车的朋友们，去二手车市场逛逛。
2: 对对对，
1: 而且我觉得现在一些主流车型，你可以在二手车市场当中闭着眼睛挑，就是比如说同样一款车型，就精品车况的，然后或者是没有那么好的一个车况的状态，就是你可以随意挑，一直挑到和你眼缘。那一台为止、
2: 对啊，你就像准新车，你像我就还说那极光吧，它2万公里极光，它连膜都没撕，
1: 嗯，
2: 那你一下省10几万，你干嘛不开呀、
1: 啊？
2: 对吧？也无所谓的事。
1: 嗯，上哪儿去找这种，真的车况非常好的这些车型？因为不是所有车行全部都有这种所谓的精品车况的车型嘛。
2: 有几个方式吧，一个是去线下转一转，就各个市场里头去转一转，这是一个。第二一个呢，你在网上看一看。对吧？一般公里数小的，
1: 嗯、
2: 然后年头近的、
1: 嗯、
2: 车，你打电话问问，去现场看看车。二手车
1: 现在还存不存在？比如说调表，这个看不出来这种情况啊？
2: 有，但是现在、
1: 啊、
2: 现在调表如果让人看不出来的，这个难度是越来越大了，
1: 就是就会发现很拙劣。
2: 就是以前是因为信息化没有这么普及的时候吧，其实大家完全是靠经验，对吧？我可能靠那个磨损的程度啊什么的这些去看。现在第一呢，我们有 OBD 有电脑，二一个有云端的数据，然后呢三呢你还可以查到这个各种的这个保险出险记录和4S店维修
1: 都是透明的，
2: 对，都是透明的。这个车如果是他要调表，他首先要保证一点是什么呢？第一，这个车别人没看过，没有上传过云端的这个公里数数据。第二呢，它的这个变速箱数据、发动机数据以及它的这个里程数据，这个 OBD 这个电脑读不出来。第三呢，就是说他从来没去过 4S店，从来没有出过保险，
1: 对，从来没有去 4S店维修保养过。
2: 对，你但凡你只要有一个渠道你去有过痕迹的话，我们都能查得出来。现在，
1: 所以现在这种情况其实可以避免。但是我那天听他们说现在这个调表已经不局限在燃油车市场了。就是新能源车，就尤其二手的这新能源里边也会有。
2: 对，
1: 那这个东西可能对于很多人来说就是挺头疼的，因为你调完了之后 针对于你的这个电池的健康程度啊，那这个会有比较大的一个差别和影响吗？
2: 还好，因为啥呢？因为电池的健康度我们可以单独读，
1: 读数据也是，
2: 对，可以读单独读出来。你比如说一个两年，比如说五年的车，然后呢，你说我的这个公里数又开了10000公里，结果您那电池衰减度都到80%了，你说你开10000公里，
1: 明显不正常。
2: 对啊，这谁信啊？是不是？
1: 所以还是和您的这个磨损程度啊，然后是可以，它是相比对着出来的。
2: 对，随着车型的增加，我们来判断调表车的这个技术和这个经验也在不断的更新。
1: 明白。另外就是大家如果想买二手车或者想自己卖掉自己的二手车的话，还是要找到一些靠谱的车商和这个人员。
2: 对对对对对，
1: 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比较关键的。如果你一开始找对了地方，那可能后续一切都是顺利的。如果一开始你就图着说我能多卖点，我能多挣点，或者他给我报的价高，那后续可能麻烦就比较多。这个在往期的节目当中咱们说过很多次。
2: 对，其实我个人建议啊，就是咱们如果卖二手车和买二手车呢，你去那些有实体门店的大一点的，比如说有些门店它就门口就仨车位五个车位，然后就弄一小破平房在那儿，你说你把车卖给他或者买他，
1: 你踏实不？
2: 对，他的违约成本比较高。你去那种比如我有一个上千平米的展厅，对，我有正规的这个管理流程，有门头，有这个接待什么的，就这些，就是这样的店呢，它的违约成本高，它不可能因为您这一台车它跑了，你说是不是？
1: 对。然后咱们小喇叭目前在整个北京市是有几家门店？
2: 我们现在有三家门店
1: 了。然后大家都可以在周末的时候，如果有这个需求想去逛逛的话，都可以在这个地图
2: 软件上
1: 直接搜索小喇叭二手车，就是南边东边现在咱们都有店，都可以去店里面转一转。目前店里边比如说有没有一些推荐的车型给大家这个先预告一下？
2: 我那儿燃油车多，如果大家想买燃油车的话，大概现在有70多台库存、
1: 啊，对，
2: 就涉及到这个两厢车、三厢车、轿车、SUV、皮卡，什么都有，
1: 啥都有，
2: 啥都有。我主打一个就是大而全。我们
1: 有没有您特别推荐的？比如说大家所谓的这捡漏车型，或者说这车真的是挺难遇的，或者说这车车况真特好，我现在买你真是掏着了，就有没有这类的车型？
2: 有啊，你看看，你像新收那极光就挺好的，我觉得那个车就特别棒，因为我开了两天，我觉得那车真好开。但是除了小点以外，还是其他都还行，因为这毕竟是紧凑型SUV 嘛，但是驾驶体验完全没有问题。像大一点的大指挥官，吉普大指挥官，几万公里的也很便宜，就几万块钱，七万多块钱。然后还有那个奔驰 C， 然后这个 CRV， 然后这些叫 SUV
1: 主流的这些基本上都能有。
2: GLC、GLK， 现在 GLC、GLK 都便宜了，因为 GLE
1: 又降了一点吗？
2: 因为 GLE 一国产，这一系列从 GLE、GLC、GLB、GLK 全便宜。
1: 这还是奔驰系列呢，
2: 对对，
1: 你宝马呀、这个奥迪呀，甚至其他的二线豪华，可能相应的这个级别的车型都会受到牵连的这种影响。
2: 前两天有一朋友问我，他说我有一个20年的七系，你看看多少钱合适？我说我别报了，我说你看看现在新车49.9万，我说你看看
1: 宝马七系，
2: 七系49.9万，
1: 以前买个五系吧，也就这样了。
2: 我买那个我那个车才49.6万呢。
1: 对呀、您那还是
2: 插混
1: 的要更。
2: 啊，当时买的是买我爱人说要买新车嘛，49.6万裸车价。优惠完，我的妈！
1: 所以你看，这两年整个汽车市场的变化，可能你放在3年前、4年前，或者是多少年前，你是难以想象目前的汽车市场是这样的。
2: 不，你就当时花50万买这车的时候，我都不敢想买七系这个事儿，因为七系是大几十万，甚至上百万的车，
1: 豪车了。
2: 那是相当豪的车了，就我们都没看，就是你想我们去看车去。人家说我看看行吗？我看都不看，因为我都没有，就都不需要看。
1: 跟我还是不行，我还得就连看都不想看了，是吧？
2: 对对，因为买也买不起，反正就也不看了。
1: 对，所以你看现在是40多万就能够有七系的裸车价了。
2: 对呀、他说20的那个七系问我多少钱，我说要给你个20多，你看你也不想卖这车。
1: 还是那句话，现在想买车的话，真的是一个挺 划算的时机。当然这个也看你从哪个角度来说，就如果现在不是刚需的话，我甚至觉得大家还是可以再等一等，就是也没有必要现在非得花一个大价钱去买一个纯纯新的这个车型，因为价格的变化的速度还是比较快的，这个技术的更新迭代也快。
2: 对，主要是看个人，我觉得这个一个是呢预算，二一个呢是个人的情绪。你看我有朋友，你看我刚二手车，我就跟他说二手车特别香，然后呢怎么能，他说不要，别人用过我就不，我就买新的。
1: 就会有大家有这样的这个习惯和想法。
2: 还有一种呢，就是说我预算够，我就想花那么多钱体验一下。
1: 这情绪价值，
2: 对，我为情绪价值买单。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但是从理性消费的角度去看这个事儿呢，就是二手车确实比新车要更香一点。
1: 因为我觉得现在不管是新能源车，还是纯燃油车，其实二手车市场都挺合适。你哪怕是想买新能源车，去二手车市场看一看，哪怕是准新的，
2: 对，
1: 也要能便宜个几万块钱的。具体看车型，
2: 对，还挺多的。你可能北京少一点。昨天我们聊天还聊呢，我说，哎呀，那个有一个展厅，先空点位置，想招一些干专项的、干新能源的，捋了一圈北京干二手车的这些人，一想谁主要干新能源？其实想想也没有。就是干出名了啊，也没有，可能有一些小商户他自己做这个，但是想来想去也没有。那北京那头专门卖新能源车的还是少一点，
1: 可能在南方，
2: 南方特别多，
1: 华东啊，然后这个华南啊这些地区会更多一些。
2: 对，我朋友在成都开了一个

0: 9000平的卖场，
1: 哦，嗯，
0: 就卖
1: 新能源
0: 啊，
1: 嗯，
0: 只有新的，他不卖油车，
1: 可能跟地区还是有关系。
0: 对，因为那头确实，新能源车还是确实好一些，
1: 嗯，
0: 续航啊什么的跟咱那时候确实不一样。
1: 嗯，然后包括这个进入市场的时间啊，
0: 嗯，
1: 然后大家对于这个新能源车的认可程度，啊，这个不同地区还是会有差别。
0: 对对对，
1: 嗯，反正今天咱们来聊二手车哈，这个不管是新能源还是纯燃油车，想了解残值情况的，比如说想卖车、想换车的，有相应的这个爱车的问题的，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咱们随时来一起聊天啊。后台刚才有朋友在问，他说这个王坤老师，现在二手车市场当中有没有萤火虫这车呀？
0: 有，特别少，就是，
1: 嗯，
0: 我就
1: 还真有，
0: 我好像看见过一辆，前两天，
1: 嗯，
0: 但是在路上看上
1: 啊，在路上看上，不是，我觉得他一问的应该是店里有没有，
0: 就我店里没有，二手车
1: 市场有没有？
0: 没有，我这儿没有，
1: 嗯，
0: 可能有的商户说，因为这个车本来卖的也不多，好像是，
1: 嗯，
0: 你在卖二手车可能更
1: 少，再加上比较新，
0: 对，
1: 嗯，
0: 你可以上那个那些
1: 网站上搜一下，
0: 网上搜一下
1: 看看哪有，可以去看一看。
0: 对对对，
1: 嗯嗯，匡哥，现在就是比如说对于二手车车商来说，到底是主打燃油车好干点，还是主打新能源车好干点？
0: 分地区，
1: 还是咱刚才聊的那个，嗯，
0: 昨天我们还在讨论，我说我们要不要拿出来一个店转一转型，
1: 嗯，
0: 转成专卖新能源车的这个店，
1: 嗯，
0: 后来呢其实也没有结论哈，就是但是我是觉得应该去尝试一下，
1: 嗯，
0: 就专门去做
1: 有一个小板块，其实来试一试，
0: 哎，对对对对对对对，
1: 你要全店全部都这样的话，可能确实风险和压力都比较大。
0: 对，然后呢我有朋友其实他在做，
1: 嗯，
0: 他那个也在就在我们店旁边，他也在做，
1: 嗯，
0: 专门做新能源，但是说实话就至少他干的这几个月，我感觉他赔的稀里哗啦的。就你像我们，不管是做燃油车还是做新能源车，他都希望能够挣钱嘛。
1: 嗯，
0: 但如果赔钱的话，可能大家就
1: 可能还是因为他迭代的这个周期太快。
0: 新能源车一方面是你有足够的车源，
1: 嗯，
0: 因为北京这时候可能本身新能源的车源可能就有限，
1: 跟南方不一样，
0: 跟南方不一样。当然你可以从南方买，但是相对你的运费什么的，
1: 嗯，
0: 这个成本就高嘛。
1: 嗯，
0: 然后另一方面呢，就是大家的需求呢可能没有南方那么旺盛，
1: 嗯，
0: 虽然现在北京其实好多客户也在买新能源车，
1: 嗯，
0: 但是和油车比还是我感觉是一半一半吧，
1: 嗯，
0: 现在应该
1: 一半一半，
0: 嗯，
1: 甚至我觉得二手车市场当中卖出去的车的比例都不止一半一半，可能二手车市场可能燃油车卖的会更多一些。
0: 对啊，你像那个有一个同行一个月卖230台车，200台是燃油车，
1: 嗯，剩下那一点是新能源。
0: 新能源车，
1: 这些新能源我估计还都是市面上主流的，
0: 嗯，
1: 一些比如说太小众的，然后
0: 魏小李
1: 啊，对，就是以这些为主。
0: 对对对。
1: 那你要是特小众那些车型，很多车商也不敢收，你这收到手里真容易赔呀。
0: 你就像萤火虫，
1: 嗯，
0: 你就像那个什么50什么 mini 什么什么宾果，
1: 嗯，
0: 什么，
1: 嗯，
0: 就
1: 这一类的吧。
0: 那天给我抱过来了以后，我说这个50。红光 mini 和这个宾果有啥区别？我看都一样。
1: 嗯，现在很多车型就是，然后包括那个名字的这个命名，你也经常会混淆啊。车型还是太多了，产品矩阵也多。
0: 对，我前两天去了趟那个哪儿，去了趟苏州，
1: 嗯，
0: 然后打了一个新能源车。我下了车，我才知道它是那个什么长安深蓝的，也不哪款车，但是。
1: 嗯，
0: 我感觉车好豪华呀。
1: 就是有的时候你会看到，就是北方地区主流的一些，不管是网约车呀，还是一些就是这种经济一类的轿车呀，或者是中端的这种轿车，和南方那边流行的完全不
0: 一样。不
1: 一样，
0: 不一样。
1: 那边可能深蓝呐，然后包括什么非凡，就上汽这些会比较多啊。
0: 你看那个车，我在北京都没见过，所以我都不认识它那个标。
1: 嗯，
0: 我下车绕到后面，我才看看
1: 它叫啥
0: 啊。
1: 很多朋友都会出现这种问题，然后。有的时候那个车标啊，然后它既有车标又有英文标识，就经常会混。
0: 对，
1: 然后可汗也在问，他说20年的领克01啊 Pro， 目前跑了6万公里，全部都是在 4S 店保养的，现在还能值多少钱啊？领克01，嗯，
0: 5万多块钱，
1: 嗯，
0: 我前两天卖了一个，赔钱卖
1: 了，
0: 卖了，
1: 嗯，
0: 六万块钱吧。
1: 嗯，这车我觉得就是只要能卖就抓紧时间出手，如果你错过了这村可能下一个店啥时候能有，这真不确定。
0: 对，
1: 嗯，
0: 现在也就五万多块钱。
1: 嗯，而目前整个二手车市场吧就是这么一个行情，对于想买车的朋友们来说还是挺好的一个状态。
0: 那肯定的，
1: 可供大家去挑选嘛。
0: 多香啊，
1: 对啊，价格也便宜，然后车型也多，大家有任何问题哈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来随时的提问。那这一小节宽哥咱们就先稍事休息，下一小节回来之后咱们接着来聊。

0: 九九六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末，没有尾号限行。
1: 安息层峦叠翠，云雾迎山，灵泉沃土，孕育茶中极品铁观音。采仙叶，寻古法，经瑶青柔捻，凝天地灵气，聚草木清芬，春水秋香，终得观音韵。回复茶，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

0: 的微信公众号，铁观音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两顾匠心打造，央品会溯源甄选，正宗安溪铁观音，致敬每一位知己。
1: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00-24:00，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3: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2: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4: 罗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2: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5: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6: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7: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4: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8: 外出装上自带杯，
9: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7: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0: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11: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2: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2: 妈，我上班去了。
13: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2: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2: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了，更有精神头了。
14: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2: 好嘞。
2: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2: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5: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0: 解读产业政策，解答用车难题，王牌汽车团专家坐镇，硬核支招，中国交通广播，养车修车无忧，智行一路畅达，向心而行，致远未来。
1: 再次问候一下正在路上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的好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王牌汽车团，大家上午好，我是庄园。今天咱们来聊二手车哈，大家有任何二手车相关问题，互动方式依旧是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那这小姐也继续邀请到咱们的老朋友，这个二手车专家王坤老师，欢迎王坤老师。
2: 大家好，小喇叭二手车王坤。
1: 哎，宽哥，如果想在周末的时候去店里面去转一转看一看，然后怎么找到咱们店呢？
2: 地图软件搜小喇叭二手车都可以，可以找到我们。
1: 地图软件直接搜索小喇叭二手车就可以找到这三家门店了，都可以去逛一逛。基本上每家店都会有很多的这个展出的这个车型可以去看一看，然后包括试驾这些都是没有问题的，
2: 没问题。
1: 然后漫步再问，他说刚才嘉宾提到的那些查二手车实表的方法，他说作为个人消费者，这怎么去查，怎么操作呢？
2: 你要是在北京来，我给你查。
1: 哇，
2: 免费，
1: 这是宽哥给大家的福利啊！这有朋友的有需要的朋友们可以去店里面看一看。但是有的时候你说这个查二手车实表这些，就你找到了靠谱的这个店的话，其实都不需要你自己去操心这些事儿。
2: 对。不需要，
1: 嗯，
2: 可以，都可以查，
1: 嗯，是。然后这个 QT 赵这位朋友在问，10款的奥迪 A6， 然后2.8的，目前跑了47万公里了，他说这车还有人收吗？
2: 就报废吧，
1: 嗯，
2: 就别卖了，

0: 小玩意儿没人要，说实话
1: 报废的这个你到手的钱要更合适，肯定
0: 对，你要是有人收的话也就比你报废价稍微高一点，
1: 嗯
0: 啊，2000多块钱，2-3千块钱，
1: 这能有人收，收完干啥呀？
0: 嗯，这有些有一些人他可能就是拿他调个表，
1: 嗯，
0: 太
1: 坑人了，这肯定不行，这个行，
0: 还有这样的，
1: 嗯，然后其实这个价值非常非常低了，不如直接去报废，
0: 嗯，对对对，
1: 万一再能领取个补贴啊，
0: 对，你报废完了拿点钱然后领补贴买一新车，
1: 对，
0: 嗯，
1: 对，你要买同品牌的话可能会更合适，
0: 对
1: 吧，嗯，然后再继续来看啊，哎呦，这也是 A6 17款的 A6 30的这个进取，说跑了110,000公里，现在还能值个多少钱，想换车了，个人一手车。
0: 三菱是那个6缸2.5的吧，
1: 嗯，
0: 对，你17年 A6 大概现在很过不了就几万块钱，
1: 现在 A6 二手车市场大概是一个什么行情，尤其是现在最新一代的这个出来了之后，我觉得相应的不管是哪一代吧，就是价格我觉得现在可能还是有波动，
0: 嗯，
1: 再一个大家对于 A6 这款车型它同级别的一些车型也会受到相应的各种的影响嘛，就这车大家现在还认不认，认的话行情好不好，
0: 认 A6 可以啊，
1: 嗯，
0: A6 当然 A6 新车仨月就打七折嘛，所以它这
1: 整个奥迪就是这么一个路数，就大家 都知道，
0: 对，它这个车我估计也就个大几万块钱，
1: 哎，像比如说像，奥迪的这个 A6 啊，然后五系呀，大概谁现在状态更好一些？二手车市场，
0: 奔驰 E 会更保值一点，
1: 买的时候它也更价格更高一点，这肯定是，
0: 对对对对 对，
1: 嗯，
0: 然后其次是那个五系，然后是 A6，
1: 嗯，
0: A6 其实买的人不少，但是 A6 的保值率没有那两个高，
1: 这个市场行情就是比例其实没什么变化，当年是什么样现在还是什么样，只不过现在整体的价格往下走了，
0: 对，它主要跟新车价格也有关系，
1: 嗯嗯，
0: 啊，跟你的年限公里数还有新车价格，
1: 嗯，
0: 你本身奥迪 A6 你新车卖就便宜，现在新 A6 不才20多万，
1: 对，
0: 啊，
1: 那天看了一个是最低配裸车26万多吧，
0: 对，啊，
1: 哎，那是五系还是 A6 来着，好像是 A6
0: 啊，A6，
1: 五系裸车也是
0: 20多万，那个啥，五系现在裸车应该是25万多吧？
1: 嗯，
0: 啊，
1: 哎，
0: 三系21万多，
1: 嗯，
0: 奔驰 E 26万多，
1: 对，你看看这新车真是心塞。再来看走路踢球呢。踢球这位朋友啊，他说最近关注到途安 L， 说这车现在好像二手车市场价格还行，是不是买一台还挺值得的？
0: 可以啊，你
1: 像大众这一系列车型，我觉得二手车市场一直是性价比很高的。
0: 对对对，途安 L 纯家庭用车嘛，
1: 嗯，
0: 啊，你要是家里有两个小朋友的话，
1: 嗯，
0: 这车也行，这样开着可以。
1: 对，然后包括不管是驾驶感受还是省油，然后，
0: 没问题，
1: 然后可靠性，
0: 抗造
1: 抗造，
0: 啊，
1: 对，这个车肯定都没问题。您比较推荐他买哪年的？您觉得性价比目前最高？就也别说买一台车，然后比如年头特别长了，虽然价格能低一点，但你后续要面临的一些问题也会比较多。
0: 买二手车你就买个5-6年的，
1: 5-6年的这种状态比较好。
0: 对，
1: 5-6年的基本上跑个6-7-8万公里，对于这车来说也都没啥问题。
0: 年均1万公里左右就属于合理用车。
1: 对，
0: 就家庭用啊，
1: 对，
0: 家
1: 庭
0: 用
1: 合理用车，
0: 对对，
1: 保持在一个比较好的状态，
0: 对对，
1: 再能开个5-6-7-8年，一点问题
0: 没
1: 有，
0: 问题，
1: 嗯，
0: 开照着
1: 5年
0: 开，
1: 至少
0: 啊，
1: 嗯嗯，
0: 开到10年把它卖。
1: 只不过现在大家这个换车周期，随着这个市场的变化，随着自己心态受到市场变化的影响，你总是克制不住自己想要去换一换车。换车周期现在我觉得肯定是在缩短的一个状态。
0: 对，现在确实在缩短。
1: 嗯，
0: 你想，我是还是那极光，我是。他7年的时间，
1: 嗯，
0: 他就当然也该换了他这车，
1: 嗯，
0: 可是他开2万公里，
1: 嗯，
0: 你说你换他
1: 开的太少了，
0: 对呀，啊，你说你看换他有啥意义呢？
1: 嗯，
0: 没意义，
1: 嗯，
0: 你换一车估计也开不了高。
1: 现在市面就是二手车市场里边就是这种，比如说5-6年了，但是公里数极低，是1万公里、2万公里这种车型不算多，但是也不能说太少，
0: 也不少，
1: 嗯，
0: 我总能一点1-2万公里、2-3万公里。
1: 而且这些车型一般都是价格还不低的车型，是不是？
0: 啊，对
1: 吧？有这样一个规律。
0: 对，
1: 嗯，那现在去买这样的车型，其实真的性价比非常高，
0: 特别合适，
1: 嗯，
0: 啊，特别合适，
1: 非常新，公里数少，它开的少嘛，啊，那你磨损程度也低啊。
0: 对对对对，但是你前提是你得 保证它确实是实表啊、
1: 嗯、
0: 这个你得看一下。
1: 嗯，实表这事儿这个刚才也聊到了，还是要找到靠谱的车商，
0: 对，
1: 然后去找这类的车型。再继续看看福福问的吧，他说二手的星越现在大概多少钱，想买一个这车主要就是送孩子用。
0: 星越还是星越？
1: 星越就是那个吉利的那个，就是卖特好那小车。
0: 四万多块钱，
1: 四万多块钱
0: 啊、
1: 嗯，
0: 就买个四万多块钱，你都买个二五款的了，
1: 嗯，比较新的了。
0: 啊、你要
1: 这车，因为新车卖的非常的好，
0: 对对对，
1: 然后你他这个新车卖的非常好，你通过各种数据你是能看出来的，就是大家都是在自己用车，就很少有比如说买这车尝鲜的，就确实很少，都是在家用、上班通勤，就是真的是实打实在用。
0: 对，而且这车也不小，
1: 嗯、
0: 然后你开着也舒服。
1: 对，保有量也好，
0: 在
1: 想卖的时候也行。
0: 对，吉利现在造车的这个工艺也非常棒。
1: 嗯，
0: 所以我觉得买一个这个四五万块钱买一个挺好的。
1: 嗯，
0: 对，你要多花点钱，五万多、六万块钱的预算，你都买个今年的车。
1: 嗯，对，能买新的了。对，这车同级别其实还有很多，你如果要是只想看看二手的话，其实同级别的这些车型也都可以看一看，主要看你看中的是哪一项。然后宽哥，你刚才提到了星越，就是像吉利的这个双子星，不管是星越还是博越啊这类的车型，现在二手车市场卖的好不好？因为我知道新车卖的非常好。
0: 好，挺好的、哦、
1: 二手车
0: 也总能看着、啊、
1: 嗯、
0: 啊、
1: 大概保值率怎么样这车？
0: 我觉得吉利的车其实保值率还挺不错的，
1: 还挺不错
0: 啊。
1: 因为像不管是星越还是像博越，它的整体的这个维修保养的成本呢，然后还是要比其他同级别的车型要高一点、
0: 啊。那是
1: 对，它零整比也在这儿。
0: 其实它，我感觉就大家就经常关注说，哎，我这个车保养贵不贵呀、啊
1: 嗯？
0: 其实我跟你说，现在有这么多平台了，又对吧？各种养车平台，
1: 嗯，
0: 很便宜了已经。养车的成本不要考虑、
1: 嗯、
0: 因为你要当然你要是说我就必须选择四 S 店，那你到哪儿都不便宜。
1: 对，只是相对的，
0: 对，
1: 也是有比例。
0: 你像你说买个二手车，我然后找一个家门口靠谱的什么京东养车呀、啊
1: 嗯、
0: 什么天猫，就这些
1: 非常多的品牌
0: 啊，非常多的这种养车品、嗯、
1: 一般问题大部分的店都是能给你解决的，
0: 完全没问题、
1: 嗯、
0: 啊，
1: 尤其是硬件问题
0: 啊，那也没问题，修车、
1: 嗯、
0: 钣金喷漆他们都能做、
1: 嗯
0: 啊、
1: 所以还是那句话，买车千万别买那个太个性化的车。
0: 哎呀，你可别买那个，那天我遇见一个什么车呀，我的妈呀，
1: 整个配件贼费劲，还又得等又贵、
0: 哦、
1: 你甚至还得从国外去找去，
0: 那个萨博
1: 啊、
0: 哦，就原来上什么贴地飞行，
1: 嗯，
0: 说买一那个车，我说大哥，你这买，我说你要修车都没地儿给你买配件去了，
1: 上哪儿整去？甚至很多车型都得等着拆车件
0: 啊，对
1: 啊、哦、
0: 啊，所以说就这个就大家买还是买一些常见的车、
1: 嗯、比较普适的这个车型、
0: 啊、
1: 你要想这个尝鲜呢，或者想个性化呀、啊、那势必要多掏钱，然后你后续的维修保养也费劲，有的时候你说你这一车一修让你等仨月，你说你这仨月咋整？
0: 对，还有就是那个就是有一些品牌，比如说有一些大的品牌啊、
1: 嗯、
0: 你比如说广汽传祺、
1: 嗯、
0: 它某一个车型，那别说哪个了哈、啊、你就它某一个车型它就出了一款，就在那一年出的那一款，
1: 嗯，
0: 前面也没有，后面也没有、
1: 嗯、
0: 你说你买那个车
1: 怎么整？
0: 就是它你会面临一个很多问题，第一呢修车对吧、
1: 嗯、
0: 它的配件储备足不够、
1: 嗯、
0: 这是一个，第二一个就是你卖的时候
1: 嗯
0: 你能不能卖出去，
1: 嗯，
0: 就你看我看那车以后我跟他说我不要，他说这个为什么不要这车啊，我说因为
1: 我咋整啊，
0: 我卖不出去
1: 就卖出去找的人也少、哦、
0: 因为没有人买，
1: 嗯，
0: 你别买那种车，
1: 嗯，
0: 你再喜欢也别买。
1: 对，你就是最后你都得用金钱作为代价。
0: 对啊，
1: 修也不好修，卖也不好卖，出手也出不去，大多数车商都不敢收这种车型。
0: 谁敢收嘛？对吧、
1: 嗯？
0: 你买我，他没有需求，他就没有市场了、
1: 嗯。嗯，在意这方面的朋友们，我觉得在买车的时候就要注意了。那你说我对我完全不在意，
0: 嗯、
1: 我这不对我来说不是这方面的问题，我喜欢的是别的。
0: 嗯、
1: 那就我觉得这也没毛病。
0: 对，为情绪价值买单也可以。
1: 哎，是。再来看这个苍苍问的吧，2023年8月份的白色塞纳目前跑了4万公里，换过右侧大灯总成和保险杠、而且都是换的原厂的配件，现在想卖大概能卖多少钱？塞纳
0: 多少公里、啊、
1: 4万公里，
0: 18万多，
1: 18万多，
0: 嗯，
1: 23年的白色塞纳到目前能有这么一个保值，这也就是塞纳了，就是它整体的这个保值情况在二手车市场应该还是不错的。
0: 对，
1: 嗯，
0: 它是双擎的吧，2.5的，
1: 嗯，它具体我看啊，它没说，
0: 双擎的可能还高一点，
1: 嗯，
0: 反正19万差不多吧，我感觉。
1: 嗯，行。然后再来看。

0: 刚才这儿呢，这位朋友在问的是二手的宝马五系，预算是15到20万，坐标在山东省。他说他就想问一下，大概这个预算的话，能买到哪年的？能不能买到车况比较好一点的这个车呢？15到20，
1: 新车26万多，大哥，你说你20万预算，你这20万预算你能买到？我
0: 非常新的了，
1: 我感觉能买到22的吧，差不多，
0: 至少。
1: 对，22、23，你冒蒙的可能能买到23了。
0: 嗯，
1: 22年肯定是没问题。
0: 嗯，他如果要是因为他预算是15到20嘛，20是他的这个上限，如果15万左右呢？往前推一推吧，
1: 19。
0: 嗯。
1: 啊，19，你不是，那你15万你就得18，不懂。120的差不多，
0: 嗯，
1: 19都到不了，19的应该是在12、13万，
0: 嗯，
1: 20的差不多15万。
0: 嗯、你20的，他20万的话，您刚才说能买到
1: 22的，22
0: 差不多，
1: 啊、差不多22。
0: 对，你现在你要是想买个什么24的、25的人，可能还不想买呢，就想买以前那一代的，可能
1: 啊，对对对，那个那你就买22款，
0: 嗯，
1: 没问题，
0: 嗯，
1: 他哪年改？23年改的，
0: 对，差不多23、24差不多，具体啥时候还真不太记得了。
1: 对，
0: 反正像这类车型，这都主流车型，到处都有，
1: 有的是。
0: 的是
1: 你宝马五系，你去那个大点展厅，
0: 嗯、
1: 你去大点展厅，你看100、116。
0: 你想找赛博找不着，但你想找一个这车，真的有的是。然后再来看一看这位朋友啊，他说这个嘉宾老师，帕萨特和迈腾这俩二手车，哪一个更推荐买呢？
1: 这俩不一样的车，
0: 没啥太大区别。
1: 迈腾便宜点，
0: 嗯。可能不同地区可能稍许的些许的区别，
1: 不在意那个帕萨特好多都是公务用车、
0: 嗯、
1: 你买个迈腾吧，迈腾还便宜、
0: 嗯、对，然后可能小公里数也不小公里数可能也不太多、
1: 就他俩价格差不多，但是如果他俩比的话，迈腾应该比帕萨特要便宜丢丢。
0: 嗯，然后他说他比较关注这些车换零部件便不便宜，他说这俩车哪个维修起来更经济实惠？都经济实惠，
1: 你还老便宜，这样你到哪都能修。
0: 对，就跟你帕萨特、迈腾、那个凯美瑞、天籁、
1: 啊、
0: 这类车型，真的，你上村里上
1: 到哪儿都有，
0: 上哪儿你上什么偏远山区都能给你解决。
1: 对，
0: 嗯，怕的就是你开一些比如纯进口的车型或者一些小众车型，
1: 选择的也多，原厂件、副厂件、什么拆车件、
0: 嗯、
1: 什么的便宜。
0: 嗯，是的，这太好修了啊。然后再来看个晒太阳这位朋友，他说二手卡罗拉目前想买一个1718的，大概多少钱？
1: 17的，
0: 嗯，1718的
1: 卡罗拉现在也便宜了。我前两天给我发了一个，我想17的卡罗拉，我感觉三万多块钱。
0: 那天我看了一个22款的，然后是双擎的那一版，大概是个7、8万块钱。
1: 对，
0: 嗯，那是22款，
1: 718的就3万多块钱，
0: 嗯，
1: 很便宜。
0: 这个市面上的这个卡罗拉是不是还是以大公里数就是为主，小公里数的非常少？
1: 哎哎，你买卡，我跟你说啊，买卡罗拉，买雅阁，买那个尼桑的那个叫那个刚才天籁，
0: 嗯，
1: 你买这样的车时候你就注意点公里数，
0: 嗯，
1: 特别大别买，因为那肯定是跑远车的、
0: 嗯、对，要不然就公务用车的，然后就反正就是它有相应的一些用途的，大公里数就要注意点。而且像即使它好修，但是像这类车型还是会有一些通病类的问题，到了一定的年限和公里数、
1: 嗯、
0: 啊，这个
1: 日本车还好，尤其是那个、嗯，买卡罗拉你还要注意点，尤其买那1.2那个，
0: 嗯，
1: 千万要注意，
0: 容易买到，尤其一七一八年左右的那1.2的那一版，
1: 嗯，1.6
0: 的好像还好
1: 一点，1.6还好点，
0: 对
1: 对，1.2的你容易买着那个1.6、1.8的还好，
0: 嗯，
1: 1.2那容易买着网约车，
0: 嗯。对，这个给您提个醒啊，去市场里边多转一转，这车也多
1: 多，
0: 嗯，然后再继续来看啊，他说老师好，想请问一下，想入手一台25年的纯燃油的7座星途揽月，他说目前这个车能不能入手，有性价比吗？
1: 星途，
0: 嗯，星途揽月那个车，但我记得这位朋友好像一段时间以前问过这车，然后他当时问的也是这个7座的星途揽月。我估计这车呀，在二手车市场都比较少，
1: 特别特别少，
0: 特别少。那新车你从新车卖的那个数量，你也能感受得到。
1: 对，二手车特别特别，25年的星途揽月，我感觉13万多，
0: 嗯，
1: 你差不多能买着。
0: 你得去市场，真的得找一找，转一转。
1: 那太少了，这个
0: 太少了。
1: 你去网上看一看，你搜一搜，到平台上、
0: 嗯、
1: 你看看哪有、
0: 嗯，
1: 你去看看车。
0: 嗯，
1: 那这个车反正少。

0: 你要是想中午能睡觉，
1: 他想睡个觉，就是把后边铺平，然后就是像什么特斯拉呀、理想啊，就都可以。
0: 对 ，Model Y、理想，然后特斯拉 Model Y， 然后理想，这个什么未来的 ES 六、ES 八，
1: 现在大部分的这种电车都是可以的。
0: 对，
1: 就是你这个改床午睡，它不是说把里边改成像房车那种，
0: 啊、对对，
1: 它就是把后边铺平，然后放一个那种气垫、
0: 啊、
1: 然后它有那种午睡模式啊，通风什么这些都有，就是这么个用途。那大部分的电车都可以。
0: 都有哈，你只要买个 SUV， 它都带。
1: 嗯。
0: 啊，你就看看你喜欢哪个品牌，哪个。哪个什么就行。
1: 现在店里边比较适合家用的这种电车的 SUV 车型有哪些？就咱店里现在有的啊。
0: 我们有个理想 ONE。
1: 哎，理想 ONE 现在卖的还行吗？
0: 行啊，有人认，便宜啊。
1: 大概多少钱？
0: 这
1: 我记得你们之前说这车的保值率其实还不错呢。
0: 对，我们那个好像哪年我都忘了，就那一台。
1: 嗯，
0: 时间太长了。
1: 除了这个理想 ONE 之外呢，
0: 我们就没有电车的 SUV 了。
1: 什么就是目前主流这些店里
0: 都
1: 比较少
0: 啊，因为我们可能买电车买的就少。
1: 哦，对，也是。
0: 而且
1: 主要还是做燃油车为主。
0: 对对对，而且那个，
1: 但特斯拉肯定有
0: ，Model
1: Y 肯定有
0: ，Model 三
1: 哦
0: ，Model Y 卖了，然后那个，因为现在电车的行情特别不稳定，对啊，咱们不是专业做电车的，所以就有时摸不准。我们买来的可能就是。特稳的我们会买回来，
1: 像特斯拉什么 Model 3 Model Y 这类车型、
0: Model 3 Model Y， 然后那个你像理想我们比较熟、然后还有蓝图、对吧，蓝图的梦想家类似这样的
1: MPV 车型了，
0: 对对对，
1: 明白。然后再来看一个这个十九笔画这位朋友吧，他说2010年纯进口的英菲尼迪 EX25V6 2.5 自然吸气的，他说已经把这车全部整备了一遍，现在就想给他卖了，想卖一个好价，现在还能卖多少钱？想卖个好价，你看他这个出发点，那确实很难啊。虽然已经全部整备完毕了，他发了个图片，看着也确实挺好，这状态。
0: 你16年的车，你能上万就不错了。
1: 而且你还是这种二线豪华，你看英菲尼迪这个，
0: 对对对，
1: 你别说你这款车了，你去看看那些什么 QX 什么80，就是那些豪车，现在才能卖多少钱？
0: 对，就是我估计能上到。10000多块钱，
1: 也就这样，也就这样了。还得看你整个的那个，
0: 还得看公里数，
1: 对，
0: 还得看
1: 车况，对，车况怎么样？
0: 事故，
1: 对对。然后这个车，我记得之前有很多朋友说会有上了年头会有一些烧机油的这个问题，但这个避免不了。
0: 对，有些好些观众啊，我在这正好提醒一下哈，你卖二手车的时候，你别说我这车我把全车油水都换了，我又把什么坏的地儿都给你修好，
1: 都给你整备好了。这位朋友不就是吗？
0: 对，然后呢，这个东西呢，你其实我说句实话，你这个车你就卖到二手车车商，你卖到我们这儿，他们没有任何加价的，就是这个，就我不会因为你做了这些，我会给你加很多价。可能我顶多给你加个1800的，就是。
1: 但是他因为做了这些，他会提高他心理预期。
0: 对，你会提高特别多的心理，因为包括好多。那个客户像这个激光，再上一个激光，我们收那2018的激光，人说我后面加了一个那个，就拖车钩，然后绞盘什么的，像我装这些东西，我花了好几万，我说您拆走，你把、那个、
1: 对我们来说没啥用，
0: 你把原厂杠你给我拿回来。他说我这个值钱，我说你这我过不了户，我说你得把原车的东西给我拿过来，我卖的时候我过不了户。他不是说你加装，你当时买这些东西或你装这些东西，他花了很多钱，但是实际上他对于我们来说他没有太大的价值。
1: 是的，很多朋友都会这样，会有这个心态。然后包括好多我看那些塞纳什么的还有加装的，但实际上他自己加装的这些东西到了二手车市场，不仅不会成为加分项，甚至还会成为减分项。
0: 对，
1: 很有可能。
0: 对，因为我过户时我得给你找原厂件，装上我才能过。
1: 而且你这种换过的呢，人家可能这个买车的人也会在意。
0: 那肯定
1: 的，有的人会在意，
0: 因为你得拆嘛。
1: 对，然后再来看这个韩国栋啊，韩国梁问的，他说1.2T 的速腾，他说这车能买吗？有啥不能买的？都可以买，
0: 能买，
1: 可以
0: 买，
1: 可
0: 以
1: 买，没问题。
0: 那就没有劲儿，反正你要能接受，你开车不快，没有那种驾驶的这个欲望和这个需求
1: 要求
0: 的
1: 话，
0: 对对对，你就买一个，挺省油的这车。
1: 这车不管是新车二手车都行，新车也便宜，
0: 老便宜，
1: 这种车太便宜了，对，是的。然后二手车市场这车应该也挺多的。
0: 1.2T 的不多，
1: 1.2T 的不多，哪个比较多？
0: 1.4T，
1: 1.6，明白，可以去转一转。像这类车型真的太多了。有些朋友问的那个问题，咱也就是

0: 咱一看就觉得，哎，这车肯定是既好出又好买，就是你怎么着都好。有的朋友一问那个问题，他看起来就比较个性化，他这个势必他就没有那么好的一个市场价值。嗯，行，今天时间关系啊，我们也只能先和这个王康老师聊到这儿。然后如果说您在北京地区想了解一下自己爱车的残值情况，想周末的时候到店转一转的话，也都可以在这个导航软件直接搜索小喇叭二手车，目前北京是有3家门店，直接去门店里面转一转，会有很多的展车，会给您很多的惊喜啊。那行，今天也非常感谢王匡老师做客直播间，王老师辛苦了，我们也期待着下周的这个二手车环节，咱们接着聊。
1: 好的，再见。
0: 哎，再见，也欢迎大家加入到咱们节目的官方互动群聊，直接回复王牌扫码入群就可以了。

0: 大家好，我是上海铁路公安处乘警支队民警史迪克。现在是上午11点，广大旅客在外出行乘坐火车时，要提高自身防范意识，贴身存放手机、挎包等贵重行李物品。如有需求，请立即与列车乘警联系。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木马乐队的主唱木马。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安全带是生命带，行车过程中要全程全员系好安全带。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商品会好物分享。
3: 哎呀，热得有点烦躁啊，我的意大利起泡酒呢？

0: 宋台，你喝啥呢？
1: 哦，意大利阿斯蒂莫斯卡托 DOCG 甜白起泡酒，天然清甜，甜而不腻，酒体轻盈顺滑，荔枝的甜和蜜桃的鲜。哦，这就是我浪漫的夏天。
0: 哎呀，喝完这说话声音都变了。
1: 要不你也整点啊？
0: 我就拉倒吧，我产后恢复呢。那这酒得多少钱呢？
1: 啊，我喝这个甜白气泡酒吧，两瓶300多，那个桃红气泡酒一瓶就300多，那个更高级。哎，你干啥呀？
0: 哎，我尝尝那一瓶300多的。
1: 哎，不是，你不是产后？
2: 阿尔巴内比奥罗法定产区朗格天然桃红气泡酒，人工精选采收，控温发酵，气泡细腻绵密持久，有樱桃的清甜和紫罗兰的香气。桃红色的天空，我看到了一束玫瑰。哦，我的王子，你在哪儿啊？
1: 你喝多了吧？你都产后了，你找什么王子啊？
3: 懂酒的大明亲自为你精选的两款好喝香槟起泡酒，回复起泡酒或者香槟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跳出链接就可以下单购买。
4: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王牌汽车团车坛快报。
5: Hello， 大家好，我是董乐。近日有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国内累计上市新车约630款，平均每天3.5款。速度背后是研发周期的剧烈压缩，部分车企已将新车开发周期从传统的40个月压缩至20个月以内，提速的代价也在显现。截至8月21号，今年国内汽车召回总量已接近600万辆。工信部公布修订《道路机动车辆生产企业准入审查要求》和《道路机动车辆产品准入审查要求》，明确传统汽车上市前需完成不少于30000公里可靠性验证试验。随后，全国汽车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公开征求意见，已将新能源汽车可靠性行驶试验总里程统一提升至30000公里，与燃油车标准全面看齐。
6: 更多精彩汽车内容，请关注每天10点播出的《王牌汽车团》哦。
7: 大家好，我是石家庄站派出所民警王丽。我们提醒您，购买车票请通过正规渠道，在前往车站前，请准备好购票时所使用的有效身份证件。同行中有儿童或行动不便的旅客，可走人工验票通道进站。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中国交通广播 From China Traffic Radio 正在陪伴您的是 Now, 高速加油站。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末，没有尾号限行。
1: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聊聊木中钻石沉香。它不是普通木头，是沉香树受伤后分泌树枝自我疗愈，再经过数年甚至百年纯化才结成这块时间琥珀。沉香不仅有药用价值，作为配饰也是绝佳。真正的沉香油脂线天然交错，刮下粉末上手捻，凉意窜鼻，回甘带有蜜香。而泡过香精的药尘搓完只剩刺鼻化学味儿，千万别交学费。想玩香的朋友们可以在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主持人深入原产地溯源，产品有保障，不管是新手入门款还是品质出众的进阶款，全都给大家备齐，全场三折起，想入手的朋友们抓紧时间下单吧。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2: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3: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4: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5: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6: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7: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8: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0: 修有人管，消费有保障，装修小课堂，我们帮您忙。
1: 再次问候一下正在路上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的好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家装节目，大家上午好，我是庄园。那么在今天的家装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了大家的老朋友，来自四八快装的创始人薄献立薄总，欢迎薄总。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嗯，薄总，咱们继续来和大家聊哈，就是跟家装相关的各类的问题。如果说大家有任何关于家装方面的疑问，其实我觉得在周末的时候能够参与到咱们线下的活动肯定是更好的，因为咱们线下活动分享的内容和咱们每次在这个电台上节目的这个分享的内容还是有差别的吧。
2: 不一样啊，有差别还蛮大的，因为你来到现场你可以眼界为实。而且至于我跟我们很多的业主朋友说，我说你要不来，要来俩人一起来，至少两个人一块来。你说你一个人来，你了解的挺好，但你也定不了，装修可不是一个人定的事儿啊。装修这是一个家庭里头大家都同意，你在动
1: 是一个大事
2: 啊，你可不要说是你想装了，你的另一半不同意，你非要折腾，那最后因为一个装房子，最后还闹意见，那没必要啊。俩人来呢，实际上来周日下午我这个活动呢，实际。已经在办了一年了，一年多了。就是第一呢，你到我们店可以看看门店在哪儿，对吧？因为你装修这么重要的事儿，你就从网上或者刷个短视频，你就弄个客户来你家，就你就敢签合同啊，对吧？我觉得这个真的大家慎重啊。我觉得你签合同就到店，对吧？你看看他有没有门店。因为据我所了解，有很多做新媒体网站的公司，他的办公室是没有的，他就是居民楼里连住带办公。你真的敢把装房这么重要的事儿，就因为价格便宜你找他吗？
1: 有门店很重要。
2: 哎，这个你到门店第一看看他地方，对吧？你交了这个钱儿，能给你保证能施工啊？这个我觉得是大家要知道的。第二个，我觉得你要看看他资质。很多公司据我所了解，95%以上的公司是没有施工资质，住建部门颁发的二级资质，不是营业执照。很多人都不知道，觉得有营业执照就正规了。现在是两个人去那儿办营业执照最简单，那个实际没有门槛。但是住建部门那个二级资质是有门槛的，小公司是没有资质的。95%的公司没有，大家要知道。同时到了门店，你要看看主材啊，这个材料能不能跟你心里想用的品牌能不能所匹配啊？我觉得这个也很重要。剩下第四个要看看工艺，水电木瓦油的工艺标准工艺是啥呀？你自己不得心中有数吗？剩下你到了门店，你跟我们的设计师接触一下，了解了解。我觉得这些问题都是应该，就是你不一定来参加我们的分享会，你都应该去你想找的公司，都得先去了解的。我觉得是对你自己负责的。那你看你来我们这儿呢，除了能让你看到这些、了解到这些之外呢，我们有我们的核心产品雨后森林磨合拟磨合器，给你现场做试验。我们到底如何把八码的空气搬到你家？那不用嘴说啊，那要好的材料实现的呀。那我们用的雨后森林磨合拟磨合现场做试验，给你让你眼界为实。啊，所以这个是你自己能看到的，感受到的啊，所以这个是做事业让你眼界为实。第二个呢，还有我们的完工业主给大家分享，哎，他选择我们的心理历程，对吧？你也可以有任何装修的问题你问他，对吧？哎，你有担心的问他，看我们做到了没。那我觉得这个很多业主你应该也是你想要的一个咨询的一个对比。这最后呢，我觉得我是大约有40分钟的分享，就讲装修如何避坑，装修如何比价，装修如何盯控质量。我觉得这都是你每一个装修业主你想要的。即便是你来了我们这儿，你不最后不选择我相信你来这一个半小时对你绝对是有帮助的。
1: 到店还能送您智能门锁一把呢，
2: 对吧？你又没有任何成本产生，对吧？如果你觉得我们设计师感觉还不错，让我们设计师可以给你免费上面给你量个房，出个方案，出个设计，出个报价，你最后再跟你家人做判断，到底你要不要选我们，或者你选别人家。即便你选别人家，我给你出来那个报价，真的是有极具参考价值啊！所以大家如果说想了解咱们四八快装更多，你就周日下午带你的家人来到四八快装全国60个门店线下来参加我们线下直播活动。最主要到当天，我会给大家报一个当天参加直播活动业主的签约超低折扣。这个折扣在节目当中不说，只有在现场的业主听到的，听到我最后的。我给大家的福利，性价比非常高，所以大家如果说有需要，现在您就记录好咱们四八快装每周日下午，这个3点钟举办的全国直播的活动啊，如果有需要，您就现在记录好四八快装场位的活动参与热线， 8848 400 665 8848，你可以预约。
1: 全国60多个城市，不管您在哪儿，只要是所在的城市，您到店就是都是可以参加这次的活动的。而且咱们会有视频直播的这样一个参加活动的方式。
2: 是的，
1: 大家只要在周末的时候到店参与活动，就会送您智能门锁一把，然后包括还会有这个厨房啊，包括卫生间的这个防滑服务一次，这个都是博总送给大家的见面礼。说一下24小时的这个活动报名热线哈，400-665-8848，400-665-8848。博总，再来分享一下您个人的联系方式，让大家加一下您微信。
2: 嗯，可以的，我个人的手机号也是微信的服务号，大家方便可以加我微信，咱交个朋友。有任何装修的问题，不管你未来选不选择48块砖，您问过来，我本人会给您亲自回复。我的微信号您记录：13303013888，13303013888。我的微信，
1: 哎，博总的个人微信号13303013888，13303013888，真的就是博总的个人微信号。有任何跟家装经验相关的问题，都可以添加这个微信号跟博总亲自进行请教哈。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连线一位在48块砖享受过服务的朋友，然后来请他分享一下他在整个家装过程当中，在选择48块砖的过程当中的整个的服务体验怎么样？我们马上来连线徐女士，徐女士你好。
3: 哎，你好，
1: 哎，非常欢迎，哎，非常欢迎您今天能够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哈，来和广大的听友分享一下您家装的整个的故事。先来问一下，您家是这个局部的改造还是整体的翻新呀？
3: 我是局部的改造厕所。
1: 哦，局部的改造，是已经入住了吗？还是说这个正在装修中？
3: 入住了。
1: 哦，入住了。
3: 完了。
1: 哦，整体的感受怎么样？快来和大家分享分享。现在很多朋友想装修的时候都特别纠结、犹豫、害怕。
3: 不用纠结也不用害怕。对对对，48块砖其实服务态度服务挺好的。
1: 嗯，
3: 然后那个用的那些个材料什么的哈，
1: 嗯，
3: 都是环保的。
1: 嗯，
3: 啊，挺好。
1: 嗯，
3: 然后那个挺快的，他们确实是快装是挺快的。
1: 嗯，大概用了多长时间？
3: 就说一个月吧，
1: 一个月。
3: 但是他们中间也有试水，啊，然后还有中间星期六礼拜日休息，怕扰民，这些都挺全面的。

0: 服务
1: 做
0: 做
1: 的
0: 得
1: 都
0: 很
1: 挺
0: 好
1: 好啊，
0: 啊，明
1: 不
0: 白。
1: 错不错不错。
0: 那关于价格方面，就是在整个装修过程当中啊，有没有中途的这个增项啊，或者多管您要钱啊这些呀？
1: 没有没有没有，一口价吧，他们就是这种，就是说要多少钱就交完以后就没有再加另外的钱。
0: 真正做到了这个所谓的
1: 啊。
0: 这个预算就是决算，中途没有任何一分钱的增项。我觉得这可能也是很多朋友在选择装饰公司最害怕的一点。估计徐女士您在选择的时候会不会也有所忐忑，说哎，他给我承诺的这些能做到吗？
1: 这也有这种考虑。后来结果他们装完以后倒是说做什么就是给你安装什么。他们没有说的，说给你做不给你做，不是这样，
0: 啊，明白
1: 实实
0: 了，
1: 在在的。
0: 明白了。
1: 这个四八快装不错，然后还是就是另外还是对老年人，服务挺好的，就像那设计师小杨给我们设计的扶手，一样都没差，都给我们安装上了，
0: 是
1: 然
0: 老话
1: 后
0: 做
1: 就
0: 得很
1: 是，
0: 好。
1: 哎，是老话做的还是真的挺好的，
0: 哦，明白。
1: 听完您的
0: 这，
1: 确实不错。
0: 听完您的这个介绍，我相信您对这一次的这个局部改造应该是非常满意的。
1: 对对对，
0: 今天咱们在聊天的过程当中，其实四八快装的董事长薄献礼薄总其实也在这个一旁听着。薄总有什么要补充吗？
2: 你好啊，首先感谢您打来这个反馈电话啊，这个有两个问题问到你啊，就整个在施工过程当中，我们所有的我们的管家是谁呀？给咱们家服务的管家？
1: 管家是邢。
2: 啊，邢永军，邢师傅
1: 啊，对，邢
2: 设计师是你刚才说是小杨是吧？
1: 对，杨，小杨是设计
2: 啊，对，管家是邢师傅，整体对他们整个这次的给他们现场的管理，包括我们的师傅啊，这个服务还满意吗？您这次？
1: 很满意，很满意，
2: 很满意
1: 啊！有这个你们用的这些个师傅，
2: 对，
1: 什么瓦工啊、电工啊，各个师傅都很认真，
2: 是的。因为这些所有的师傅呢，都是经过公司系统的培训，他才能去咱们家给咱们家干活呢。
1: 对对对，
2: 是的。
1: 而且还是邢师傅也是特负责，到关键的时候准来。
2: 对，
1: 像什么电呀、水呀，到关键的时候准在场。
2: 是的，他必须要帮咱们每一个节点验收，他要帮咱们把质量关的，保质保量，给咱们业主交付一个完美的作品。
1: 对对
2: 对，
1: 对，
2: 钱上也说了，您刚才说了，就是完工价，签合同价就咱家完工价是吧？
1: 没有没有，另外再加价。
2: 行了，我们完工最后呢会有3年质保，终身维护，水电有10年质保。你有任何问题，未来入住了都可以随时跟咱们联系，咱们都给你管的。
1: 好，
2: 好吧，
1: 好，
2: 好嘞，好嘞，感谢您打来的电话，谢谢。
1: 尤其是邢师傅，邢师傅就对我们不是在家住嘛，然后他马桶。必须赶快给老人装上，要不然他们怎么使用啊？
2: 对，
1: 那就挺惦记，对老人特别负责任，特别好。
2: 好
1: 啊，
2: 行
1: 了，我们那辅导。
2: 谢谢您对他的认可啊，给他加鸡腿。
0: 行，今天也非常徐姐来到咱们直播间和广大的听友朋友们分享，我相信很多朋友听完您的分享之后，可能都对四八快装有了更多的信任，然后也都能够为自己日后的这个生活环境做到一份这个愿意踏出装修这一步的这个期许吧。那今天也非常感谢徐姐做客直播间，也预祝您日后的居住愉快，好吗？
1: 好好好，
0: 哎，好，感谢您，再见，
2: 生活愉快，
0: 哎。薄总，您看这个连线完徐姐哈，就是其实咱们在节目当中每次连线的这些客户都是咱们四八快装实实在在的客户，真不是咱们找的托儿。就是每次连完线之后，您都会发现他们对于四八快装的一些认可是发自内心的。
2: 是的，至于这个是将心比心，是换回来的。你如果说给人家没做好，咋可能啊？这个只有像我们公司完工，我们有一个乔切业，我们办乔切业活动的时候，是有很多业主为啥来捧我们的厂呢？他说你家给我服务的时候，我真的感受到这些师傅用心了。所以你公司今天师傅给我发个邀请有乔切业，那我就得来呀、对吧？因为做的时候他用心了，那你公司办的活动，我也确实想让我身边的亲戚朋友邻居近距离去了解一下你们四八快装。所以我们真的，我们在这个粘装这个领域，我们的乔切业是全中国首创，至今我办了4年了，没有第二个家装同行跟风我办这个活动。所以大家去思考，如果我的交付兑现不了，如果我说的承诺做不到，
0: 这事
2: 我的乔切业我也办不起来。
0: 是
2: 啊，所以这个呢是兑现我承诺的一个结业的一个活动啊，正好兑现我们一次服务交一生朋友啊，我认为朋友才坐着一桌吃饭啊，所以这个呢是我觉得我们和很多的公司是 走的不一样的一个路线。我们是用心做服务啊，跟业主真正成为一生的朋友。所以大家如果说你住的老房子，在全国各地60多个城市，你想找一个专业的用心做服务的家装企业，你真的可以记好咱们48快装场外的24小时服务热线。今天听节目的前50位听友打电话预约周末到店，送大家双重礼，智能门锁加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如果你有需要，你就现在记录好咱们48快装的活动参与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您可预约
0: 48快装的全国24小时翻新热线，目前是有全国60个门店可以给各位提供服务。400-665-8848，400-665-8848。博总，再来分享一下您个人的联系方式。
2: 好，个人的手机号也是微信的服务号。如果您有需要，您就加我的微信，咱交个朋友。有任何装修的问题，您问过来，我本人给您亲自回复。我的微信号也是手机号，您记录13303013883。13303013888，我的微信。
0: 蒲总的个人微信号13303013888，13303013888。咱们48快装今年有一个新的广告语 slogan 啊，就叫业主装修实怕，就是装修怕踩坑，找48快装避避坑，顺便摸一摸底价。就是避避坑，我看了这10点，就是这10怕当中，确实已经涵盖了目前大家在选择装修公司想装修之前所有害怕的点，怕花冤枉钱，怕环保超标，怕被套路，怕中途跑路，怕操心嫌麻烦，怕实际效果差，怕售后无质保，还怕偷工减料，怕以次充好，怕工期没保证，这10怕咱们48快装是不是都能给大家做到？
2: 这个是我觉得我们既然提出来这10怕、那一定是我们客户跟我反馈的，所以我们把它总结的、就是给大家分享啊。每一怕我觉得都是大家真的是换我也会关心的、事实上是一样的，所以这10怕就是我们必须要给大家对应解决的啊。这个，所以这个呢，就是每一怕我们实际是都要给大家去要落地
0: 的。是
2: 的，
0: 像是你看这个前面这几条，怕花冤枉钱呢、怕环保超标啊，怕被套路。我觉得在以往的节目当中，咱们和大家聊了很多关于环保、关于价格、怕这个啊踩坑啊、怕套路的这些话题。但是像后边的这些，可能很多朋友都会忽略掉，就比如说怕实际效果差，
2: 对，
0: 怕售后无质保，或者是怕偷工减料以次充好，就这个可能反而是会被大家忽略的。
2: 对，后边的这些实际大家都是光听价了，光听别的了，后边这些东西就但实际真正后边才是最核心的。你说你以次充好，买一堆假冒伪劣产品装到你家，作为很多业主你根本都不知道，
0: 这太吓人了
2: 啊。所以这个实际就是我觉得这就没有挣钱没底线，对吧？至少48快装我们作为一家全国连锁，这些质量就是我们是能做到，就是业主你可以对装修一窍不通，啥也不懂，但是你如果这个决策选对我们了，就选了我们了，那你家里装完什么都不会差。这就是我们48快装将来要给咱们业主打造的一套诚信体系。就是你业主什么都可以不懂，但是你真的就你也不是有意的，或者你就冒险的选我了，但是你就不会差。这就是我要给大家打造的一套诚信体系。所以这个我48快装这11年我们的发展呢，实际是和传统家装公司背道而驰。你看传统公司很多是做大店，那我做小店，他做整装，我做居改，我做的事是他不干的事，他干的事我也不干，他的经营思路和我的思路是完全是不一样的，他低于整装不干，我就3000的活就干，所以你看这些东西所有东西不一样，只是我们的从定位、经营模式上的不一样。那我们实际这个，我们的服务过程管理也不一样，我们是自己的工人。可以做到保质保量按时按点完工，那很多的公司都是转包制，签完单以后公司把利润率留给你直接包出去，你的活能干成啥样公司不管了，我是要管的，我是从头到尾给你管到底，我管施工，我的工人给你干，我的管家现场帮你打理所有开的工，所有的问题管家帮你做，最后我管售后，我是一条龙的服务，
0: 而且咱们是自由工人，
2: 自由工人，这样的话就可以做到保质保量按时按点服务完工，所以这个呢跟很多公司不一样。还有很多业主来到我们的门店，尤其年轻人就看这些店的这种规模，说哎，你们家门店太小了，你这300平，人家那我们看那个都10000平米的店，人家那样板间都让我们现场看。我说确实是啊，因为我们定位不一样，别人是做整装，我做局改，我不需要大店啊。我说作为业主来讲你要啥，他说我要把我家装的好点，我说那这个事儿你找我就对了啊。 你要。

0: 店，我就在二十个人，我说难听点，我一个月不用切三十户，我切二十户我都可以活得很自在，活得很好，
1: 嗯
0: 啊，所以这个呢就是我们的稳定性，而且我们呢不求数量，是求质量，我们每个客户完工一定是样板间，这就是我四八工到这十一年的坚持，每个客户完工是样板间，都给我有好评，都有转介绍，那我根本不缺客户啊，所以我们四八工到一定服务的客户是认同我们价值理念的客户服务，如果业主说啊我就认低价，你别给我说那么多，谁便宜我找谁，我祝福你，你找别人去，我不敢做啊，所以我呢一定服务的就是大家是相互啊，这大家价值观高度匹配的啊，你虽然是客户你有选择权，但是我也有服务权，对吧，我不可能说是你就是你有钱我给你贵一点，你没钱我给你便宜点，开了工给你偷工减料调包，这个卖良心的钱在我们这儿一分都不允许赚啊，所以这个跟很多家装公司是不一样，我们是有底线的，我们的经营模式跟传统公司都是不一样的，我们的服务也是真的用心的，我们一次服务交一身朋友也是要落地的，所以大家如果说你住的老房子有计划想改造想翻新，全国各地想找个专业的用心做服务的家装企业，你真的周日的时候带你的家人来到咱们四八工厂全国六十个门店参加我们线下直播活动，预约到店送智能门锁加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如果你赶到周末参加完直播能有超低折扣给你优惠啊，这个季节定装修非常合适，所以大家想在今年春节前住到新房子里过年，你现在马上行动，行动的第一件事情现在就记录好咱们四八工厂场位的活动参与热线400-665-8848 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
1: 装修怕踩坑就找四八快装避避坑，可能很多朋友在选择装饰公司之前害怕的这些点，您找了四八快装之后会让您更加的放心，也欢迎大家可以这个拨打24小时的翻新热线报名参加周末的活动，到店就可以送您智能门锁，然后包括厨房啊，包括这个卫生间的防滑服务一次，这些都是博总送给大家的一份见面礼哈。说一下24小时的活动翻新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目前全国一共是有60多个门店可以给各位提供服务，也就是绝大多数的这个省会城市包括一二线城市都是已经覆盖的了，如果说您不确定您所在的城市是否有四八快装的门店的话，都可以拨打400-665-8848这个全国的统一服务热线，通过打这个电话都是可以咨询到的，
0: 没问题的，也可以加我个人的微信啊，这个为什么给大家留微信，实际就是代表我的态度和决心啊，你加我微信首先我不会骚扰你啊，第二个呢你有任何问题你问过来我真的可以给你亲自回复啊，在你未来有需要的时候可以真的找到我啊，我的微信号你方便您记录1330301388813303013888，我的微信，
1: 博总的个人微信号1330301388813303013888，而且咱们四八快装发展到今天，除了有60多个门店之外，已经有11年的一个时间了。这11年当中，其实我们也壮大了很多的队伍，就是咱们的服务的板块也从单一的维修啊，然后包括这个家装啊，扩展到更丰富的板块。博总来给大家简单的说一说。
0: 是的，现在公司是有4条业务线啊，第一个就是四八快装，是专业做旧房翻新，这个。这是11年，这是根本啊。第二个呢是四八快修家庭维修，所以这两年这个我们随着这个发展嘛，现在我们很多年轻人吃饭都不做了嘛，啊，都是外卖嘛。那你家里头这些小修小补，很多人都不会动手了啊。有可能在你的领域你是专家，但是在家庭维修这个事儿，很多业主来讲就是盲区啊，老人家更是动不了了啊。所以我们有个家庭维修叫四八快修。啊，我们做快修这个平台的目的只有一个，做客户体验、做服务、做口碑、做品牌的。那么有些钱你家里几十块钱、几百块钱的话，我派师傅去你家给你维修服务好了。如果你对我们师傅服务满意，我相信你未来有装修的话，你会找我四八快装的。所以我们做快修就是等同于我们内部四八快装的市场部。啊，针对我们的快修呢，我们有4句话也是代表我们企业服务精神的。有可能业主家你只有30-40块钱的小活，需要咱们的师傅跑30-40公里以上的路程，有可能业主家你最后只有1%会选择咱们的师傅为你提供服务，那咱们的师傅也要尽200%的努力去争取这个1%服务的机会。所以如果你家里有房子，我觉得你都应该记好四八快修的服务热线啊，在你未来的时候需要我们可以随时找到我们啊。第三个业务板块是四八工装啊，就是办公室门脸店装修、别墅翻新啊，就是办公室啊、酒店翻新这些，哎，工装。第四个呢就是我们今年重点打造的四八快装雨后森林乡村别墅项目，就是农村自建房 啊，你比如说你城里头有楼房，农村。

0: 朋友老家有宅基地、
1: 嗯、
0: 老家有小二层楼、
1: 嗯、
0: 啊，你想把它改造翻新的，找四八那个乡村别墅都可以给你做，
1: 就从盖到装一条龙、
0: 哎、是的、
1: 嗯、
0: 宅基地从盖带装一条龙都可以设计帮你实现的、
1: 嗯、
0: 啊，那这个呢是我们接下来重点要发展的一个业务链啊，因为我们很多人城里头的房子城里头住的这个
1: 拥挤、啊、
0: 觉得哎
1: 对
0: 回乡下回农村啊，最主要是给我们乡下的父母啊改造一下他们居住环境的业主、
1: 嗯、
0: 特别多啊、
1: 嗯嗯、
0: 所以大家不管是哪种需要，只要你有装修的需要，想在全中国找一个用心做服务的家装企业，你关注咱们四八快装，我们是全国连锁，已经做了11年，总部就在咱北京、
1: 嗯、
0: 如果你有需要，你可以周末的时候带你的家人来到咱们四八快装全国60个一二线城市来了解我们这家企业。今天前50位听友打电话预约周末到店，送大家双重礼，智能门锁加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如果你有需要，现在就记录好咱们四八快装场外的24小时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1: 目前四八快装这4个板块都是可以给各位提供服务的，有家装，然后有工装，有这个维修，同时还会有这个乡村别墅的这个项目。如果大家有需求，都可以拨打24小时的全国的统一的一个热线电话400-665-8848，400-665-8848。而且咱们四八快装深耕这么多年，包括咱们刚才这个电话连线的这个业主也是，对他也讲了，就是这个四八快装对于做适老化呀这一块也是非常专业的。
0: 是的，
1: 对，尤其是像是中老年群体，如果说您有翻新需求的话，都一定要关注一下四八快装，来报名参加咱们周末的这个线下活动，到店就会送您智能门锁一把。蒲总，再来分享一下您这个个人的联系方式吧，让大家加一下您微信。
0: 我个人的微信也是手机号，您记录13303013888，13303013888。我微信，
1: 博总的个人微信号13303013888，13303013888。装修怕踩坑就找四八快装，避避坑，顺便摸一摸底价。欢迎大家可以报名参加周末的活动，400-665-8848，400-665-8848。

0: 大家好，我是李开蒙，现在是上午12点。作为铁路人，我提醒出行路上的你，乘坐火车时要仔细核对乘车信息，合理规划行程，适当提前到站候车。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多少事谁难以想象。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3: 白沙 Jones。
2: 行车在路上，提醒您每一次出行都有家人的深深牵挂，
4: 回家的路是最温馨的路程，
2: 也是家人最挂念的一段，请您务必遵守交通规则。中国交通广播祝您
3: 出行平安。
5: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央品会好物分享。
6: 莫桑钻并非仿钻，而是一种独立的宝石品种，它最初被发现于陨石坑里，由碳化硅构成，如今通过实验室高科技培育而成。莫桑钻用极低的成本，最大程度上复刻了钻石的视觉美感。众所周知，钻石是天然宝石中硬度最高的，而莫桑石的硬度仅次于钻石。对于火彩的表现力，莫桑钻比钻石还要更胜一筹，所以有些璀璨不必用六位数的价格去交换。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钻石就能实现克拉自由，自留或者送长辈都是不错的选择哟。
5: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7: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5: 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小雪带你 Don't Start 跃动车厢。
8: 大家好，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一起来做头部运动，把车停好，
9: Follow me.
8: 身体坐直，慢慢低头，下巴靠近胸前，好继续停留，慢慢抬头，就是这样，一二低头，二二还原，三二抬头，四二停留。好，向右转头，头部靠向右肩，慢慢还原，来向左转头，转到底，慢慢靠向左肩，一二三四，来二二三四，不要小看转头运动，缓解肩颈关节。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跟我做操，缓解不少。哇哦！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
10: 红灯操。
11: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2: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11: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3: 大家好，我是西安铁路公安局延安公安处民警范文俊。我们提醒您，在乘车时请提前确认乘车的车站、时间和车次，防止误乘或者错过。乘车时要保管好自身财物，上下车时请清点好行李物品，以防遗落或者错拿。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热门话题实时互动，各领域专家深度解析，多元观点激烈碰撞，我们以深入浅出的方式为你揭示世界的奥秘。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我是肖勇。
1: 交广会客厅，话题档案，

0: 夏秋交替，气温转凉，人体身心面临多重变化，精神状态、呼吸道防护、时令养生、骨关节健康均进入到关键的养护阶段。入秋后，日照缩短，易诱发季节性情绪波动、持续低落、睡眠紊乱等症状，需要及时关注，区分普通情绪起伏与病理性的情绪障碍，科学识别就医信号。秋冬季是流感的高发周期，流感疫苗是重点人群预防的有效手段，大众需要掌握防治要点，明确老人、儿童、慢性病患者等群体的防护规范，提前做好流行季健康准备。立秋处暑时节，民间流传贴秋膘、秋冻、秋梨膏润肺等多种养生说法，不少养生误区广为传播，需要结合自身的体质区分宜忌，厘清食补运动的科学边界，避免盲目进补。与此同时，中老年群体高发肩部疼痛，多数人将肩痛等同于肩周炎，易延误肩袖损伤等病症诊疗，不同肩部疾病治疗方案差异显著，需要区分保守康复与手术干预的适用场景，避免不当休养加重损伤。本期节目我们来听一听精神心理疾控中医骨科领域的权威专家们围绕换季常见的健康问题答疑解惑，来破除健康谣言，普及可落地的日常防护与调理方案，帮助大家建立科学换季健康的管理观念。
1: 开启知识新航程，洞悉世界新变化，交广会客厅开讲。

0: 天气逐渐转凉，气温变化对精神健康是否有影响？出现哪些症状时需要特别关注？我们首先来听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定医院主任医师张庆娥的介绍。
1: 夏秋之交，气温、光照等自然因素都会逐渐变化。那这些变化呢，其实会直接影响我们人体的神经递质的分泌以及生物钟，容易引发情绪、睡眠、精神症状的波动。第一呢，光照减少会导致我们大脑血清素分泌下降，褪黑素紊乱。那加上昼夜温差增大带来的身体应激，普通人呢可能就会出现莫名的疲乏呀、情绪低落呀、烦躁呀、不愿意交流啊、食欲和睡眠增多等等情况。那如果症状严重影响到我们的生活工作，持续超过2周，我们就需要警惕，应该建议及时的进行评估和干预。那在换季前呢，除了规律作息以外，大家可以每天要增加1-1.5小时的户外活动，多晒太阳，多与亲友聊天，以疏解我们的不良情绪。第二，对于已经确诊的精神疾病的患者，神经节律的调节能力相对是比较弱的，那么更容易受到这种换季因素的影响。那而且呢，我们不同疾病它的症状表现也是不一样的，比如抑郁症的患者往往会更容易出现情绪低啊、早醒啊、这个食欲紊乱，而双向情感障碍的患者往往更容易出现情绪的起伏、躁动不安。那精神分裂症的患者呢，更容易出现敏感多疑啊、自语、失眠等等。患者和家属呢，应该及时详细的记录睡眠情绪的变化，及时和医生进行沟通，调整我们的治疗方案，一定不要自行的去减药或者是停药。那同时呢，也可以配合比如说多晒太阳啊、心理治疗啊、神经调控等治疗，来帮助我们稳定情绪。那总体而言，夏秋换季的时候，我们普通人要规律作息、合理的膳食、适度的运动，而精神疾病患者应该规律的去坚持规范的治疗，及时识别我们的预警症状，家属要注意陪伴看护，帮助家人平稳的度过季节交替，守护我们的心理健康。
0: 秋冬季呢，还是流感等呼吸道传染性疾病的高发季节，在今年的流行季到来之前，在流感的防治以及疫苗接种方式，对于重点人群有哪些健康提示？我们来听一听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研究员王富珍的介绍。
2: 流感是由流感病毒引起的急性呼吸道的传染病，当前流行的这个季节性流感病毒有3个亚型，人群普遍易感，秋冬季高发流行，在南方省份也会有夏季流行。流感与普通感冒不同，得了流感全身性的症状较重，尤其是儿童、老年人、慢性疾病患者发生重症或其他并发症的风险高。相关的研究证据表明，每年流感流行可导致全球产生300到500万的重症病例，29到65万的呼吸道疾病相关死亡病例，对健康造成严重的威胁。今年7月份以来，全国甲型 H3N2 亚型和乙型的 Victoria 系共同流行，占比相当。近期呢，甲型 H3N2 亚型略有上升，提示我们需要提前做好防护。接种流感疫苗是预防流感最经济有效的手段，可产生特异性保护抗体，尤其是减少重

0: 症死亡的效果明显，用预防而非患病后治疗的这手段是最合适的，也是最值得提倡的。我们建议六月龄以上人群，特别是一老一小、慢性病患者等重点人群，学校、养老机构、福利院等重点场所人员，在流行季节前尽早接种流感疫苗。近年，有的地方面向中小学生和老年人免费提供流感疫苗接种，起到了保护效果。那么今年，国家对重点人群流感疫苗接种有免费和相关支持性政策，如果能达到较高的接种覆盖率，则人群的保护效果会更好。那么九月份起，各地将陆续启动本流行季流感疫苗接种。当前流感疫苗接种服务是越来越便捷，许多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乡镇卫生医院都提供周末预约接种、延时接种等，请大家及时关注了解，积极主动，就近就便选择接种单位进行接种。需要补充的是，前一段时间新冠疫情出现了周期性波动，在八月中上旬达到高峰平台期，现在已经出现下降趋势，南方下降趋势较为明显，疫情整体强度与前两年相当，疾病仍然是以轻症为主，监测未发现可能引发重大公共卫生危险的变异株，也未发现疫情波动对整体医疗秩序产生明显影响。同时，秋冬季也是水痘、鼻病毒感染、诺如病毒感染、手足口病等传染病高发季节，学校是传染病防控的重点场所，开学后需要加强学生健康监测，做到多病同防，家长需要指导孩子加强个人防护，配合学校做好晨午检等工作，降低将传染病带入校园的风险，共同守护孩子们安心上学、健康成长。
1: 我们再来关注，知道自己是什么体质，立秋处暑应该怎么吃、怎么补、怎么运动。网上流行的贴秋膘、出汗排湿、秋梨膏润肺、秋冻，这些说法到底靠谱吗？我们来听一听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主任医师樊茂荣的介绍。
2: 网上所流传的那些养生的方法呢，不能一概而论。立秋到处暑期间，我们可以感觉到余热尚存、燥湿交针这么样的一种感觉。那此时的养生呢，我们中医讲究的是辨证施养，因人而异，应该遵循这样的一个规则。首先呢，不同体质的人，其实他养生的侧重是不一样的。刚才所提到的，我们平和体质的人，不用特意的进补，您只要保持规律的作息，营养足够就可以了。那如果我们是阳虚体质的人呢，这个时候呢，可以适当的进补一点牛羊肉，同时呢，还要注意在早晨、夜里比较深的时候，不要进行运动锻炼，那这个要避开这个时段。那还有呢，平常的时候注意不要吃太寒凉的食物，比方说我们经常用的梨呀、百合呀，要适量的，要吃的适量或者是少吃。那是阴虚肺燥的人呢，这个时候他可以吃一些梨和百合，只要蒸水喝都是可以的。那阴虚肺燥的人也要注意少吃那些辛辣刺激的食物。那还有就是痰湿湿热的人群，那这个时候他应该吃一点健脾化痰祛湿的这些食物，那比方说山药啊、茯苓啊，还有薏米啊，都可以去煮粥来吃。那同时要注意的是，湿热体质的人由于还有热，所以这个时候还可以配合一点冬瓜汤来进行湿疗。那还有气郁体质的人就要注重疏肝调畅情志，要适当的户外活动还是非常必要的。再一个就是气虚体质的人，气虚的人呢，我们首先我们运动的时候要讲究不能够运动量太大，出太多的汗其实是可以伤气的。那其次呢，我们可以适当的用一点西洋参啊、山药啊，起到健脾益气这样的功效。第二呢，慢性病的人群呢，在调养的同时还要兼顾自己的病情，比方说我们有很多高血压患者的朋友，那他在调养的时候还要 注意监测自己的血压，千万不要自己随意的去减停药物。还有一些慢性呼吸系统的患者，你比方说慢阻肺的、哮喘的、支扩这样的一些患者，一定要注意保暖，那不要还要进行适度的肌肉的锻炼。那当然了，那糖尿病的患者呢，一定要注意我们所吃的食物的热量的控制。当然如果我们有不舒服的时候，还要注意一定要及时就诊。第三就是提到一下我们传统习俗当中的一到秋天冬天的时候，大鱼大肉来切秋膘。那这个时候呢，其实比较适合于我们在物质比较匮乏的年代。那现在我们的物质生活是非常的丰富了，那所以现在呢，我们要想调养的话，您只要有一些优质的蛋白，再加上一些膳食纤维就可以了。还有就是出汗排湿。那出汗排湿呢，我们知道秋天的时候，立秋以后到处暑的时候，这样呢湿热寒在燥邪就起来了。您如果是出太多汗的话，其实是耗气伤筋，不利于人体身体的健康的。如果是想要除湿的话呢，我们健脾祛湿就可以了。比方说清淡的饮食，那适量的再加一些茯苓啊、山药啊等等就可以了。当然呢，我们还有一些经常说的秋梨膏。那秋梨膏呢，是大家特别熟悉的一个，在秋天一有点咳嗽就想喝的一种，我们应该说是一个药食同源的一个食物了。那秋梨膏呢，其实它是有适合的人群的，它比较适合于阴虚肺燥干咳的一些人。那比方说咳嗽没有痰，或者痰特别少，有点粘稠，还会加有少许的血丝，伴有什么呢，五心烦热、潮热盗汗，这样的人群是比较适合喝秋梨膏的。那还有秋冻，说起秋冻呢，大家可能是春捂秋冻就比较熟悉哈。秋冻呢，对于一些健康的人可以也是适当的秋冻，不要太过。那对于那些心脑血管有慢性心脑血管病人，或者是一些慢性呼吸系统疾病的病人呢，那就不建议这样了，那反而是建议要防寒保暖。那在气温变化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加减衣物，那以避免引起病情的波动。
1: 午时间肩膀疼是困扰不少中老年朋友的常见问题，有些人肩膀一疼就以为是肩周炎，养养就好，这种说法准确吗？哪些情况的肩膀疼可以保守治疗？哪些情况的肩膀疼是需要手术的呢？我们来听一听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积水潭医院的主任医师江春岩的介绍。
3: 这种说法呢不是十分准确，所谓的肩周炎呢是一个比较偏笼统的说法，甚至在某种程度上稍微有一些混乱的说法。肩膀疼呢也不能只靠养来做，咱们中老年人的这个肩关节疼痛、肩膀痛啊并不少见，是个常见的疾病之一。其中呢有两大类最常见的这种疾病，第一个呢我们叫冻结肩，又是咱们说的五十肩，中老年就五十岁左右最常见。它的核心特点呢就是粘连，肩关节各个方向的粘连，然后呢活动也受限，通常肌力并不受限。第二个常见的疾病呢是肩袖的这个损伤，通常是以疼痛无力为主要表现，临床上会有这种疼痛弧啊、外展无力等等。它跟老年人的肌腱退行性改变以及相应的创伤或者外力拉伤是有关系的。绝大多数的冻结肩啊，还有比较轻症的那个非外力性的肩袖损伤，基本是可以通过保守治疗来可以达到缓解的。尤其是冻结肩，绝大多数冻结肩是自限性的病程，那么它有我们叫自愈性啊，这个通过我们的保守治疗以及医生和康复师的这种指导下，非常科学和有效的进行功能锻炼，是可以在一定的时间内达到康复的。肩袖损伤比较轻的时候，没有外力、没有创伤这种外伤史的这种情况下，也是通过保守治疗，大部分可以得到相应的这个缓解。保守治疗呢，不等于盲目的静养，啊，更不强调也不推荐忍着痛强行的进行锻炼。冻结肩的这些科学的康复锻炼，它需要非常科学的动，而肩袖损伤呢，也要避免这种错误的练。如果出现以下两种情况，经过专业的评估后，我们是推荐手术治疗的。首先就是急性的肩袖损伤，通常出现在有急性外伤或者是较大的外力，导致肩关节出现突然的剧痛，抬胳膊呢这个无力，通常以夜间 疼痛为明显的表现，这样的话需要尽快的就医和评估。急性的全层撕裂呢，如果要是拖延产生了这种拖延的失智的话，会加重肌腱的回缩，脂肪浸润，会加大手术难度，影响我们的治疗效果。第二个手术治疗指征是比较罕见的，我们叫顽固性冻结肩，这在冻结肩中是比较罕见的。但如果冻结肩产生的这种疼痛功能受限，

保守治疗仍然迁延不愈超过6个月的话，那么应该通过微创的关节镜下的这种手术可以获得非常满意的手术的疗效。目前呢，关节镜下的不管是冻结间的松解还是肩袖损伤的微创的修复，这个手术是非常成熟可靠的，多数患者在第二天就开始在理疗师指导下进行被动的功能锻炼。冻结间的病人呢，术后几乎1个月之内就可以得到明显的改善，而肩袖撕裂一样，通过4到6周的功能康复之后，也可以恢复日常的这种生活。这里需要特别提醒大家注意的是，有时候肩关节疼痛并不指向肩关节，如果在肩关节疼痛的时候呢，同时出现了有这种气短、虚汗或者胸前区这种压榨的情况，这要留这个警惕有心肌缺血的症状。啊，要预防要警惕这方面的心脏方面的这种并发症。那么如果肩部的疼痛同时伴有这种颈肩部颈椎的疼痛，然后像上肢有放电样串麻等等这种情况，还有排查颈椎的情况，所以呢这个一定要明确疼痛的来源，做好鉴别诊断啊，避免我们的误诊和误治。目前呢在预防方面，冻结间属于特发性疾病，它的发病原因不是很清晰，没有特别确切的预防的这种手段，但是呢管控好糖尿病啊甲状腺疾病、血脂等等的这种相应的内分泌方面的疾病，对降低发病风险是有帮助的。对于肩袖的损伤的预防，应该呢避免反复的这种过顶负重或者高强度的这种肩关节的力量训练或者是活动，日常情况下可以针对肩袖进行这个合理的力量训练，运动前要充分热身。中老年人呢，在提重物啊、高举重物的时候要量力而行，避免猛然发力导致肩部的这种受伤。

热门话题，专家释疑，新规发布，权威解读，行业专家，业界精英齐聚一堂，共同探讨世界万象。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末，没有尾号限行。
1: 安溪层峦叠翠，云雾迎山，灵泉沃土，孕育茶中极品铁观音。采仙叶，寻古法，经瑶青柔捻，凝天地灵气，聚草木清芬，春水秋香，终得观音韵。回复茶，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铁观音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两顾匠心打造，杨品会溯源甄选，正宗安溪铁观音，致敬每一位知己。

0: 你可曾品味过村庄两个字？
1: 木寸为村，广土为庄，这是村庄的基本元素。红泥围地的吊脚楼，莽莽森林的桦木小屋，卧虎藏龙的竹林山居，黄土高原的窑洞，听那村落里的流水、竹音、人言絮絮。
0: 田野广袤，心灵坚韧，是村庄的无限情怀。
1: 从外婆家的袅袅炊烟，到后院甘甜的泉水，村庄从自家院落出发，走向广袤的世界。村庄的一砖一瓦，砌出记忆，诉说着古往今来人与土地的故事。
0: 品味村庄，留住村落。

0: 那是我们的心灵圣地。爸，好啦。
1: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0: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2: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2: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0: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3: 寻找一段精妙的幻想旅程，我们为您打出启程的节奏，心随畅想间超越行之跃动的灵感界限，用旋律赋予神行合一的驾驶之感，思想驾乘之巅。中国交通广播 China Traffic Radio， 为爱全程导航。

热门话题实时互动，各领域专家深度解析，多元观点激烈碰撞，我们以深入浅出的方式为你揭示世界的奥秘。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我是肖勇。
1: 交广会客厅，话题档案。

0: 当下，都市生活节奏紧凑，久坐办公，工作日时间碎片化，催生周末集中高强度运动的现象，大众健康意识提升，但不少人忽视突击锻炼潜藏的运动损伤风险。如何科学分配运动量，判断适配自身的运动强度，成为上班族普遍关心的问题。同时，职场的竞争，工作的不确定性，多数人难以快速调整工作环境，长期精神紧绷带来焦虑、烦躁等情绪困扰。可落地易操作的日常心理调节方式需求持续上涨。而伴随着健康体检普及，血常规指标异常、莫名淤青、反复流鼻血等情况更容易被发现。网络信息繁杂，大众容易产生恐慌，混淆普通体征与严重血液疾病，急需权威科普，厘清误区。本期节目我们就紧扣当代上班族、青少年家庭两大群体真实健康痛点，聚焦政策新规与网络高发健康误区，带您关注相关话题。
1: 开启知识新航程，洞悉世界新变化，交广会客厅开讲。

0: 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些上班族平时忙得没有时间运动，周末会进行高强度的锻炼，但是也有很多人现在已经意识到这种运动模式存在一些健康风险。那么有何改善的建议？怎么来判断运动强度到底适不适合自己呢？我们来听一听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积水潭医院主任医师江春岩的介绍。
1: 首先呢，这个平时不运动，周末进行突击的高强度运动，这个风险很高，容易诱发很多的这个损伤以及其他的并发症。咱们平常久坐的人群啊，心肺储备啊，关节的稳定性都偏弱，如果突然进行长跑啊、爬山啊以及其他这种高强度的训练呢，会使心率的突然的一个发生骤升，血压也有骤升，然后可能会诱发胸闷啊、气短啊、心律失常等等。那么这些有心脑血管基础病的人呢，可能会诱发急性心脑血管方面的意外，是因此是非常不推荐的。此外呢，如果没有进行充分的预热，直接参与像足球啊、篮球或者高对抗性的这种体育运动，或者是羽毛球这种急停急转，有冲撞啊、跳落等等，还会造成踝关节扭伤啊、膝关节前交叉韧带的损伤、半月板损伤、肩脱位等等一系列的运动损伤，所以我们非常不推荐这一类的这个行为方式。那么第二呢，如果就是平常上班比较忙，只有周末才能进行运动的人呢，他们的建议应该是避免报复性的这种猛练，不是说平常我不练，周末的时候我把平常欠下的账全都补回来。我们尽可能需要拆分的这种安排，比如说一天做低到中度的强度的有氧训练，结合跑啊、骑车呀、游泳、椭圆机等等，另外一天做一些轻到中度的力量训练，像这个弹力带啊、俯卧撑啊、核心激活等等。其实上班族的这个最佳的运动模式啊，是规律分散，然后拆分进行循序渐进的这种活动。建议呢，成年人每周完成大概150分钟到300分钟的这种中等强度的这种有氧训练，再搭配呢每周2到3次的力量性训练，运动量呢尽量的分散到3到5天，不要集中堆在周末。其实平常呢也会可以提用这种碎片化的时间进行活动，比如上班的时候少坐电梯，多走楼梯，短距离的时候通勤的话骑车或者快走，甚至利用午休的时间进行10到20分钟的这种弹力带或者俯卧撑相应的力量的训练。第三呢，关于这个运动强度是否合适的判断啊，其实呢有两方面比较简便的利于大家判断的一个指标。第一是按心率，我们推荐最大的心率是220减年龄，这根据自己的情况可以计算出来。运动心率的时候呢，达到60%到70%以下是属于一个中等强度，超过70%甚至80%以上呢属于是高强度。日常锻炼中呢，推荐以中等强度为主。第二，一定要观察身体的反应，因为每个人对这个训练自己的在不同的季节、不同的身体状况，它的反应是不一样的。运动中如果突然出现了胸闷、胸痛啊、心慌、冒冷汗，或者是关节的刺痛、肿胀、卡顿、膝关节的卡顿啊，让膝关节腿打软啊，应该减速或者立刻停下，必要的时候需要及时的就医。总而言之呢，运动不能一次性的突击还债，要养成这种分散、规律、长期的这么一个行为的一个习惯，长期坚持锻炼，而且规律的运动才是比较安全有效的这种健身方式。
0: 面对当前较快的社会节奏，职场人难免焦虑烦躁，在大多数人无法轻易更换工作、改变工作环境的前提下，有哪些适合上班族的简单高效的心理调节方法推荐？我们来听一听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定医院主任医师张庆娥的介绍。
2: 首先呢，焦虑并不完全是坏事，适度的焦虑能促使我们调动潜能，让人专注应对，更好地完成我们的工作任务。那判断适度呢，有3个标准。第一呢，就是看时间，如果时间相对比较短，比如事件前1到2天出现，结束以后呢自然缓解。第二呢，是看强度，强度相对比较轻，比如说可以通过运动啊、听音乐啊这些方式自我调节。第三呢，是看功能，影响相对比较小， 不影响我们的饮食、睡眠，能够正常的工作、学习、生活，那这样的焦虑其实是属于我们正常的情绪反应，是不需要紧张的。那第二呢，在职场焦虑中，社交问题往往是困扰大家比较多的情况，比如说向领导汇报、当众发言、同事聚会，这些日常场景容易让人产生焦虑，怕说错话，怕被人议论，明知没有必要却控制不住自己的思虑，大量的精力都在纠结中去消耗，然后工作效率也明显下降。当出现这种情况的时候，我们不要急于给自己贴上胆小啊、脸皮薄啊、想不开的标签，也不要强迫自己变成社牛。那我们可以通过两个简单的方法帮助我们进行调节。第一呢，就是478呼吸放松法，我们通过鼻子缓慢的吸气4秒钟，屏气7秒钟，然后用嘴巴缓慢的呼气8秒钟，如此循环3到5次，能够帮助我们快速平复我们的情绪。第二呢，是54321感官着陆法，依次观察身边5种物体，触摸4种物体，聆听3种声音，闻2种气味，品尝1种味道，通过这种主动调动我们的5种感官，将我们的注意力拉回当下，缓解我们的焦虑。这里呢，也想提醒大家，当出现以下情况的时候，我们需要警惕。第一呢，就是我们的焦虑持续时间比较长，并且呢加重，无法自我调节。第二呢，明显的影响到我们的工作和生活。第三呢，就是我们内心伴有强烈的痛苦感。第四，伴随有失眠啊、食欲减退啊、情绪低、绝望感等。当上述表现出现的时候，并且持续2周以上的时候，应该及时找专业人员进行评估，科学的干预，防止问题的加重。
0: 有的人身上一碰就淤青，经常流鼻血，或者体检血常规的时候看到指标有箭头，血小板降低，就担心得了白血病，这种看法是否准确？这种情况是不是真的这么可怕？我们来听一听北京大学人民医院主任医师张晓辉的介绍。
3: 我们经常遇到的情况就是很多人身上呢有轻度的瘀斑啊，包括牙龈的轻度的出血，还有鼻腔的出血，这是偶尔发生的。这种情况呢，一般来说都是局部的病变引起的，比如说鼻炎，比如说牙龈的炎症啊出现的，而不是说我们一看到这些有出血的这些情况就是白血病，所以大家不必焦虑，也不必恐慌。第一个呢，我们认为呢，局部的一些出血，包括鼻腔的出血偶尔发生，牙龈的一些出血也是偶尔发生的，或者是身上的瘀点瘀斑，这种情况多半分了几种情况。一般情况呢，就是有些年轻的这个人呢，往往因为运动的磕碰，运动的这样的一些剧烈造成的一些碰撞，可能会引起局部的一些瘀斑，这是第一种情况。第二种情况呢，老年人呢，尤其有疾病的状态下，长期的口服，比如说抗凝的药物、抗血小板的药物等等，也会容易引起这样的瘀斑的发生，或者是鼻腔的偶尔的出血，轻度的牙龈的出血，尤其刷牙的时候出血，大家都会遇到，这些都不是白血病。第二个呢，从血常规的检查来看呢，我们血常规呢主要解析的是人身上3个主要的核心的因素和指标。第一个呢是白细胞，白细胞呢和的异常，如果幅度比较小，往往都是一些良性的啊、生理性的、波动性的、个性化的。那如果是白细胞呢，如果是太高太低，可能属于病出的范围了，这是叫就医了，这第一个核心指标。第二个核心指标呢是血红蛋白和红细胞。大家知道呢，血红蛋白红细胞呢往往出现的是低，如果轻度的一个上浮下浮，轻度减低属于生理的状态，但是如果到了育龄期的妇女，往往会低得比较严重，这时候往往会出现一些缺铁性的贫血。当然这些缺铁性贫血呢是长期的出血 过多引起的，也不必恐慌，可以就医，可以用药物来补充，慢慢得到恢复，这些都不是问题。但是血红蛋白和红细胞呢，如果过高，异常增高，就要值得警惕啊，就要就医了。第三个板块呢，三个核心因素呢，就是血小板。血小板比较常见的呢，就是减低。所以减低之后呢，如果过度的减低，那么又没有其他的因素，可能是一个免疫性血小板减少。那免疫性血小板减少症呢，它呢除外以下几个疾病，有的是风湿性疾病，有的呢是由于感染等原因引起的这些血小板减少。所以呢，大家在这种情况下往往需要静态的观察，再去检查，来或者是进行啊就医，而不是说我们看到某一项指标的异常，就大家说的有箭头，有上上有下下的箭头，就认为是血液病甚至是白血病。所以一般来说大家都不要恐慌，也不要焦虑啊。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大家说如果遇到白血病呢，往往都是一不是单一的表现。如果是真实白血病呢，大家知道有这么几个症状，大家记一下。第一个呢，就是它往往会有发烧发热甚至是高热。第二个呢，是骨骼的疼痛。第三个是严重的贫血。第四个呢，是往往会引起这个感染啊。所以这几个感染的出现啊，这个感染的出现、贫血的出现、骨骼的疼痛啊，还有我们包括我们的肝脾淋巴结的肿大，这些可能加在一起，可能会形成我们所谓的白血病。所以这个发生率是非常低的，大家千万不要因为这些稍微的一些异常，或者叫轻度异常，也引起啊不必要的恐慌啊，这是大家应该注意到的。
0: 开学了。今年国家给13周岁的女孩免费打 HPV 疫苗， HPV 疫苗属于预防接种症的查验范围吗？我们来听一听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研究员王富珍的介绍。
4: 按照疫苗管理法的有关规定，国家对儿童是实行预防接种症制度，儿童入托入学时，托幼机构学校应当查验预防接种症，基层医疗机构学校通过预防接种症查验核实孩子的疫苗接种情况，及时发现漏种的疫苗，给家长和孩子健康提示，尽早完成补种。通过这项制度措施，国家免疫规划疫苗接种率持续维持在90%以上，疫苗可预防的传染病报告发病率呢降至历史的较低水平。这其中预防接种症查验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去年我们国家将 HPV 疫苗纳入了国家免疫规划，各地在积极推进疫苗接种工作，有些地方把 HPV 疫苗接种情况就列为预防接种症查验内容，是为了帮助家长了解 HPV 疫苗的政策和相关知识，倡导及时接种，早做预防，是不会影响孩子入学的。如果孩子在开学前没有接种疫苗，建议家长开学后及时带着孩子到接种单位进行接种。地方在进行接种证查验的过程之中，可以通过部门数据的共享、双向推送，及时发现学生的漏种情况，组织学校、接种单位双重提醒，共同来促进家长尽快带孩子完成接种，给公众呢提供更细致的医学健康指导。在此呢，我们也希望广大的媒体和我们一起科学解读政策措施，广泛传播科学知识，通过家庭、学校和全社会的关心、理解和携手努力，来共同守护孩子的健康。
0: 目前国内市场上的 HPV 疫苗主要有双价、四价、九价等多种价次，这次纳入国家免疫规划的是 HPV 双价疫苗。那么如果说自己的孩子已经接种了其他价次的疫苗，是否还要接种双价的 HPV 疫苗呢？我们继续来听一听。
4: HPV 疫苗是预防 HPV 病毒感染所致的宫颈癌等疾病的有效措施。研究表明呢，至少70%的宫颈癌与 HPV 的16型、18型持续感染是有关的。双价 HPV 疫苗就是预防这两种型别的病毒的感染的疫苗，在预防有 HPV 感染引起的宫颈癌、癌前病变等方面具有良好的免疫效果。现阶段呢，我们国家是将双价 HPV 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是综合考虑了 HPV 疫苗、HPV 感染及疾病负担、 疫苗的有效性、安全性、疫苗生产供应以及财政可负担等多方面因素确定的。我国的双价 HPV 疫苗上市已经使用多年，并且已通过世界卫生组织的预认证，在11余个国家适龄儿童中接种，其安全性和有效性得到了充分的验证。自费接种了4价、9价疫苗，也视同完成国家免疫规划疫苗的一个接种。4价、9价 HPV 疫苗除了预防宫颈癌之外，也能够预防尖锐湿疣等疾病的发生。家长可以综合考虑孩子的健康需求等实际情况，选择接种免费的国家免疫规划疫苗，

0: 赵普被一阵急促的拍门声惊醒。门外，国铁太原局查务公务段延庆桥隧车间作业班长傅光英已经全副武装，雨衣上还挂着白天边坡整治时留下的泥点子。穿戴整齐，作业组一行三人顶着瓢泼大雨，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向防洪重点地段。有着20多年工龄的傅光英是经验丰富的老桥隧，他深知雨势迅猛，涿鹿桥隧区段任何一点风吹草动都可能影响大秦线的脉动。傅光英是施工现场出了名的铁面人，管内边坡整治施工正酣，他寸步不离现场，盯着砂浆配比，量着锚杆深度，哪怕是几毫米的误差他也绝不放过。施工不精细，汛期就掉链子，这话他常挂在嘴边。雨越下越急，傅光英带领大家在漆黑的路肩上深一脚浅一脚地摸排。行至一处隧道口，傅光英猛地顿住脚步，手中电筒光束往前急扫，昏黄的光圈里，道心处忽然泛起一片幽暗的亮光，积水正悄无声息地漫过道闸。说话间，他已抄起铁锹上前，几下便将淤塞在排水口的煤渣铲除干净。一声闷响，积蓄的积水打着旋儿冲入沟渠，待水位退去，湿漉漉的道床重新显露出来。雨势稍敛，他拿着手电沿沟渠来回巡查，光柱顺着水痕慢慢往前捋，忽然定住，他招呼众人改移水道，确认再无流水汇集，这才转身对大家说，水抽走只是治标，得盯紧周边汇水情况，等雨停咱们还要来仔细排查，从根源上整治这个隐患。雨势间歇，天边泛起鱼肚白，傅光英直起腰抹了把脸上的雨水，看着恢复平静的线路，对身旁同样疲惫的赵普说，平时多一份细致，汛期大秦线就多一分稳妥。远处的山峦在晨雾中若隐若现，满载煤炭的列车正呼啸而来，而赵普这样的年轻人正学着傅光英的样子，攥紧手中的检查锤，踩着泥脚印，把这份沉甸甸的责任稳稳接在了自己手上。
1: 这是小陈考取驾照后头一次上高速。
2: 哎呦，坏了，我的车是不是爆胎了呀？这怎么办呀？
1: 小陈的车在高速路上爆胎了，幸好慌乱中的他还记得在驾校时教练说过的话，
3: 在高速遇到爆胎千万不要慌张，用力握紧方向盘，稳定车辆方向，并观察后方来车，间接性的踩刹车，不要一下踩到底。
1: 小陈将车停在了应急车道，连忙拿起手机拨打12122报警电话。
2: 哎，你好，我的车在高速路上爆胎了，需要救援。
4: 请问您现在是否已经安全停车？
2: 啊，已经安全停在应急车道了。
4: 好的，请您检查是否已开启危险报警闪光灯。
2: 就是双闪吧？
4: 对。
2: 还没有，我马上打开。
4: 好的，为确保您的安全，请立刻离开车辆，站到高速路护栏外等待救援，下车时注意侧后方来车。
2: 哎，好的。
4: 高速路上驾车遇到突发情况呢，要按照车靠边、人撤离、急报警9字法则来做。
2: 谢谢您啊，我是新手，第一次遇到爆胎，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4: 请问您是否在车后方设置警告标志牌？
2: 啊，还没有。
4: 那请您将警告标志牌放在车后方150米位置。放置警告标志牌时，请从护栏外行走。
2: 150米怎么测算呢？走150步差不多了吧？
4: 高速公路车道分界线的白线呢，长6米，空档9米，走出10组标线的距离就是150米了。在这个位置，将标志牌反光面朝来车方向放在地上，再从护栏外返回。
2: 哎，好的，好的，好的，太谢谢您了。
4: 没关系，请您将具体地点告诉我。稍后救援人员马上与您联系。
5: 国家应急广播提醒您，高速行车遭遇意外，车靠

为什么还是不敢放下，明知听不到回答。如果光有

0: 生好长。我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交通广播 From China Traffic Radio

0: 大家好，我是四川凉山公安交警黄瑶，现在是下午1点，山区道路弯多且有视野盲区，行进弯道要提前减速并适当鸣笛，严禁占用对向车道行驶。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我是一只小小小小鸟。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赵传，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如果出现疲劳困倦症状，要及时开窗通风，停车活动身体。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这样的要求算不算太高？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央品会好物分享，
4: 瞧一瞧，看一看，这里的墨镜不一般，开车太阳不晃眼，拍照还能显脸蛋。迪奥、Prada、香奈儿、Gucci、妞妞、圣罗兰，国际大牌任你选，关键价格挺划算，各种品牌三折起，这种大漏不减白不减。公众平台回墨镜，点击链接进来选一选。
3: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哎，听我说，好不容易带孩子出趟门，还没走到门口就开始哭闹不肯穿鞋，这也不想那也不要，是不是那一刻只想原地放弃？这叫高期待落空，你把开心出游当成了必须完成的任务。其实出门这件事不是为了去哪里，而是为了在一起。蹲下来问他，你今天想怎么走啊？是跳着走还是像小兔子一样蹦？把出行变成游戏而非服从，放下目的地才能看见风景。我是迎波，迎波心灵驿站，让心休息一下。
5: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6: 好重啊！
7: 我帮你。
8: 德在传递。
7: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9: 跳绳技术。
10: 准备。
11: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2: 美在旋转。
13: 大扫除啦！
14: 我来拖地，
15: 我擦黑板。
16: 劳在闪光。
7: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7: 大家好，我是北京市西城区消防救援支队新闻宣传处副处长李宇江。单位和家庭要定期检查电器设备安全情况，防止短路、超负荷用电引起火灾。电器设备使用后要随手关闭电源。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3: 更多中国消防故事，敬请关注火焰蓝进行时。
18: 大家好，我是天津铁路公安处乘警支队民警郭春兰。我们提醒您，高铁列车属于全封闭式车厢，全列车禁止吸烟，在车厢连接处或洗手间吸烟都会引发烟雾报警器报警，并受到相应处罚。列车中途停靠，下车抽烟的旅客要注意列车停靠时间，避免错过发车。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末，没有尾号限行。
1: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聊聊木中钻石沉香。它不是普通木头，是沉香树受伤后分泌树枝自我疗愈，再经过数年甚至百年纯化才结成这块时间琥珀。沉香不仅有药用价值，作为配饰也是绝佳。真正的沉香油脂线天然交错，刮下粉末上熟捻，凉意窜鼻，回甘带有蜜香。而泡过香精的药沉搓完只剩刺鼻化学味儿，千万别交学费。想玩香的朋友们可以在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主持人深入原产地溯源，产品有保障，不管是新手入门款还是品质出众的进阶款，全都给大家备齐，全场三折起，想入手的朋友们抓紧时间下单吧。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2: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3: 东边日出西边雨，倒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2: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3: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2: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24节气是人与自然的24种情意。
4: 每天，我们都在不停地寻找，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寻找下一个与价值同行的路口，驾驭爱车，穿行于城市的光影霓虹，去发现，去感受。左弯右转的方向把握，驾驶在移动的独立思考空间，锁定你的新车私家定制。Here is China Traffic Radio.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

兄蒙献，三一生走访一线。

0: 大家好，我是兰州铁路局云端小站东岔站客运员刘威，现在是下午2点，在您乘坐火车出行时，请您务必提前出门，为进站安检留够充足的时间。中国交通广播。
1: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黑豹乐队。行车在路上，提醒您注意调整坐姿，长时间保持一个姿势开车，容易肌肉僵硬，诱发疲劳。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愉快。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央品会好物分享。
3: 又油了，昨晚刚洗的头，今天一摸刘海已经能炒菜了。
4: 出门见客户，头发塌得像3天没洗。
3: 哎，等等，
5: 换了长发小寨淘米水洗发水，龙脊山泉水发酵的米浆一揉，头发像会呼吸一样清爽。二裂酵母养头皮，跟用神仙水泡脸一个道理。高颅顶回来了，发丝一梳到底，这才是以养代洗，不是洗干净就完事儿，是把头皮养回来。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洗发水抢同款好物。
2: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6: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7: 康姐说健康，
8: 大家好，我是刘康。
9: 空腹不能吃香蕉的说法流传很广，理由通常是香蕉含镁高，怕吃多了对心脏不好。但是按照中国食物成分表2009的数据，每100克香蕉只有43毫克镁，而一根中等大小的香蕉一般是100到150克左右。这样算下来，吃一根香蕉距离成年人每日镁推荐摄入量330毫克还差得远呢。而且人体对镁的吸收会自动调节，体内的镁够了，肠道吸收率就会下降，排泄也会增加，单靠一根香蕉把血镁吃上去基本不太可能。不过确实有三类人不适合空腹吃香蕉，一是肠胃敏感容易反酸的人，空腹吃可能会刺激胃酸分泌，烧心胀气；二是需要控糖的朋友，熟透的香蕉升糖快，最好放在两餐之间，或者是搭配一点蛋白质吃；第三就是肾脏功能不全，排钾能力差的朋友，香蕉钾含量高，这种情况一定要谨遵医嘱。您平常喜欢吃香蕉吗？微信视频号搜索康姐朋友圈，评论区聊一聊吧。
1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2: 欢迎使用
10: 交
12: 通
1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11: 文明旅游
10: 也是美的风景。

0: 中国交通广播北京五天四晚 VIP 轻奢游开启，四人小团每日发团，适合家庭出游，
1: 覆盖北京知名景区，到天安门广场看难忘升旗仪式，打卡人民大会堂、国家大剧院等标志性建筑，
0: 到故宫看冬日紫禁城，去颐和园看皇家园林，到天坛感受天圆地方宇宙观，去圆明园看万园之园沧桑感，
1: 到八达岭长城感受世界七大人类工程奇迹，去明石三陵看世界文化遗产，到什刹海深度游老北京胡同，去前门感受京味文化，
0: 到奥林匹克公园、奥运会主场馆鸟巢、国家游泳中心水立方、速滑馆冰丝带，去著名学府清华大学或北京大学留念，
1: 全程专车接送，司机兼导游陪同，住三环四环品质酒店，纯玩无购物，超放心，落地接站送站超省心，四人团一家一团超尊贵，
0: 报名请搜索官方微信中国交通广播，回复北京获取线路详情，抢位报名吧。
2: 小雪开超市了、
3: 小雪开超市了，
4: 小雪开超市了，
5: 是旅游超市，
2: 旅游超市精挑细选的优质线路，高端纯玩的私家小团，
6: 纯玩团扫尾单，高端团超高性价比，一应俱全。
7: 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号，回复超市，
8: 可以看到央品会小雪旅游超市线路内容。
9: 大家好，我是广州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副局长柯显东。
10: 我是杭州文化广电旅游局张胜。
11: 我是长沙市文化旅游广电局局长杨长江。
12: 我是南宁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局长黄永久。
13: 我是山西省太原市文化和旅游局局长姚小荣。
14: 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旅游节目畅游天下。
15: 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旅游节目畅游天下。
16: 畅游天下，
17: 畅游天下，
14: 畅游天下，
18: 畅游天下。
2: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央广旅游畅游天下，陪伴各位在路上的是小雪。近期啊，我们也是在十一假期和中秋节啊这双节的时候推出了新疆之旅，这次我们去到的是南疆。其实呢，真正计划去南疆的朋友啊，有些时候说要是自由行的话会被很多问题所困扰。为什么呢？因为新疆是地理位置啊非常的幅员辽阔，有朋友说如果选择南北疆大环线啊，那得小一个月的时间，所以大部分的朋友会选择先去北疆再去南疆，或者是先南疆再北疆都是可以啊。然后这样的话基本七天的时间就先去一半嘛，然后再有假期的时候再去把另外一半也给它实现了。很多中国交通广播的听友啊，北疆都有去看过了。那么其实南疆的话刚好啊是在十一假期的时候它是颜值巅峰，为什么呢？在这个季节呢，南疆它是有大片的胡杨林，那我们这回刚好就是跟大家一起呢去走到这个金色的童话里。去到新疆如果说自由行的话，首先它这个交通方面啊是一个问题，景区景点当中因为地理位置的限制它是、还是比较费劲儿的哈、并没有那么快就会到达，所以说有的时候呢这个行车路线包括沿途需要的注意事项都是比较耗费心神的，而且啊还要预订酒店啊订机票啊来进行对比，所以非常疲惫。因此有朋友就说咱们能不能策划一个纯玩的南疆团呢？刚好千呼万唤始出来啊，这回10月1号到10月7号我们带领大家就去了，一天假都不需要请，而且是高端纯玩，没有任何购物，没有任何进店，把时间都留在旅途当中，是真纯玩真享受。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这是微信公众号，回新疆，回新疆两个字可以看到线路详细情况了，上面会有个海报，然后直接扫码添加客服都是可以的。其实说到在市面上旅行团呢，这个南疆尤其是很多的行程当中的一些酒店，它的品质是参差不齐的，但这回我们给大家呢是3晚5钻酒店3晚4钻酒店，而且餐食上也升级了，高餐标哈是50的这个餐标，而且呢落地是乌鲁木齐，然后回程呢是乌鲁木齐和喀什都可以来选择的，我们包含到24小时接送机。有很多朋友说我的这个所在城市从喀什过去可能飞机票 票要比较贵，或者说呢喀什过去呢没有直达的，那您就可以选择从乌市回去。那在10月6号的时候，我们会提供到的是从喀什到乌鲁木齐的火车卧铺的车票，然后也是涵盖在其中的，我们可以直接给您保卧铺啊，在11假期的时候，这一点还是很难得的。那么如果选择就是从喀什直接回去的朋友，10月6号可以在喀什住一夜，然后第二天10月7号啊，我们进行返程来有一个接送机。那么喀什回去的朋友呢，是6号晚上的9点坐上卧铺，然后第二天早上就是7号的早9点就可以到达乌市了。您白天可以逛一逛啊，可以选择晚上回家的航班，傍晚的呀，中午的都可以啊。咱们也是给大家有一个非常人性化的二选一的选择。那目前报名的话，9月18号之前是享受早鸟的价格，不管是大人还是小孩都可以立减500元，这个力度非常大的，有的这个一家两口就直接减1000了啊。所以呢，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直接回新疆，回新疆之后抓紧时间抢位报名，因为这个现在飞机票也是啊，您这个早订也是早便宜啊。那么10月1号这个团呢，是由小雪来进行亲自带队的，旅途当中和大家一起来感受金色的胡杨。这回我们串联了南疆的核心景点，除了看胡杨林以外呢，我们还去到了是托木尔峡谷、帕米尔高原湖泊，还有盘龙古道、喀什古城等等啊，自然风光和地域风情都体验到了。用车方面呢，也是充分的适配了南疆比较复杂的路况，常规路段安排到的是2+1落地的空调车啊，头等舱是一边是两排的，一边是一排的，所以说它的空间是比较大，保证空座率啊，不会说坐得闷闷当当的。咱们是小团25人风团，那么当我们行驶到盘龙古道的时候呢，我们会及时给大家来更换车辆，变成7座的商务车，那这样的话大家坐起来会更加的舒服啊。在盘龙古道也会到达观景平台打卡，全部都是网红弯的那个位置了。稍后环节当中，我们也会连线到资深的旅游博主，一起呢来感受一下他去到南疆有哪些切身的体验。
3: 加入旅游节目组听友群，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旅游
4: 会跳出旅游编辑拉你入群，好贴心的呢。如果你是外向爱互动的朋友就加二群，如果你是内向腼腆喜欢只看旅游攻略不说话的就加3群。
7: 来自全国各地的朋友每天分享旅游线路和信息，好欢乐。
4: 记得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号回复旅游，
5: 回复旅游。
16: 全国30位网红旅游博主线上集结。
17: 大家好，我是旅游博主小砖头啊，行走15国69个城市，全网粉丝180万，人文旅行杂志类作者，端午非遗成称大使。
18: 大家好，我是知名时尚旅游博主薛不凡，各 OTA 平台签约旅行家，连续3年入选中国旅游达人百强榜。
19: Hello， 大家好，我是行走的 Share， 我是曼谷青年杂志社长，南洋理工研究生，2次在澳洲打破吉尼斯世界纪录，各大酒店体验师，扎根海岛11年，是一名爱好冲浪、瑜伽、攀岩的环球旅行家。
16: 中国交通广播央广旅游节目组和你一起足不出户听风景。
2: 好的，接下来时间马上邀请到的是资深的旅游博主周颖来上线。周颖你好。
2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其实今天咱们说到这条路线啊，去到新疆的南疆，去感受当地很丰富的除了自然特色以外还有人文风情。说到在金秋时节，这个胡杨林啊真的是限定的浪漫。当然呢，在新疆还有一句谚语，就叫早穿皮袄午穿纱，围着火炉吃西瓜。首先问一下周颖啊，这当你落地在南疆的时候，首先的这个体感温度和体验感是怎么样的？
20: 说实话，去到南疆之前，我总觉得这句话是有点夸张的，因为在家这边还是要穿短袖的天气，到了那边却需要穿皮袄，这两个差距还是挺大的。但是去到那之后呢，我只能说这句话真的太形象了。早上出门的时候，那个寒气还没有散开嘛，不穿一件厚外套在室外真的根本待不住，冷得不行。然后到了中午呢，太阳出来了，气温就会上升到30甚至是35度，这时候就需要把外套脱了，然后穿一件短袖就 足够了，真的是一天之内感受到了不同季节的这个温度。
2: 所以其实呢，到达了新疆，尤其南疆去旅行啊，大家要采用的是洋葱式的穿衣方法啊。这个中午有热的时候，早晚有温差大的时候。因为新疆啊，它相对来讲呢，白天的太阳直射会比较强，到了晚上散热又比较快，所以说呢，就它的这个昼夜温差会比较大。当然，大家出门的时候呢，这个衣服啊，尤其是报名咱们听友团的朋友，咱们之前也会提醒大家怎么来穿衣了。昼夜温差大，然后新疆那边其实它白天的时间比较长，大家去过的都会知道说，哎，这边好像还不天黑啊，晚上将近21点快到晚上10点了还不天黑，所以说它有比较充足的光照时间。这也就是为什么它能够让瓜果生长得特别好，是吧？
20: 对，他们当地的水果吃起来那个甜分还有水分都是特别足的。我们这趟行程就会去到库尔勒嘛，然后当地的香梨就会特别有名，所以当时我们一到那儿，然后一下车就立马去水果店买了几个尝尝，店家也特别热情，给我们展现了手掰梨子，那个汁水啊直接就喷出来了。而且这个梨子还可以分公母的，说母梨的话呢，它的底端是陷进去的，有个小凹坑，然后听当地人说母梨的糖分会更足一点，然后就更好吃。
2: 所以这个梨还分为公和母，确实也是第一回听说哈。当然我们这回去到南疆的库尔勒，它也被誉为是中国香梨之乡，所以当地的梨子品质特别的好。在以前呢都是作为贡品被帝王和诸侯来享用的。那么在新疆吃水果，其实还有一句话就叫吐鲁番的葡萄，哈密的瓜，阿克苏的苹果人人夸。咱们这次线路行程也会去到阿克苏哈，感受一下当地的这个苹果的口感。那说到这些水果，周颖在当地也都有尝过是吧？
20: 对，我都吃了个遍，感觉确实和平常的不太一样。在阿克苏呢，我们吃了那个冰糖心苹果嘛，它吃起来就是脆甜脆甜的，而且可能普通的苹果我们吃的时候中间的核一般就扔掉了，但它这个呢吃到中间就更甜了，我都不舍得扔，是一整个回味无穷。而且这个水果我印象最深的还有南疆本地的西瓜，它的个头特别大，都顶我们这边的两个，而且那个刀切下去的声音啊，咔嚓一声特别清脆，一听就是一个好瓜。那个西瓜切开之后，里面的瓤都是红艳艳的，而且汁水特别足，吃起来也是非常清甜的。
2: 所以其实到达了当地会感觉到瓜果梨桃非常的丰富了，很香甜。当然其实我们这次旅途当中还有一个重头戏啊，就是生命之树胡杨林，我们会给大家观赏到双胡杨的景观，一个呢就是在罗布人村寨，另外一个是巴楚红海景区哈。那这两个其实它还有不一样的细致的景观。说到胡杨林，在这个季节尤其10月到11月是黄金的观赏期啊。周颖给我们介绍一下。
20: 我们当时第一天去到就是罗布人村寨，然后进入景区后呢，我真正近距离的看到了胡杨嘛，才能理解为什么大家总说它是很顽强的。因为很多胡杨它长得并不规整，不像我们平常看见树木是比较直的，可以说它是非常舒展的，往各个方向生长的都有。而且它的生长条件是比较差的，是长在河滩的盐碱沙土里的，而且周围都是沙漠，所以它们的树干上呢都留有一些环境带来的一些痕迹。它们是靠着塔里木河的河水一点点滋养，然后慢慢的活下去的。而且我发现它们的适应能力其实是非常强的，我们当时看见的胡杨的叶片呢是比较窄的，说是为了减少水分的蒸发，但即便是这样呢，从远处看还是一丛一丛非常茂盛的。
2: 所以其实呢，胡杨它生长的环境哈、也是比较艰难的，这份很旺盛的生命力让大家感慨。那么在黄金观赏期，全年就是10到11月，也就一个月左右的时间。那么在这个时候，其实它也会有一个渐变的一个色彩，过渡期当中呢，叶子慢慢的变色，最后呈现出一个耀眼的金黄色，有金色打底，金黄、金红等等，非常的好看，是吧？
20: 是的。这个季节去呢，能够看见一种非常极致的混搭风，因为它周边还有塔克拉玛干沙漠，然后连绵的金色沙丘，再加上塔里木河那个蜿蜒的河水，然后成片的金黄色胡杨林，感觉就点缀在里面，整体是非常壮美的。之后我们是去到巴楚红海景区嘛，那边的胡杨也是非常有看头的，往景区深处走呢，就是成片的胡杨林，就有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 碧蓝的天空，然后再加上透绿的湖水以及金黄的胡杨林，就是妥妥的视觉盛宴。而且在巴蜀红海景区里呢，是还有各种各样的桥穿插在其间的，有彩虹桥、芦叶桥，还有华灯桥、曲桥，它们和周围的胡杨林还有喀什河是完美的融合在一起的，非常出片。
2: 嗯，所以其实看胡杨的话呢，我们这回给大家双胡杨的景观也是看得很丰富的。想要报名跟我们一起呢出发的朋友，找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直接回新疆，回新疆两个字啊，可以看到咱们跳出的海报，还有呢是二维码，添加客服呢就可以来报名了。在9月18号之前报名，可以享受早鸟的价格，马上呢每人立减500元。双团既可以选择中秋节9月25号出发，10月1号回来，然后还有呢国庆假期一天假都不需要请，10月1号来出发，10月7号回来啊，两个团期都是可以选择的。那其实说到了胡杨林啊，它真的是一种很旺盛的生命力，所以呢开始有胡杨精神啊，有那种跟大自然之间相辅相成的感觉。不过说到在南疆啊，据说胡杨也是当地人的宝贝，为当地人提供了非常多的生产方式，是吧？
20: 是的，在罗布人的古村寨里呢，我们就可以了解到他们之前的一个生活方式。他们呢就是在沙漠里生存的，然后塔里木河给他们创造了一些生活条件，有绿洲还有水这些。之前呢他们就是划着由胡杨木制作成的卡盆，然后呢再拿着胡杨做成的木桨去湖里捕鱼，之后是再拿枯萎的胡杨木去烤。他们的生活是非常原生态的，而且说他们每捕一条鱼都会在沙漠里再种下一颗胡杨。现在的罗布人呢是将自己的文化传统以这种景点的形式传承了下来，我们可以体验编织帕拉兹，然后制作卡盆，去深度感受他们当地的这个传统文化。
2: 嗯，所以也是可以看到当地的人文的色彩啊。说到罗布人和自然之间是彼此守护的这种关系，有的时候咱们去那儿去旅行的时候也非常的触动啊。向自然索取生存食物，然后再用心的回馈这片土地。那除了在罗布人村寨我们可以看到胡杨以外，我们还会去到另外一个景区巴楚红海景区。那在这里的话呢，是可以看到依水而生的千年胡杨，然后呢还有水上红柳，哎，整个看起来就是红海的盛景了。另外呢还能够感受到千年的丝路文化。那周颖去到那儿最直观的感受是什么呢？
20: 我首先就觉得这个景区是非常大的，因为我们一开始穿过了很长的一条丝绸古道嘛，然后它是照着汉唐当年的驿道复原的，然后一路上呢还复刻了古时候的风随、驿站、长亭这些。这里还是古时候丝绸之路中道上非常关键的一个三岔口枢纽，所以在这里面逛的时候呢，感觉自己就像在丝绸之路上行进的一只驼队里的商人。然后途中我们还会经过十里亭间，还有古道长亭，这些景点都是非常有历史气息的。之后我们是去了芋头洲，正好赶上了12点的这个开城仪式，它整个表演都是非常精彩的。而且进到里面之后呢，我们可以体验各种的民间手工艺，有打囊店、打铁店，然后还有烙画。
2: 所以其实在当地可以看到非常多的特色文化啊，还有一个叫刀郎文化。有的时候刀郎不是个歌手吗？哎，其实在南疆当地的话也有刀郎文化，具体是怎么回事呢？
20: 我们当时在景区里面是体验了刀郎木卡姆这个乐器，因为它景区里面有10多位的刀郎木卡姆的民间艺人，所以呢我也浅浅的学习了一下这个乐器的弹奏方式。它是通过上下移动弦来发出声音的，我一开始就是一个音一个音的弹，不能连贯的去进行，但是后面通过师傅手把手的教学，我就会弹了一小段，所以我觉得这种体验还是非常新奇的，而且就是非常有成就感。
2: 嗯，也弹了一段当地的乐器啊，这个体验感很好的。所以呢我们这回在11假期包括像中秋的团期当中啊，也给大家设计的首先是高端纯玩，没有任何购物进店的，另外的话呢体验感也比较多哈，纯纯净净的旅行是真纯玩。想要跟着我们一起来出发的朋友，找官方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直接回 新疆，回复新疆两个字就可以跳出咱们报名方式还有海报了。说到了在南疆啊，有很多的特色景观，当然还有人文风情，有一个目的地就是喀什古城，一定要去一下了。这里有迷宫一样的街巷啊，就是看似好像路没了，但其实呢柳暗花明又一村了，很多当地的老建筑上雕刻着这个木雕花，然后非常的适合旅拍，有不少的朋友都穿着当地少数民族的服饰啊在这拍照啊，非常漂亮，可以说是一步一景满满的西域风情啊。当这个周颖去到现场的时候，哎，是不是也是我看你拍了很多的照片哈？
20: 对，因为走在路上有很多充满异域风情的这个街道，然后还有漂亮的维吾尔族建筑，真的是随时随地都能出片。都说不到喀什就不算来过新疆，我真的觉得喀什非常值得去玩一玩。而且这个景区内呢是还有着几万名的原住民，他们在平常生活中呢也会穿上自己的民族服饰，女生们呢就会穿上花纹多样的这个坎肩连衣裙，或者是颜色艳丽的用丝绸或毛料制成的裙子。那又因为新疆的天气呢，他们也会搭配一个长到脚踝的大衣，就特别好看。
2: 嗯，所以其实到了南疆之后发现这个民族服饰非常的有特点，然后很鲜艳很好拍。官方微信平台各位找中国交通广播直接来回两个字新疆，回新疆可以跟着我们一起来出发。这回是国庆假期还有像中秋节啊，是双个团期都可以来进行选择的，而且全国各地朋友都可以报名的。落地呢是在乌鲁木齐，然后回程呢是二选一，可以从喀什走也可以从乌市走，都是可以的。我们包含到的是接送机的服务啊，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直接回新疆就可以看到线路的海报，还有呢客服咨询的二维码了。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末，没有尾号限行。
1: 安溪层峦叠翠，云雾迎山，灵泉沃土，孕育茶中极品铁观音，采仙叶，寻古法，经瑶青柔捻，凝天地灵气，聚草木清芬，春水秋香，终得观音韵。回复茶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铁观音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两顾匠心打造，杨品会溯源甄选，正宗安溪铁观音，致敬每一位知己。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3: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2: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4: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2: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5: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6: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7: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4: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8: 外出装上自带杯，
9: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7: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0: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11: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2: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2: 妈，我上班去了。
13: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2: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2: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4: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2: 好嘞。
2: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2: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0: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5: 追逐每一条时间的印记，编织停留在岁月里的年代记忆，无法再次踏入的同一条河流，触碰时光深处的心灵感动。一份行驶中无法被替代的随行价值，体味属于生命随想的同行感悟，导演着移动中的私家聆听影像，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
16: You're listening to China Traffic Radio.
15: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

0: 交通广播出境游来了，
1: 新加坡马来西亚双国深度游，全程入住国际连锁五钻酒店，
0: 五个团期选择，20人小团，7天5晚，全程中文导游金牌服务，
1: 纯玩无购物无小费，包含往返机票，东航直飞，不走回头路，
0: 打卡新加坡鱼尾狮雕像，感受狮城文化，在滨海湾花园看30米最高室内瀑布，
1: 去马来西亚马六甲海峡天空之境拍照，打卡世界最高塔地标双峰塔，独家安排吉隆坡 DIY 巧克力工坊，感受不一样的热带风情，
0: 入住喜来登等高品质酒店，吃住无忧，省心省力。
1: 赶快搜索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马，可以看到线路详细情况，抢位报名啦。如果你厌倦了人挤人的大巴团，行程感节奏快，还要进购物店，松弛感全都不见，
2: 那不妨来试试央广旅游全新推出的高端纯玩定制小包团，2到8人成团，2人也能出发，专属司机全程陪同，一家一团尊享高端，
1: 每天发团，日期随您选，专车陪同，玩多久您说了算。
2: 央广旅游全新上线8条定制游小包团，寻找最会玩的你。
1: 到宁夏腾格里沙漠五湖穿越，去湖北恩施感受土家族人文山水，
2: 到广西崇左巴马体验康养之旅，去川西稻城格聂县感受川藏之美。
1: 定制旅游让旅途节奏更科学，尊享感更强，哪怕老人孩子也能无压力享受。
2: 想要了解线路详情，找到官方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定制就可以看到定制旅游团全部内容，报名咨询了。
3: 出去玩吧。
4: 靖哥哥，木姐姐和杨康又去旅行了。靖哥哥，你什么时候带我去啊？
5: 蓉儿别闹，你要去哪儿啊？
4: 我要风景好的，花钱少的，吃的好的，住的好的，
5: 停停停，你哪儿都别去了，要求那么高。
4: 哎呀，靖哥哥，我们去找小雪呀，她有秘籍，找到她问题就都解决了。
5: 秘籍？那我这就去拿。
4: 哎呀，傻瓜，不是拿的，是听的，
6: 听的。
7: 中国交通广播，央广旅游强档品牌，畅游天下。下午2点到3点，和小雪一起快乐出发，
1: 畅游天下，让每一段旅途与众不同。
8: 好的，接下来时间马上邀请到的是资深的旅游博主周颖来上线。周颖你好。
9: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8: 其实今天咱们说到这条路线哈、去到新疆的南疆，去感受当地很丰富的除了自然特色以外还有人文风情。当地人有的还会戴一个这个四角的小花帽啊，这个小花帽戴起来的时候也很带劲儿，这是他们的一个标志性特征是吧？
9: 对，我当时还去买了一顶，而且老板跟我们介绍说他在维吾尔语中被称为朵巴尔，是他们的这个民族服饰之一。这个花帽呢，大部分都是那种四棱四角的造型，是因为南疆这边日照比较强嘛，然后风沙也比较大，所以这顶花帽呢，既能遮挡一下阳光，也可以挡住风沙，作用还是蛮大的。而且花帽里还有不少讲究呢，从帽子上面的纹样还有花色，可以区分佩戴的场合，甚至都能看出佩戴者的年龄。
8: 所以其实咱们下次再去到现场的时候，不管是租借衣服还是去购买小花帽，可以去看看其中的纹样啊，尤其是能够看出佩戴的年龄，这个还是很厉害的。当然在我们的印象当中，说到新疆的朋友，首先都是能歌善舞的，有耳熟能详的歌曲，比如说像掀起你的盖头来，像巴郎仔啊，这些耳熟能详的歌，这节奏啊很上头，只要一放出来的话，这旋律也是很带感的。我们很多朋友一看到当地的少数民族这个能歌善舞的，自己也跟上去，哎，一起来跟他们去跳，就有这种带动感。那么想问一下周颖，在这一路上肯定也看到很多载歌载舞的少数民族朋友，有没有什么其中好玩的故事跟我们分享呢？
9: 我当时在路边上，因为穿着民族服饰嘛，就体验着当一回西域姑娘，然后就看见街边的一家店，就是放起了非常节奏感很强的本地音乐，然后不少人都跟着旋律摇摆或者舞动起来。 但是当时其实网上有一句话叫能歌善舞的少数民族和巴掌鼓的震天响的汉族，我觉得特别符合我当时的情况。我当时其实就是站在路边上看的，但是呢我觉得当地人还是特别热情活泼的，就拉着我们一起参与了进去，大家就丝毫不生疏。然后呢当就是带头跳舞的那个新疆女孩还教我们跳他们的标志性的动作，比如那个抬腕，然后还有扭脖子这些，但是我还是肢体太僵硬了没法完成。
8: 就是听你说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脑补起来啊，这个现场的那个情形啊。其实说起来维吾尔族的舞蹈有很多的种类，比如说像刀郎舞啊、手鼓舞啊等等，很多动作都是有寓意的。比如刚才说的一个标志性的动作就是扭脖子，感觉他们的脖子非常的灵活。当时设计这个舞蹈动作的时候背后有没有什么一些原因或者故事啊？
9: 我记得好像说是因为最早的时候南疆风沙很大嘛，然后走路的时候风沙就很容易进衣服里面，所以大家就会左右的去转动脖子，把这个衣服里面的尘土去抖出来，久而久之呢这个非常生活化的一个动作就融入到舞蹈里面了，然后成为他们的一个标志。但也有说呢是因为古时候商贩会用头去顶货物，那为了保持平衡就会左右的去移动脖子，然后慢慢的就演化成了一个动作。现在在舞蹈里面呢它是叫移颈，就是去展现自己美感的一个动作。
8: 所以其实这个少数民族的舞蹈动作其实很多都是跟他们的民俗习惯的日常生活当中息息相关的啊。当然我们这次去到南疆的话也是能够充分的感受到当地的人文，比如说在喀什古城还有欢迎仪式啊等等啊都是少不了的。官方微信平台各位找中国交通广播，直接来回两个字新疆，回新疆可以跟着我们一起来出发。这回是国庆假期还有像中秋节啊是双个团季都可以来进行选择的，而且全国各地朋友都可以报名的。落地呢是在乌鲁木齐，然后回程呢是二选一，可以从喀什走也可以从乌市走都是可以的。我们包含到的是接送机的服务啊。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直接回新疆就可以看到线路的海报还有呢客服咨询的二维码了。当然在一路上当中啊我们还给大家呢有很丰富的当地人文体验，就是呢在塔什库尔干啊这个县城呢我们会停留一晚，会去到当地呢塔吉克族人的家里面来进行做客啊。其实去到当地的话可能够看到他们的不一样的这个生活的习惯啊风俗啊，哎具体的话都有哪些呢？
9: 我们当时走进这个塔吉克老乡的家里面嘛，然后一下子就被当地人这个满满的热情包围上了，然后主人给我们端上当地非常热腾腾的这个奶茶，然后还有香脆的馕，他们也是特别能歌善舞的，当时吃着吃着就开始跳起来了，然后当地的男性吹起这个英笛，然后女性在旁边跳着灵动的英舞，整个画面是非常和谐美好的，然后也拉着我们一起参与进去，我觉得整晚是特别欢乐的。但是这一路上呢其实我们都遇到了很多的当地人，都是非常热情友好的，在这里呢就能感受到各民族同胞之间这个彼此真心相待的温暖。
8: 好，那非常感谢周颖的上线啊，跟我们实实在在分享到他去到南疆的这些故事。那如果想要跟着我们一起出发的朋友别忘了找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号啊，直接回新疆就可以跟我们一起出发了。
2: 畅游天下小雪的朋友圈全国主播大推荐。
3: 都说90%的胡杨在中国，而中国的胡杨大部分都生长在新疆。胡杨可不是普通的树木，它是在荒漠戈壁里和严酷环境抗争的奇特树种，早在几千万年前就已经在地球上存活。胡杨最特别的地方就是它的叶子会变换不一样的形态，用来适应沙漠多变的环境。水分充沛的时候，它长出宽大的阔叶，和普通杨树叶子很像。等到环境干旱缺水，叶片就会变成细细窄窄的柳叶形态，最大程度减少水分蒸发，所以它也被叫做异叶杨。它的根系会往沙漠地下扎得很深，拼命汲取地下为数不多的水源，顽强地在荒漠扎根生存。很多人不知道观赏胡杨是有季节窗口期的，每到10月前后，南疆的胡杨就迎来一年当中的高光时刻，整片林子被染成耀眼的金黄色。没在胡杨林看过一场日落，很难真切体会到生命的壮美。落日铺洒在金黄树干与湖面之上，光影氛围感直接拉满。我们此刻就在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 国内最长的内流河塔里木河从这里流过，塔里木胡杨林公园就坐落于此。流传很广的说法，胡杨生而千年不死，死而千年不倒，倒而千年不朽，这句话就是胡杨一生最贴切的写照。哪怕身处恶劣荒漠，他始终昂扬挺立，不向困境低头，这就是让人敬佩的胡杨精神。这里也给打算前来的朋友提几个小提醒，胡杨林片区地域开阔，风沙比较大，一定要做好防风防晒，景区范围很大，不要盲目徒步深入无人的林子，尽量沿着游览路线行进。金秋属于出行旺季，尽量提前做好出行规划。金黄的胡杨与大漠河水相互映衬，满目皆是震撼。静静站在林间，就能真切感受到这份来自戈壁坚韧又磅礴的生命力量。
8: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央广旅游畅游天下，陪伴各位在路上依旧是小雪。今天我们跟大家说到的是中秋还有国庆哈，这个双节给大家推出的新疆南疆之旅了。那说到这回呢，我们整个的线路行程安排的还是比较丰富的，比如说呢是有双胡杨的景观，首先前往的是罗布人村寨，这个呀也是被称作塔克拉玛干沙漠

0: 边缘的大漠活化石，有中国最长内陆河塔里木河都是直接从景区来穿过了。这里有千年的湖洋，还有沙漠和河流，当然还有呢古老罗布人的传统生活区域，让咱们来了解他们的生活习惯。比如说不种五谷，然后是以喂鱼来喂食的，有很独特的这个生活方式啊。景区里面包括有阿布丹广场啊，有神女湖，都是比较核心的打卡点。游玩结束之后呢，我们就到库尔勒来进行入住了。紧接着我们还会去到天山托木尔大峡谷，这里啊是大五 A 的景区，也叫库都鲁克大峡谷，被称为活的地质演变史博物馆。景区当中啊，它的这地质地貌相当的丰富，有雅丹，还有丹霞、次雅丹、岩岩喀斯特哈，很多都是这个非常难得的地质形态，亿万年地壳的抬升，还有这个雨水的冲击啊，它的色彩相当的丰富啊，那种是岩壁峡谷，有很大规模的这种岩丘地质遗址，岩谷当中呢有很多条的主谷还有支谷共同来进行组成的，这里可以近距离感受到大地地质变迁的那种很奇特的山林景观，咱们去到那儿就要感慨，哎呀，大自然鬼斧神工啊！当晚我们会落脚呢苹果比较知名的阿克苏，紧接着我们会走到了巴楚红海湖洋林景区，也就是说双湖洋林景区当中的这个第二个湖洋景观，这里拥有300多万亩的原始野生湖洋林，而且呢属于是湖洋林国家森林公园，也是刀郎文化的发源地。景区当中以古丝绸古道作为主线，沿途呢还复原了有10亭18峰汉唐古道风貌啊。那么在金色湖洋岛上，水边有湖洋林成片成片的生长，11的时候啊，金秋时节，在这可以沉浸式的感受湖洋非常旺盛的生命力。看完湖洋林之后呢，我们就抵达到喀什了。说到喀什古城，真的就像迷宫一样啊，整个有那个木板的街巷，当地的少数民族朋友也是在这边有这个迎宾的仪式啊，而且我们会看到他们传统的民族服饰，非常有本土的市井烟火气息啊，还能看到当地居民他们住在古城里面的这个有烟火气的情况。然后从喀什呢，我们到达帕米尔高原，沿着中巴友谊公路一路前行，先到达的是白沙湖，这里可以看到高原湖泊搭配着几十公里的银色白色沙山啊，整个湖水啊伴随着光线变换了那种蓝绿的色调。然后去到是喀拉库勒湖，它的湖水呢是非常的漂亮，而且随着天气啊太阳的照射而发生不一样的色彩的变化。晚间入住在的是塔县了。紧接着我们开始深度游览盘龙古道，30多公里的路段分布着600多个 S 级的弯道，站在观景平台上可以来看整条非常著名的蜿蜒的这个山间公路了。像在盘龙古道我们也会有一个升级啊，由大巴车换成的是每7座的这样的一个商务车来行进啊，让大家会更舒适。途中的话我们还去到的是班尼尔湖，这里是冰川融合然后相辅相成的，有提芙尼蓝呐，还有像孔雀蓝呐，这个蓝的色彩还是比较丰富的。然后我们就返回喀什，想要回到乌鲁木齐的朋友，我们还会提供到的是卧铺车票啊。那如果说喀什住夜的朋友，第二天可以在喀什解散，所以说非常圆满的这样的一个线路行程。想要报名跟我们一起来出发的朋友，找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直接回新疆。回新疆之后啊，可以看到咱们的线路的海报，然后上面会跳出一个码，扫码添加客服咨询就行了。有国庆的团期，小雪来带队，10月1号到10月7号，一天假都不需要请。如果有的说我选择中秋节呀，就可以请3天假就可以了。中秋节这个啊，依然也是可以来报名的，9月25号出发到10月1号来回程。
1: 带小朋友走进南疆的第一站，交给异域风情的喀什古城。这可不是仿古造街，它是穿越2100余年风霜的喀什噶尔。它被称为古斯洛遗落在人间的梦境，也是西域文明最鲜活的事情。黄土像、彩色门窗、大巴扎，不用刻意找景，随便走走都像走进了西域大片满满的异域风情。来到这里，你可以每天到东门去看这里才有的开城仪式。箱子里随处可见的手艺人打造土陶、绣花帽，都是真实的非遗日常。就连吃喝也能每天不重样，烤包子、缸子肉、馕坑肉、手工冰淇淋、现烤大馕，10几块钱就能吃到饱。

百年老茶馆花小钱就能坐一下午，听当地人弹唱聊天。走进语文课本，这个像迷宫一样的巷子，既有热闹巴扎，也有安静民居，也是南疆生活原本的模样。

0: 着焦广去旅行，央广旅游发团了。
1: 大家好，我是畅晓东。这一次中秋和国庆假期，中国交通广播给大家带来一条重磅金秋爆款线路，新疆南疆金秋初遇胡杨，7天6晚高端纯玩之旅，双班期火热开团，央广旅游主持人小雪亲自带队同行，25人精品小团，名额有限，在9月18号前报名，还有立减500元的早鸟价活动，胡杨黄金观赏期转瞬即逝，抓紧时间抢位报名吧。说到南疆，这里是祖国西域一片充满传奇色彩的热土。很多人说呀，不到南疆不算读懂新疆。这里有被称为第三纪活化石的胡杨林，流传着生而千年不死，死而千年不倒，倒而千年不腐的传奇。每到金秋时节，整片胡杨林都会晕染成金黄、金红、金棕的色彩，尽显沙漠勇士的雄浑气魄。而且在这里，你还能看到壮阔的帕米尔高原，连绵雪山，还有高原湖泊，千年丝路古城，真的是南疆风情扑面而来，绝对是一生值得奔赴的秘境。感兴趣的朋友，搜索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新疆，回复新疆，就能获取线路详情，抢位报名了。很多人去新疆旅游都被进购物店所困扰，这一次我们保证是高端纯玩无购物，承诺没有任何购物，没有任何进店，真纯玩真享受，把时间都留给风景。这次的双胡杨林之旅，我们会带您去到巴楚红海胡杨林加罗布人村寨胡杨林，这里还有世界胡杨森林公园，还有帕米尔高原双湖之旅，带您去到喀拉库里湖送无人机航拍，东帕米尔高原最大的天然湖泊加白沙湖，这里可是西游记中流沙河的原型。说到罗布人村寨，是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的活化石，穿梭在成片的胡杨之间，傍晚看神女湖静卧大漠，出片率真的直接拉满，还能走进阿布旦广场，近距离看罗布老人的传统生活。罗布人是不种五谷，以鱼为生的，我们在这里可以沉浸式体验大漠、胡杨、河流、民俗四种景观碰撞的独特魅力。之后我们奔赴巴楚红海胡杨林，300多万亩连片原始野生胡杨林，是国内少见的水上胡杨景观。我们漫步喀什和丝路古道，打卡10亭18峰遗址，这里还是刀郎文化的发源地，有机会感受原汁原味的南疆非遗，领略既有大漠豪情，又有水乡温婉的别样南疆。感兴趣的朋友，搜索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新疆，回复新疆，就能获取线路详情，抢位报名了。看完震撼胡杨，我们挺进人间净土帕米尔高原，沿着绝美 G314 中巴友谊公路一路攀升，沿途都是雪山相伴。首先我们会邂逅白沙湖，10几公里银白色细腻沙山环绕一汪蓝绿色湖水，没有风的时候，湖面像面镜子，沙山雪峰完完整整地倒映在湖面，梦幻感十足。在这里啊，不论您怎么拍都非常出片。继续前行，抵达高原圣湖喀拉库勒湖，背靠7546米的冰山之父穆士塔格峰，巨大的雪山，10余条冰川垂落。本次行程特别安排无人机航拍，把您和雪山圣湖的壮阔全景完整的记录下来，收获独属于您的高原大片。感兴趣的朋友，搜索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新疆，回复新疆，就能获取线路详情，抢位报名了。线路当中还会打卡网红封神地盘龙古道，这条公路有足足600多个 S 型发卡弯道，也被叫做昆仑山的黑色心电图。为了大家乘车安全舒适，盘龙古道段我们专门换成7座商务车，登上山顶观景台，打卡网红路牌，今日走过人生所有弯路，从此人生尽是坦途，寓意特别美好。我们还会途经宝藏秘境班迪尔兰湖，冰川融水汇聚而成，

之外，我们还会走进天山、托木尔大峡谷，这里号称峡谷之王。丹霞、雅丹、岩岩喀斯特多种地貌齐聚一体，是活着的地质博物馆。山体红褐、米黄、奶白色彩层层交错，峰回路转，步步是景。喜爱地貌风光摄影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感兴趣的朋友，搜索“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新疆”，回复“新疆”，就能获取线路详情，抢位报名了。 咱们这条行程啊，节奏松弛有度，深度解锁南疆全部精华。落地乌鲁木齐集合，喀什或乌鲁木齐解散，包含接送机，全国各地的朋友都可以报名参加。我们提供特别人性化的选择，回程选择乌鲁木齐的朋友可包含喀什到乌鲁木齐段卧铺，不喜欢坐卧铺的朋友可以直接在喀什解散飞回。整个旅途中，全程选用的是陆地头等舱2+1豪华旅游大巴。 加盘龙古道升级7座商务保驾护航，吃住体验直接拉满，3晚4钻搭配3晚5钻高品质酒店，地道新疆特色美食轮番安排，大口品尝西域味道，全程高端纯玩无购物无隐形消费，优秀导游全程讲解陪伴，还有咱们央广旅游主持人小雪带队同行。如果您看过北疆的风景，一定要来看看南疆的秋天和风情才算圆满。 不管您是向往金秋金黄胡杨，痴迷帕米尔高原雪山湖泊，还是想沉浸式感受浓郁西域民族风情，这条南疆线路都不会让您失望。感兴趣的朋友，搜索“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新疆”，回复“新疆”，就能获取线路详情，抢位报名了。胡杨黄金期席位紧张，早鸟抢位直接立减500元，抓紧时间锁定名额。 让我们一同奔赴大美南疆，共赴一场金秋胡杨与帕米尔高原的浪漫之约吧。

0: 我是来曲高速曲阳北收费站张姓，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点整，文明驾驶，平安相伴，曲阳北收费站时刻为您的出行保驾护航，祝您一路平安。
1: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2: 信乐团，
1: 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如果出现疲劳困倦症状，要及时开窗通风，停车活动身体。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0: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央品会好物分享，
1: 给你介绍一下我的新伙伴肉界王者哈尔滨红肠肠。它呀外表红扑扑，切开是肉肉，精选整块猪前腿筋肉，咬一口果木香、蒜香、肉香，追剧来一根，泡面来一根，早餐来一根，馋了来一根，三斤133元，五斤199元。哈尔滨红肠，小口品滋味，大口超满足。
0: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2: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0: 王牌汽车团车坛快报。
3: Hello， 大家好，我是董乐。近日，《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提醒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初次审定。此次修订草案共9章170条，明确了自动驾驶汽车的上路行驶条件、违章处理原则和保险制度等，聚焦醉驾、盲驾、僵尸车、超标车治理和电动自行车暴走团管理等突出问题，有针对性完善制度措施，在维护道路交通安全的同时，推行便民举措，便利群众出行。
2: 更多精彩汽车内容，请关注每天10点播出的《王牌汽车团》哦。
4: 大家好，我是上海虹桥站派出所民警李胜婷，我们提醒您，出行前请带好您的身份证件，到达车站时应提前留出充足的时间办理安检、取票、检票等手续。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5: 好听在云听。
6: 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
3: 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监制邢小春，作者陈燕，编辑于丹，演播黎春。

0: 第65集，回到宿舍里，易晴娥听见几个房间都还在喝酒，刘洪兵的舌头都喝硬了，还在吹牛。
1: 你信不？你老弟都是要原子弹，哥都给你弄出来。你只要说是尖头的还是圆头的，哎，你说，你说嘛，你必须说，只要你能把这个原子弹啊说出型号来，哥就给你弄出来。你现在说，哥赶明早就把东西给你搬来，蹲在你的门口。
0: 听罢，气得易晴娥就想进去踹他几脚，可是肚子里又翻江倒海的闹腾起来，他就赶紧上厕所去了。上完厕所出来，他也懒得理刘洪兵了。这个死皮不要脸的货，有的时候你越理他，他还越上进，不吹牛好像就活不成似的。本来第二天早上，易晴娥是打算要去天安门广场看看升旗的，可是第二天早上他怎么都爬不起来。刘洪兵来问过几次，他也没说是自己的肚子不舒服。到11点的时候，他勉强爬起来，办公室就把旅馆的房退了。房间里一个老师的东西实在多的拿不下，还让他帮忙烧了一个蛇皮袋子，袋子里装的不知道是啥，重的拿不动，他是勉强拖到门口的。火车是下午5点开，可团上因为要节省半天的房费，不得不在12点前就退了房。退了房就一起拉到了车站，就在火车站的附近转悠起来。易晴娥实在转不动，只好偎在那里给大家看行李。刘洪兵见他是拉肚子，就去给他弄了些药来吃，直到上车前才见好些，可也不敢再吃任何东西，他就那样凄凄惶惶地上了车。返程的车还是加挂了一节硬座车厢，团上大部分人都能坐在一起，来时的兴奋有增无减。尤其是在上车前，听说游西湖获了演出1等奖，大家更是激动地把行李都抛上了半空。单团长让丰岛留下来晚上领奖，丰岛说让单团长留下来，单团长就说，哎呀，我的这个腿能上台领奖啊？不给省琴丢人，不给咱省上3000万父老丢人吗？于是丰岛就留下了。车上大家兴奋的玩啥都有些出格，尤其是一些小伙子干脆把刘洪兵当成了最大的玩物。关键是刘洪兵也乐于让大家玩，也不知是因为啥，刘洪兵甚至连裤子都让人扒光了。他也不恼，只是光着屁股笑得嘎嘎的满车厢追裤子，气得易晴娥起身就往别的车厢去了。他真的觉得自己已经对刘洪兵毫无办法了，刘洪兵恨不得向满世界宣告他已经是易晴娥的事实老公了。开始团上还有好多小伙子向易晴娥献殷勤，有的甚至在私下里说团上又来了青春的希望，大家都帮他这帮他那的。后来刘洪兵无处不在的深度歇入进来，小伙子们就不敢再黏糊了。并且刘洪兵还很大气，从喝酒到吃饭都把钱包拍得爆爆的响的，抢着买单。那一阵无论是买彩电、买冰箱、买电扇、买洗衣机，或者是买永久凤凰飞鸽这些名牌自行车，还有买什么阿诗玛、大重酒、窄版的金丝猴香烟，都是需要凭特工票的，可刘洪兵都能弄来。因此他在团上就混得特别有人缘，就连跟易晴娥已经成为死对头的龚丽丽和皮亮夫妻俩也是他出面摆平的。本来为了睁眼李慧娘，龚丽丽是咋都无法咽下那口恶气的，可他们夫妻俩开的音响、家电铺面有些难进的货，刘洪兵却能搞到供应票。那时候实行双轨制，凡有内部供应票的、批条子的，弄来都特别赚钱。 刘洪兵随便几个动作，就让皮亮和龚丽丽狠赚了一把。他们不仅没有再闹，而且看了易晴娥的演出，都还到处说好。龚丽丽说她自己这个年纪，应该给更年轻的人让路了。皮亮更是每场演出都要把易晴娥的话筒反复敲，反复试频率。尤其是见了刘洪兵，他连绑在易晴娥身上的话筒电线盒也要挪来挪去，反复问上几遍，
2: 紧不紧？哎，舒服不舒服？影不影响动作啊？
0: 明明都绑好了，可他偏要解开来再绑一次，这些都是做给刘洪兵看的，大家就都觉得是撞着鬼了。直到皮亮喝醉酒，自己把话流露出来，大家才更是服气了洪兵哥的雅量和能耐。在火车上，易晴娥没处去，就在车厢的接头处蹲着。刘洪兵抢回了裤子一穿上就来找他，见他满头虚汗，脸也蜡黄着，就说要给他弄一张卧铺票，让他去躺着。易晴娥咋都不愿意，还说他敢弄他就跳车。单团长也来了，见易晴娥已经虚脱成这样，就让他去办公室补卧铺票。易晴娥坚决不让，单团长又让人扶他回座位上休息，易晴娥也不让扶。他不喜欢人都用眼睛盯着自己，他喜欢没人注意他的生活。他甚至突然想到了在宁州剧团烧火做饭时，一个人待在灶门口的日子。那时候一待一天真是太安宁了。他刚坐下，刘洪兵就把列车长找来了。列车长还领来了一个医生，问这问那的。易晴娥就说肚子疼，没啥别的。他还瞪了刘洪兵一眼，嫌他多事。可医生摸了摸他的脉，看了看他的舌苔，还是说病人虚脱得太厉害，需要躺下休息。再然后，刘洪兵就给易晴娥弄了软卧票，硬是把他拉到那里休息去了。这事儿一下子在车厢里摇了铃，都说易晴娥坐到软卧上了，并且单位还答应了票钱由团上出呢。当第二天早上回到西京车站时，站台上早已拉下了横幅，横幅上写着热烈欢迎秦腔游西湖进京演出载誉归来，旁边还拉着两个长条幅，无非是大秦正声誉满京华之类的赞誉，并且站台上还扭动着秧歌队和敲锣队呢。易晴娥是被办公室人叫醒的，并且刘洪兵也喊他赶快收拾一下，说省上领导都亲自到车站上接人来了。易晴娥迷迷瞪瞪地回到加挂车厢里，单团长是第一个把易晴娥促下车去的。那些扛了太多包包蛋蛋行李的购物狂们都说让晚一些再下去，嫌他们扛着拖着顶着东西的狼狈相有碍观瞻。下了车先是领导接见，易晴娥也不知道谁是谁，反正有个胖胖的修着个大背头的人一把握住了他的手，说哎呀，你给秦腔立功了，立的是大功。想必这人就是最大的领导了，后边还有小朋友献花，易晴娥的脖颈上都套着几个花环了，还有人朝前套。他只觉得浑身稀瘫，两脚像踩在棉花包上一样软溜，可到处都还有人在照相。他知道自己今天一定很难看，就故意低着头不想让照，躲着躲着还是被电视摄像的记者拦住了，他们硬塞过来一个话筒要他说几句，他脑子嗡的一下就炸成了一片空白，本来就不会说话，这下更是一个字都憋不出来，他只能抬起手用手背挡着嘴傻笑。最后是单团长解了围，说他病了。这时刘洪兵也戳到前面，像保护什么要人一样把记者一个个朝开挡着。 他才在一层又一层人群的包围中，急呼呼地踏上了扎着彩旗、彩绸、彩花的轿车。一秦娥的好消息是他从首都回来的当天晚上传到九岩沟的。那天晚上，一秦娥他爹易茂才从另一个乡赶羊回来，由裤兜里掏出十张大团结，抹了抹平，摊在了老婆胡秀英的面前。胡秀英就烫了一壶甘蔗酒，炒了一盘鸡蛋，还在油锅里滚了几勺花生米，让老汉架起二郎腿慢慢地品起来。而他就依偎在一旁数票子，虽然是十张钱不咋精数，但他还是蘸着唾沫来回数了三四遍。数完他还一张张地在油灯下照了又照，才说，哎呀，也不知这样的好事还多不多。

0: 啊，易茂才说：“多，咋不多嘞？上边要底下发家致富，都是有任务、有数字的。听说咱们这个县，全让发展布尔山羊呢，上边不停的来检查，底下喂的羊跟他们上报的数字对不上，他们就到处雇羊充数嘞。”咱们这一栏羊啊，都快名扬四海咧。说的夫妻俩嘎嘎的笑起来，胡秀英笑得撑不住，就拿拳头在老汉的背上直擂。也就在这时，他们家的广播里突然播起戏来。胡秀英说：“哎，你快听，快听嘛，说啥子一秦娥获了大奖。”快听！易茂才嘴里正大嚼的花生米都停了下来。只听广播里说：“
1: 省秦腔团进京演出，载誉归来，游西湖一举夺得全国戏曲调研一等奖，主演《忆秦娥》获得表演一等奖。”
0: 忆秦娥？易茂才将信将疑的嘟哝着这个他并不熟悉的名字。哎呀，就是咱招娣呀！哎，三元早就说过，招娣把名字改了，现在叫忆秦娥。我知道，可是这个忆秦娥是不是咱家那个招娣呀？你说死呢你！你快听，广播里继续在说。
1: 《游西湖》是秦腔的传统经典剧目，一代代秦腔人用自己的血汗绝技将这部优秀的剧目传承了下来。这次全国大调研，我省更是以振兴秦腔的高度责任心，调集精兵强将，以全新的阵容将这台剧目完整地呈现在了舞台上，并向首都的人民进行了一次十分精彩的汇报演出，每场演出掌声都达到近百次，尤其是在中南海的汇报演出，得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众多老延安的高度肯定和赞誉，说秦腔真是大气磅礴，气吞山河，说秦腔的春天回来了。游西湖不仅获得全国调研一等奖，主演忆秦娥还获得表演一等奖。下面，我们就为观众播放一段由忆秦娥演唱的《游西湖》片段，请欣赏。
0: 听到这里，胡秀英和易茂才的眼泪都快下来了，但他们到底还是不敢断定，这个获得了全国表演一等奖的忆秦娥就是他们家的一招娣，就是在宁州剧团改名为忆青娥的一家二闺女。终于，在一阵音乐声中，只听到一个女声道白。这个女声的叫板尾音还没拖完，胡秀英就哇的一声大哭起来。
2: 茂才，我的天呀，是招娣！是咱家的招娣！
0: 易茂彩的眼泪也让女儿的道白给刺激下来了，她帮着胡秀英擦着眼泪说：“
2: 哎呀，听，咱快听听。”
0: 连他们也没想到，招娣出去这么多年，能唱出这样一嗓子好戏来。易茂彩过去还是玩过皮影戏、听过无数戏的人。也就是文革开始，他才把皮影的摊子烧了，再跟戏无缘。就墙上挂的这个老碗大的广播，他都不知道从里边听过多少戏了。过去招娣在县剧团时，演杨排风、唱白蛇传，他也是听过的。可是今天，这是县广播站转播省人民广播电台的节目，招娣是在省商电台唱戏了。这可是上了收音机的戏呀，并且唱得这样好，这样精细， 这样的

0: 催人泪下。一猛才觉得自己的这个娃是养成了。说养，他还真的觉得有些亏欠娃。都养了啥？真是只当一只羊放了，并且还是他在家里给家里放羊。六七岁就开始放，直放到11岁离开九岩沟。那时候他还操心娃将来找不下个好婆家呢。放羊的娃儿没文化，没个手艺，能有啥子出息？他把宝那时候是压在大女子来地头上。不管咋，来地都比招娣强，爱学习，不逃课，将来就是上个高中，回来混个代课老师，教个小学，总是可以的吧。可没想到，他救胡三元给二女子指了一条唱戏的路。开始他还不同意，想着学戏太苦，但算来算去，总还是能给家里捡一张嘴，他就同意了。可咋都没想到，娃竟然把戏唱到了北京城，唱到中南海去了。那是啥地方？那就是过去的紫禁城嘛。听说过去老艺人，谁要是能进紫禁城给老佛爷慈禧唱一折子戏，回来都是能立庙的。易茂才越想越觉得这事儿有点大，恐怕得到老坟山给爹给爷给太爷们烧点纸钱了。害怕喜事儿大了，他福薄命浅扛不住。他爹他爷过去也都唱过皮影戏，是知道把戏唱到京城，唱进中南海的意义的。可他没出息的老婆就会哭，他把耳朵贴在广播上，一边听一边哭，听着哭着他就埋怨起来：
1: 我死后在家里不该把娃娃没当人，六七岁就赶娃上山放羊，11岁就让娃出门去学戏谋生，就没给过娃一分钱吗？那娃在11岁回来的时候还给家里买了东西，从13岁起就年年给家里寄钱，5块、10块、20、30、40、50，一直到100块。哎呀，我的天呀，我们真是亏欠这娃太多太多了。
0: 易茂才也被老婆说的一阵阵难过起来，他暗暗擦了擦眼泪，拿了火纸，就跟胡秀英一起去了老坟山。他们跪在祖宗面前，把事情的来龙去脉一五一十地汇报了过去，还放了筒子，是酒响的。这天晚上，易秦娥的事就成了九岩沟的大事件。那晚，九岩沟的月亮特别圆，家家不点灯，都能坐在门口干零碎活。男的编竹篓、修篱笆、打草鞋，女的纳鞋底儿、做针线、洗衣裳。他们都看见了易茂才家的老坟山，不过时不过节的，突然有了祭拜的烟火，还放了筒子，并且是酒响。能放酒响筒子，那就是自己家里有大喜事儿了。大家都在扳着指头算，沟里这些年出的大人物，沟里张家的出了个副乡长，沟脑熊家的在县上出了个副局长，把老娘都接到县城享清福去了。象鼻梁山的赛家出了个在北山地委当通讯员的，这下又出了个易秦娥，把戏唱进中南海里了。说明这九岩沟的风水是呱呱叫的嘛。于是人们都议论着说，一家小女子懂事，小小的就到坡上放羊，知道换手给忙不过来的爹娘抓背嘞。你看这下一家人又该进省城享福去了，真是行行出状元呐。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末，没有尾号限行。
1: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聊聊木中钻石沉香。它不是普通木头，是沉香树受伤后分泌树枝自我疗愈，再经过数年甚至百年纯化才结成这块时间琥珀。沉香不仅有药用价值，作为配饰也是绝佳。真正的沉香油脂线天然交错，刮下粉末上熟捻，凉意窜鼻，回甘带有蜜香。而泡过香精的药尘搓完只剩刺鼻化学味儿，千万别交学费。想玩香的朋友们可以在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主持人深入原产地溯源，产品有保障，不管是新手入门款还是品质出众的进阶款，全都给大家备齐，全场三折起，想入手的朋友们抓紧时间下单吧。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2: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3: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4: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5: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6: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7: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8: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
3: 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监制邢小春，作者陈燕，编辑于丹，演播黎春。

第66集，第三天一早，乡上的书记就到沟脑上来了，并且还拿来了省上的报纸。报纸上有一秦娥的照片，一张是化了妆的，一张是没化妆的，旁边还有一大篇文字。书记还特别给一家人念了几段，尤其是提到一秦娥是鹰嘴乡九岩沟村人这段话时，不仅底下用红笔画了杠杠，而且书记还一连念了好几遍，说：“嘿嘿，说明这娃莫忘本呐，就要这样哦。无论走得多远，飞得多高，都要记住啊，自己是鹰嘴乡九年沟养育出来的。啊，茂才啊，你家秦娥啊，在省城出来大名，对咱们乡这个发展商品经济。”可是大有好处啊。这天晚上，一家人就再也坐不住了。先是儿子易存根闹着要进省城看招娣姐，这也是个上学逃学打架祸害老师的主，才三年级沟里就已经有了名声，谁家都不喜欢自己的娃儿跟他一起玩。这几天听说二姐唱戏出了大名，就闹着要去西京看二姐。其实是学校里要期末考试了，她想借机躲避。大姐来弟倒是真的想妹子了。招娣刚到省城那阵儿，她就说去看的，一直拖到现在，已经结婚了。女婿高五福想做生意，一直得不着窍，也商量着说一起去省城摸摸门路呢。刚好有这个机会，就撺掇着来弟赶紧出发。最想见招娣的其实是他女

0: 胡秀英。好久了，他老做梦，梦见二女子在省城让流氓欺负了，活得生不如死。这些噩梦动不动就把他吓得哭醒转来，再不敢眨眼睛皮。他是咋都要去看看二闺女的。易茂才自然是留下看门了，加上最近那群羊也赶上了挣钱的好时候，想闺女归想闺女，但羊钱还是得挣，不是？第二天一黑早，一家四口先下到乡上，再坐班车去了县上。他们商量过，在县上要去见见娃的母舅胡三元，看他去不去，要是他去就有了照应。一家人除了他舅，毕竟是都没去过省城的。谁知一到宁州聚团，把他舅高兴的说，团上明天要去十好几个人，都是去看秦腔游西湖的，算是集体学习。这天晚上，胡三元把一家人请到县城一家最好的饺子馆，让大家美美的叠了一顿饺子。看得出来，胡三元特别兴奋。据他自己说，秦娥的事儿这几天在县上都传开了，广播上成天在播，县上还给省秦腔团发了贺信。吃完饺子，胡三元专门带着一家人去了黑黢黢的剧场大门口，看宁州剧团拉出来的横幅。横幅上写着，热烈祝贺我团演员易秦娥调进省秦后，一举夺得全国演出一等奖。胡三元就问，
1: 嘿嘿，看出啥来么？是故意这样写的。哎，咱们秦娥调到省城就获了那么大的奖，给他们争了那么大的光，可都是宁州一手培养出来的。嗨，人家用了现成的，知道不？大家心里都不服气，说是全国调研应该是咱们去，不应该是省秦去。
0: 胡秀英一听就笑了，不管咋样，招娣能有今天，还都亏了他这个好母舅嘛。这句话让胡三元特别受用，他的两颗门牙笑得立马露了出来。
1: 嘿嘿嘿，还有你讲，剧团的人都舍疯了。嘿嘿，你知道他们管我叫啥？不叫胡三元了，叫我胡伯乐啊。
0: 胡秀英问，啥乐？
1: 这难听的名字。
0: 来弟就笑了，
1: 娘，伯乐是个历史上的名人，人家认识千里马嘞，他是夸奖咱舅的意思。
0: 他娘就笑了，
1: 嘿，咱招娣是人又不是马，
0: 把大家都给惹笑了。胡秀英一家四口是第二天跟着胡三元他们剧团的人一起到省城去的。等赶到剧场时，离开演已经不到半小时了。胡秀英就要去看女儿，被胡三元挡了，说先看戏，看完戏再见面，还说这阵去看会影响秦娥演出情绪的。戏票都是团上提前让人订好的，听说票紧张，本来就多订了几张，刚好有风萧萧他们几个没来，就让胡秀英一家几口坐上了。胡秀英他们看见剧场旁边还站了好多人，并且硬是站了一个晚上。这晚的演出比任何时候都火爆，自打易秦娥一出场，掌声就响起来了，中间是唱一段拍一阵，戏还没演到高潮，掌声就已经快上百次了。到了鬼院杀生时，一千多人的剧场就像大牛头锅煮开了一样，柴烈、火笑、汤沸、气源，有人硬是要站起来喊叫，还有人直接冲到舞台边上去喊易秦娥、易秦娥。这阵仗甚至把山里猴子称霸王惯了的易存根都吓得尿裤子了。易秦娥咋都没想到， 回来的第二场演出，底下观众里竟然有宁州剧团来的人，尤其是还有他娘、他姐、他姐夫、他弟。他只觉得这场演出比任何一场都热烈、都劲爆。演出刚一完，他硬是撑持着卸了一下幕，就急忙朝厕所跑。以台下的呼喊声，大幕是应该再拉开、再卸幕，直到观众一一离去的。可惜他咋都撑不住，还没等跑到厕所，就吐在刘洪兵的背上了。刘洪兵是在前边给他开路的。一清娥进了厕所，有几个戏迷甚至还跑上舞台质问团上，观众都没走，演员为啥不再出去谢幕了？这还有没有礼貌？甚至有的还说，进了中南海就不得了了是吧？对普通观众就能这么傲慢无礼？你们到底是为谁唱戏的？单团长和风导只好反复给人家解释，说主演一秦娥要吐，几个人架到厕所去了，还说不信你们可以去看。戏迷才又问是怎么回事，单团长说，哎呀，可能跟吹火有关，松香粉吹燃以后啊，这个味道很重，很呛人，有些还吸进了喉管里。一个戏迷才恍然大悟，感叹说，呀，演员这么辛苦的，真是太可惜了，戏真好嘞，观众才等着谢幕呢，戏要是难看了早都跑了。听听，哎，你们听听，观众到现在还没走嘞。底下的掌声的确还在继续，不过这阵儿已经由爆裂变成一种跟部队战士看演出一样整齐的掌声了，是齐齐整整的啪啪声。单团长就一瘸一拐地跑到厕所边，问一秦娥怎么样了，说台下的观众都不走，恐怕得坚持着再谢一次幕。一秦娥就撑着出来又上去谢幕了。不过在谢幕中，他看见宁州剧团的人，看见了他舅，还看见了他娘、他姐和他弟，他们全都拥到舞台前面来喊好、鼓掌。一清和他娘甚至在给他大声打招呼，招弟，招弟。娘还抱起小弟弟一层根，在鼎沸的人群中喊叫，你快叫姐嘛，我就是你二姐。一清娥的眼眶迅速被泪水模糊了。大幕终于再次关上了。一清娥卸妆时，宁州剧团的人和他的家里人都在剧场大门外等着。这出戏楚家河和周玉芝演的是李慧娘的替身，鬼魂若干人。他们只在杀生的最后出现了一下，就几十秒钟的戏，是被鬼火烧得行将就木的贾似道的幻觉人物。那时灯光幽暗，林火森森，且烟雾缭绕，就是谁都看不清这若干人的脸面了。因此妆都化得特别简单，卸起来也快。当一秦娥卸完妆出来时，楚家河和周玉芝都跟大家寒暄半天了。一秦娥一出来，人群呼的一下就把她围住了，不仅挨个跟她拥抱，几个男同学还把她抬起来向空中抛了几抛。惠芳玲直拍着一秦娥的脸蛋喊叫，你太漂亮了，真是太漂亮了，谁给你化的妆，天仙也没你好看。最后紧紧地拥抱住他的是胡彩香老师。胡老师没说话，就是一个劲儿地哭，泪水热乎乎的，热得一秦娥的心里也瞬间翻涌出了滚烫的东西。可惜这人群里面没有凤潇潇，刚才一秦娥在舞台上搜寻过他，他还以为是当时泪水模糊了没看清，这阵儿全都看清楚了，就是没有风萧萧的影子，他甚至有点失落。刘洪兵前后忙碌着招呼大家，他生怕宁州剧团的人看不出他是啥角色， 他还故意在人多的时候把本来不需要的外衣硬给易晴娥披在身上，易晴娥端直给他抖了回去，他就给大家做了个鬼脸，不仅掩饰尴尬，而且还显现出了更深的意味。宁州团里有那过去跟刘洪兵混得好的哥们兄弟就煽火说，
1: 洪兵哥，丈母娘在此，贤婿岂有不叫之理乎？
0: 有人就跟着撺掇，
1: 哎呀，叫，开叫，叫妈。
0: 易晴娥讨厌的只想拉着娘离开，可这个死不要脸的货还真给叫上了，
1: 妈，妈，
0: 并且尾音拉得老长，像唱戏，把易晴娥的娘一下高兴的笑窝在了地上。易晴娥就给刘洪兵了一脚，这一脚踢的似乎让刘洪兵的角色更加合法化了。刘洪兵硬是热情的要请大家去老兰家吃烤肉，说是西京最有名的烤肉，刚好大家也都没吃下午饭，就分头上了出租车。易晴娥自己也没个主见，来了这么多人是应该招待一下，可又不知道怎么弄，也就只好任由刘洪兵去了。只见刘洪兵一连叫住六辆出租车，一个个都安排得停停当当，车队就直奔老兰家而去。看来刘洪兵是老兰家的常客，他一来老远就有人招呼洪兵哥，吃烤肉的人那么多，老板还硬是给他腾出了一个大包间，一下子把二十几个人全都塞了进去。这刘洪兵是个人来疯，见人多，尤其还是易晴娥的娘姐弟还有老师和同学，就更是神狂的厉害。他开口先让烤500串筋、500串肉、500串腰子，还让提10捆啤酒。胡彩香说太多了，怕吃不完。李红兵就说，
1: 哎，今天晚上是个太难得的日子，你看晴娥这么多亲人聚在一起，能不吃他个昏天黑地，喝他个人仰马翻吗？
0: 逗得易晴娥的那班同学又拼命地鼓掌叫好起来。这一晚的确有点狂欢夜的意思，大家轮番给易晴娥敬着酒，祝贺她名动京华，声震三秦，也祝贺易晴娥的老娘胡秀英生得伟大，养得光荣，更祝贺伯乐救胡三元，慧眼识才，马跃千里，也祝贺胡彩香老师心地良善，育人有功。易晴娥难得有这么一次高兴放松的机会，尤其是宁州团上来了这么多的老师同学，能专程来看自己的演出，向自己表示祝贺，他真的很感动，也很开心。感动是感动，开心是开心，可有一个人没来，却也成了他的一桩心事。他太希望从他们的谈吐中得到一点风萧萧的蛛丝马迹，可没有任何人提到他，都在说易晴娥的不容易，说她现在是咋咋的红破天了。虽然这些话听着也很滋润受用，可易晴娥还是更想知道风萧萧现在在干什么。既然是全团组织进省城来学习，作为宁州团的台柱子，风萧萧怎么能不来呢？中途还是楚家河为了刺激张扬的搁不下的刘洪兵，故意问了一句，
2: 哎，萧萧咋没来嘞？萧萧最应该来给晴娥捧场嘛，他们可是演爱情戏的绝配呀。
0: 胡彩香接话说，
1: 就是的，我觉得晴娥的戏还是要萧萧来配嘞，今晚这个陪郎跟咱们萧萧可是差一大截子嘞，先是扮相不如萧萧潇洒，这个年龄也大了些，咱晴娥才多大呀，咋能配个这么老的陪郎，眼袋都出来了。
0: 有人还补了一句，
1: 你看他屁股也有些撅，还是个盘盘腿。
0: 刘洪兵就出来插话了，
1: 哎，配老些好，配得太年轻我还不同意了。
2: 戏，就是要突出咱惠娘嘛。
0: 大家都笑了，可周玉芝又问了一句，
2: 哎，真个潇潇咋没来呢？他应该来呀。
0: 有人就说，
1: 哎呀，潇潇不是过去的潇潇了，这家伙不知道咋搞的，现在天天喝酒了，都快成个酒疯子好大锤了，就差满院子捉老鼠点天灯了。
0: 叶琴娥听了心里一怔，怎么会这样呢？难道是因为自己吗？有人急忙说，
1: 哎，不说潇潇了，人真是变得太快了啊，有时候一眨眼的功夫都变得不敢认了。
0: 就说琴娥吧，这才调到省城多长时间，就坐上了秦腔小皇后的交椅了。
1: 哎，这不是我说的哦，是报纸上的题目。
0: 这不，就跟变戏法一样，把我们这些老同学都看糊涂了嘛。于是大家就又掀起了一轮给秦腔小皇后敬酒的热潮。叶清河还真是放开喝了起来，他觉得这阵儿是得有点酒了。一切都按照刘洪兵的说法来了，果然有几个喝得钻到桌子底下去了，他就胡三元和胡彩香就让收场。在大家喝酒的时候，刘洪兵把住处给大家安排好了，易晴娥他娘、他姐和他弟都说要跟易晴娥住，其余的就都由刘洪兵领回北山办事处去了。回到租住的房里，娘和姐都还兴奋着，弟弟第一次见真电视机，看得有些目瞪口呆。他娘三个就偎在床上拉起了家常，先拉他爹，娘说，
3: 赵弟，你爹现在可活成个人精了，这几年呀，养了一群羊，比村长都人五人六了，动不动就这里上门请，那里上门求的。
0: 易晴娥问是咋回事儿，
3: 你叫你姐说，你娘说不好。
0: 他姐就说，
3: 赵弟，这几年不是搞发家致富吗？一个地方一个招数，来一个领导一个弄法。咱宁州县前两年主要是种烤烟，这下子来了新领导，又开始发展布尔山羊了。哎，这羊是一个外国品种，好多老百姓不想养，可是上面的任务硬，并且还要一个劲儿的检查。咱爹养的这二十几只羊就派上大用场啦，今天被拉到这个乡上，明天嘞又被拉到那个村上，都是去凑数的，哄上面检查的。一只羊一天3块钱，还给咱家的羊管好吃好喝嘞。
0: 姐没说完，娘就把她推到了一边。
3: 哎呀，你知道不，招弟还给你爹管带酒席嘞。
0: 弟弟一存根也围了过来，
4: 姐，爹把剩酒剩肉还拿回来让我和娘吃呢。
1: 去，就你嘴长，一边待着去。
3: 赵爹，咱家的一群羊也给喂得肥的，见天吃净黄豆嘞。你爹贼得很，不管走到哪儿都说羊只爱吃黄豆，要不然见了领导四个蹄子跑不欢实，人家就拼命拿黄豆给喂嘞。你爹还说，这羊要是让咱招弟看见，可是爱死了。一只只都养得油光水滑的，我背上的膘都在3-4指往上嘞。
5: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作家陈燕的长篇小说《主角》，监制邢小春，编辑于丹，演播黎春，片花播报小马，节目审核温晓辉。感谢您的收听。

0: 我是湖南省高速公路交通警察局的民警陶浩，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点，连续驾驶不要超过4小时，停车休息不少于20分钟，若感觉困倦状态不佳，请选择服务区、停车区等安全地带及时休整，切莫在高速公路上随意停车。中国交通广播与您一路同行。
1: 你像一个小小的太阳，有一种温暖。
2: 中国交通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马条。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安全带是为成年人设计的，年龄较小的儿童应该使用儿童座椅，正确使用儿童安全座椅可使儿童在意外事件中的受伤概率有效降低70%。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央品会好物分享。
4: 哎呀，热得有点烦躁啊，我的意大利起泡酒呢？
5: 孙凯，你喝啥呢？
4: 哦，意大利阿斯蒂莫斯卡托 DOCG 甜白起泡酒，天然清甜，甜而不腻，酒体轻盈顺滑，荔枝的甜和蜜桃的鲜，哦，这就是我浪漫的夏天。
5: 哎呀，喝完这说话声音都变了，
4: 要不你也整点啊？
5: 我就拉倒吧，

0: 我产后恢复呢，那这酒得多少钱呢？
1: 啊，我喝这个甜白气泡酒吧，两瓶300多，那个桃红气泡酒一瓶就300多，那个更高级。哎，你干啥呀？
0: 哎，我尝尝那一瓶300多的。
1: 哎，不是，你不是产后？
2: 阿尔巴内比奥罗法定产区朗格天然桃红气泡酒，人工精选采收，控温发酵，气泡细腻绵密持久，有樱桃的清甜和紫罗兰的香气。桃红色的天空，我看到了一束玫瑰。哦，我的王子，你在哪儿啊？
1: 你喝多了吗？你都产后了，你找什么王子啊？
3: 懂酒的大明亲自为你精选的两款好喝香槟起泡酒，回复起泡酒或者香槟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跳出链接就可以下单购买。
4: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鸭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小雪带你动次大次跃动车厢。
5: 大家好，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把车停好，和我来做手指操。来，伸出双手，右手握拳，伸出大拇指，就是这样。左手来握大拇指，用力向外拉直，一二三四，好，二二三四，来，三二三四，四二三四，左手握右大拇指，由内向外转圈，一二三四，来，二二三四，由外向内转圈，三二三四，四二三四，就是这样。换手重复动作，手指运动健康。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跟我一起做做操，消除疲劳，身体好。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红灯操。
6: 大家好，我是上海铁路公安处搜出站派出所民警韩旭。我们提醒您，进站乘车时，所有旅客及随身携带物品必须经过安全检查，请将随身携带物品放入危险品安全检查仪，通过安检门接受安全检查，请予以配合。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孩子发烧时，爸爸妈妈会第一时间想到物理降温的方法。父母住院时，儿女会认真研究每一张化验报告单。爱人要做手术时，你会握紧他的手，说一声，别怕，我在。医学知识并不遥远，它就藏在我们想要守护家人的每个温暖瞬间里。中国交通广播科普好医生，每周二四六早晨六点和下午十六点，邀请医生专家走进直播间，生动讲解科学权威的健康知识。就让我们从今天开始，一起成为自己和家人健康的守护者。大家下午好，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科普好医生，我是刘康。
1: 问候一下大家，我是主持人阿汤。
0: 今天呢，又是我们两个一起来到直播间，也是因为呢，我们在直播间当中请到了大咖助阵。
1: 是的，给大家隆重的来介绍一下，来自于浙江大学裘氏特聘教授，也是浙医二院医学遗传科罕见病诊治中心主任吴志英老师，欢迎吴老师。
0: 欢迎欢迎，
2: 大家好。
0: 远道而来的朋友啊，
1: 是的，
0: 同时特别的忙，百忙之中来到我们。
1: 而且今天在接吴老师的时候，发现这个吴老师这个腿脚啊，今天刚刚做了手术，正在康复的阶段，在这真的是感谢，由衷的感谢各位科普好医生啊，能够不惜这个体力，百忙当中抽出时间啊，从全国各地来到我们的北京，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来做客，给大家分享一系列的科普的健康的知识。
0: 是是，非常感谢，感谢感谢，真是医者父母心这句话，
1: 真的是啊，
0: 但是做这个科普的这个工作实际上挺辛苦的，但是我们的各位专家们都是不远万里，然后克服各种各样的一些问题，然后来到我们的直播间。
1: 没错，
0: 感谢啊。今天跟大家聊聊这个罕见病这件事情
1: 啊，
0: 可能好多人就说了，既然罕见，你们聊它干嘛？
1: 因为罕见，所以如果我们不聊的话，也没有更多的人去看到，也是通过希望我们通过我们的声音，能够让更多的人们去关注到罕见病的这个群体。
0: 是，对，我们先请老师我们解释一下吧，就是所谓的这个医学上定义的罕见病
1: 、
0: 到底是怎么个罕见法呢？
1: 是因为人数少吗？还是因为现在咱们的医学还没有完全认知它呢？
2: 现在两个方面都有、
1: 哦、
2: 首先你罕见病罕见就是肯定人数少，
1: 是、
2: 那因为人数少，它医学对它的认知就更有限，
0: 经验少，
2: 对吧？经验少，自然而然就进一步会觉得啊，这个病那么少见，我们都没见过，没听说过，就特别罕见。但实际上罕见病它是有定义的。根据我们2021年我们中国罕见病的一个研究报告，它的罕见病的定义是这样的，就是说它在人群里面的患病率小于万分之一，还有新生儿里面的发病率小于万分之一，或者这个病种在整个中国人群里面，它的患病人数小于14万。像这类疾病都可以归到罕见病。对，
1: 这一类里边。
0: 但如果是万分之一，按照这个基数来算的话，我们国家因为人口众多，实际上这个人数也不少，
2: 14万，
0: 是吧？对，就是我们感觉好像这是一个非常罕见的事情啊，这个三五例，实际上整个的这个基数也还是庞大的。
2: 是的，整个基数非常庞大，因为主要是因为跟就是罕见病它不是一种病，它是一类病，
1: 一类病，
2: 对，一类病，虽然它的病种是很多的，目前来说是超过7000多种。你如果针对单个病，当然相对人数少，但你如果7000多种加起来，这个人数就非常多。
0: 对，
1: 是的，
2: 所以在中国，比如说你说7000多种的罕见病，我们加起来在中国这个罕见病人数不少，超过2000万。那么每年新增的罕见病病人会超过20万。这是目前中国的一些罕见病病人数据啊。
1: 我想多问一句啊，就吴老师，这个罕见病咱们听起来它就只有3个字，但是它囊括了很多我们方方面面的众多学科里面的这个交叉领域，甚至是
2: 对，
1: 所以在您的这个临床的角度上来看的话，它往往是不是甚至是说集中在哪些个学科领域更为多见一点呢？
2: 那确实有它的特点，因为罕见病它是一个多系统多脏器受累的疾病，当然它经常会累及到比如说神经科、神经系统，对吧？
1: 是。
2: 那还有这个肝脏，对吧？肝脏受累，还有心脏受累，肾脏受累， 那还有一些甚至会出现精神行为的异常，因为还有一些小孩子会出现这种的智力的下降，对吧？所以会经常到儿科去看。那还有一些骨骼系统的问题，就涉及到骨科，还有关节的问题，又涉及到风湿科。所以实际上临床上有几大科室可能会经常见到罕见病，刚才说的神经内科、神经外科、精神科，就脑科相关的
1: 啊，
2: 那还有儿科，对吧？
1: 就是年龄相关的，
2: 对，还有消化内科，还有这个心脏科，还有这个肾内科，还有风湿免疫科，还有骨科，
1: 是
2: 都能见到罕见病。所以这些科的医生实际上对罕见病都要有所了解，
1: 确实，
2: 不然他就很容易漏诊和误诊。
1: 对，而且现在随着这个咱们科普的这个力度啊，逐渐的是有更多的这个途径跟平台去了解了。你看这几年我们在做科普的时候，我就接触过，比方说 IBD 啊，这个咱们浙大二院在 IBD 当中也有一个队伍在做啊，是炎症性肠病。
2: 对，
1: 那么去年呢，我们又接触了这个 MG 啊，重症肌无力。
2: 重症肌无力、
1: 对，其实在这已经是我们大众所熟知的众多罕见病，刚才您讲的那么庞大的一个罕见病里面，我们知道的还有更多的，绝大多数的我们是不知道的。
2: 对，
1: 是，所以发现的这个过程，我想可能会有一个漫长的一个周期，可能也是经历了很多的一个大家去怀疑、去质疑、去查、再复诊、再去复查，很多的科室可能一开始查不出来任何的问题。所以罕见病就这么容易被误诊吗？
2: 那是啊，因为罕见病的病人他一开始表现的时候，像他的症状也是很普通的，对吧？可能病人就是出现一个乏力，吃不下饭，走路动一动他就觉得没力气，或者出现这个肌肉有一点萎缩，对吧？或者出现哎呀身上有点黄疸，你这些症状看去跟常见病也差不多，
1: 是，
2: 对吧？但是呢它有它的特点，它可能这些常见的这些症状它可能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都没有好，按常见病去治疗它没有好，它可能还反而出现了其他的一些症状。那这个时候可能我们就要高度，不管是病人家属、医生，可能都要高度怀疑一下这个病人可能是不是这种普通的疾病，而是罕见病的范畴里面。
1: 是，其实这是一类，还有一类，就是我们经常互相开玩笑有的那个临床大夫啊，就是讲最近特别累，眼皮抬不起来，感觉眼睛总在耷拉着，我是不是重症期无力了？知道多了之后，反倒会往这方面去想。
2: 对，就是疲劳引起的，
3: 蛛丝马迹，
2: 不
3: 判断是吧？
2: 是的，是。
3: 我其实特别想知道，因为主任您所在的这个中心叫罕见病诊治中心啊，
2: 对。
3: 那么通常来讲，比如说这个病人，他肯定不是一上来他就知道我是一个罕见病的患者，
2: 对
3: 啊，他可能是在其他的科室或者其他医院在检查的过程当中，发现自己有可能是这个某一种罕见病的这个倾向，然后是来您这儿确诊呢，还是说确诊之后后面怎么去诊治，您这边也会给一个具体的治疗思路、
1: 有没有这样的故事？
2: 这个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啊，因为我们浙大二院的罕见病诊治中心，像罕见病学科吧，目前应该是国内唯一的一家医院里面有一个独立的罕见病临床科室，确实是非常特别，因为我们这个学科专门就收治罕见病还有遗传病，对。但罕见病大家知道，有80%的罕见病实际上都是跟基因缺陷有关的，它也是一种遗传病。所以刚才一个关键问题，病人怎么找到我们？
1: 对，
2: 对吧？这个就是他怎么找到我们，这是一个非常关键啊，因为他不找到我们，可能就得不到我们的帮助。那我们很多病人实际上不仅来自浙江省，很多是来自全国各地的病人，那有一大部分病人是通过其他兄弟医院的医生介绍过来的，也就是因为全国能看罕见病医生不仅仅是我们了，还有别的医生，那医生看到这罕见病，他觉得诊断上治疗上他们可能有点困难，他会把病人介绍到浙江来找我们看病。那还有一类病人家属就比较厉害，他自己找过来的。那他自己为什么会找过来呢？他可能就看了我们之前的一些研究发表的文章，然后还有看了我们一些科普宣教的一些报道，还有媒体的报道，他自己比对一下，我可能就是这个病啊，我要去找那个医生看啊，所以 应该是主要是这两大类的病人，
3: 嗯，
2: 就两个渠道吧，
3: 嗯，
2: 一个是医生介绍，一个是病人自己通过一些，
1: 嗯，
2: 媒体的，比如说今天可能有人听了我们今天的节目，
1: 是，
2: 他可能就知道，哎呀，可能我是，
3: 嗯，
2: 也是一个罕见病病人，
3: 嗯，
2: 我要去浙江找吴医生看，
3: 或者我怀疑我自己有可能是某一个罕见病的问题，我想还是让吴医生给我们具体的确认一下，我到底是不是？
2: 对，
1: 这方面您有没有一个印象比较深刻的一个故事或者是案例给我们来进行分享？
2: 就实际上，罕见病我刚才也前面也说过，很容易漏诊误诊，
3: 嗯，
2: 对吧？就比如说我们之前就遇到一个病人，
3: 嗯，
2: 他小时候5岁的时候，
1: 嗯，
2: 他就出现很容易鼻子出血，
3: 嗯，
2: 然后呢吃不下饭，
3: 嗯，
2: 就食欲很不好，然后动不动就很不爱动，
3: 嗯，
2: 然后家里人就老觉得这孩子体质很差，
1: 嗯，
2: 对吧？然后甚至觉得他是不是有点心理问题，嗯，不爱动，不爱去上学，不爱活动嘛，
1: 嗯，
2: 那么到也带孩子到处去看，也看了这个儿科、消化科、骨科，反正能看的科室到处看，
1: 转了一圈了。
2: 但医生也不知道他什么病啊，
3: 嗯，
2: 各种诊断都有，有什么多动症啊，什么生长发育迟滞啊，
3: 这么复杂。
2: 对对对，就各种诊断
1: 符合那个，
2: 对，好像都能够打上，
3: 嗯，
2: 都能那么一点关联，
3: 嗯。
2: 那医生也实在是，当然他可能遇到的医生正好都不是看罕见病的医生，
1: 啊，
2: 对，
3: 就是各个科室的，
2: 对，各个科室。
3: 嗯，
2: 然后直到他在上小学的时候，
3: 嗯，
2: 哎，出现了这个写字困难，
3: 嗯，
2: 这个有点流口水，走路姿势也异常，
1: 嗯，
2: 那这个时候他才有点引起重视了，
1: 嗯，
2: 那也去到了这个骨科什么又去看了，哎，但是骨科看完也没有往这个罕见病上面去想，
3: 嗯，
2: 还是按常规的常见的这些病风湿免疫科啊，
3: 嗯，
2: 这些去给他看，就是没有进一步往下走，
3: 嗯嗯嗯，
2: 然后可能就是按普通的对症治疗药用，哎，他可能也好转一点点，
3: 嗯嗯，
2: 然后最后这小孩子实际上是到了上高中的时候，因为他症状越来越严重了，写字越来越困难，
1: 嗯，
2: 对吧？姿势呢，讲话口齿越来越不清楚，
1: 嗯，
2: 然后这个时候是因为当地的一个医生就推荐

0: 到我们门诊来看，但
1: 嗯嗯，
0: 我们看，因为看这个病看多了，
2: 是，
0: 比较有经验。
1: 嗯
0: 然后病人一来，在我门诊，我一看，手电筒把他眼睛一照，哎，看这个角膜 K 环，
2: 嗯嗯，嗯。
0: 就眼睛有一个棕绿色的一个环状物，我一
2: 嗯，
0: 看我就知道，哦，这个病人是一个肝多状变性，也
1: 哦，
0: 称
1: 是
0: 之为叫
1: 肝的
0: 铜
1: 问
0: 娃
1: 题，
0: 娃啊，对，
1: 哦，
0: 就肝多状变性，它就是一个铜累积到体内没办法正常排出体外，大量铜累积到肝脏啊，累积到脑部啊，然后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症状表现。结果这个病人实际上铜已经累积到脑部，所以出现这个讲话困难、走路困难。再查他的肝脏，实际上已经开始有点肝硬化了，他的肝脏已经大量铜沉积。对，所以这个时候开始治疗，尽管我们也就是给他很规范的治疗，因为这个病实际上是早期发现治疗效果很好的，但是呢，到了比较晚发现，治疗效果就会欠缺。可能我们可以让他现在的铜排出去，但积累下的铜要排出去很困难，还有他留下的这些症状，改善这些神经系统的症状。虽然我们也用了对症的药物，但是效果还是不那么好，他没办法恢复成之前没得病的时候。但是非常可惜，从5岁出现症状到了这个上高中，对啊，16、17岁的时候
2: 时
0: 才
2: 间
0: 诊
2: 跨
0: 断，
2: 度很长，
0: 对，这个时间跨度太长了。实际上，如果在5岁的时候能找到我们这个病，实际上完全可以跟治的正常小孩、跟正常小孩一样的。虽然
1: 但
0: 它是一个
1: 是，
0: 罕见病，也是一种遗传病，我们给他排铜药物。用完以后，病人跟正常小孩没什么两样。
1: 对，我就想说，因为5岁的时候，那就是十几年前了。那十几年前的时候，会不会那个时候对于这个病还没有完全的确诊？
0: 实际上，因为我研究这个肝豆状病30几年，我们在30几年，因为这个病92年的时候，它啊93年的时候，它是一个遗传病，这个致病基因就已经被发现了，它诊断是有基因标准的，所以诊断上并不难，但关键要早期识别，很多医生不认识，就会漏掉。
2: 您说的这个，其实我能够理解，因为什么有很多的罕见病在我们临床的诊断过程当中，有的甚至是误诊率非常的高呢？就是因为大家可能在挂了这个学科之后，人家大夫从我这个学科的角度去诊断，可能我只是给你排查。比方说，有的我见过的一个病例，他倒不是罕见病，是比方说总在吐啊，这个
0: 呕吐，
2: 拉肚子，然后人呢就消瘦啊，然后就感觉特别的不开心啊，这个郁郁寡欢的这个样子。当时家长呢也带了去，20来岁的一个小姑娘，这个年纪你看啊，这都是这个体干部分啊，
0: 对，
2: 20来岁的小姑娘总在吐啊，这个当时是找了一个特别有经验的一位主任，一个专家，让他查了某一个这个指标之后，说其中有一只脚已经踏在了红斑狼疮的这个线上了。
0: 对，
2: 你看这个20多岁的小姑娘，这是一个发病的一个流行病学调查里边的一个特点。
0: 对，
2: 所以在这一方面，确实我们也能知道它是很难诊断的，但是有明确的诊疗及诊断的标准。但是您刚才说了，这些现在和7000多甚至10000多种的这个罕见病，那在中国地区，我们的诊疗标准是不是您也是在这其中贡献了不少？找的这个力量，
0: 那当然，
2: 对吧？
0: 就是因为每一种罕见病，它都有它的临床画像，对吧？就比如说我们团队来说，对吧？我们团队做罕见病时间特别长，可能在中国很多医生不认识罕见病的时候，我们就开
2: 先
0: 始
2: 发
0: 了。
2: 现了，
0: 对，我刚刚说过，1992年，
2: 你想想，
0: 那个时候35年前啊，那个时候我就开始从事罕见病的临床和研究工作。那我们团队在这个领域里面，在国际上的罕见病领域是有比较大的贡献表现在一个就是刚才说的肝多状变性，我们实际上是画出了中国肝多状变性的一个基因突变图谱，第一张的图谱是我们画
2: 重
0: 的，
2: 新那边
0: 根据这个图谱对病人做诊断是会比较基因检测结果来对这张图谱，就可以知道哎，他的基因检测结果有没有问题，对吧？就可以做诊断。那另外一个我们在国际上发现了，就是对这种早期识别出来的肝豆状变性症状前个体，我们是不需要排铜治疗的，我们只需要低铜饮食加上当心的治疗，就可以让这些小孩子跟正常小孩子一
2: 样
0: 的。
2: 成长。
0: 我们在30年前、20年前那一批的，被我们诊断症前个体的那些小孩子，经过我们的治疗，到现在都已经结婚生小孩，对，这组病人现在都完全好，
2: 这么些年
0: 跟你根本看不出他有病
2: 是
0: 所以我经常对这 像这个病人，他都会，一会儿给我送喜糖，一会儿给我送喜蛋，
1: 好开心。
0: 所以这个也是很开心。
2: 见证之下，一路走过来。
0: 嗯，对的，对的。然后另外一个，我们研究罕见病主要的一个任务，还要去找发现致病基因。
1: 嗯，
0: 为什么要发现致病基因？因为致病基因它是诊断疾病的金标准。
1: 嗯，
0: 很多罕见病它是遗传病，它如果没有致病基因。没有发现致病基因的时候，他在单凭一个临床的表现，你缺失，如果没有很特殊的体征的时候，你要诊断它很困难。所以我们发现了好几种罕见病的致病基因，让这些致病基因成为这个诊断疾病的金标准，就解决了几种罕见病的诊断问题。
1: 嗯，
0: 尤其有一个叫发作性运动诱发性运动障碍，这个疾病的这个病的第一个致病基因，是我们在2011年报道发现的。现在这个基因是基本成为全世界这个
1: 判断这个
0: 医生、神经内科医生、儿科医生等等，的口袋书吧。他要诊断这个病，就必须要做这个基因的筛查。对，
2: 所以你看看，就是你看康姐，今天咱们这期节目啊，就真的是懂得自然懂。如果是您正在收听，你就知道我们今天节目的含金量有多么的高。刚才我问吴教授的那句话，我说是不是很多的这个指南啊，这些共识啊，都有您的这个牵头？他说那当然，这三个字就跨越了那么些年，那么几十年，从罕见到已知，到去我们循证到基因图谱里面去，这个过程一路走过来，是真的挺费事儿的，挺耗费精力的。您也是把所有的自己的精力放在这里面。因为当时在我们策划这一期节目的时候，我也知道吴老师的这些个团队里的小伙伴也在贡献着自己的一份力量，在这儿也是感谢各位，也是感谢大家。这不仅是一个人的力量，是整个一支团队的一个贡献。
0: 是的，是的。
2: 甚至是您看，这上午又去了这个其他的医院去做了一个讲座，也是把这个力量让大家都众人拾柴嘛。这样的话，我们才让罕见病的这些个患者，甚至是背后的这些个家庭，能够有的放矢的找到能够给您诊断甚至是治疗的这么一个医疗单位。
0: 是的，
2: 这个工作太伟大了。
0: 因为罕见病，就是看罕见病的医生不是那么多的。
2: 是
0: 啊，尤其因为我们国家对罕见病的关注是在2018年才开始，还是比较时间相对比较短，说滞后一些。但是实际上在民间，在医生团队里面，很多医生很早期就开始关注罕见病，所以很多人家会说，哎，看罕见病的医生比罕见病病种都要少，对吧？真正懂罕见病的医生不多。就比如我自己，我要把自己培养成一个能看罕见病的医生，整整要花10年时间。我要对罕见病要很了解，各种的诊断啊、治疗啊要很了解。然后我把自己培养成一个罕见病医生以后，我要来建团队，建我一个真正的能看罕见病的团队。因为没有团队，我就没办法建立这么一个罕见病的学科。 对吧？所以我建罕见病团队实际上花了我将近20年时间，
2: 哎呦，
0: 对吧？
2: 其实这个工作真的不容易，在这儿其实
0: 培养人才不容易。
2: 作为这个媒体平台啊，我们也是想跟您说啊，就是如果在今后的这个罕见病的科普道路上，我们也会愿意去贡献一份力量。
0: 感谢感谢。
2: 现在有很多的这个是协会啊、专委会啊、学委会，这都很多的是加入了很多的媒体人，或者是我们这样的科普的这样的栏目的创作者。我们也是希望能够在此贡献一份力量，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因为以前听说说过，比方说瓷娃娃，
0: 对，
2: 听说过渐冻症，今天跟您听说过这个铜娃娃，就很多的名字老百姓听的耳熟，但是不知道它具体是一个，
1: 甚至好多没听过，
2: 没有听说过，
0: 对，
2: 是吧？
0: 对，但是像这些名字都很形象，
2: 是的，
0: 对吧？
2: 是的，
0: 就比如说刚才说的渐冻症，
2: 没错，
0: 它像它学名应该叫肌萎缩侧缩硬化，对吧？
2: 对，
0: 那个，但为什么又叫它渐冻症呢？是就是讲这个病它有个特点，它的运动神经元会慢慢的这个就不好了，退化了，
2: 是的，
0: 就慢慢被冻住，然后病人会先出现这种手脚的没力气，后面出现这种的讲话困难，最后呼吸困难，最后就会危及生命，
2: 对，
0: 所以这个就叫渐冻的一个过程，所以叫渐冻症，对吧？
1: 这起名字也是为了让更多的人
0: 让老百姓更容易
2: 对
0: 理解这个病，非常重要，是的。还有刚才讲的铜娃娃，铜娃娃铜，就是因为铜在体内沉积嘛，这个病人身上很多铜，所以叫铜娃娃。
2: 这个铜跟您发现的那个铜是一种铜吗？
0: 这个铜就金属铜的，
2: 金属铜的铜
0: 啊，
1: 就是它是我们正常应该是能代谢掉，
0: 对。就是实际上， 正常的金属微量元素铜，我们人体是需要的，它是合成我们人体酶的一个很重要的元素。
2: 嗯、
0: 那我们正常人食物里面摄入很多铜，我们可以正常排出去，
2: 代谢出去、啊，
0: 对，多余的铜代谢出去。
2: 是。

0: 但是呢，病人不行，他基因突变以后，
1: 嗯、
0: 正常食物摄入的铜，他就没办法排出体外，
2: 是的，
0: 多余的铜就累积下来了。
2: 啊、
0: 那铜是有毒性的，
1: 对
0: 吧？它会破坏细胞、破坏组织、破坏器官，就会得病，对吧？这就铜娃娃。那还有个瓷娃娃就更形象，它像是一个骨。跟骨头
1: 脆脆
0: 骨骼系统，它很容易脆，动不动它可能就骨折了，甚至在胎儿里面，在母胎里面，胎儿在母体里面就会发生骨折，对，所以才叫它瓷娃娃，就碰一碰它就碎了，所以这名字都非常形象。所以之所以要让给出这些名字，我们之所以还要做科普宣教，还有这种科普，今天跟大家跟你们两位主持人一起来做节目，实际上目标就是想让社会人们就团体对这个罕见病能关注，如果大家都能来关注，我相信罕见病的群体可能会得到更多的帮助吧。
1: 对，
0: 我们希望更多人来帮助啊。
2: 是的，
1: 一个是能够更容易确诊哈、或者是说在得到了帮助之后，能够更好的去得到一个及时的救治，
2: 知道去哪儿，
1: 知道去哪儿，知道怎么治哈。
0: 对
1: 对，所以这个是我们今天请吴主任来到我们直播间做这样的一期节目的一个很重要的目的，
2: 没错了、
1: 聊一聊罕见病这个话题。
2: 对，
1: 前面咱们其实聊了一个关于罕见病的一个
2: 认识，
1: 大概的一个情况、
2: 啊、
1: 是吧？那我们后半段的时间呢，会继续的聊一些像罕见病如何去积极的去做一些预防啊、
2: 如何去辨别
1: 啊、
2: 判断呢、
1: 啊？哎，这样的一些问题哈。
2: 好，
1: 我们休息一下。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末，没有尾号限行。
1: 安溪层峦叠翠，云雾迎山，灵泉沃土，孕育茶中极品铁观音，采仙叶，寻古法，经瑶青柔捻，凝天地灵气，聚草木清芬，春水秋香，终得观音韵。回复茶，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铁观音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两顾匠心打造，杨品会溯源甄选，正宗安溪铁观音，致敬每一位知己。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0: 你可曾品味过村庄两个字？
1: 木寸为村，广土为庄，这是村庄的基本元素。红泥围地的吊脚楼，莽莽森林的桦木小屋，卧虎藏龙的竹林山居，黄土高原的窑洞，听那村落里的流水、竹音、人言絮絮。
0: 田野广袤，心灵坚韧，是村庄的无限情怀。
1: 从外婆家的袅袅炊烟，到后院甘甜的泉水，村庄从自家院落出发，走向广袤的世界。村庄的一砖一瓦，砌出记忆，诉说着古往今来人与土地的故事。
0: 品味村庄，留住村落，那是我们的心灵圣地。
2: 爸，好啦。
3: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4: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5: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3: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5: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0: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0: 孩子发烧时，爸爸妈妈会第一时间想到物理降温的方法。父母住院时，儿女会认真研究每一张化验报告单。爱人要做手术时，你会握紧他的手，说一声，别怕，我在。医学知识并不遥远，它就藏在我们想要守护家人的每个温暖瞬间里。中国交通广播科普好医生，每周二四六早晨六点和下午十六点，邀请医生专家走进直播间，生动讲解科学权威的健康知识。就让我们从今天开始，一起成为自己和家人健康的守护者。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中国交通广播科普好医生，我是刘康。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阿涛。坐在我们这个演播室当中的是来自于浙江大学邱氏特聘教授，浙医二院医学遗传科罕见病诊治中心主任吴志英老师，欢迎胡老师。
0: 欢迎吴主任。
2: 谢谢。大家好。
0: 今天呢，我们请到了相当于罕见病这个领域的，
1: 真的是
0: 非常资深的大专家啊，
1: 是可以讲
0: 聊一聊
1: 这个怎么讲呢？这个定海神针，泰斗级的人物啊，其实不夸张的，因为刚才我们也听得出来，在我们现在的这个中国来讲呢，罕见病有很多种啊，上千种，但是呢，能够得到救治的，或者我们能够起码得到鉴别的，少之又少，不知道去哪儿，有很多的人就是难点难在哪儿呢？难在我不知道自己是不是罕见病，还是普通的这个疾病，所以想问吴老师，就普通人，咱们作为普通老百姓来讲，自己怎么样去知道我是普通的一种疾病还是罕见病的可能呢？
2: 虽然它还是有一点蛛丝马迹的哈，对罕见病还是有蛛丝马迹，并不是完全那个了，
0: 无迹可寻。
2: 对对对。然后首先就是说，如果说家庭里面一个小孩子，对吧，会出现这种的一些症状，比如说怎么发现他有一些不自主的动作，或者是写字困难，对吧，或者讲话有点困难，出现这种的情况，然后他可能也多方去治疗，就一直也没有治好，那这个时候你可能就要小心。那另外一个，如果他的家族里面实际上有其他的人有类似的问题，就是说我们发现有家族史，有其他的类似的问题，那我们也要想到有没有可能它是一种罕见病，对吧，那一旦发现这种情况，我都建议他们应该要去找这个能看罕见病的医院，或者找到罕见病专科这些医生去看，让医生来帮你鉴别识别。
0: 就是首先还是要对自己的这个情况

0: 或者是自己家里人这人的这个情况有一个非常清晰的了解。
1: 是，
0: 尤其是你发现我就当成这个病治，怎么也没治好，
2: 对，
0: 是吧？
2: 就老治治不好。
0: 对，就像您前面说到的那个童娃娃的那个病症，从五岁开始一直到高中了，高中就是得十五六了吧，是吧？
2: 对，
0: 就是小十年的时间了，这其实这个中间拖的就有点长了哈。
2: 而且他的症状还越来越多，
0: 嗯，
2: 就更应该重视了。
0: 对，
2: 对，
0: 所以这我觉得这个也是反映出了一个问题，就是罕见病这件事情。

0: 真的不知道，
1: 真的不知道，这个也是我们应该接下来去做的一个重点的一个工作。因为作为我们的这个媒体方来讲，如果我们不去发声的话，那么谁去讲呢？对吧？你要是放到这个罕见病，其实我们现在的这个很多的这个社交媒体平台啊，大家确实是非常多的这些个内容，但是可能更多的是大家发的一些个东西，它会有一些流量，但是罕见病它不是有流量的内容，但是这个需要我们作为国家媒体，我们肩负重任，我们去应该做的，我们的使命，
2: 对，
1: 应该去做这方面，
2: 因为它还需要专业，
1: 是的，所以你看这里面刚才您说到了一些蛛丝马迹啊，对于我们临床的诊断来讲，是不是也有一些个危险信号啊？是我们从医的这个医生朋友们应该特别警惕的。
2: 对，就是在我们临床，因为确实看罕见病的医生不多嘛，对吧？
1: 是。
2: 但是呢，我们一旦在临床上，如果一个病人来找你，你看到他，哎，这个病人很奇怪，怎么他累积的系统那么多，他有神经系统的症状，对吧？讲话口齿不清，再查查，哎，他的肝脏怎么也有问题，再查查。哎，这小孩子怎么还有血尿呢？还肾脏系统的问题，对吧？那再查查他的骨关节也有点问题，对不对？那你这么一想，这么多系统有问题，那你就应该，这个医生一定要提高警惕，这个病人肯定不是普通的病，他一定是要么罕见病要么遗传病相关的，对吧？
1: 是。
2: 那这个时候像作为医生，你就要赶紧问一问有没有家族史，家里是不是还有其他的类似的问题，类似的病人，对吧？一旦如果有问家族史问出来，那更应该往这个罕见病上去考虑，对不对？所以罕见病实际上只要医生多个，就是在门诊的时候多花点时间想一想，对吧？不要那么快，想一想可能就能够把这个病人搞出来，就不会漏啊。对，
1: 您说这个也非常的限制，因为现在很多的这个临床诊断的这个门诊啊，
0: 时间很短，
1: 对，时间很短，门诊的这个病人量很大，号头很多，有的时候我们也总在说多问一句，往往可能找到更多线索。
2: 没错，
0: 但是如果每个病人多问一句，这个医生可能这一天上午估计一上午的病号没准可以看到一两点。
2: 要的，像我早上的门诊，一般是限20个病人嘛。那我20个病人，我一般早上从7:30，有的时候7:30就开始了，可能就要看到下午1点钟。对，
0: 你看，就是其实是对医生来讲压力其实是很大的。
2: 平均我们一个病人大概要花，如果首诊病人嘛，经常要花30分钟，复诊病人也要花15分钟的啊。
0: 就是我们之前也有干过的这个一个比较重要的工作，就是多多的教育患者，就是当然我们自己也是患者，对，我们希望就是能够更好的描述好自己的一个病情的情况，然后包括把自己的一些历史的情况、家族的一些情况都整理清楚哈，这样呢能够更好的带给线索啊，把这个医生能够帮助你，就跟侦探似的，你给的线索越多，他可能就越好帮你去判断。
2: 病人找医生看的时候，最好能够把他之前就诊过的材料都带来，
0: 所有材料。
2: 最担心的就病人，他就一个人来，啥检查都啥结果都不带，他可能之前看了我们其实经常遇到病人，他之前都看了北京、上海，反正全国各地看了，可能不下10家医院，
1: 都是头部医院还都是，
2: 对，都是头部好的医院。最后呢，他到我门诊什么都没带。我说为什么不带呢？我至少看一下，我就节约很多时间了，
0: 对
2: 吧？
0: 对啊，
2: 他不带我就要从头问，就要费很大的劲。
0: 是的，是的。
1: 其实这个点呢，其实各个其他的这个学科看诊的时候也是应该提倡的，
0: 对，
1: 也都提倡的。确实，但是对于罕见病来讲，你看我们今年搞的这个科普好医生、科普好医院的这个活动当中啊，推广活动当中，还真是就缺席了您。就是没有这个罕见病的这个领域，今年我们一定要把这个领域去补齐啊！
2: 谢谢谢谢，
1: 我们的责任
0: 在
1: 身呢。就罕见病，很多的朋友就确实一听，感觉刚才您也说了一个细节，我注意到了，看看家族里面有没有这种这个相类似的病例，是吧？类似表现，所以很多人一听这个跟遗传有关，是不是就是跟我们的这个基因会有关系呢？有多大的关系呢？
2: 对。像罕见病确实跟遗传病是密切相关的，因为80%的罕见病都跟基因缺陷有关系的，对，所以有的时候很多人就会把它等同于遗传病啊，但实际上大家也不要很害怕，因为我看了30几年的这种罕见病遗传病，就发现很多病人他会有病耻感。
1: 病耻
2: 啊，就病耻感，这个是不应该有的。当然这可能也是一些社会造成的吧，
1: 是
2: 因为很多人可能一听，哎呀，这个家族里面有遗传病。

0: 可能这个女儿就嫁不出去，
1: 对，
0: 儿子可能就娶不到老婆，
1: 甚至工作生活受影响，
0: 对对，都会有这个，这个实际上是不对的，因为遗传病也并不是说我家里有个人有这个病，我就一定会传给下一代，对吧？并不是说我遗传病，我生出小孩就一定会传下去，
2: 是，
0: 所以这个概念一定要理清，理清楚。
2: 哎呦，您这句话刚才我总结下来有一点吧，可以跟大家就是有黄金的这金句嘛，就是我说说您听听啊，遗传病不是宿命，
0: 对。绝对不是宿命。
2: 这句话我突然间想到的啊，就遗传它不是宿命。
0: 对，
2: 这五中人在这坐着了，咱们浙大二院在这摆着了，是吧？咱们这么学科的这些个专家都在这儿呢，所以有的治，有的控，或者是有的维持。
0: 对，
2: 是吧？
1: 甚至是不是还有的干预啊？
0: 对，实际上我们遗传病都会给病人做一个基因检测嘛，对吧？因为基因检测毕竟还是基因标准。我们做基因检测有两个目的，一个对病人做出更精准的诊断，第二个实际上就是像你说的为了做干预。我知道这个病人他有这个基因的问题，那么他未来要准备结婚生小孩，他找到配偶，对吧？那他的不管他的先生还是他的妻子，他肯定要先查这个基因有没有相关的问题，
1: 对，
0: 如果没问题，那他只是一个携带者，那他生小孩就没有问题，他就直接生。但万一有碰到一个正好跟他也是一个携带者，那未来他生小孩可能就要进行一些干预，要做这种的结婚，就是我们叫像现在就通俗的就讲做试管婴儿嘛，就生殖前的干预，
1: 辅助干预，
0: 辅助生殖，辅助生殖以后，他可以挑到正常的胚胎植入，就可以生出完全正常的小孩。对，所以这个很重要啊。
1: 所以即便是比如说我发现我的家族当中有某一些罕见病的这个问题，也不代表我这辈子我就不能结婚不能生孩子了。
0: 那不
1: 是
0: 的，
1: 是
0: 那肯定是，就是就像刚才讲的肝窦的病人，肝窦状变性的病人也一样的。我们很多肝窦状变性的病人，我们治的挺好的，对吧？他排酮药也可以停了，低酮饮食就行了，那他就可以正常的结婚生小孩的，对吧？只要他的配偶那一位他没有基因的问题，他就完全自己正常生，
2: 是
0: 就都不用做产前干预的。
2: 这是咱们在这个节目当中这么讲啊，当然我相信啊，就是换位思考，很多的这个普通人正在听我们节目的这些个听众朋友们，可能他们也会想，哎呦，当我知道就是有这么一个病的时候，咱们都会有一定的恐惧的心理啊。就当一个家庭，您在门诊，您在临床过程当中会接触很多这样的家庭，一个家庭在得知啊，很不幸啊，有这么一个罕见病的时候啊，他们通常会有哪些个反应呢？
0: 像比如我作为医生，对这个病人，诊断出这个病人是罕见病的时候，我是还是挺无奈的啊。但对家属病人而言哈，他现在有两种反应，对吧？一种反应就是说，哎呀，我这个跑了这么久，跑了这么多医院，终于有一个医生给我诊断了，我是这个病，我至少现在不用到处跑了，
1: 心里悬着
0: 的，对，知道一个答案，不然他前面花了很多钱，到处走，都没有得到答案，人都是这样，我不知道答案，我总想知道是什么，
1: 刨根问底，
0: 对吧？刨根究底去问，那他知道了答案，就如释重负，哎呀，我终于知道我是什么病，那接下来就是说，那我这个病能不能治？对吧？接下来就是一个治疗的问题，但当然有现在来说，有一部分罕见病还是可以治疗的，对吧？尤其像刚才前面我们也聊到一些跟酶相关的一些罕见病，实际上是有药物替代，就补酶吧，替代酶的一个疗法还是可以治疗的，对吧？至少治了它慢慢会好转，对吧？虽然有一些罕见病或者遗传病它是不能治的，就比如说前面讲到了童娃娃肝窦状变性，它是可以治的，可以治得很好，对吧？跟正常没什么两样，不影响寿命，也不影响结婚生小孩，对吧？但有一些病确实很无奈，它没有特效的治疗药物，但是呢，我们还是主张让病人还是要跟医生配合，做一些对症治疗，还是有一些对症治疗的药物可以改善病人的症状，至少改善他的生活质量，也可以延长他的一些寿命，对吧？但至少我们通过这种改善以后，对症治疗、康复治疗，我是觉得让病人延长寿命最大的好处就是等到药物研发出来那一天，
2: 是。
0: 因为我经常跟病人讲， 活着就是最重要的，
1: 嗯，
0: 对吧？
1: 就有希望，
0: 就有希望，
2: 就有希望，
0: 哎，你就能等到那一天。
2: 对，因为现在很多的这个创新药啊，每年都在有不断的创新的出来的，甚至我们还有很多国产的创新药啊，
0: 对，
2: 涌现出来的。当然也有更多的朋友可能问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啊，说大夫，我这个事儿有没有办法提前预防？
0: 对，他如果身上是带了一个疾病的这个致病基因的突变，
1: 嗯，
0: 对吧？那么他自己本人现在可能没有症状，因为遗传病它也分两种，两大类吧，一类是显性遗传，一类是隐性遗传。那显性遗传意味着就是说他可能生出了小孩，这个个体就会有50%的几率，
1: 嗯，
2: 对，
0: 会携带这个致病基因的突变，对吧？那这样子的话，他如果哎，他自己未来可能也会得病，但他结婚生小孩，那我们也是生小孩也是可以干预的，就让他拿到正常的一半，那小孩就正常了，对吧？所以虽然有50%的几率很不幸，对吧？但是可以拿到正常的50%。
1: 其实能拿到，你反过来想，我能拿到那个好的50%，
0: 对，没错，你要这么想啊。
2: 错了，
0: 哎，如果是一个隐性遗传，那不好的几率更低了，只有25%，对，75%的几率都是好的，所以你拿到这个75%的好的几率还是更高的，对，所以作为一个基因检测，它还是很重要的，至少给他答案。对他的未来可以一个干预预防，对吧？
1: 我知道现在好像有一些年轻人在谈恋爱阶段，或者是准备要结婚的过程当中，就会说我们一起去做这种基因检测，因为他有可能他其实并不清楚双方的对这个族系当中有没有这样的一些基因的问题，他就主动说要不咱们俩去先查一下，
2: 优生优育啊。
0: 像这个现象，这个事情在我门诊经常遇到
1: 啊。
0: 对，就有两个年轻人，他要准备拿证了，对吧？
1: 对，
0: 他过来就会来问我，那吴医生，你觉得我们两个人是不是很有必要去做一个全套的这种的基因筛查？我就跟大家讲，像全套的基因筛查不便宜的，对不对？你真要把自己做清楚，一个人这个花费不低，都要10,000多块钱，挺高的。我说没有必要，我们坐下来聊一聊，对吧？你首先告诉我，你们两个家族里面有没有人有类似的罕见病啊、遗传病啊，或者有没有一些特殊症状呢？这种现象啊，那问完以后，我说如果你都没有，那我觉得没有必要一定要做，对不对？但如果你确实一定想做，我们也是可以提供帮助的，对不对？我也会根据你的特点给你设定不同的一个检测方案吧，
2: 是的，
0: 对吧？也是可以帮助到啊，对。但我觉得现在也说明现在年轻人非常 open，
1: 很在意这个，
2: 是。
0: 我觉得这也是我觉得很比较开心的事情，就是说现在年轻人也不会因为我也碰到很多年轻人，他可能也都知道对方家族里面是有这个病的，甚至知道对方他就携带了这个致病基因的，他过来以后，他照样会跟我说他们要准备结婚的，但是呢，在生孩子这个事情上希望得到帮助，对，
2: 是的，
0: 不像以前，不像20年前一样的，哎呦，嫁不出去，娶不到，这种现象啊，
1: 还是因为医学确实是推动了
2: 进步，
1: 这种有进步了，所以让大家有办法，大家知道有办法了，所以就不会像以前这样，
0: 是的，
2: 对。
1: 其实我刚才特别想问的事儿是，这个比如说这个我们没有办法去确定自己这个家族的基因哈，我们就可以去做这样的一个基因检查，然后如果我们是确定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想找您，然后我们就可以针对性的做一些方案。那比如说就是您在跟刚才的这个小夫妻哈，在聊天或者说咨询的这个过程当中，这些问题会不会形成一个问卷？像我们比如说我今天没办法约到吴主任的号，我自己在家是不是可以找到这么一个问卷，我自己先跟我老公填一填，然后我们做一个基础的判断。
0: 对，这个是完全可以做的，
1: 这是有的，是吧？
0: 有的，对，可以做的。
2: 你说的这个题目啊，我都想好了一篇论文了，
1: 准备要开写了是吗？
2: 这个咱们下了节目之后啊，可以跟吴主任啊咱们去探讨，我都想好一个题目了，这个题目咱们可以组建团队去做一做了，因为现在确实需要这么一个我们的在基于现在互联网啊数字化的一个传播的一个 个平台上来讲，如何去鉴别，如何我们作为大众媒体去宣传和推广，
1: 第一步，
2: 哎，这第一步我们怎么样去做，对于罕见病日后的一个筛查，大众样本的一个获取，我觉得这个还是有必要的。
0: 没错，
1: 对，或者把这个是不是可以加入到，因为我怀孕的时候那个孕产的这个门诊里面，它会有一个遗传的一个这必经之路啊，就我不知道是不是别的医院也是这样，反正我当时是你一定要去这个医院的这个遗传门诊，要聊会儿天儿，
0: 对
1: 啊，聊了
0: 聊会儿天，要给你筛查，因为很多现在像染色体疾病的筛查是常规，
1: 对，是不是以后也可以把基因的这个部分放进去？
0: 是的，
2: 现在有的已经放，有的看到 SI 现在向我招手，
0: 实际上
1: 给了你一个机会，
0: 对，一些基因检测实际上应该。纳入这种的产前的筛查，
2: 是，
0: 对，
2: 是，
0: 然后甚至新生儿筛查，还有一些还是有必要的。
2: 其实纳入进来的话，这个过程可能不复杂，复杂的是我们如何去引导，正确引导大众去认识、意识、知道他的这个后续的一些个问题所在，
0: 是的。
2: 然后我们如何再去让这个整个的检查成本降下来，
0: 对，
2: 让更多人去接受，它是一个卫生经济学的一个过程，
0: 没错，
2: 卫生传播学的一个，
0: 这个很重要啊，
2: 这
0: 个
2: 是咱们要做的，
0: 对，卫生经济。学的专家介入以后就可以做一个这个研究，
1: 对，其实我们还是就是第一步哈，不管我们现在可能现在走不到那么远，但是不管怎么样，今天吴主任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做了这样的一期科普节目，就是为了让大家能够了解到，首先呢，我们虽然说罕见病哈，它不是一个病，它是一类的疾病，而它虽然叫罕见，就像前面说的，它有可能它就真的就会存在于我们的身边，
2: 对
1: 啊，也有的时候你可能意识不到这样的一个疾病它是罕见病，或者说你可能意识到它是罕见病了，也不知道该如何去求医，
2: 是，
1: 今天呢主任已经给我们指明了一条方向，
2: 今天真的是通过节目我们让大家在茫茫的大海当中啊，确实是
1: 看到了一个灯塔，
2: 看见了一个灯塔，给我们指明了一个方向，也是给我们很多的人包括一些社会力量去指明了一个方向，因为这件事儿的这个善举它确实是一个善举，因为我还是在说嘛，我们的肩负使命，我们的责任担当，
1: 对，
2: 我们各方使出各方的力量来能够把这件事儿更好的去推动下来，因为患者是罕见的，但是对于每一个家庭来讲，它是100%的一个重任。
0: 对，
1: 而且往往如果真的是有家庭成员确诊的话，其实这个压力还是蛮大的，
2: 很大
0: 很
2: 大，
1: 是吧？这个我们今天其实还没有提到这个费用的这个问题，实际上这个话题如果提到的话，相对来讲是更沉重一些的啊。所以我们一步一步的做，是吧？
2: 一步一步来
1: 啊，众人拾柴嘛，
0: 对，
1: 总不能只把这个压力只交在吴主任一个人的身上，对吧？
2: 同样都可以肩负起来。
1: 对对对
0: 对，
1: 也是呼吁更多的社会力量吧，或者是包括我们在内更多的这个媒体的同仁们，咱们一起来关注这个话题，来一起推动这件事情逐步的往前去走，来帮助到更多的朋友哈。
0: 对，
2: 太好了，
1: 好吧，这个最后的这个时间，我觉得是不是可以请我们主任给大家做一个提醒吧，就是面对我们所有的朋友哈。
0: 好的，就稍微也是一个总结吧，对罕见病一个总结。
1: 好，
0: 像我想跟大家说的就是，像罕见病它并不罕见，
1: 对，
0: 它就在我们身边。另外遗传病也不要害怕，早筛早诊早干预，还是有希望的。
1: 是，
0: 然后另外一个，不要因为罕见我们就忽视它，也不要因为遗传就绝望，对吧？更不要一看到这些罕见病病人一些异常举动，我们就去歧视他们，嫌弃他们，对吧？像对每一个罕见病病人，我们都是值得我们关注的，被需要我们善待他们，对吧？对于每一个普通的家庭，只要做好预防，重视筛查，都能最大程度的避免这种遗传病的困扰。所以我也非常希望我们今天的节目，对吧，让更多的人能了解罕见病，关注罕见病，给他们多一份理解，多一份支持。谢谢大家。
2: 真的是太好了。
1: 我觉得其中这个特别温暖的一件事情，就是要告诉大家，如果你看到了有一些罕见病的这个患者的一些症状的时候啊，你不要在心里面去有这样的歧视他。我们也要意识到，其实他就跟感冒发烧
0: 一样的，
1: 也是一种疾病，
0: 是的
1: 啊。而且呢，他也是处在他这个病人自己或者说家庭的这样的一种困顿当中，他也在寻求着一种出路啊，给他一点点的力量，也许未来的某一天，他也能够走出这个困局。
2: 是的，
0: 是的，
1: 好，哎，太好了，真是

0: 希望我们在科普好医生的这个活动当中能够见到您跟您的团队的身影。
1: 对，
2: 谢谢，也感谢节目对罕见病的支持。
0: 是，这是我们应该的。
2: 我也带罕见病患者给你们说声谢谢。
0: 那是我们应该说感谢。对对对，好吧，那我们今天就跟大家一起聊到这儿了。再次的提示大家哈，我们在节目的这个直播过程当中，您也可以随时发送“健康”两个字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那同时呢，您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这个小群当中啊。在这个小群当中呢，我们也会经常的发布各种各样的健康方面的信息，同时呢，像我们今天有这样的大咖坐镇的时候，我们也会提前的把预告发到群里，
1: 没错，
0: 欢迎大家可以提前来做关注。
1: 好，
0: 再次感谢大家，我们本期节目就到这儿了。
2: 好，谢谢，
0: 下期节目
1: 见，拜拜。

0: 大家好，我是大藤峡工程枢纽管理中心的韦依依，现在是下午五点，希望大家防事故，年年平安，福满门，讲安全，人人健康，乐万家。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缘分天空，
1: 美丽的梦。中国交通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孙楠，交通出行关心你我他的生活，提示大家在驾车途中不要疲劳驾驶，注意行车安全。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3: 央品会好物分享。
4: 莫桑钻并非仿钻，而是一种独立的宝石品种，它最初被发现于陨石坑里，由碳化硅构成，如今通过实验室高科技培育而成。莫桑钻用极低的成本，最大程度上复刻了钻石的视觉美感。众所周知，钻石是天然宝石中硬度最高的，而莫桑石的硬度仅次于钻石。对于火彩的表现力，莫桑钻比钻石还要更胜一筹，所以有些璀璨不必用六位数的价格去交换。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钻石就能实现克拉自由，自留或者送长辈都是不错的选择哟。
3: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5: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6: 嘿，听我说，看到孩子做得不对，想说又怕伤他自尊，不说又觉得是在纵容，左右为难。其实真正的教育不必非黑即白，试试三明治法则。第一句肯定，你这件事

0: 做得很有想法，第二句建议，但如果换个方式可能会更好，第三句鼓励，我相信你下次能做得更好。批评夹在两层肯定中间，孩子听进去的是爱，不是伤害。我是迎波，迎波心灵驿站，让心休息一下。
1: 大家好，我是西藏自治区消防救援总队墨脱大队大队长徐大鹏，请勿携带汽油、柴油、酒精、烟花爆竹等易燃易爆物品乘坐公共交通工具。西藏消防与中国交通广播共同祝各位出行平安。
2: 更多中国消防故事，敬请关注火焰蓝进行时。
3: 大家好，我是武汉铁路公安处萧山北车站派出所所长李慧能。我们在此提醒广大旅客，乘坐火车出行时，请提前检查个人车票信息，预留充足时间进站乘车。同时，一定要清点看管好自己随身携带的行李物品，避免错拿或者遗失，给自己行程带来不便。中国交通广播祝您旅途愉快。

0: Ladies and gentlemen，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速度晚高峰。日出日落，车流穿梭，我们一路奋战，不是为了改变世界，而是为了不让世界改变我们。在下班时分，给我一个放肆的理由，只有速度晚高峰。
1: 下班了，
2: 以局会友，探索吃喝玩乐，
1: 提速远行，更新生活方式，
0: 都市生活也能拒绝平庸，和你一起冲出这个星球。
1: 记住饭局密语，下班快乐，做你的快乐生产力。
3: 这里是速度晚高峰，下班快乐，各位好，我是芬克。
4: 大家好，我是王上。晚高峰的车流现在已经开始排队打卡了，我们也准时上线，陪伴各位在回家的路上。
3: 你看，虽然现在很多人已经下班了，但是依旧忙碌啊，各种各样的忙碌啊。你比如说，手机已经开始蠢蠢欲动了，叮铃铃开始响了，可能是今天没有完成的工作，老板的下班前的灵魂拷问。要么是家里人的回家倒计时提醒，
4: 肯定会很多人呢、会有这个工作电话要来。毕竟咱们这个打工人的下班，那哪是下班啊，那就是换了个地方继续加班啊。
3: 这下班了还想着工作，这得多敬业呀。
4: 得了吧，你这是站着说话不腰疼了。你
3: 工
4: 作、
3: 就是啊、
4: 你工作电话要是不接，那你明天你就得跟老板解释你为什么没接到，对吧？你到时候老板
3: 我下班了。
4: 哎呦，你挺硬气啊你你下班的时间也要保证电话畅通，咱们随时能够工作上有沟通啊。
3: 不是，你非得这样，这下班后的生活还怎么过呀？上班的电话咱得接，下班后的电话咱得分门别类。
4: 哦，
3: 你要是重要的工作急事儿，咱接了处理了也别拖啊、毕竟工作不拖快乐不跑。
4: 你教点好的吧也就能过点嘴瘾。
3: 不是，要是那种明天再说也行的事儿
4: 啊，
3: 咱完全可以，是不是可以跟对方说，我现在下班了，我在开车，我准备回家了，咱明天上班再聊。这既属于保证了工作的沟通，也不耽误咱享受下班的快乐。
4: 哦，
3: 是不是？
4: 房哥嘴上这么说，每次下班以后要联系房哥，房哥都是哎，好的好的，哎，领导没问题，好的好的，我今天晚上马上就干。
3: 主要是回去干的吧，
4: 啊，
3: 效率不是很高，
4: 哦，
3: 也不是很好的完成，
4: 但也会服从单位安排，就是真的就是，如果要是能少接一点那种下班以后的工作电话，多接一点家人的电话、朋友的电话，那才是真快乐。
3: 对呀，所以你说，尤其是下班之后啊，这一天大家接的电话。这里面会藏着我们很多的小期待。

0: 作电话，那可能就是对于责任的一种回应吧。
1: 哦、
0: 接了，咱心里起码踏实。
1: 嗯，
0: 虽然有时候也想装看不见，但最后想半天，你还哎，算了，接吧。
1: 嗯，
0: 那家人的电话呢？那属于是对咱们温暖的一个回应。
1: 对，
0: 接了咱心里舒服。
1: 确实，
0: 嗯，
1: 但有的时候工作电话有点像是薛定谔的猫、
0: 嗯，
1: 你没接起来之前，你也不知道是不是重要要紧的事儿。
0: 嗯，
1: 你接完了，对面一说完，你说这点破事儿明天再说不行吗？就非得今天晚上通知吗？
0: 对啊，开盲盒一样嘛。
1: 对，
0: 所以你看啊，像今天一天，大家接了多少电话？
1: 哦，
0: 你今天接电话了吗？
1: 我接了俩。
0: 哟
1: 啊、
0: 哦，你还挺忙。
1: 俩外卖。一个咖啡，一个饭，两外卖。
0: 我的天哪！
1: 给你倒了啊！我说好了，放那儿就行、嗯，谢谢。就这个，现在好像真的就接这个外卖呀、啊
0: 嗯、
1: 快递呀、啊，电话每天接的更多。
0: 嗯、
1: 当然，只是我个人啊。
0: 对，嗯、我差不多也是。我想了一下，我今天应该一共接了三个电话。
1: 嗯，
0: 当然这是我接通的啊。
1: 嗯、
0: 有几通电话我就完全没接。
1: 嚯、哦，还有这个直接没接的。
0: 对
1: 啊，
0: 接通的三个电话里，一个快递，一个外卖。
1: 嗯
0: 啊，一个是说事儿。
1: 哎呦，还有说事儿的电话的方哥老师，哎呦，说什么事儿啊？
0: 说那个有一朋友说他们家孩子大一，能不能来咱们这儿实习？
1: 挺重要的事儿，让他来吧，来吧，来吧。
0: 我说太小了，再等几年吧。
1: 对，就是我们接电话的时候，如果真的是接到的是家人的，是朋友的，
0: 嗯，
1: 比如说妈妈打过来电话提醒你关心你嘘寒问暖一下，
0: 嗯，
1: 朋友电话就即便是这种朋友之间说，哎，我咨询你个事儿啊，
0: 哎，对对对对对，
1: 这个其实我们体现的是那种牵。牵挂是那种大家的人际的关系，
0: 对、嗯，
1: 是感觉是开心的，
0: 嗯
1: 嗯，
0: 这类型的还是挺好的，
1: 对，
0: 嗯，你包括就是我发现咱俩可能还好，就是咱们这个工作，他、
1: 啊、
0: 有的工作他是属于每天电话也得不断的，
1: 对，
0: 就是我可能不会通过微信，我每天都得打无数个电话，不论是接还是打，
1: 嗯嗯。嗯，尤其是
0: 职场的那种，
1: 职场的，或者是有什么业务交流的，需要你拓宽，人家咨询你说我想从你这儿买什么、
0: 嗯，
1: 哎，你们这是怎么弄的呀，对吧？就这种可能我们就随时随地的都得接，
0: 嗯，
1: 因为这是你的买卖，你的生意，
0: 嗯，
1: 这没有办法，
0: 对，
1: 嗯。
0: 然后还有就是刚才咱们说的那种服务类的，
1: 嗯，
0: 就快递外卖，
1: 嗯，
0: 啊、
1: 他会告诉你说你的快递是到给你放到哪儿啊，
0: 嗯，
1: 放到驿站呢是放家门口，家里有人吗？
0: 嗯、
1: 这种都还不错，
0: 对。
1: 然后。很多快递小哥，这个外卖小哥，比如说我会备注，我说放在家门口就行，
0: 嗯、
1: 不要敲门。
0: 嗯嗯。
1: 然后快递小哥先到了门口，往那一放，当当当当敲门，敲完以后呢，看那有个门铃，叮咚叮咚摁了一下，然后后来再看备注，哦，不要摁，然后给我打电话。
0: 哎呦，
1: 我在屋里听着这通热闹啊！你能通知我的方式全通知了，然后。他打电话，我跟他说，我说那您放门口就行，那我给你放门口了，就这样。
0: 你不觉得人家这个工作人员他态度特别认真吗？
1: 真的是认真。
0: 对呀、
1: 啊，你要不然回头我给你放了，你说你没收到，
0: 啊、
1: 对吧？
0: 对啊，
1: 还得拍照呢。拍完照以后、啊、从后台发给我。
0: 对对对对
1: 对，
0: 嗯
1: 嗯。
0: 现在他们都会做这样，就起码保证他们人家不会到时候有什么意外啊，对吧？你们到时候，哎，你给我放哪儿了？
1: 工作留痕。
0: 对，哎，这就是留痕了。
1: 对，
0: 嗯，
1: 也有那种意外的来电，
0: 嗯，
1: 比如说很多年没有联系的一个老朋友、老同学。啊什么的，突然问候你！
0: 天哪，这如果突然一通电话打过来，我是会挺惊讶的，那挺吓人的。
1: 最近过得还好吗，方哥？
0: 哎呦呦呦呦呦，我不好，我没钱。
1: 哎呦，咱们好多年没有联系了吧？
0: 哎、是是是是是。
1: 我就
0: 那我也没钱。
1: 我就去上学那时候，咱俩可好呢。
0: 好也没钱。
1: 哎，你下个月有空吗？
0: 没空，没钱。
1: 哎，最近工作还好吧？
0: 不好，没钱。
1: 你拿没钱当逗号使呢？这是，哎，这种突然联系，有的人就心里一惊。
0: 嗯、对啊，
1: 但有的人是觉得挺温暖的，回忆杀了嘛。
0: 但是我觉得啊，从我的生活经验来说，这种的一般可能，当然借钱可能现在很少了
1: 啊，
0: 可能会是那种像我今天接类似这样的电话，就他会有一个事儿要咨询你。
1: 嗯哦，
0: 前面也是会先嘘寒问暖，哎，最近挺忙的，
1: 没钱没钱没钱，
0: 然后怎么怎么着，哎，我问你个事儿啊、嗯、
1: 啊,
0: 啊，就这样的。其实这样，我觉得朋友之间嘛，不就是这样互相帮忙，
1: 对，
0: 互相哎，这个时候能用得上，互相聊一聊。
1: 对，
0: 如果真没这些事儿，你也不联系。
1: 是的，嗯、来实习也没钱也没钱，
0: 确实没钱。
1: 或者有一些那种紧急电话，
0: 嗯，
1: 比如突然凡哥通知你、
0: 嗯，
1: 孩子老师给你打电话。说孩子呀，在学校发烧了，
0: 嗯
1: 哦、对吧？你、嗯、孩子今天在学校表现特别棒、
0: 嗯、
1: 啊！就这种电话，我们就是听到了以后，体现的是一种怎么说呢？我们和家庭成员的联系的那种感觉、
0: 嗯，
1: 是吧？
0: 这种的，就是大家现在我问我身边的家长啊，
1: 嗯、
0: 就别说这个，就只要你看到老师的电话打过来那一瞬间，
1: 嗯，
0: 心就开始

0: 突突突突跳，
1: 很正常。
0: 就首先你可能会担心他在学校是不是发生意外了，
1: 嗯，
0: 闯祸了，
1: 嗯，
0: 反正老师打过来电话肯定没啥好事儿，好事儿不会打直接打个电话，哎，你们家孩子今天表现特别棒啊，认真听课了
1: 啊，
0: 不会这样的。
1: 我觉得现在个人来讲，我还挺害怕接到一种电话的，
0: 嗯，
1: 是那种家里人突然给我打电话。因为如果有什么事儿，一般大家
0: 微信对，
1: 突然打电话，我就完了，这是家里出什么事儿了。
0: 对，
1: 接通电话以后，
0: 嗯，
1: 咱们家那个路由器坏了，哎呦，上不去网了，你这怎么弄的？这个是，哦，插头松了，
0: 对，
1: 拔下来重启就好了，这么神奇。
0: 嗯，
1: 那是心里咯噔一下。
0: 对，
1: 啊，
0: 会担心说是不是发生什么急事儿了？
1: 对，
0: 嗯，
1: 就害怕嘛。
0: 对，
1: 包括可能有那种推销电话。
0: 哎，
1: 啊，
0: 我刚才就想说这个，就是我今天有大概有4-5通电话，我都没接。
1: 因为标注了是什么诈骗电话那种，是吧？
0: 对，或者那号就是一陌生的号
1: 啊，
0: 我就索性就不接。
1: 你的儿子在我们手下那种，
0: 反正我以前是肯定都会接的，现在我就觉得如果是非常重要的事儿、着急事儿，他肯定会给我发微信。
1: 嗯，
0: 那
1: 因为能联系到你，肯定是你认识的人，
0: 对，
1: 至少大家有个微信嘛。
0: 对，
1: 嗯，今天咱们第一时段的互动话题就来说一说，您今天接的上一通电话是谁的？
0: 哎，就看看回忆一下今天。
1: 嗯，
0: 刚才此时此刻
1: 打开您的手机通话记录，看看上一通电话是谁的。
0: 嗯，
1: 留言的话我估计今天全是啊，外卖外卖啊，快递快递。
0: 真的吗？
1: 不一定啊，
0: 不一定。
1: 对，看看跟您联系的这上一个人，咱就说上一通电话是谁的。
0: 嗯
1: 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直接打字留言。

0: 听哦。
1: 打卡美食私藏店铺，
2: 分享热门景点路书，
1: 种草日常实用好物，
2: 尽在我们的小红书。
1: 搜索主播出去玩，添加关注，
2: 解锁你的快乐生活指南。
3: 你给我看看，你那是什么宝贝？哪儿弄的？
4: 下班快乐抢。
3: 什么？我下班后去哪儿？哪儿是快乐抢？
4: 我说去下班快乐抢。
5: 下班快乐，好物分享，快来抢。
6: 这里是速度晚高峰下班快乐，各位好，我是帆克。
7: 大家好，我是王尚。今天第一时段的互动话题，您今天接的上一通电话是谁的？
6: 就是现在接电话，你根本不知道这通电话电波。

0: 盲盒里装的是快递小哥的、您的包裹已到驿站，还是推销员的哥，您这理财稳赚不赔，
1: 甚至可能是您父亲在医院，请赶快来缴费，这样的诈骗开场白。你说这个电话它明明是沟通工具，怎么就变成了好像有点像人类迷惑行为大赏？
0: 你先说一下这个接电话的时候啊，就大家现在还有没有这种接电话焦虑？
1: 哦，
0: 我会有，
1: 我也有，
0: 就是不想接、就是接电话前的那个姿势，那叫一个百花齐放啊。有人会在接电话前先清清嗓子，仿佛在给电话那头的人要开一个个人演唱会似的，就是要把那个状态调整一下，
1: 清完嗓子。喂，气泡音是吧？有的人呢，一接起来就自动开那个免提
0: 哦、
1: 就好像生怕隔壁的邻居听不见一样。
0: 还有的人接电话的时候，总喜欢下意识的，就其实他好像也听到了，他只是通过这个去给他一个思考的时间
1: 哦。表示我还在、是吧？
0: 对，就是其实人家信号挺好的，他就得纯属是自己耳朵没跟上脑子。
1: 接电话的仪式感，就感觉好像比谈恋爱还要讲究，是吧？
0: 再说说电话那头的人啊，真的是人才济济。刚才你看到大家的留言了吧？也是挺多样化的啊，有推销的这类现在挺多的，一张嘴就是哥。哎，咱这课程您要不要考虑一下，让您家孩子从学渣马上就可以变学霸。
1: 还有催收的语气还挺严肃，好像欠了八辈子钱一样那种啊。
0: 还有那种就是诈骗的，
1: 对，
0: 就写演技特别浮夸。我感觉我这一两年接到这种电话稍微少一点了。一会儿什么公检法，一会儿又是客服，一会儿又是亲友的，反正就是感觉他都能去演戏了。
1: 再说一说咱们接电话时候的心理，比如说接电话前的那个预判环节，手机一响，咱们先看屏幕，要说是熟悉的号码，心里会先松口气，但你还得心里想，哎呀，他这会儿找我是好事儿，催我干活呢。
0: 对，这还好，但关键是如果是陌生号码，你会先进入一个警惕的模式。
1: 对，
0: 是快递，是诈骗，如果是他那种会有什么境外来电、虚拟运营商那种，咱直接就报警器就直接拉满了，对吧？恨不得直接就不接了，一键挂断，拉黑，举报，三连击。
1: 最绝的是接电话前的那个心理建设，有的时候手机响，咱明明就在旁边，但是会下意识的就等他多响两声。
0: 为啥？就是怕接得太急，显得自己太闲。如果你接得太晚呢，又显得自己不礼貌。
1: 有的时候甚至会纠结，说我该用正式点的语气，还是随便点的语气？比如接到同事的电话，你要是用“喂，咋啦”这样开头，就好像显得咱不专业。
0: 那如果说用“喂，您好，请问您是王先生吗？”
1: 哎呦这。喂，你好，请问您是房客吗？
0: 对对，就这种嘛，又怕显得太生分，
1: 好
0: 像在跟客户打电话似的。这纠结的功夫，考虑这半天，手机都快响到自动挂断了，你这心理电量先耗了一半。
1: 最崩溃的是，接下来之后发现对方就是来闲聊的，比如熟人打过来，一开口就是最近忙不忙啊，然后开始跟你聊家常，从哎你家猫胖了没有啊，就聊到说哎你家那楼下的超市我今天去一趟，那菜又涨价了，一聊就半个小时。
0: 你要干嘛呢？但是心里的这个小剧场都上演完了，就是觉得哎你跟我连闲聊这些干嘛呀？肯定是后面有什么事儿，我这手头还有工作没做完呢，你这半小时给我改俩方案了，当大我又不能直接挂，显得你很不礼貌。
1: 最后不仅没解决任何正事儿，还耗费了时间。就现在人们的这个时间焦虑，可能真的就在这通电话里就能凑齐。
0: 但是咱接电话啊，真的还是得留个心眼儿，毕竟现在就是诈骗也挺多的。
1: 对，你要遇到陌生号码打过来，对方沉默不语，就等着你说话，你千万别搭理，人家可能是在偷你的声纹呢。万一以后冒充你跟亲友借钱，你说冤不冤？
0: 哦，现在这个 AI 发展的也确实会有这种可能，
1: 哎，挺可怕的这个。
0: 所以接下来先别说话，先等对方说，是吧？
1: 敌不动我不动。对面，喂喂，信号不好吗？
0: 啊，我在。
1: 今天我们来聊一聊您上一通电话接的是谁的。我们先看一个比较暖心的张海燕，说是爸爸的，说做好了这个做了好吃的，下班从他这个家门口路过一下，打包带回自己家。
0: 呀，
1: 你看看，
0: 真幸福，
1: 真幸福。对比一下这个小熊的这个就非常冷漠啊，就俩字儿，同事，多一个字儿都不想说。
0: 同事打来干嘛呢？催你交方案。
1: 同事就完了。阿古说刚刚接的上一个电话是总公司同事的，在下班之前解决了我的问题，给他点赞。你看这个同样是同事， 帮我解决问题的，就多说两句，帮我帮你点赞。
0: 你给别人解决问题的，你就觉得特烦。哎，我刚才看到这个，就想到刚才有一位，找到位了没？我找一下啊，这位 BYH 说，我看了一下我的通话记录，怎么都是我为了工作的事儿打给别人的？
1: 哎呦，
0: 完了，我肯定让人觉得很烦，净给别人打电话。
1: 回头您电话被人标记，广告推销啊。还有这个米兰说，今天有两个电话没接，一个是外省市的，另一个标注了广告推销，一看一些标签不是。给挂断就是不理。还有子商说，上一通电话是工行，告诉我定期存款到期了
0: 哟，
1: 重新办理一下，利率高，说现在银行服务这么好吗？都主动通知了
0: 哟，还有定期存款呢。
1: 哎呦，重新办一下，利率高。
0: 哎呦凡尔赛呢，
1: 咱俩真是阴阳怪气。丽娜说，下班前最后一分钟进来的电话，是一个货运代理公司，问要不要去国外的一个货物托管运输。我说不用不用不用，我就摁掉了电话。下班冲冲冲去接孩子了。
0: 这是让你去另外一家公司工作吗？
1: 不是，他可能就是想问你有没有什么货物要出国，我们可以帮你。
0: 带托管运输的，
1: 对，那可能您从事这方面的工作，经您的个人信息代办了一些信息，
0: 或者他之前有确实有过那种往国外寄东西的，
1: 对，有可能。还有天高海阔说，我刚看了一下通话记录，一个陌生号码，回想了一下，哦，是滴滴。
0: 打车了是吗？
1: 对，或者是你原地堵车堵了一段时间，会后台自动给你打电话说，系统监测到您长时间未移动，还安全吗？
0: 哦，你接过这样的？
1: 我接过好几次
0: 啊。
1: 然后接完以后还跟司机调侃，司机说，你怎么说的？我说他是机器人语音。
0: 真的，我还从来没有这样过。哎，
1: 我接到过几次。
0: 可能是不是觉得你是个不安全的人啊？
1: 人询问我安不安全，
0: 就是你这人老干坏事，
1: 觉得我脆弱柔弱。你没接到过是你不安全。
0: 我比较勇敢，
1: 你比较安全。接给您打电话，喂，你好，樊科女士，请问您没打司机吧？好好说啊，有事好好说。桃之摇摇啊，说上一通电话是抖音商城。
0: 抖音商城干嘛呀？跟你说又有什么券让你抢一下？
1: 或者说询问您订单的问题，对吧？就客服电话现在确实挺多的。
0: 对，或者他能让你好评，给你返现，
1: 对
0: 啊，这类的也会有啊。
1: 南唐一少说是媳妇儿的，问我下班没，
0: 真暖心。你看这一句话，我看着也很觉得很暖心啊。
1: 媳妇儿问下班没，很暖心。
0: 对啊，这不暖，快点回家给我做饭，我饿了。是这样的吗？他问你下班没的意思是干嘛呀？
1: 对，重点我觉得在后半句话。老公做好了吃的，等你回来吃。我天哪，一听，哎呦呵，
0: 这种的是等等，我开免提，你重新说一遍，我在公司再放一遍。
1: 我得外放一下啊。还有句号说接到的上一通电话是银行推销，就是产品业务的。
0: 哎，我也经常接到这个银行的推销的。
1: 我也经常接到。
0: 我心想说，就我啊，你快拉倒吧，改别人吧。
1: 不，人家现在改话术了，人家说的是我们这儿有个产品，让您了解一下，有兴趣了解一下吗？人不说的是直接给你推销了，问你有没有兴趣了解。
0: 我接到的好多都是那个贷款，
1: 贷款
0: 问我说您要不要贷款
1: 啊？
0: 我心想说我贷了能不还吗？你让我贷那么
1: 一查凡科的账，这没有那个定期存款呢。
0: 需要贷款，
1: 需要贷款，有点紧张看来。还有青丝说上一通电话是快递员的，上门取货。
0: 这上门取货，今天我也有一个。
1: 对，你业务确实挺多呀，你啊。
0: 大家都可以来说一说啊。
1: 对，
0: 今天截至目前，你的上一通电话，是谁打给你的？
1: 对，你们都是什么关系？聊了什么？就这通电话对于您来讲，有没有什么值得我们去思考的一些事情，对吧？这些可能通过这通电话就能感觉出来很多事儿了。
0: 没错，
1: 对
0: 啊，大家都可以来跟我们分享。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末，没有尾号限行。
1: 我是招商公路温州永台温高速总经理孙胜海。2025年，温州永台温高速以安畅第一、快速反应、服务至上、效率优先为方针，多措并举，保通保畅大流量路段，自主研发绿通 AI 质检助手，为绿通查验工作赋能提速，首创货车网兜、免费共享等有尺度、更有温度的贴心服务，真抓实干，交出“十四五”答卷，为“十五五”战略共绘发展蓝图。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3: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聊聊木中钻石沉香。它不是普通木头，是沉香树受伤后分泌树枝自我疗愈，再经过数年甚至百年纯化才结成这块时间琥珀。沉香不仅有药用价值，作为配饰也是绝佳。真正的沉香油脂线天然交错，刮下粉末上熟捻，凉意窜鼻，回甘带有蜜香。而泡过香精的药沉搓完只剩刺鼻化学味儿，千万别交学费。想玩香的朋友们可以在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主持人深入原产地溯源，产品有保障，不管是新手入门款还是品质出众的进阶款，全都给大家备齐，全场三折起，想入手的朋友们抓紧时间下单吧。
4: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5: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4: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6: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5: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6: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5: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7: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8: 时间是人们赋予时光的参照定义，区隔不同阶段的零散记忆。距离是人们预计到达目标的长度，远近不是衡量它的唯一标准。速度赋予距离崭新的定义，驾驶速度的脉搏改变时间的距离。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
9: You're listening to China Traffic Radio。
8: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为爱全程

0: Ladies and gentlemen，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速度晚高峰。日出日落，车流穿梭，我们一路奋战，不是为了改变世界，而是为了不让世界改变我们。在下班时分，给我一个放肆的理由，只有速度晚高峰。
1: 下班了，
2: 以局会友，探索吃喝玩乐，
1: 提速远行，更新生活方式，
0: 都市生活也能拒绝平庸，和您一起冲出这个星球。
1: 记住饭局密语，下班快乐，做你的快乐生产力。
3: 好吃的，好玩的，各式各样的，
4: 解气的，解压的，不吐不快的，
3: 便宜的，好用的，实实在在的，
1: 高兴的，快乐的，自由自在的，
3: 尽在下班快乐。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下班扫码进群，
1: 和冯客王上一起解锁你下班。

0: 这里是速度晚高峰下班快乐，各位好，我是冯克。
1: 大家好，我是王尚。今天第一时段的互动话题，咱们聊的是您上一通接的这个电话是谁打的。
0: 嗯，
1: 你看很多人都聊到的说工作，
0: 嗯
1: 啊，同事，
0: 嗯，
1: 跟反正跟自己的本职工作是有关系的，
0: 嗯，离不开工作，
1: 离不开工作。现在确实感觉办公的环境当中离不开这手机了。
0: 嗯，
1: 你要真没了这个手机，你想一下，你敢想吗？
0: 太好了，
1: 巴不得是吗？哎呀，凡客哪天要不想干活，把手机往那儿一扔，我丢了，我们找不到了。
0: 真的，
1: 嗯，
0: 多好啊。
1: 那这确实，但就是工作上面有一些不方便，也是实话。我们来看看这一时段奇怪的职场。
2: 你的职场，我的职场，没什么不一样。我
3: 嘞，奇怪的老板，奇怪的同事，奇怪的工作量，
4: 真的很困呀。
2: 忘掉烦恼，拒绝内耗，下班快乐，鸣锣开讲。
0: 王总，我想跟您请个假。
1: 又请假？你上周不是刚请过假吗？
0: 就不是那种假，我就请俩小时，因为我手机刚才摔了，屏幕坏了，用不了了，我得去修一下。
1: 哦，出去修手机啊？很着急吗？因为毕竟现在是上班时间，你要不然下班之后再去呢？
0: 但是我下班，人家修手机的也下班了呀。
1: 不能吧？我记得好多修手机的都营业到晚上八九点呢。
0: 是，但是咱们不加班一般也得到八九点吗？
1: 很着急吗？我反正建议你还是先忙一下工作上的事儿。现在咱们正是这个项目的关键期，每个人都这么忙，你说你要出去修两个小时的手机，你就非得这个时候吗？
0: 那行，那要不我就再等等。
1: 这就对了嘛，那家里没有备用机嘛，你先凑合用一下呗，或者看哪个同事有多余的旧手机，你就先借过来用一下，那不就是把卡插上去的事儿吗？哎，对了，让你联系的那个展牌条幅，就那些物料做的怎么样了？
0: 应该快做完了吧，上次打电话说的是快了，不知道现在怎么样了。
1: 给他们打电话催一催，明天中午之前必须做好。
0: 王总，我手机坏了，那电话都在那手机里存着，打不了。
1: 你没他微信吗？
0: 我们一直是电话沟通的，还真没微信。
1: 那他电话你没背过？
0: 谁会没事背别人电话号码呀？
1: 哎呀，那这就麻烦了。哎，那活动场地那边布置的怎么样了？有照片吗？给我看看。
0: 他们刚才确实给我发微信现场的那个照片图片，但我看完手机就摔了，所以这也没办法给您看啊。
1: 你用电脑登一下微信不行吗？
0: 电脑信息没有同步，所以电脑上没有。
1: 那你用电脑登录，然后让他们重新再发一下。
0: 我没给他们备注，所以我也不知道哪个是他们。
1: 那个活动的现场音乐做好了吗？
0: 做好了，这是在手机里存着呢。
1: 活动流程单呢？
0: 也做好了，在手机里。
1: 相关的费用发票？
0: 手机里。
1: 咱们公司啊，一直都是以人为本的啊。我觉得你要不然还是先去修一下手机吧。那个工作上的事儿，咱们可以先放一放啊，别耽误了你的事。
0: 行行行，那我就去了啊，谢谢王总。
1: 打车去，用最快的速度去。确实不方便，有很多东西我们都可能存在手机里，对吧？嗯，
0: 但是不方便，我真的之前也畅想过
1: 啊，
0: 就一个是确实手机带给了我们的便捷，
1: 对，
0: 但你有没有想过，手机也是一个罪魁祸首？
1: 真是，
0: 多少年前就是咱爸妈那个年纪，他们人家下班就是下班，绝对不会加班的。
1: 对，
0: 你联系不上我，你在哪联系我去？
1: 你硬联系，提前说好了，下班之后咱们今天聚一聚啊，这也是好事儿，
0: 嗯。就这下班之后不会说必须得群里回收到，
1: 嗯，
0: 什么再打个电话，哎，你给我把那方案什么给我再发一下，再弄一下。
1: 对，你说哪有这些乱七八糟的？那到那时候要真急事就去你家敲门了，厂子里出事了，快来快来。
0: 对，
1: 看看大家吧，这个您上一通电话接的是谁的？
0: 嗯，
1: 一位匿名的朋友，
0: 嗯，
1: 说刚挂完前任的电话
0: 啊，
1: 跟我套近乎聊了20分钟。最后跟我说让我微他5000，江湖救急。这怎么可能救急啊？这让媳妇儿知道了不得打死我。倒不是说给他钱，而是说我这个小金库被他发现了。
0: 我
1: 我感觉大哥有点没抓住这个事儿的重点啊。
0: 大哥你我首先刚才你说到前面的时候救急，我在想说那是不是一个假，就是诈骗啊，不是你前任啊。
1: 后来发现是真的。
0: 真会有前任打电话那个借钱吗？
1: 那这看这意思，他好像就是遇到了。
0: 天哪！
1: 关键是，我觉得这个事儿的重点呢，大哥不在于您的小金库会不会暴露的问题，而在于 对吧？你品一下你发的这句话，这里面事儿挺多呀，你这是每一个点都
0: 每一个点都不能放过，
1: 对啊，
0: 是不是
1: 都是值得聊一聊的呀？

0: 好吃的好玩的各式各样的，
1: 解气的解压的，不吐不快的，
0: 便宜的好用的，实实在在的、
1: yes! 高兴的快乐的，自由自在的，
0: 尽在下班快乐。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下班扫码进群，
1: 和冯科王上一起解锁你下班的快乐。好的，我们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来看一下刚才大家的留言。
2: 嗯
1: 啊，关于我们今儿的话题，来说一说你今天接的上一通电话是谁打给你的。
2: 哎，追风说上一个电话是以前的同事，离职好几年了，
1: 嗯、
2: 哦、现在在一家商旅公司、
1: 嗯、
2: 打电话是为了联系业务、
1: 嗯、
2: 看看有没有合作的可能。
1: 嗯这还是工作上面的啊。
2: 对，
1: 嗯，
2: 但也得是稍微先嘘寒问暖一下。
1: 肯定的。哎，最近怎么样啊？
2: 哎，
1: 咱们那还有什么八卦吗？
2: 哎，
1: 那谁谁谁怎么样啊？现在？
2: 哎，然后最后话锋一转，
1: 哎，我问你个事儿啊，是不是这套路？
2: 对对对。哎，我们这儿现在有一个什么什么，我觉得挺适合你的，是吧？
1: 不是不求说，上一个电话，老婆问我回家吃到麻，什么意思？回家问我吃啥，是不是
2: 啊？
1: 他说：“哎呦，就是有点幸福了，吃完不洗碗最好了。”
2: 嗯
1: 啊，问应该是问他吃什么，是吗？
2: 问他吃什么，
1: 嗯、
2: 然后还幻想了一下吃完不洗碗。
1: 对，
2: 嗯，想吧，梦里什么都有啊。还有 BYH 就是说，老婆问下班没，那接下来不是应该说、
1: 嗯、
2: 等会儿快递拿一下吗？
1: 啊、哦，他猜、嗯、老婆问完这个下班。
2: 对，
1: 想干嘛？
2: 对，南唐一少也是老婆问说下班没、
1: 嗯、
2: 说，然后就是让他快点回去送孩子上课。
1: 不是，我想知道为什么都是老婆问老公下班没、
2: 嗯、
1: 有没有老公下班之后问老婆下班没，
2: 嗯，
1: 是不是老公躲还来不及呢？烦死了，让我在车里再坐会儿，安静会儿吧，
2: 求求了，让他加班吧，今天让他加班吧。
1: 是不是你们的心里话？
2: 多加班一会儿，多加班，也别加班太晚，加班到九点就差不多了。太晚了还得让我去接，真讨厌。
1: 稍微给我一两个小时的自由时间。
2: 对对对对对，
1: 哎呀，
2: 晚上我能看个电影，我打会儿游戏，真太高兴了。
1: 看场球赛，哎呀，是不是？
2: 对。
1: 那为什么都是？对啊，你看刚才好几个全都是老婆问、
2: 嗯、
1: 下班没
2: 啊。确实挺多的这样的留言，也不知道为什么哈。
1: 自己好好反思一下，二哥们，
2: 怎么就不关心老婆呢？你们也问问老婆下班没？可能人老婆下班点确实固定，真下班了已经。还有10:12说，下午2点多接了一个电话，是个陌生号码、
1: 嗯，
2: 到现在没想起来是谁给我打的。
1: 嗯，
2: 后来想了半天说，哦，想起来了，是公司保安让我下楼挪车。
1: 手机你看电话还是有它的作用，所以有的时候陌生号码你不能全部接。
2: 对，
1: 你像这种的也是很着急。

0: 因为咱们在那个车前面都有挪车电话嘛。
1: 对啊，
0: 你不能看陌生号，这骗子不接。
1: 都不接啊。哎，真的，就是我还有一次，就是我车在那儿停着，被别的车给蹭了。
0: 哎呦，
1: 也陌生电话打过来，我本来还挺反感的，我以为又是推销什么。我说喂，然后他说，哎，你好，你是那个什么什么？我说啊，怎么了？然后他说，哎呦，但我觉得那人真的挺好的，就实名表扬一下，就是其实那个蹭的完全看不出来，然后他就给我打电话，他说那个我给你车蹭了，你出来看一下，然后我就出去看，然后我就觉得，哎呦，真好，人家没，如果他悄悄走了，我真没发现，
0: 人还是好人多呀，
1: 对，
0: 有担当，是吧？
1: 对。
0: 然后接电话，我觉得最怕的是那种接下来后对方特别慢慢悠悠问你，哎，你是那个樊科，你是叫樊科是吗？
1: 我天哪，你这感觉是派出所的，
0: 对，特别害怕吧？
1: 是是是，我没干坏事儿
0: 啊。这个手机号是您手机号是吧？
1: 是的。
0: 我有个事儿跟您说一下啊。我
1: 是
0: 那个咱们那个营业厅的，我们现在有个新的套餐。
1: 我跟你说真的，现在好多那个推销电话就是这么来的。
0: 对，
1: 他先问你，哎，你是谁是谁吗？哎，您是本人吗？完半天，然后他前面感觉把您的信息说得很准确。
0: 对，
1: 后面突然来一句，
0: 我前面都快站起来接了，我都不是，是我是我，对对对，哎，有什么事儿？您说，您是，我是营业厅的，套餐现在升级了，您要办吗？就是，哎呀。
1: 对，没办法，人家话术升级嘛，要不然你一接，喂，你好，我们套餐，啪，他给你挂了。
0: 对对对，可能他们也有这个完播率是吧？考核。娜娜也是烦这一点，她说上一个电话就是那某个这个运营商的啊，说下午正上课呢，电话就响，特烦那种这边上课呢，音乐一响，刚进入状态，那边就电话响了，还竟是些个没用的电话。娜娜直接给他们分门别类叫没用的电话
1: 啊，对，那就是属于没用的。你看大脸盆子，说上通电话是学生家长昨天打的，因为昨天不是让学生气着了吗？还在这里跟大家吐槽来着，然后晚上家长打过来跟我道歉。对对对，昨天跟咱们在这下班吐槽来着，
0: 还听节目了家长。咱们俩行啊，挺广
1: 可以啊。这位说我的上一通电话是媳妇儿打过来的，说下班买了我喜欢吃的猪耳朵。又是一个媳妇儿打来的，
0: 你们反
1: 思反思，我生气了，你们怎么回事？
0: 樊科，你平常是你们谁给谁打呀？
1: 好像也是我，
0: 也是你，
1: 也有啊，看这位人家就是
0: 给媳妇儿打的，
1: 人家说了。是老公打过来的。他说上一通电话是我老公给我打电话，说今天晚上不加班儿，说他今天晚上加班儿，不回来吃饭了。
0: 老公给媳妇儿打电话，喂，那个孩子问我那个什么什么放哪儿了，你放哪儿了？这种。
1: 刚才说那个，都是老婆打的。米兰说因为不放心呢。
0: 老公对老婆就都觉得快加班去吧啊！你今天晚上有聚会吗？去去去去去，没事，多多，你们好好吃，吃晚点啊。
1: 也有圆圆说上一个电话是我老公打来的，说想吃什么，把菜买回来，我来给你做。
0: 你看看，
1: 初见说十分钟前老公打电话问我晚上吃什么，他去买。
0: 这
1: 有啊，
0: 不亚于大熊猫的珍惜程度，这都啊，好好保护他们。
2: 打卡通通通。下巴变巨龙，下巴龙小的可怕，你呢？
3: 好吃的、好玩的、各式各样的，
4: 解气的、解压的、不吐不快的，
3: 便宜的、好用的、实实在在的， yes!
4: 高兴的、快乐的、自由自在的，
3: 尽在下班快乐。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下班扫码进群，
4: 和冯科王上一起解锁你下班的快乐。打卡美食私藏店铺，
5: 分享热门景点路书，
4: 种草日常实用好物，
5: 尽在
6: 我们的小红书。
4: 搜索主播出去玩，添加关注，
5: 解锁你的快乐生活指南。
7: 好价不怕比，物品挺稀奇，分类还挺细，想买来这里。
8: 连起来是
7: 好物分享
8: 哦，下班快乐，快来抢。

0: 大家好，我是北京铁路官处民警刘辅若，现在是下午6点，外出旅行时一定要提前做好规划，旅途中看管好个人行李物品，谨防遗失被盗。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晚风轻拂澎湖湾，海浪逐沙滩。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赵鹏。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全程全员系好安全带，正确使用车辆上的被动安全装置，能最大程度减轻事故带来的人身伤害。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白浪仙人掌，还有一位老船长。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央品会好物分享，
4: 瞧一瞧，看一看，这里的墨镜不一般，开车太阳不晃眼，拍照还能显脸蛋。迪奥、Prada、香奈儿、Gucci、miu miu、圣罗兰，国际大牌任你选，关键价格挺划算，各种品牌三折起，这种大漏不减白不减。公众平台回墨镜，点击链接进来选一选。
3: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5: 康姐说健康，大家好，我是刘康。你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开会前明明做足了准备，结果突然心跳加速，汇报时马上就要开口发言了，突然大脑空白，同事聚餐出现冷场，你比谁都难受。明明知道没必要，却忍不住反复琢磨每一句话，担心说错话被议论，精力在内耗中耗尽，连工作效率都在打折。先别着急怪自己胆小想不开，更不要立刻强迫自己变成社牛。北京安定医院的专家给大家提供了两个简单有效的调节方法。第一种叫478呼吸放松法，鼻子吸气4秒，屏息7秒，嘴呼气8秒，循环3到5次，帮助快速平复情绪。第二种叫54321感官着陆法，依次观察身边的5种物品，触摸4种物品，聆听3种声音，闻2种气味，品尝1种味道，通过主动调节5种感官，将注意力拉回当下，缓解焦虑。您平常也会焦虑吗？微信视频号搜索康姐朋友圈，还有更多缓解焦虑的好办法分享给您哦。
6: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7: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6: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8: 欢迎使用蒋奇奇耳畔导览，
7: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6: 感触光阴的质感。

0: 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2: 大家好，我是上海铁路公安处上海站派出所民警朱明琛。我们提醒您，出行需要检查车票车次，提前到站对号入座，进站后请有序配合安检，请勿携带易燃易爆等危险物品上车。带小孩的旅客请让孩子保持在自己的视线范围内。乘坐电梯时，如果行李较多，建议乘坐直行电梯，确保安全。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Ladies and gentlemen，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速度晚高峰》。日出日落，车流穿梭，我们一路奋战，不是为了改变世界，而是为了不让世界改变我们。在下班时分，给我一个放肆的理由，只有《速度晚高峰》。
1: 下班了，
2: 以局会友，探索吃喝玩乐，
1: 提速远行。更新生活方式，
0: 都市生活也能拒绝平庸，和你一起冲出这个星球。
1: 记住饭局密语，下班快乐，做你的快乐生产力。
3: 好吃的，好玩的，各式各样的，
4: 解气的，解压的，不吐不快的，
3: 便宜的，好用的，实实在在的，
1: 高兴的，快乐的，自由自在的，
3: 尽在下班快乐。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下班扫码进群，
1: 和冯科王上一起解锁你下班的快乐。
5: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速度晚高峰下班快乐，各位好，我是冯科。
6: 大家好，我是王上。咱们上一时段聊的是您上一通电话是谁给您打的，有很多很多留言，确实来不及念了，每个人都分享了自己的这个喜怒哀乐，有期待的高兴的电话，也有确实挺恶心人的电话，都有。不管接到的是哪一种电话，你其实聊到电话了，就这话题我们可以再延展一下。各位，您现在一个月话费有多少？
5: 一百多，
6: 因为这可能包含的不同的套餐，你发现同样是一百多，你发现有的人那一百多花你就也挺值，自己那一百多就不值。
5: 为什么？
6: 因为你觉得你的套餐没有像人家那个那么的全面那么好。
5: 哦，
6: 我反正觉得我那套餐就
5: 不够好，
6: 不太值，有点贵了。
5: 那你换呀，
6: 说
5: 有没有合适的？
6: 也没有合适的，再换只能往更贵了换。我觉得那有点亏了。
5: 哦，
6: 因为我那个号当时是刚上大学的时候办的校园号，
5: 我还以为是什么靓号8888呢，
6: 那样亏就亏了，那我也干了。就那时候上大学办的校园号呢，
5: 校园号，
6: 他可能本身这个号啊没有那么配套的设施，现在也没有什么同学还在用这个号，只是当时因为我刚上大学的时候，我有很多东西绑定的是这个号，我就懒得换了，
5: 对，
6: 就一直用到现在了。
5: 但是关于套餐这个吧，确实就不同的人他的需求是不一样的，
6: 对，
5: 对吧？
6: 你像有的这个特殊情况里边，比如我们从工作的角度来讲，有的那个需求还是挺全面的，我们看看这一时段奇怪的职场。
7: 你的职场，我的职场，没什么不一样。我嘞，
8: 奇怪的老板，奇怪的同事，奇怪的工作量，
9: 真的很困扰。
7: 忘掉烦恼，拒绝内耗，下班快乐，鸣锣开讲。
5: 啊，好的，这就是我们公司的大体情况啊，欢迎您入职。
6: 感谢柯总，我一定好好干，您放心，
5: 加油啊。等会儿去这个人事部门办一下你的入职手续，然后呢再给你升级一下手机的业务套餐啊，你就算是真正的入职了。
6: 啊，升级手机业务套餐？不是，这有什么好升级的？
5: 小王，你现在一个月流量套餐有多少？
6: 一个月有50个G 呢。
5: 50个G 那够用吗？
6: 够用啊，我每个月都用不完呢。
5: 哈，你要是光聊个微信听个音乐肯定是够用的，但是如果要是在咱这儿工作那肯定就不够用了。
6: 怎么，咱们单位是没有网是吗？
5: 不是，咱单位啊办公比较机动灵活，有时候你在外面说办公你就得掏出电脑开始办公，那不是每个地方都有无线让你连的，经常你得自己开热点，所以一个月50个G 那肯定是不够的，给你升级成不限流量吧。
6: 那每个月的月租是不是更贵啊？
5: 哎，这都是为了工作嘛，就跟你买个电脑用来办公一样，这都是必要的升级。还有就是免费通话时间，你现在一个月有多少？
6: 我一个月有500分钟。
5: 500分钟，这够干什么的？用不了一周就用完了。这样，给你升级成2000分钟的免费通话时长。
6: 2000分钟，咱们单位的人是互相不见面，纯电话沟通吗？
5: 主要是大家平常电话沟通业务都比较忙，2000分钟好多人都还不够用呢。
6: 那用单位座机沟通不行吗？
5: 下了班来业务了怎么办？你还回单位打电话去啊？死脑筋。
6: 那微信语音沟通不行吗？反正咱们都不限流量了。
5: 微信通话有时候信号不好，打电话比较可靠，而且显得正式，顺便再办上5个亲情号，这样和这5个人打电话是不要钱的。
6: 谢谢柯总啊。
5: 啊， 气我干什么？这五个人分别是我，还有你的部门领导啊、营销部门领导、会计、法务。
6: 啊，不是跟我的家人办亲情号啊？
5: 你家里人还用办亲情号啊？你有事回家自己说呗。这五个人是你平常沟通最多的，有事跟我们五个商量，打电话就不要钱。
6: 哦，是这样
5: 啊，每个月呢还有500条免费短信。
6: 现在都发微信了，谁还发短信呢？
5: 哎，有时候客户如果给你打电话，如果你不方便接，你可以设置成自动回复，自动给他发一条短信啊，说这个抱歉，我现在正在忙，稍后给您回电话，这是一种礼貌，明白吗？
6: 哦，明白了。那我这个套餐听起来还是挺厉害的啊，月租是不是单位给掏啊？
5: 那怎么能是单位掏呢？你不要总想着从单位这里得到什么，你要多想一想你能给单位带来什么。再说了，这手机号你自己不用吗？你自己私事你不也得用手机号沟通吗？
6: 那这一个月得多少钱呢？这个
5: 没多少，也就几百块钱，你要是业务做得好了，你还差这几百吗？行，赶紧去办吧。
6: 2000分钟的免费通话，500条短信，不限流量，外加五个亲情号，这五个号打电话的还都不花钱。
5: 嗯，
6: 这样的套餐确实听起来挺诱人，是吧？但是就是
5: 挺诱人的，多少钱？
6: 对，月租听起来也不是那么诱人了，就。
5: Jan 问说，我就想问问，真有这样的公司和老板吗？
6: 真有，
5: 真有，你经历过？
6: 我没
5: 正在经历。
6: 没有。我是见过这种，因为有网友发帖问过，说他们公司是统一给办理的，但是那个是稍微不错的一点是什么呢？公司给和那个好像有个什么合作，反正是他们的月租能掏的相对少一些，说多余的部分好像是公司给出了还是怎么着？
5: 跟营业厅有合作，
6: 对，可能是谈的这种业务合作，他们的那个套餐也是差不多类似于这种，有大量的通话时间，什么不限流量之类的，也是说方便大家的办公。
5: 那我就想问一个，咱们听节目的应该有销售的朋友啊，就因为经常咱们也能接到各种各样的推销的电话，就他们那个是他们掏自己掏钱，还是说单位会给，比如说房产中介，天天哥啊姐啊给他们打电话，推销房子的银行贷款的，因为他们打过来的都是一个手机号嘛，他不会不是座机，那这种的是单位会给他办一个手机号让他随便打，还是说这个还是得自己花钱，就像刚才咱们这个剧场里面段子里面给大家说的这个。
6: 哎，那这个如果有这方面的了解的朋友可以来说一说，看看，因为我接到很多是座机打过来的，一看就是坐在单位，今天就是任务把这个名单全都打一遍，那种感觉。
5: 但是现在吧，就是座机一打过去，就会让别人觉得这肯定是推销电话，我就不接，因为我就经历过，之前我拿咱们导播间的这个电话，给咱们很多的听友，还有实习生打过电话，都不接，打不通，他没人接，
6: 他一听就座机，
5: 对，我拿我手机打过他就接，因为他们可能一看是固定电话，就觉得这肯定又不知道是推销什么呢，
6: 就直接不接了，
5: 对，
6: 也是个问题，确实，像我的那个月租，他还有一个点是每个月还给我返40。但是我前提是我得先自己掏了，然后他再给我返。
5: 哦，
6: 那这样的话就相当于，比如说我现在剩的钱其实是够交这个月月租的，我也得先自己掏了。
5: 那倒还好，人家会给你还呢。
6: 对，就觉得有点麻烦呗，还是有点。
5: 这真的是能给你就不错了，还嫌麻烦。
6: 那不行，我追求的是那种2块钱包月那种。
5: 所以，我们这小时就问问大家
6: 啊，您的这个
5: 手机
6: 套餐，现在这手机套餐是大概一个什么样的套餐？

0: 或者什么样的价位呀、啊
1: 嗯、
0: 它大概就是主要是什么，
1: 嗯，
0: 是电话多，电话分钟数多，
1: 嗯，
0: 还是短信条数多，还是流量多，
1: 嗯，
0: 其实大部分都是流量，
1: 很多人可能都选这个。而且流量说不限呢，其实也是比如我超过了这个数之后，后面会给你降速但不限。
0: 嗯，
1: 以前我记得非常深刻，我上大学那时候一个月500兆，
0: 嗯，
1: 我从80兆过渡到的500兆，我当时觉得我真是太棒了，500兆。但是你用完了以后你要花钱去买，
0: 嗯，
1: 你要用超了，每一兆就是走你话费要走多少钱，特别贵，
0: 那时候真的是特别贵。
1: 哎，那时候这心疼死了、
0: 嗯、
1: 稍微一没注意就过去了。就咱们今天的这一时段互动话题，来聊一聊您现在的这个手机套餐大概是什么样、
0: 嗯、
1: 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直接打字留言。分分钟

0: 听哦。
1: 打卡美食私藏店铺，
2: 分享热门景点路书，
1: 种草日常实用好物，
2: 尽在我们的小红

0: 索主播出去玩，添加关注，
1: 解锁你的快乐生活指南。
2: 你给我看看，你那是什么宝贝？哪儿弄的？
3: 下班快乐抢。
2: 什么？我下班后去哪儿？哪儿是快乐抢？
3: 我说去下班快乐抢。
4: 下班快乐，好物分享，快来抢！
3: 这里是速度晚高峰下班快乐，各位好，我是樊克。
5: 大家好，我是王尚。这一时段的互动话题是您现在的这个手机套餐
3: 啊。嗯，就咱先说说这些年手机套餐的一个变形计啊。
5: 嗯，
3: 就早些年的时候，那会儿咱们用手机主打的是一个以通话为主。
5: 哎呀，毕竟那时候流量贵啊，一兆流量能让你心疼半天，所以套餐里通话时长是重点，动不动就给你整个什么500分钟全国通话
3: 啊！流量那时候能给个你10兆，其实我都觉得100兆那就算捡了宝似的。
5: 100兆真的是，哎呦，
3: 100兆那算非常多了。
5: 对，
3: 一般就是10兆、20兆的，然后刷个文字新闻，你都得掐着，刷完赶紧把那流量关了，我数据一关，生怕流量超了，月底话费能够让你怀疑人生。
5: 我们那时候我记得80兆流量，然后大家男生上课的时候偷偷的刷那个球赛的直播，文字版，谁谁一个灌篮，就这种，看着这个大家都非常高兴啊。这个后来呢，这个互联网发展呢，确实比坐火箭还快一样。就像咱们刷视频、看直播、追剧，这全靠流量撑着。手机套餐也跟着改头换面。
3: 嗯，你看刚才大家的留言里面那套餐啊，往上涨50G、100G，那都不稀奇了。
5: 对，
3: 有的甚至那就直接给你就是无限流量。
5: 嗯。
3: 你听着就很霸气，
5: 但有的是那种后面还跟那个小字儿叫限速，就你流量用到一定程度限速，哎，所以刷个视频你得等半天，你跟看那幻灯片一样，这叫无限流量但有限速度。
3: 哦，而且还有它那种是定向的。
5: 对, 对, 对，
3: 就种类很多，定向流量、专属流量，
5: 你看什么可以花这个流量
3: 啊，
5: 用什么软件用这部分流量，就是指定 APP 才能用的流量，比如给你30G 的定向流量，指定只能用某视频那个软件，你要是想用某音乐软件去听歌，那你就还得用那个通用流量。
3: 再说一下不同的工作对于套餐的需求吧。那真的现在也是萝卜青菜各有所爱。你比如说做销售的，那肯定是主打的就是通话需求大嘛。
5: 一天到晚你得跟客户打电话，你报价格、聊需求、约着见面，套餐里的通话时长必须得够。不然月底光通话费就能让你吃土了。
3: 所以他们套餐往往都是大通话加中等流量。
5: 嗯，
3: 毕竟客户可能他不会跟你在微信上面聊多少，但是电话里面三言两语能说清楚，这属于效率比较高。
5: 那做设计做视频的朋友们呢，这个套餐就得是流量为王，每天你得传达文件，给客户发设计稿，发视频的样片，你没个大流量这根本扛不住啊。
3: 还有做直播的，做自媒体的朋友，人家那套餐呢更是得流量多，保证直播不卡顿，视频上传快，高速流量多，通话时长也得够，而且它内容好像得有什么优先级保障，就你不能如果今天出去直播跟咱们上次那种你出去直播你不能直播到一半卡了，粉丝跑了，那这损失肯定可比话费大多了。
5: 再说一说家里老人和咱们自己套餐的这个选择，那更是这两码事儿。咱们年轻人选套餐主打一个就是流量要大啊，速度要快，价格要合适，毕竟咱们刷视频玩游戏跟朋友聊天哪样都得靠流量撑着，所以往往选那种大流量加上高速再加上性价比这样的组合套餐，有的时候还会跟朋友一起拼团，几个人一起办，还能便宜点，美其名曰叫共享快乐，分摊成本。
3: 对，但是大家有没有观察过自己家里的老人的套餐？我跟他们聊过啊，就他们那需求是反着来的。他们希望要那种每个月没有固定套餐，就没有费用。零。
5: 对，零月租。
3: 对，零月租啊，对。然后我打电话，你再给我单算钱，这样他们会觉得更，因为他们在一般都在家，在家呢都有宽带，然后出来呢我也就不怎么打电话。就比较省钱，
5: 对，就是我可以一次性先往里充100，然后话费还剩10块的时候呢，我会接到这个短信通知，您的话费余额也不足10元，那我再去充100，就这样，你别给我弄什么话费、月租这些，我不需要，
3: 对，
5: 我就2毛1分钟的打，我挺方便，所以流量需求确实不大，关键就是通话要便宜，套餐要简单，
3: 是，
5: 对，
3: 这还是这个根据不同的人的需求啊，
5: 嗯，
3: 但是我刚才看完咱们今天咱们很多朋友的留言之后， 我总感觉我自己痛失了好几个亿。
5: 你发现你那套餐也不合适了，对吧？
3: 太不合适了。
5: 我们先看一个最震惊的，是翟 Sir 说33元，1000分钟，200G 流量，我开。
3: 你是来推销的吗？
5: 你像是摇骰子的，你像是。
3: 确实是会有这么便宜、这么大的高的这个数据的吗？有吗？没有吧？
5: 对啊，你是33块钱月租不稀奇，但是33块钱这配置确实有点稀奇啊、哦。
3: 但是也有这位笑看人生，人家说了说，晚上凡客二位主播好，我的套餐是一个20元一个月，150G 通用流量
5: 哦，
3: 再加30G 定向流量，再加600分钟。这个也算很厉害吧，
5: 这也算很厉害，我觉得甚至比那个 Jasser 那个还要再好一些。
3: 他说是公司统一给办的
5: 啊，那就合理了，对吧？
3: 为什么就合理？公司可能会有那种合作的是吧？
5: 对，就有合作的，有这种业务套餐的就还好啊。还有笑看人生耍过来两张他那个套餐的截图，然后看咱们可能没有给他回复或者没有及时念到，直接取关了。
3: 我刚才念的不就是他的吗？我刚才念的就是他的，
5: 就是他的这个笑看人生这个。
3: 对啊，就是他这个很便宜吗、
5: 啊、确实挺便宜，
3: 就是公司给他统一办的，他是在银行上班。
5: 可能也是平常有那个沟通业务需求，
3: 对，
5: 工作需要，对吧？慧慧是每个月话费100多，就是那种主流套餐类型，包含的通话分钟、流量和短信都能满足要求，因为那种便宜的每个月流量不够。
3: 这就跟咱们差不多的需求一样啊。
5: 对，
3: 这个视频直播间的郭靖飞也说了，说158的套餐每个月的流量根本用不完，但是换成流量少的呢套餐呢又怕不够用。
5: 对，这是一个两难的选择。你是愿意掏158买个这个月的放心使用，还是便宜点回头单独买那流量包？这是一个麻烦。
3: 对。
5: 还有小欣欣也说公司套餐超了，会从啊，他说我们公司是有那个公司卡，公司报销，海外出差的话还有话补，套餐要是超了会从工资扣，入职8年了还没扣过，流量好像是40个G，通话是500分钟，短信记不清了。
3: 所以人家入职以来自己没花过这个
5: 话
3: 费的钱。
5: 嗯，
3: 这算是公司带给你的一个福利吧？
5: 啊，
3: 你想想你省了多少钱？
5: 人这话补叫实打实的话补，对不对？咱们那个话补，有的单位那话补呢，一说是给你50块钱话补，
3: 一个月补50块钱也可以了，
5: 也可以
3: 一个月补50。
5: 对，你充到你的话费里，比如你原来是100多的套餐，单位给你补50，不，其实也就是咱们花的。
3: 可能这50放在你的工资里面，你觉得不起眼。
5: 对。单独给你50块钱，说来充话费，你觉得解了燃眉之急，真的是谢谢。
3: 对。
5: 还有这个李旭也说我们公司给的号，里边是60个G的流量，2000分钟的通话，不要钱。我自从上班到现在，没给手机充过费。不要钱。
3: 这样的朋友还很多啊。真的是有这种公司，可能他需要有这种电话沟通的业务，所以人家就有这样的福利。
5: 所以朋友们，这说明一个什么道理呢？
3: 选工作得选对，
5: 还得找个班上。米兰是话费套餐300多的，包括2天宽带啊，外加4个手机号的流量，主要就是流量多，180个G，通话2000分钟。
3: 哦，
5: 因为
3: 2000分钟，
5: 您这还加了宽带了，也是，对吧？你这么算下来的话，咱们网费什么的就都包含了，就算笔账，有的时候也挺划算。我反正每次去那种营业厅，我都脑袋就是懵，因为他们这个套餐组合太多了，带着宽带的，还有刚才说那种定向流量的。人问我，你平常是
3: 你在干嘛呀？
5: 追剧看吗？我说我也看。
3: 那个有没有定向云听的流量？我平常都只听云听。
5: 凡科呀，我觉得这听不听云听放一边，你适合单位给你办张卡啊，你这工作态度啊。
3: 我下次就去营业厅问
5: 啊，
3: 我就要那种指定向云听的，因为我每天的流量基本上都用在云听里。
5: 嘿哟呵，
3: 啊，
5: 你手机里一会儿我看看有没有什么什么视频，什么什么这些软件啊？
3: 对呀，它一般都是定向，这个算什么？音频类的。
5: 音频类的，好像也有，还有那种是直接包含会员的，是不是也有？
3: 啊，对，送你那个某一个会员，他会送什么爱奇艺啊、优酷啊这种。
5: 对，这也都挺全面的，对吧？反正就是给您看起来是省了钱了。有的时候我们算完以后是省的，有的时候算完也没省多少。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下班，扫码加入到我们的听友群当中。一会儿回来继续来聊。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末，没有尾号限行。
1: 安溪层峦叠翠，云雾迎山，灵泉沃土，孕育茶中极品铁观音。采仙叶，寻古法，经瑶青柔捻，凝天地灵气，聚草木清芬，春水秋香，终得观音韵。回复茶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铁观音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两顾匠心打造，杨品会溯源甄选，正宗安溪铁观音，致敬每一位知己。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3: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2: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4: 绿萝跑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2: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5: 爷爷，海生的那些是什么呢？
6: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7: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4: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8: 外出装上自带杯，
9: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7: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0: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11: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2: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2: 妈，我上班去了。
13: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2: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2: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4: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2: 好嘞。
2: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2: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0: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0: Ladies and gentlemen，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速度晚高峰》。日出日落，车流穿梭，我们一路奋战，不是为了改变世界，而是为了不让世界改变我们。在下班时分，给我一个放肆的理由，只有《速度晚高峰》。
1: 下班了，
2: 以局会友，探索吃喝玩乐，
1: 提速远行。更新生活方式，
0: 都市生活也能拒绝平庸，和你一起冲出这个星球。
1: 记住饭局密语，下班快乐，做你的快乐生产力。
3: 好吃的，好玩的，各式各样的，
4: 解气的，解压的，不吐不快的，
3: 便宜的，好用的，实实在在的，
1: 高兴的，快乐的，自由自在的，
3: 尽在下班快乐。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下班扫码进群，
1: 和冯科王上一起解锁你下班的快乐。

0: 这里是速度晚高峰下班快乐，各位好，我是凡客。
1: 大家好，我是王上。咱们这一时段聊的是您的这个手机套餐是一个什么样的套餐。我看到一个，就是反正今天算是性价比大评选。什么样的就是我都想办，看着都
0: 就是感觉看完大家的都挺值的，
1: 都挺值的。
0: 就要么就是人家自己办的，什么30块钱50块钱就能办几千分钟几十 G 流量的，要么人就是单位办的，反正不花钱的。
1: 对，
0: 就跟咱俩这种
1: 冤大头，
0: 冤大头还没是冤大头都没来留言吧？
1: 冤大头听着就生气，握紧方向盘，不听了，换台，讨厌，聊什么呢？这是
0: 就为什么留言的都是几十块钱，然后都办了特别特别好的流量，性价比特别高。
1: 对，或者找到自己最适合的，你像老张，老张办的是89块钱的套餐，20个G，还有宽带，然后200分钟通话，还加老伴儿一个副号，说每月用不完。那对于老张，老两口来讲，可能这个套餐挺划算的，又宽带也解决了，又有通话，然后老伴儿这还有一副号，都挺好，对吧？
0: 对，其实他用的也不是很多啊，这个也够用了。
1: 但要是年轻人说20个G的流量，
0: 那肯定不够，
1: 那就肯定不够了啊。然后还有六月说单位办的299的套餐，不用自己花钱，600分钟通话，200G流量，100条短信，还送一个3000块的手机。
0: 只能说明你们单位日子过得挺好的啊！
1: 真过分，其实你前面那个299，什么600分钟、200G、100条短信，听着也没有那么诱人。
0: 其实我觉得你可能就是你工作需要呗，
1: 对，
0: 你这600分钟可能都用在工作上了。
1: 哎、
0: 我虽然没单位没给我发，但我也没打600分钟的工作电话呀。
1: 但你一说还有个3000块的手机，就有点
0: 哎，不是，但他这种3000块的手机是不是就是离职的时候是要还回来的？
1: 哦，是。按理说应该是这样，
0: 就因为现在很多大厂他你入职他就会给你发一个电脑，还是不很不错的电脑，但是那种的好像离职的时候是不是你要得给人交回去啊？
1: 你反正盘固定资产的时候，
0: 对啊，
1: 你得交代清楚嘛。
0: 对啊，
1: 一种态度说我的电信套餐每个月79，包含90个G的流量，500分钟通话，500兆的宽带，一个电视，免费2张副卡共享流量通话，副卡给家人用，其中部分流量是赠送的，协议期3年，每个月公司给充100块钱话费，我自己还能挣点。
0: 你就靠这个赚钱了？
1: 套餐79，
0: 兼职营生，
1: 公司给100，那么请问凡客，他能落多少？
0: 你真无聊，你真是。你问问在听节目的小朋友们吧，你问我，你还不如问小朋友们呢。
1: 100减79，高难度算术题，我跟你说。这哪儿都不挨着哪儿啊，这都不是什么整数啊。
0: 你就是你问我真是那我你来回答一下。
1: 我来21。
0: 啊啊，我也知道啊。
1: 说是这么说，凡客一边说一边脑瓜子转呢、啊。真无聊，一边心里想100减79凑整先减到80。
0: 能赚21块钱。
1: 21。
0: 一个月赚21。
1: 哎。
0: 一年赚多少请问。
1: 一个月赚21，我问你21×365。对吧？你再别那么算，
0: 大哥，人家一个月你乘以365，你数学不好还是我数学不好啊？
1: 想让你扳回一城，真是的，哎呀，真是的，平手，这局平手，回头咱们再一决。

0: 更复杂。哎呀，今天这个用脑量超了，有点眩晕了，有点啊、
1: 哦。你还想乘以365？
0: 乘以12，那21乘12你就算得明白了。哎，21乘以12，这好像有那个速算算法。
1: 小朋友们来告诉你这位叔叔吧，
0: 你老摇救兵，你老摇人让小朋友帮你算。
1: 来看贝贝说的啊，你刚才说他说他们就是这样的、他们公司给他配了一个4000块钱的手机和一台华为的电脑、
0: 哦、
1: 离职的时候是要交的，
0: 你看
1: 哦，但是满5年就送给你，就你在这单位工作5年以上就送了，
0: 5年你交回来也已经是战损版了，我们卖也卖不了多少钱了、
1: 哦、
0: 不如顺水推舟送你个人情、
1: 哦、
0: 对吧，
1: 嗯，
0: 你要说一年就走了肯定得交回来，
1: 嗯，
0: 还半薪呢，还是吧，嗯，还有这位这个啊、娜娜说用的最久的手机号没有办理任何的套餐业务，当初用这个手机卡的时候还没有用手机上网办流量这个事儿呢，是我上学时候的手机卡，
1: 嗯，
0: 现在用流量的是另一张卡、
1: 嗯、
0: 专门的流量卡，以前手机是单卡的时候用一个专门用流量卡的小机器，双卡就不用带上网的小盒子了，话费每个月并不多，流量卡每月费用也不多，反正够用、
1: 嗯、
0: 两张卡加一起每个月没超过50块钱，
1: 可以、啊、
0: 说这么热闹以为是个大支出呢，又什么小盒
1: 子50块钱，
0: 50块钱没超50、
1: 嗯、
0: 那还挺能接受，
1: 对，
0: 嗯，
1: 听着啊，看着视频直播间里面有人来办业务的，有人说快来找我办业务、
0: 啊、
1: 需要套餐的来找我、
0: 嗯、
1: 各位各位谨慎啊，
0: 这是见缝插针，
1: 真的是可以吗，
0: 可能是他也许真的是这种相关方面的营业厅的工作人员，
1: 嗯，
0: 是不是他能办，
1: 对，因为我之前见过他那种是你必须得换一个号，
0: 嗯，
1: 就你得再用别的号才能去办他那个比较合适的那个套餐、
0: 哦、
1: 但是现在大部分人是我不想换手机号，换手机号就带来一系列的问题，太麻烦了，
0: 嗯，
1: 所以我还得用我这个，我就得在这个里面去可选择的范围就比较小了，
0: 嗯
1: 嗯，
0: 而且手机号我们越用啊年头越长也越离不开，
1: 嗯，
0: 知道你号了，包括咱们现在很多东西需要你绑定，
1: 嗯，
0: 我们都绑完了，
1: 嗯，
0: 对吧，
1: 对，就是再换的话、嗯、太麻烦了，
0: 嗯、翟 Sir 说这可以的，可以携号转网啊，他反正就一个劲儿的在推销业务啊，嗯，还有这个瑞果说今天在单位值班、
1: 嗯、
0: 还好有你们的视频陪伴，
1: 嗯。
0: 我们相互陪伴啊，还有这位说每个月大概260到270的这个话费，流量是180个 G， 通话时长700分钟，有2个宽带账户，1个电视盒子账户，3个副卡。
1: 哦，
0: 嗯，
1: 还算合理吧？
0: 还算合理，因为你加这么多乱七八糟的，还有3个副卡，有电视盒。但一个月260到270
1: 算是，就是因为大家刚才很多人分享的这个一个月的流量套餐价格、
0: 嗯嗯、
1: 可能就是100，人家刚才很多都10块钱，
0: 对，
1: 超过100的都是单位付钱的、啊、
0: 咱们两个
1: 没像我们这样的
0: 我还有2个号我每个号100多，
1: 你有那么多业务吗，还整俩号
0: 这俩号当时是一个号，是我就上大学那个号，
1: 嗯，
0: 还有一个号是后来办的一个流量，那个时候不限流量这个概念刚出来的时候，
1: 嗯，
0: 然后办了一个，
1: 嗯，
0: 觉得挺划算的，因为流量觉得方便了，拿它当流量卡使，
1: 嗯，
0: 后来我本来的那个号呢也升级了，
1: 嗯，
0: 就升级成100多的不限流量了，
1: 那就停一个呀，
0: 对，我这不是说要停一个吗，
1: 嗯，
0: 回头停一个，真是，
1: 对呀、啊，
0: 但是我紧接着又买了一个双卡双待的手机。
1: 双卡双待就必须得用上吗？
0: 我总觉得那卡槽不插上去的话，这双卡双待手机有点亏了，
1: 白瞎了。
0: 嗯
1: 嗯
0: 嗯，
1: 你看这位啊，天道酬勤说他选了一个导航定向免流的套餐。
0: 导航
1: 是不是比如说那种开经常开大车的司机朋友啊、
0: 哦、
1: 卡友啊，
0: 嗯，
1: 是不是的，就是经常因为路上也不可能有无线嘛，
0: 嗯，
1: 选一个导航定向免流的套餐，
0: 嗯，
1: 跑长途时导航，
0: 嗯，
1: 听路况都不费流量，
0: 嗯，
1: 通话分钟数足够联系乘客，哦，你看，
0: 嗯，
1: 开车的司机朋友，
0: 对，
1: 简单的功能满足工作刚需，
0: 嗯，
1: 开车的时候不用分心操心话费，
0: 那还是挺划算的，
1: 嗯，
0: 就特别匹配咱们的日常的工作需求，
1: 对，
0: 嗯，啊，美味人生也说选了含亲情号免费打的套餐，绑定了外地的儿子和孙女，每周固定视频通话看孩子，流量不多但是够用，
1: 嗯
0: 嗯，
1: 就这几年好像这个亲情号的这个概念少了，原来我记得特别火，就是大家好像都要办一个亲情号，
0: 对，
1: 然后给

0: 跟自己的家人都绑定到里面，因为现在主要大家通话都通过流量，都通过微信视频，
1: 对，
0: 就不再打电话了，
1: 这个概念就慢慢的弱化了。
0: 对，
1: 以前确实亲情号挺火。
0: 嗯，
1: 说到这儿我就想起一个非常生气的事情。
0: 嗯，
1: 我上大学那时候也是办了亲情号嘛，俩号，我就办了我爸和我妈的。
0: 嗯，
1: 我刚办完，然后我爸就换了号了。他说他弄了个什么亮号还怎么着，反正他就换了号了，然后他之前那个号就等于我想改还改不了。
0: 哦，这个亲情号定了就改不了了。
1: 当时跟我说改不了，反正就这么，就等于我只有一个亲情号。
0: 嗯
1: 嗯
0: 嗯。
1: 还有艾琳说办了全国流量不限速的套餐，经常出差跑业务，高铁上也要处理文件开视频会议，稳定的网络能让我随时响应客户需求，套餐就像我的移动办公室。
0: 嗯，就这种经常要在出差在路上的，
1: 嗯，
0: 包括要在路上搞直播呀，
1: 嗯，
0: 这种的是不是就得办这种稳什么流量，信号特别稳定，又不限流量，不限速。
1: 我觉得主要是不限流量，不限速，
0: 嗯，
1: 信号稳不稳定，这还真不好说，对吧？这跟你的那个所处环境有关系。
0: 嗯，但它也有，比如说某个地方就哪个就好，哪个信号稍微几大运营商哪个就稍微好一点儿。
1: 啊，对，这个好像有点说法，
0: 对。
1: 对，
0: 嗯。
1: 还有一只小虫说，看看有没有比我这个便宜的啊，500块钱一年，还有一张副卡，还包300兆的宽带，每个月60个G 的流量，500分钟的通话。
0: 我的天哪，家里宽带也解决了，
1: 哎，
0: 流量也解决了，
1: 哎，
0: 还有一张副卡一起用，
1: 另外一个家庭成员的这也解决了。
0: 我的天哪，就相当于您这就是在这方面，
1: 嗯，
0: 在移动通讯方面，
1: 嗯，
0: 就这500，
1: 哎，
0: 全家人都解决了。
1: 是的，那么请问他500块钱一年，一个月多少钱？
0: 就是小朋友们，你们可以多来听听我们节目啊。旁边这位叔叔时不时的会给你出一些数学题，
1: 500除12，
0: 口算，
1: 算吧，500除12，
0: 而且还是口算
1: ，
0: 没有纸和笔。
1: 对，
0: 嗯，
1: 这一段
0: 你说呀，答案呢？
1: 怎么出题老师还得自个答卷呢？
0: 你公布答，我不会，你公布呀？
1: 你不会，不会。留作今天的课堂作业，明天来的时候告诉我准确答案。嗯，还有无皮花生说，我也有双卡，其中一个用了很久的号没办法降套餐了，就刚办了一个8块钱的保号套餐。
0: 嗯，
1: 主卡是用的另外一个号。哦，这个也是一个挺真实的情况。
0: 嗯，
1: 我们那个号确实现在用的可能没必要那么狠狠的用，但是它还有留存的必要。
0: 嗯，
1: 所以就办的这种保号套餐。最低的月租额度，对吧？
0: 8块钱。
1: 嗯，
0: 从记忆当中就是那个最便宜。记得我上学那会儿，家里人就给我办的是那个8块钱的月租的。
1: 嗯，
0: 啊，最便宜的就是8块。
1: 嗯
0: 嗯，
1: 哎，说上学的时候，那个时候我的话费都得是让家里人帮我充。
0: 对啊，
1: 他们还得去营业厅，他们是实打实的去营业厅把现金给到那边，人那边营业员帮着输进去，那么充话费。
0: 我曾经啊，
1: 嗯，
0: 高中的时候，因为我住校。然后是家里人给我办，后来呢我就欠费了，好像挺多的。反正当时家人管我特别严，他们去调那个单子。
1: 哎呦，通话单。
0: 对，
1: 看你都给谁打过电话。
0: 对，发短信打电话。然后他后来因为我是2周才回家一次，回家之后就被约谈了。约谈了之后，他们俩就开始跟我一顿说，我们俩去移动厅打你那个单子的时候，出来这么一长溜，你在学校是学习呢还是干嘛呢？
1: 这个真的是那个当时我们的那种无言的痛啊，不像
0: 真的
1: 现在也能打，但是
0: 现在就主要是大家登那个网站都能看到了。
1: 对，
0: 原来真的是要去营业厅一下打一长条出来。
1: 就是业内人士说了，人潇湘慧珠就看来确实业内人士说，现在绝对不允许这样调话单了已经。
0: 哦，真的
1: 啊，
0: 我们当年可是说调就调了，
1: 真是。那主要那时候也确实跟人沟通就是电话，
0: 嗯，
1: 现在都是微信网上沟通，你也没法调这单子嘛。
0: 嗯，现在是因为隐私不让调单，不让调了吗？
1: 嗯，可能是这个更完善了。
0: 但是人家人去调我那当时那个手机卡，就是人我爸妈名字啊，
1: 嗯，
0: 调本人的，
1: 那
0: 信息安全。
1: 我当时反正，比如说你话费，家里人刚帮你充了100，
0: 嗯。
1: 没过多久100没了，
0: 嗯，
1: 你又得让家里人充的时候，
0: 对啊，
1: 他们会问一句，
0: 嗯，
1: 说哎，不是刚给你充了100吗，
0: 嗯，
1: 怎么这么快就没了。哎呦，你当时你就想啊，这该怎么说。其实就是跟同学聊天啊什么的很容易聊超了，
0: 嗯，
1: 不管发短信还是打电话很容易聊冒了。那你这钱你怎么说呢？
0: 你知道我再小一点的时候，应该是初中还是小学的时候，
1: 嗯，
0: 那时候要拿话费干嘛？
1: 干嘛？
0: 充 Q 币。
1: 嘿， 房柯老师还是当年这么一个。
0: 有没有干过？你有没有干过拿电话费去充 Q 币的？
1: 没有
0: 啊，
1: 我那时候零花钱相对较少，不足以去实现我 Q 币的梦想。
0: 我当时就是拿电话费去充 Q 币，而且我又不像你们男生打游戏什么的，
1: 啊、
0: 我充 Q 币干嘛呢？装扮我的 QQ 空间。
1: 黄钻会员
0: 对，因为他那些很多是要花钱的，
1: 嗯、
0: 包括那个空间里面他也有一个人要买那个衣服
1: ，QQ 秀，
0: 对，红钻
1: ，
0: 对、嗯，然后空间里面要装扮一些星星啊，什么布灵布灵的呀、
1: 哎，
0: 那些都是要花钱的。
1: 你还得什么会员音乐还得充绿钻、
0: 哎，对，就是大家点开我的空间就唱那首什么什么歌，
1: 嗯，枯叶底，断桥是风沙，就当年那个点到一个人的 QQ 空间里，哇，唰唰的。不灵不灵的那种、
0: 嗯、那种都肯定得花钱，
1: 对，我们觉得哇真漂亮真棒，
0: 对，
1: 现在想想幸亏当年我没干没弄成，就觉得当时就希望把自己空间也弄成这样的，挺非主流的那种，就是你当时就这样，
0: 对啊，就是你打开它那个主题它是可以换主题的、
1: 啊、对，
0: 然后那个主题就很酷炫，如果你不花钱的那种就是很普通的几种，
1: 哎呀，
0: 我都是干这样的。
1: 果真能成说我们是一代人呐、啊，这都有空间的设计啊，咱们、
0: 哦、你看我们是懂审美的，
1: 好家伙，
0: 我们就是忍受不了那种就是太一般的那种，我真的忍受不了，必须得让它在看起来视觉上面美。
1: 我反正也就是用那个免费模板
0: 啊，
1: 就是只是简单的装饰一下空间啊，
0: 那多没意思。还有这位，人家是拿话费给超女快男投票，
1: 那说这很多人是不是都干过、
0: 嗯、
1: 确实那年代大家就包括给电台互动啊啊，那个可是我当时我记得有一次直接给我弄了好几块的话费
0: 啊，对，
1: 问说什么麻屋子什么红房子里边住个白胖子，说这是什么，然后电台热线打过去，别人说我才是西瓜啊，不对，很遗憾，下一位啊，那我才是苹果、啊、也不对，我说这花生这么简单的题，我就打过去电话告诉我排队等待，我等他一分钟两块，当时我等了好几分钟，说很遗憾什么没有排到您，就弄了好几块话费没了，
0: 然后过一会儿看话费没了
1: 啊，
0: 嗯，是跟营业厅的合作，那是什么？通讯营业商的合作。
1: 你这个"合作"这两个字用的呀，非常的，有点那感觉啊。还有这个说我的是日租卡，
0: 嗯，
1: 月租15元的流量，1块钱800兆，
0: 嗯，
1: 用就扣，不用就不扣。
0: 哦，
1: 嗯，
0: 这种就很好，
1: 这种很方便了，是吧？
0: 嗯。
1: 还有彩色大熊猫也是说299，两条1000兆的宽带，4个手机号共享240个G，然后2000分钟300条短信，还加2个那电视盒子。
0: 嗯
1: 嗯，就是这种家庭套餐的，听起来都挺合适。
0: 对，
1: 嗯。
0: 嗯，有人说我 QQ 空间的黄钻我也充过，对，这些当时都是需要用话费去充的。因为你没有别的渠道，那个时候就是拿话费。
1: 嗯
0: 嗯，来，我们接着跟大家分享啊，套餐还是通话。
1: 嗯，
0: 这些看似平常的数字和声音，你看都是我们对生活的认真嘛。
1: 套餐里的每一分流量都是为了不错过重要的消息，电话那头的每一声问候是为了把日子过得有温度。
0: 生活就像咱选套餐，没有绝对的最优解，但总有最适合自己的小确幸。
1: 愿大家今晚的晚餐有热汤，回家路上有灯光，手机里的电量和心里的温暖都满满当当。
0: 咱们明天见，
1: 拜拜了各位。

0: 大家好，我是歌手黄雅莉，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我在中国交通广播为你报时。我的家乡在湖南，我想给大家推荐的家乡美食是我们湖南的酱板鸭，因为选用的是散养的水鸭，经过了多种名贵调料浸泡之后再制作而成，是一道非常不错的美味下酒菜，推荐大家。我是黄雅莉，祝大家出行平安，一帆风顺，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1: 央品会好物分享。
2: 又油了，昨晚刚洗的头，今天一摸刘海已经能炒菜了。
3: 出门见客户，头发塌得像三天没洗。哎，等等，
4: 换了长发小寨桃皮水洗发水，龙脊山泉水发酵的米浆一揉，头发像会呼吸一样清爽，二裂酵母养头皮，跟用神仙水泡脸一个道理。高颅顶回来了，发丝一梳到底，这才是以养代洗，不是洗干净就完事儿，是把头皮养回来。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洗发水抢同款好物。
1: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5: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1: 王牌汽车团，车坛快报。
6: Hello， 大家好，我是董乐。近日，国家知识产权局公布了比亚迪申报的多项轮胎相关发明专利，这些专利技术覆盖了可变电控轮胎骨架、四轮独立充放器、轮胎内壁光栅传感、双层防爆多气枪等多个方向，形成了一套完整的自研体系。在实际应用中，这套系统可以根据路面带来的轮胎状态变化，动态调整各个车轮的压力。
5: 更多精彩汽车内容，请关注每天10点播出的《王牌汽车团》哦。
7: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8: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7: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8: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7: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8: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9: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7: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9: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10: 大家好，我是西藏自治区消防救援总队布达拉宫大队大队长罗布次仁，请保持消防设施器材完好有效，严禁占用堵塞或封闭安全出口消防通道。西藏消防与中国交通广播共同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更多中国消防故事，敬请关注火焰蓝进行时。
11: 大家好，我是上海铁路公安处民警王烨，我们提醒您，乘车出行请提前抵达车站，进行实名制验证，配合安检查威，留足进站乘车的缓冲时间，以免耽误行程。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末，没有尾号限行。
1: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聊聊木中钻石沉香。它不是普通木桶，是沉香树受伤后分泌树枝自我疗愈，再经过数年甚至百年纯化，才结成这块时间琥珀。沉香不仅有药用价值，作为配饰也是绝佳。真正的沉香油脂线天然交错，刮下粉末上手捻，凉意窜鼻，回甘带有蜜香。而泡过香精的药尘，搓完只剩刺鼻化学味儿，千万别交学费。想玩香的朋友们，可以在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主持人深入原产地溯源，产品有保障，不管是新手入门款还是品质出众的进阶款，全都给大家备齐，全场三折起，想入手的朋友们抓紧时间下单吧。
2: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3: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4: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5: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6: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7: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8: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2: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9: 密密麻麻的资讯网络，寻找可以与你朝夕相随的同性价值，话里话外的 talking 主题，编织着有形有色的点滴生活。行走在记录着往事的城市街道，驾驶着私家爱车，驾驶着一种聆听心情。移动资讯的新车私家定制
10: China Traffic Radio，
9: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

区呢，也是下雨。高雄地区依然在下雨，整个台湾都在下雨。

0: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1: 央品会好物分享，
2: 给你介绍一下我的新伙伴肉界王者哈尔滨红肠。它呀外表红扑扑，切开是肉肉，精选整块猪前腿精肉，咬一口果木香、蒜香、肉香，追剧来一根，泡面来一根，早餐来一根，馋了来一根，三斤133元，五斤199元。哈尔滨红肠，小口品滋味，大口超满足。
1: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0: 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小雪带你动次大次跃动车厢。
3: 大家好，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把车停好，一起来做口部操，好身体坐直，保持口部状态，嘴巴向前撅起，再来向后拉伸，一二三四，二二三四，向左撅嘴，
4: 呵呵，
3: 三二三四，向右撇嘴，
4: 哇，
3: 四二三四，脸部肌肉用劲儿，五二三四，嘴巴张到最大。收缩肌肉，三二，再来慢慢闭合，四二，非常好。车内来做口部操，嘴巴灵活，状态好。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堵车不堵心，做操很舒心。
4: 呵呵。
3: 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
5: 红灯操。
6: 小鸟撞玻璃上了，
7: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6: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8: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6: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9: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6: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10: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6: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8: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9: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7: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10: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
0: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0: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

0: 静气，
1: 气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0: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1: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0: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1: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0: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
1: 健康公开课，
0: 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
1: 请您静候收听。
2: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银龄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马玉坤。节目开始呢，我们还是继续的邀请中医副主任医师楚老师做客我们的栏目，把他的学术成果和养生独到的实践的方法带给大家。你好啊，楚老师，欢迎您。
3: 哎，马老师你好啊，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楚老师，昨天节目当中哈，和大家通知了关于魏寿康虫草养元液具体分配情况以后，我们指导中心那边啊，这电话呀根本就接听不过来了，
3: 是吧？
2: 都着急呀，说提前报名排号。我节目当中一再强调啊，由于这一次的数量太少，总共呢就2000盒的数量，就不能考虑正在服用的老患者了。那大家把这次机会呢留给一直没用过的新患者吧。可是指导中心那边呢，还是有正在服用的老患者不断的打电话就争取啊。
3: 哦，正在用的还想争取。
2: 对，哎呀，不给登记报名啊就闹意见呐。
3: 哦，
2: 还有的呢就是以其他亲友的名义来报名申请的。
3: 哎呀，
2: 在这里我还想针对正在服用的这些老患者家人们，希望大家哈能够多理解一些。那并不是说不考虑你们的感受。那我作为这个家庭的大家长啊，每一个跟随喜儿的家人，那都是对我无比的信任，无比的期望，这我都是清楚的呀。我更知道啊，愿意和我一起走下去，更是同样的心怀善念的。之前几次能够幸运争取到的这个份额，也都是紧着一些这个身体状况很差的，急需要使用优先考虑的。凡是之前能用上的都是无比幸运的。那要知道有多少家人身体情况也都很不好，很多病也都不是说一天两天了，都同样需要啊。但是没办法，因为每一次都是数量很少，只能是在所有患者名单当中啊，我们真是反复的这个筛选。只能是在诸多病症当中挑选出更为急需要用的，更严重的作为首选。
3: 对，实际上呢，每个人尤其老同志是吧，老年朋友这个病都很多，那怎么办呢？只能是在病里面再挑一挑哪些更重的啊，更急需的。
2: 是这样的。因此这几年呢，太多的这个患者啊都被怎么说呢，塞除在名单之外了。就一直是焦急的等待呀，期盼呐，一次次的希望变失望，一直都没有用上啊。那想着这一次能够得到属于自己的机会，可结果呢，这回提纯的量它根本就没有我们芳华这边的份额呀。
3: 是呗。
2: 刨除必须供应80%的份额以外，国内剩下这20%，除了固定的给专供特殊渠道的那部分不变以外，剩余的量啊都要定向的拨给指定的医学中心去使用了。也就是说其他任何人任何机构不允许分配了啊。所以说我们这个乐龄芳华它就不符合分拨的标准，所以没办法分配了呀。伟宁也和我说了，相关部门哈，针对这个虫草养元液现在是有绝对的控制权了啊，可以直接决定分配的流向，所以领导已经制定了新的分配政策。 都要划拨给指定的医学中心使用，所以我们这边就没机会了。
3: 嗯，
2: 虽然说目前这一批的虫草养源液还没有完全的提纯完毕哈，但是即使都提纯完毕了，伟宁说全都要分给指定的几家医学中心，因为领导都已经批示了，这个事儿是改变不了的。
3: 那是，嗯。
2: 因此伟宁也是考虑说我的感受还有我们广大家人们的心情，做了很多努力，最终啊通过协调把专供给特殊渠道的总共2000盒数量划拨给我们这边了啊，这已经是伟宁最大限度能力的帮助了呀。伟宁说真是多一盒都搞不出来了。所以昨天的节目呢，那我也是和楚老师商量以后决定，既然只有这2000盒，那咱们又是面对全国的听众患者，那肯定是不可能人人有份的呀。
3: 嗯，是，嗯，
2: 啊，也是没有办法照顾正在服用的老患者了。虽然说有的家人现在手里剩余量也不多了，也指望这一次能够补上啊，能够连续上，但是我们说现实结果摆在这里，没有我们的份额了呀，真没有办法。所以呢真的是要恳请啊正在服用的这些家人们，大家要多多理解包含啊，起码你们现在手里还有用的，起码你们感受到了虫草养源液带来的收获受益了。
3: 嗯，
2: 啊，你们要知道啊，你说有多少家人几年来到现在一次都没有用上的机会，那等的太久了，我感觉就是很对不住他们哈。嗯，所以说这一次呢就这2000盒，虽然是不能给老患者分配，可是针对新朋友嗯，其实也帮助不了太多家人哈，还是大部分的家人是没有机会得到的。因此昨天呢我就在节目当中就通知咱们家人们了，抓紧提前拨打电话预约报名啊，我们最终是以实际报名为准。那么正在服用的老患者家人们，希望大家多理解多包涵啊，就是把机会呢留给那些一直等待的身患多病的急需使用的这些新朋友们，就哪怕让他们尝尝这个生物制剂的滋味，它也是好的呀。所以呢恳求这些老患者们啊，你们就不要再拨打电话占线了，就是导致我们这个线路特别繁忙。我们指导中心那边呢，你说不给你报名登记心里也不是滋味啊，真是没有办法呀，还都不想拒绝，可是现实情况就在这摆着呢，没办法。而且这2000盒我们最终呢也是要在所有报名登记的名单当中还是要反复的筛选的啊，要挑选出身体情况最急需适合的，我们才能给分配哈。因为昨天电话报名的人都太多了，没有办法都有份儿啊，真是实现不了。指导中心那边老师和我说，说像今天的节目就通知大家别报名了，人太多了
3: 啊，
2: 哈，没办法分配了
3: 啊，人多了是吧？
2: 哎，我说就是因为这2000盒数量太少，更要让大家提前报名。那不但昨天报名，今天刚知道这个事情的还可以继续报名。因为我是这么想的啊，我想让所有一直都没有用过虫草养源液的这些听众患者都有参与的机会。那并不是说因为这个盒数数量少就一天时间爆满就停，因为你看有可能很多昨天呢没有及时收听到节目的家人，那就连参与的机会都没有了。
3: 那是呗，
2: 那错过太遗憾了呀。虽然说报上名不一定说你就能够用得上，但起码有机会呀。
3: 嗯嗯。
2: 啊，我们是会逐个的筛选的。
3: 那倒是。
2: 所以时间上尽量要给家人们延长一点啊，让刚知道的那也不能错过参与的机会。那也许最终筛选的就会得到自己幸运的这个机会呢。
3: 对对对，嗯。
2: 那如果说连报名机会都不给，那真是就得不到了，
3: 嗯，
2: 你都没有筛选的机会，怎么能得到呢？
3: 是是是，你这么做是对的，嗯嗯。
2: 所以我告诉指导中心这边呢，今天继续给大家开放报名，啊，机会是平等的。 多为更多的患者创造机会啊，只要是能报上名，那就有机会能得到。所以今天继续给大家报名的机会啊，刚知道这个消息的啊，今天也就是现在此时此刻仍然可以继续报名。反正呢，最终我都要在报名当中这个所有的名单当中要集中的筛选出来一部分来进行分配。那抓紧拨打我们服务指导中心的电话呢，大家进行预约申请。另外楚老师，我还想问个事儿哈，就是昨天哈拨打指导中心电话报名的这些人群当中，有不少患有冠心病的这个患者来寻求帮助。
3: 嗯
2: 啊，毕竟没用过虫草养元液，他就想知道假如自己能够幸运用上的话，那么他对于冠心病的问题能有多大的帮助呢？毕竟您对这个虫草制剂非常了解，能不能给具体的分析讲解一下呢？
3: 魏寿康这个虫草制剂在冠心病这个调理上啊，这个客观来讲它的确是存在诸多独到优势的，这个是我们必须要承认的。因为不管是从中医方面还是从现代医学啊，还是从生物医学角度来说呢，这个冠心病的问题核心归纳能归纳到哪儿呢？就是血液和血管啊，是这儿发生的问题，它并不是心脏的本身。
2: 嗯
3: 啊，也就是心脏的主动脉，就是冠状动脉，它发生了中央硬化，是吧？我们知道了中央硬化以后怎么的，是管腔狭窄了，心脏供血不足了，时间长了呢，这个心肌细胞呢它得不到充足这个血氧的供应，它就能发生这种老化和坏死，所以说心功能下降，心脏就损伤。所以中医呢把这个病归到哪儿，叫胸痹症，也叫心痛的这种范畴。所以中医讲这个核心的发病机制是什么呢？疼就是不通，血脉瘀滞不通，不通就痛。什么不通？就是气血不通嘛。所以中医在治疗干预方面呢，也是要根据不同的辩证，采用啥行气活血呀、化瘀祛痰温阳啊等等这些方法啊。比如说有的症候叫啥，叫心血瘀阻的这种症候，一般用像血府逐瘀汤啊。如果是痰浊痹阻这种症候，用的什么呢？瓜蒌雍白半夏汤。如果是寒凝心脉的症候，用什么呢？用这个枳实雍白桂枝汤，包括大家比较熟悉的一些中成药，是吧？速效救心丸呐、复方丹参滴丸、丹参片呐、麝香保心丸啊，是吧？通脉颗粒啊，等等吧，这都是中医在活血化瘀、理气止痛方面常用的这方面的一些方法。那对于这些方法来说呢，只用于什么呢？相对来讲，对于冠心病呢，长期慢性的调理啊，相对来说还是比较温和的。但是对于一些冠心病像危急重症，这个优势就不是很明显了。所以说，你看现在这个冠心病患者，他更倾向于什么？就现代医学，是吧？你现代医学可能针对冠心病，主要比方说什么降血脂、降血压、降血糖，把指标稳定了，把斑块稳定了，抗血小板粘附聚集。这都是主要的干预手段，目的是啥呢？最重要就是预防什么冠心病快速的发展加重，防止心梗的发生。假如说发生心梗以后呢，这个西医也是以手术支架搭桥嘛，这是为主要原则。所以说这个西医这个治疗方式，从效果方面、从速度方面，还是从整体有效率来讲啊，这个还是比较高的啊，尤其是这个支架搭桥手术。我们知道这是挽救了太多太多心梗患者的生命啊。
2: 但是对于冠心病本身哈，是没有完全逆转恢复啊，是吧？他还是说得长期药物跟随，而且他对生活各方面呢，都是要求非常严格管控的啊。再就是一些西药，什么他汀类的、扩管的、利尿的，包括阿司匹林这类药，他长期要用，它对身体的副作用也是很大的呀。
3: 那倒是啊，即使说就是长期用药，咱抛开这些副作用不讲，还是会有很大概率发生继续这种心梗的危险。
2: 对呀，
3: 是吧？即使有的人手术支架了，但是还是也避免不了再次发生心梗的可能。也就是说什么呢？就血液血管这个中央硬化的问题还是在继续发生和发展，就这个核心问题始终的困扰是始终存在的。
2: 楚老师，那么在生物医学怎么看待这个问题呢？
3: 生物医学方面他研究的就比较深入了，因为他一直从细胞的核心，从基因层面啊去寻找很多病，包括冠心病都在内，他在研究这个发病的原因、发展的规律和机制。 为什么血液环境会不好啊？血管会出现粥样硬化呀。那生物学通过大量这个研究探索发现，就最开始

0: 发现什么？主要原因从哪开始的？是从血管的内皮细胞发生损伤，是从这儿开始的。比如说，我们出现了高血压、高血糖啊，或者是长期的吸烟，或者是一些炎症的感染、氧化性的一些应激反应等等这些因素吧。最开始是让血管的内皮细胞发生受损了，这样一来呢，血管壁正常都是非常光滑的，随着内皮细胞的损伤和坏死，更新代谢能力变慢，就会什么变得坑洼不平，就粗糙了。然后血液里面这些低密度脂蛋白呢，就会什么渗透到内皮细胞的下层，被氧化修饰成什么叫氧化型的低密度脂蛋白，这个就不是好的东西了。血液里面呢，然后巨噬细胞发现以后怎么办？它开始吞噬这些不好的物质，但是在吞噬过程当中，由于这种被氧化以后这种低密度脂蛋白会导致巨噬细胞变成啥呢？变成我们医学上叫泡沫型细胞。这泡沫的细胞如果堆积一定多了，就形成叫质子型条纹，是这样一种条纹状的这种物质的形成。这个再往后发展什么呢？就是粥样硬化的这种斑块，就我们所说的斑块啊，就这么来的啊。这斑块我们知道，它一旦是不稳定的话，这斑块破裂暴露在血液里面，血小板就会快速的向这个地方聚集，它就产生粘附，它就会形成血栓。所以说，慢慢的什么，这血栓也有了，是不是逐渐的就会把这血管就容易发生堵塞了？你看现代医学呢，他认为啥呢？他认为这个斑块只要形成了就是不可逆转的。
1: 对呀。
0: 怎么办？他只能通过一些方法进行稳定，尽量别让它破裂，啊，也不能把这斑块完全把它消融掉。但是生物医学的研究实际上早就打破了这个认识，啊，尤其是近年来已经多项的一些临床的研究证实啊。通过特定的生物手段干预，动脉粥样硬化斑块不仅可以被很好的稳定住，甚至啊是可以完全被消融和代谢掉的。别的不说啊，咱就是既然聊这个胃受康虫草制剂，因为这两天大家最关心这个事儿嘛，
1: 对，
0: 咱就拿这个胃受康虫草制剂来说，它同样作为生物制剂，但是它这个有很多独到的核心优势。一个就是呢，人家通过高分子活氧真空这个发酵提纯技术，我头两天不讲这个技术了吗？它能干啥呢？能把冬虫夏草当中很多各种重要的物质，啊，完整性、高活性都能把它提纯提取出来。第二是通过膜基因重组技术，能让什么虫草当中提纯出这些重要的高活性物质，与咱们人体的各种类别诸多的细胞基因物质，它能进行高度的匹配融合，能精准的识别，找到对应的啊，来进行及时干预。比如说血管内皮细胞、平滑肌细胞、巨噬细胞。发生损伤以后，然后呢，虫草当中一些物质与这些细胞的物质基因，它能实现高度匹配融合，参与基因表达来阻断什么斑块和血栓形成，来逆转血栓斑块快速消融和代谢的问题都能解决。所以说这个呢，从优势角度，一个最大的是什么呢？就是靶向性更强了，精准度更好了，它能精准的解决这种粥样硬化堵塞的问题。最简单的，比方说高活性的这种虫草当中腺苷物质。这个物质是咱们人体所有细胞啊都在内是最好的什么修复保护剂。腺苷这物质进入人体以后，与内皮细胞啊这些基因物质充分融合，会激活内皮细胞表面的 A1 受体的保护受体，就相当于把它激活了，相当于什么呢？就给这个细胞膜多了一层更好的一个外部结构啊，相当于保护起来，就相当于什么？给血管壁，就相当于给咱们这个血管壁打了一层什么保护膜一样。啊，实现咱们整个管壁保证完整性和光滑度，减少血液当中啊这些其他的这些质子沉着物啊粘附物对血管内壁啊形成粘附或者是什么造成这种损伤和伤害啊，而且在经过高分子活氧真空这个发酵提纯技术，包括膜基因重组技术以后呢，这种高活性的物质能够更加精准的与内皮细胞的基因匹配，识别到已经损伤的这些内皮细胞啊，来进行什么营养和修复。啊，杜绝血液当中质子类的物质，哎，再次损伤血管壁，再次在血管壁发生沉积，这都可以实现的。这是什么？这是虫草腺苷的物质。另外，你看看提纯出高活性的虫草酸物质，它干啥？它能抑制血液当中过多的脂肪生成，能促进脂肪酸氧化啊，然后最终还能干啥？能实现血脂代谢的平衡，来进行很好的调节。同时，这高活性虫草酸还能干啥呢？还能有效的阻止低密度脂蛋白被氧化以后形成叫氧化型低密度脂蛋白，它能把这个问题给杜绝了。 这样能解决啥呢？就能显著降低高血脂血清总胆固醇的含量，它能稳定甘油三酯、低密度脂蛋白和总胆固醇水平，全都给它很好的稳定住，能减少脂类物质对血管壁再次发生损伤啊！而且呢，提纯出这种高活性的虫草多糖啊，这个物质呢，还能促进血液的巨噬细胞这种原性的已经形成泡沫细胞的啊，这些当中大量的胆固醇。干啥呀？它能够促进这些胆固醇向外排泄，减少泡沫细胞的形成，这也是从根源上能杜绝斑块血栓逐渐和发生和发展。还有呢，比方说一些炎症，持续的炎症呢，它是很多斑块形成的助燃剂，炎症还会加速血管内皮细胞的损伤，让血管管壁呢变薄变脆粗糙不平。那提纯出这种高活性的虫草酸，那是天然叫糖醇类物质，是冬虫夏草体内也是最基础的活性成分，也是被人体可以直接利用的天然的叫渗透压调节剂啊，有强大的抗炎能力。怎么讲呢？它就像这个咱们血液当中什么清洁工一样，它能及时的清理血清当中这些白细胞介素2和白细胞介素8的生成，抑制炎症反应。所以这个胃受康虫草制剂在阻断血栓斑块形成这方面啊，它靠的不是某一种成分，而是多种物质成分联合参与，像虫草素、虫草酸、虫草多糖，所有这些高活性物质协同参与，从修复血管内皮细胞到调节血脂，再到抗炎，促进胆固醇排泄，然后从根源上杜绝什么血栓斑块继续的产生、继续的形成，它能起到很好的阻断，这都是这种高活性物质在发挥积极作用。你想想，它没有这些血栓斑块反复的发生形成了，是不是就避免心梗反复的发生，避免心梗发作了？
1: 嗯，
0: 这是起到决定性的好处啊。与此同时呢，你看，由于这种长期的这种心肌缺血，导致什么心肌细胞大量的坏死啊，功能受损，出现比方说心律失常啊、心慌、心悸呀、心绞痛、心肌肥大等等，就这些损伤病变。那提纯出这种高活性的虫草素叫3-脱氧酰苷，干啥？它能靶向性、针对性激活心肌细胞，叫伊磷酸腺苷的活化和蛋白酶的整个信号通路，稳定心肌细胞线粒体膜的结构，减少缺血缺氧带来这种线粒体的发生崩解。
1: 嗯，
0: 能下调促进凋亡蛋白，能上调抗凝的这种凋亡蛋白。最大程度干啥？它能挽留受损濒临死亡的心肌细胞，能抑制心肌细胞非正常发生凋亡的情况，同时还能抑制什么心肌细胞呈纤维量的这种过度的增殖，减少这种心肌间质胶原过度沉积，延缓心肌纤维化的一个进展，这都是它的优势。
1: 嗯
0: 啊，所以说它的核心优势啊，就是区别普通抗氧化，跟它来比这是完全比不了的。因为这种物质可以穿透心肌细胞膜，介入细胞能量来调控基因表达，它不是简单的光是清除自由基，而是从源头降低心肌细胞缺血再灌注发生这种损伤。再就是提纯出这种特异性的叫虫草真菌多糖类物质，它干啥？它能直接修复心肌细胞的这种膜的磷脂双分子层，能降低心肌细胞这个钙的超载，能提升心肌细胞 SOD 就是什么超氧化物歧化酶这种抗氧化酶的合成能力啊，也是清除心肌内大量这种氧化的自由基，减轻炎症因子对心肌细胞持续性的侵袭和破坏，改善心肌细胞什么糖原的一个转运，提升心肌在缺氧条件下三磷酸腺苷的能量能不断的产出，哎，让疲惫受损的这种心肌细胞能够恢复基准的代谢能力，具备多靶点协同，既保护存活的心肌，还能可以很好的改善心肌周边的微环境，哎，杜绝炎症的浸润，为心肌细胞修复创造最有利的条件。
1: 嗯，健康公开课提醒您，接下来进行一小段广告。广告时间稍稍有点长哦，一定耐心等待哦。广告过后，精彩继续。996尾号限行提示：明天是周末，没有尾号限行。
2: 安息层峦叠翠，云雾迎山，灵泉沃土，孕育茶中极品铁观音，采仙叶。寻古法，经瑶青柔捻，凝天地灵气，聚草木清芬，春水秋香，终得 观音韵，回复茶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铁观音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两顾匠心打造，央品会溯源甄选，正宗安溪铁观音，致敬每一位知己。
1: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00-24:00，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0: 你可曾品味过村庄两个字？
1: 木寸为村，广土为庄，这是村庄的基本元素。红泥围地的吊脚楼，莽莽森林的桦木小屋，卧虎藏龙的竹林山居，黄土高原的窑洞，听那村落里的流水、竹音、人言絮絮。
0: 田野广袤，心灵坚韧，是村庄的无限情怀。
1: 从外婆家的袅袅炊烟，到后院甘甜的泉水，村庄从自家院落出发，走向广袤的世界。村庄的一砖一瓦，砌出记忆，诉说着古往今来人与土地的故事。
0: 品味村庄，留住村落，那是我们的心灵圣地。
2: 爸，好啦。
3: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4: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5: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3: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5: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0: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0: 欢迎回来，请您继续收听健康公开课。
1: 与此同时呢，你像这个高活性这种虫草腺苷物质，它作用心肌细胞表面这种腺苷受体，它能舒张扩张整个动脉微循环微血管，增加心肌局部灌注的血流量，能降低单个心肌细胞这种耗氧的速度，减轻心脏的什么过重的这种负荷和负担，调节心肌细胞的离子通道，稳定这种心肌电的活动，减少这种异常的这种电信号诱发心率的波动，就比方说心律不齐、心悸的，哎，这都能很好解决，就直接改善心肌的整个微循环血液的灌注，能够解决心肌细胞供血供氧不足的根源问题。
0: 嗯，
1: 哎，所以和多糖类物质和虫草素这些物质，它形成什么？就是护细胞加供养分加强修复，属于什么多重联位的一个配合。包括什么高活性这种虫草甾醇类多肽复合物，参与调控心肌细胞转化生长因子的信号通路，组织受损区域的心肌像纤维化瘢痕化的这个转化，它都给它组织掉了，不再发生了，而且直接改善心肌细胞的间隙啊，连接蛋白的一种表达，维护心肌细胞之间一个正常的信号传导，避免心肌细胞之间信号发生错乱紊乱。而且当时呢，曹公他们把这个魏寿康虫草制剂提纯完以后，经过多期的临床数据已经证实了，也就是服用这个魏寿康虫草制剂一段时间以后啊，就这些各种高活性的物质连同参与协调，对受损心肌细胞的凋亡得到一个显著的抑制，残存的心肌细胞活力开始大幅提升了，而且这心肌细胞线粒体能量代谢基本恢复了，心肌纤维化的进程完全逆转了，包括冠脉微循环供血得到全面优化了，哎，就整个心脏功能持续在恢复，就短时间内你像心慌的，哎，胸闷的，稍微活动以后就发现气短乏力，这情况明显就缓解了，哎，心脏也耐缺氧能力好了，耐劳累的能力提升了，就日常活动感觉整个体力体能耐力都好了，不是说稍微一活动一累就不行了，而且连续服用一段时间以后呢，心率几乎稳定，波动就减少了，心脏整体储备能力得到完全改善了。尤其对于心绞痛这种经常长时间发作人群，一般在一个周期左右基本上就不再频繁发作了，而且就疼痛的时间是大幅的缩短了。所以说你看这几年呢，也是通过医学中心数据的反馈啊，凡是使用的患者最终也都没有再次出现这种心梗的发生，以及有发生心梗这种危急的倾向都没有了。所以它比任何其他的方式和方法，无论是从速度上，还是从安全性，还是从效果持久稳定性，已经预后恢复方面，它都的确是发挥巨大优势的，这个是必须承认的。
0: 嗯，难怪这几年呢，有冠心病的这些患者家人们使用之后都反映说，这个心功能啊是显著的增强，
1: 是吧？
0: 心慌乏力呀、啊、憋闷气短呢、啊、心绞痛啊，就这些问题都得到很好的解决了。
1: 嗯，因为我是非常知道它一些物质成分，它这些核心机理的作用，这个在临床期间我们业内都知道的，但所以有这些变化是正常的。
0: 嗯
1: 啊。其实因此你看吧，你看这两年为什么越来越多的医学中心医疗机构它都在争抢这个虫草制剂的分配的名额呀，对吧？每一次提纯之后呢，通过各种渠道都来争抢来分配呀，也正是因为这样，所以说你看看到现在，你看你们这边是不是很难了，不容易再分配到，不给分了吧。
0: 嗯嗯，是，你就这一次就已经说明问题了啊。
1: 对吧，
0: 这个要是伟宁不帮忙给协调这2000盒，这是一盒都搞不到了。
1: 还真是嘛、
0: 啊，真是，哎呀，太难了，光着急是没有办法的。那这些也不是说我们这些人就能决定的啊。
1: 哎，对
0: 喽，还是那句话，大家多理解吧啊。昨天和今天节目开始也都把这个事情的来龙去脉呢都和大家说了，让没用过的新患者新朋友预约报名啊，也都解释原因了，我们的这些老患者们一定要多理解啊。虽然说昨天报名人数就已经严重的超标了，但是今天还是给大家一天的机会，那肯定是不能说你报上名了就都能得到分配使用上，但是多给报名机会，报上名那就有机会呀。
1: 嗯，对，
0: 我们最终呢会在所有的报名的名单当中进行一个重点的筛选啊，针对一些年老体弱的、身体多病的、那严重急需的这些患者，我们会优先的筛选分配。 那今天刚知道这个事情的大家还可以继续来报名，因为我想让所有的这些一直没用过虫草养元液的这些听众患者都有这个参与的机会，并不是因为盒数数量少我们就给一天时间爆满就停啊。那可能昨天很多的没有及时收听到节目的家人，那就连参与机会都没有了，错过那就太遗憾了。那我们还是这句话啊，虽然说报上名不一定就能得到用上，但是起码有机会，我们会逐个的筛选，所以报名时间上尽量的给大家呢延长一点，让刚知道的不能错过这次参与的机会，也许最终的筛选啊就会得到自己的幸运呢。
1: 嗯，对，嗯，
0: 那如果说连报名的机会都不给，那真就是得不到了。
1: 嗯
0: 啊，因为没在名单当中就没有筛选的机会啊，那怎么能得得到呢？
1: 对
0: 吧？
1: 嗯，对
0: 对
1: 对，嗯嗯。
0: 那所以说，大家抓紧时间拨打服务指导中心的电话进行预约报名。那楚老师，剩下的时间我们还是继续接听大家的电话吧。
1: 嗯，好的。
2: 健康公开课全国听众服务热线：400-603-8159，400-603-8159，400-603-8159。
0: 喂，你好。
3: 你好，哎，我就想问一下，这个虫草养元液能不能让我也用上啊？我昨天吧想报名来的，但是吧就是没打进去电话啊。听说今天呢虫草养元液呀没有恶灵芳华的份额了。你说伟宁博士吧，从这个特殊渠道一共就争取了2000盒，而且呢是面对全国的患者来分。哎呀，我一听这事儿我就太着急了，我都等了好久了。这2000盒虽然很少啊，但是呢我也想用上。你帮帮我吧。
0: 嗯，其实我很理解您的心情哈，因为虫草养元液的事情吧，我也真的是很意外哈。之前你看我还一直跟大家伙说呢，说等这一次啊，这个虫草养元液提纯出来之后，尽量多给大家伙争取一些。结果呢，突然间告诉我说没有乐灵芳华的份额了啊。这个伟宁也说了具体原因了，他也没有办法。也是为了安抚我和大家的情绪啊，费尽周折呀，就是把答应给特殊渠道这2000盒给了我们芳华中心啊。伟宁要是不帮忙，那这2000盒也没有了。所以说能报上名能得到的那肯定是极少数人了，您还是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报名吧，看看最后能不能有这个运气啊。
3: 雪儿啊，我能跟你通上电话呀，我就高兴。哎，你直接给我报个名额呗，行不行啊？关键是啥呢，我家邻居吧，他这个毛病跟我的差不多，但是他比我还严重呢。可是人家是他之前吧用了这个虫草养元液以后，我就眼看着一天一天的比一天变化往好转变。所以呢，我把我的希望啊，全都寄托在虫草养元液上了。我想赶紧用上它最好。
0: 啊，难怪您这么着急想用这个虫草养元液呢。那您到底是什么问题啊？
3: 哎，对，我忘说了，是这样，我呢是糖尿病导致的末梢神经炎呐。哎，现在就是我的双脚双手啊，经常发麻。
0: 嗯，
3: 感觉不灵敏，就好像你带隔着一层塑料布拿啥东西似的，摸东西啥的没有那个直接肉接触感。平时吧还会莫名其妙的出现这个刺痛感，还有这个就像烧灼感似的。
0: 嗯，
3: 哎，尤其是晚上睡觉的时候疼痛吧感觉着加重了，走路时间略微长点吧，脚底下也会出现刺痛，就像踩着很多那个毛刺儿上一样。腿另外发软，嗯，没劲儿，而且呢脚特别凉，总感觉呢冻脚。
0: 嗯，
3: 再有就是啥呢，我身上的皮肤啊太差了，可以说全身的皮肤都特别干燥粗糙啊， 每次晚上睡觉脱衣服脱裤子的时候，哎呀，掉出来好多皮呀、啊，小腿呢经常还发痒，反复的起皮，还会冒出那是小红疹。等你抓挠破了之后吧，容易破皮呀、啊，一抓挠啊，它这个愈合的速度特别慢。我买了很多那个药膏哈，抹上之后吧，只能管一阵儿。
1: 那、你这主要是长期血糖高，啊，导致这个胃循环、血液循环变差了。四肢末梢神经得不到充足血氧供应之后，发生一些什么末梢神经发生这种坏死情况，感知不明显，触觉不明显，四肢手脚麻木，伴有这种刺痛感，包括四肢末梢发凉，而且长期血糖过高还会改变整个皮肤细胞的一个渗透压的状况，能够稀释皮肤当中很多的水分和营养都流失了，所以说整个的皮肤的细胞这种免疫屏障就受损了，很容易这种什么起皮屑、脱皮，甚至发生什么溃烂还不愈合，啊，甚至起一些疹子，都这样啊。
3: 哦，是你说太对了，楚老师啊，嗯，你看我家邻居吧，也是糖尿病，
1: 嗯，
3: 他已经都坏疽了，
1: 嗯，
3: 我以前看他脚有好多地方都破口，往出流脓，哎呀，溃烂的那些地方。他一让我看的时候，闻着那味儿可大，
1: 腐败了、坏了、烂了嘛。嗯，
3: 对呀、啊，从脚踝往下，皮肤都是那个青黑色的，走道吧，他一瘸一拐的。那个时候吧，他说那个医院大夫啊，建议他截掉几个脚趾头。
1: 嗯，
3: 哎，也幸亏当初他用上了虫草养元液了。我上次看到他。脚上那些溃烂的地方吧，都长出新肉芽来了，
1: 嗯，
3: 也不往外流那个臭脓了，
1: 嗯，
3: 走路比以前也快多了。哎呀，你跟他一说这事儿，他一唠嗑可高兴了。
1: 那肯定的，嗯，
3: 跟我说有了虫草养元液，哎呀，把他的那个脚趾头都给保住了，一个都没截下去。
1: 嗯，
3: 所以呢，当时我就认准了，我也得必须把这个虫草养元液用上。哎，可我听节目这么长时间了，有好多人也都在问这个虫草养元液的事儿，一直都没有。哎呀，不过这回呢，好不容易开始这个提纯生产了，我这回一下子看到希望了。可是没想到啊，又没有这个份额了。
1: 嗯，
3: 好不容易这伟宁给帮忙啊，这个争取到2000盒，所以说我就特别着急。我现在楚老师啊，哎，你说的像我这个情况，用上虫草养元液的话，是不是能很快就见到效果？
1: 嗯，能用当然好，因为虫草这个生物制剂当中，它提纯出这个虫草腺苷，它对改善微循环非常非常好。啊，扩张整个末梢血管，疏通堵塞的血管，加快四肢末梢包括皮肤表皮层的这些血流量、啊、
3: 嗯，
1: 哎，这个就能从根源解决这个微循环供血不足的情况啊，什么手脚发凉麻木刺痛这些症状，包括这些你的皮肤啊出现这种痒啊皮屑啊脱皮这种情况，很快就会修复。而且这个高活性虫草多糖呢，它能有很好的免疫调节和修复作用，能修复受损这种周围性的神经细胞的损伤，逐步恢复末梢神经的感知功能。哎，对于这种四肢麻木、手脚啊、指尖啊有这种刺痛感的情况，哎，很快就能改善，而且还能调节皮肤的水液代谢，哎，改善像皮肤干燥、瘙痒、脱皮屑的情况，还能够加速破溃愈合，整个就皮肤伤口溃烂能加速它的愈合，啊，避免这种炎症反复的浸润感染。包括呢，提纯出这种大量的这种氨基酸、维生素和各种微量元素，还有很多诸多的45种营养类物质，它能滋养全身的各大类的细胞，及时进行营养和能量，包括微量和氨基酸的补充。
3: 嗯，
1: 包括你看这个多糖类的物质，它能帮助你很好的调控平稳血糖，还能减少血糖过高对血管、神经、皮肤持续的损伤，都能实现修复。也就是在阻断并发症方面，这个作用是非常明显的，加速整个机体代谢的调理，包括双向免疫完全的调节， 尤其是糖尿病合并的多种合并症的，能用上这个虫草生物制剂，目前来讲，这个肯定是最有优势的了。
3: 哦，哎呀，难怪我家邻居用上虫草养颜液以后，这个好转变化这么大呢。哎，我比他的那个症状轻，他比我重。我想啥呢？只要能让我用上就行，哪怕呢少用点也行啊。哎，再不然让我多花俩钱都行，让我用上我就知足了。
0: 虫草养元液啊，凡是乐龄芳华的家人啊，能够用上虫草养元液的话呢，不需要花多少钱哈。我们是有乐善基金会的这个善款的补贴的，而且是大力的补贴啊，肯定是让所有人都能够承受。而且这一次呢，一共就这么2000盒，这么少的量，那我肯定是让跟随的这些家人们用最低的价格来服用啊。目前的问题呢，不是价格问题，你即使是花再多的钱，它也没有那么多的量。那不是说谁有钱谁就能用啊。这2000盒的虫草养元液呢，一定是大家公平的去报名去争取。所以说喜儿呢，没办法直接给您名额啊，您还是呢，自己打这个指导中心的电话去报名，好吧？
3: 我明白了，那好吧，我自己就打电话去，
0: 对对对，抓紧时间赶紧打电话啊。
3: 好嘞，好嘞，好嘞，谢谢你啊，
0: 哎，好，
3: 谢
0: 再
3: 谢徐老
0: 见。
3: 师，再见。
2: 健康公开课，全国听众服务热线，400-603-8159，400-603-8159，400-603-8159。
0: 喂，你好。
4: 哎，你好，你说今年这个虫草养元液啊，没有乐龄芳华的份儿，目前啊只争取到2000盒的数量。你让报名，我这不昨天打电话了，也说了那情况以后啊，指导中心的老师啊不让我报名，就说我是老患者，不给报名，所以啊，我就想着跟你确认一下子，有这个规定吗？
0: 确实是这样的哈，因为这个虫草养元液呀，它在业界内名气是越来越大，需求量也是越来越大，相关部门要求呢，最终啊都要进入到专业的医疗机构来进行分配使用，那不会分拨给其他的这个渠道和途径了。那之前几年呢，我们芳华中心能得到份额，那就很不错了。包括这一次哈，这一次是伟宁经过多方的协调，才给芳华这边呢协调出2000盒的数量，已经是帮了我们很大的忙了。那我也确实是没有办法再要求更多了啊，只有2000盒，多一盒都没有了。可是我们这节目啊，它是面向全国听众的，人群也众多，它不能做到人人有份儿。所以，我跟楚老师都是一个想法，就是说把这2000盒的虫草养元液呢，我们都分配给新患者来用啊，就是已经服用过虫草养元液的老患者。那么这一次呢，大家就不要参加了，毕竟老患者们都已经很幸运的用上了，也都获益了，是吧？你看很多现在新患者，他到现在一支虫草养元液都没用过，啥滋味都没尝过呢，我们就把机会呀，就留给他们吧。
4: 哎，您这么一说啊，我理解，就是想跟您确认一下这个事儿去。因为昨天啊，我跟这个指导老师啊通电话的时候吧，他那边太忙了，所以啊也没弄太清楚咋回事儿。这下您说完原因说清楚了，我也非常理解。那我就把机会就留给这个新患者吧。
0: 非常感谢您的理解啊。那您是什么问题服用的这个虫草养元液呀？用的效果怎么样呢？
4: 哎呀，效果真太好了！因为当时啊，你给大力补贴政策，我没花几个钱就用上了。我得的是肺气肿有好几年了，这不以前吧，胸口这儿老是一直憋闷， 不管是待着不动，或者是活动时候啊，都有这憋闷的情况。而且，一活动的时候吧，就是呼哧呼哧大口喘气，哎呀，声音就跟那个拉风一样的，这个呲啦呲啦的。你说喉咙里头总觉得堵着一口气，吐不出来，咽不下去。
0: 嗯。
4: 尤其是天气变凉的时候啊，哎，这个气短的症状啊，就会更严重。晚上啊，经常的因为这个，胸口憋闷睡不着，平躺着又憋气，只能垫高了枕头啊，勉强入睡。哎呀，常年反复的咳嗽啊，吐痰，到哪儿都觉得有那别人都嫌弃我，心里头啊也是不好受。但是我用上这个虫草养颜液以后啊，气短憋胸闷的情况啊，大幅度改善了。
0: 嗯。
4: 现在这个日常走路啊，简单的做个家务啊，不需要那大口喘气了。晚上啊，平躺睡觉也不憋气了，睡眠质量也好了很多。这个喘气啊，那种拉风响的声音听不到了。去年啊，就是冬天那么冷啊，我也可以平稳的度过了，也不咳嗽了，也不咳痰了，呼吸也顺畅了，也不憋闷了，心情可好了。哎呀，您说我这个变化多大呀，真是太感谢您了，喜儿。
0: 嗯，真是太好了，有现在的变化呀，
4: 嗯，
0: 我也是替您高兴啊。
4: 嗯，哎呀，谢谢喜儿。您当年啊，就是那个有那严重的肺病嘛，
0: 对，
4: 也是喝这个虫草养元液恢复的。
0: 嗯，
4: 结果我用上了之后啊，真是感觉到这个虫草养元液啊的厉害了。
1: 因为你用的好啊，本身呢，这个虫草的养元液里面呢，它主要提纯的成分呢就是冬虫夏草，冬虫夏。

0: 草从药材角度来讲，它本身就是清肺、润肺、补益肺肾、固本培元呐，啊，如果从这个生物学讲呢，它能有效激活人体当中诸多很多一些叫长寿稳态基因的物质，它能提升细胞抗氧化、抗衰和抗损伤的能力，能延缓全身脏腑细胞的这种衰老和衰退，能有效降低细胞氧化性应激损伤。包括抑制像肝脏啊、肺脏啊这些脏腑细胞纤维化的集团，阻止纤维化病变的进展。你像对于这种慢性支气管炎的、哮喘的、肺气肿的啊，包括白肺这种后遗症，尤其是提纯出这种虫草多糖高活性物质，它能够舒张支气管平滑肌细胞，清除肺泡细胞当中大量的氧自由基物质，还能修复受损的这种纤毛上皮细胞，相当于什么呢？这种物质就相当于它能给咱们的肺相当于上了一层保护膜一样，哎，所以说咳痰喘这些问题，在几周时间内，甚至在一两个月都能得到非常明显的完全性缓解的。另外，你像虫草酸这种高活性物质，它能稀释气道的痰液，疏通气道的淤堵，改善这种痰多、咽喉阻塞的情况，让你呼吸能更加的顺畅。另外，我刚才讲了，就是冬虫夏草本身这个成分。对于咱们肺的就好，对吧？补肺益肾，扶正固本。所以肺气肿的患者，一般中医讲什么叫肺肾两虚，那他就能够很好的阴阳双补，能够补益肺气，滋益肾气，通调全身气血。所以不仅针对像这种病变性的肺部的损伤，它能够有很好的一个恢复促进作用，包括人整体的一个元阳之气的一个调理、升腾。人整体免疫能力的调节，它都会发挥积极的作用。而且人家经过高科技的技术，高分子活氧真空提纯加上膜基因技术重组，这些物质成分与咱们人体各种病变的细胞，它能实现高度的基因匹配和融合，从基因物质直接来进行干预。所以高活性，它代表着什么？高效能，时间很短时间内都有大的变化。所以说，你现在带来的所有这些好转，这都是完全正常的。
1: 哎，原来是这么回事儿，朱老师，我也特别敬佩您，您不仅对这个生物医学啊特别了解，中医西医啊也得都精通，你总结的这个呼吸吐纳36式，我也得再跟着练习，配合上这个呼吸吐纳之后啊，我感觉这个喘气啊更顺畅了，头脑也清醒了，有力气了。整个身体啊都觉得充盈了，就是有了这个虫草养元液啊，从这根本上调理我这个肺病啊，再加上这个呼吸吐纳，吐出浊气啊，我相信我的身体会越来越好
0: 对
1: 的。
0: 呀，那你要把呼吸吐纳形成日常，养成好的习惯，每天四自觉、吹自觉，哎，对于肺肾的强化调理、排浊气、肺阳补肾阳、恢复肺肾的动能，那相当于你这时候再结合这个卫寿康这虫草制剂，那不相当于什么呢？给你添砖加瓦，给你完全起到什么加分的作用啊，推波助澜的作用啊，那肯定会越来越好啊。你就好好坚持多做呼吸吐纳，很好的。
1: 好的好的，那谢谢楚老师了，
0: 好，那就先说到这儿，再见了啊。
1: 好，再见。
2: 健康公开课，全国听众服务热线：400-603-8159，400-603-8159，400-603-8159。
3: 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到此结束，欢迎大家明天继续准时收听，再见。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交通广播 ，From China Traffic Radio。

家好，我是朱一娜，现在是晚上9点。作为京港地铁工作人员，温馨提示各位乘客，在搭乘地铁时请有序排队分散候车，请勿倚靠站台门及抢上抢下，文明出行。如遇问题可及时联系车站工作人员寻求帮助。

0: 哦，意大利阿斯蒂莫斯卡托 DOCG 甜白起泡酒，天然清甜，甜而不腻，酒体轻盈顺滑，荔枝的甜和蜜桃的鲜，哦，这就是我浪漫的夏天。
1: 哎呀，喝完这说话声音都变了，
0: 要不你也整点啊？
1: 我就拉倒吧，我产后恢复呢。那这酒得多少钱呢？
0: 啊，我喝这个甜白气泡酒吧，两瓶300多，那个桃红气泡酒一瓶就300多，那个更高级。哎，你干啥呀？
1: 哎，我尝尝那一瓶300多的。
0: 哎，不是，你不是产后？
2: 阿尔巴内比奥罗法定产区朗格天然桃红气泡酒，人工精选采收，控温发酵，气泡细腻绵密持久。有樱桃的清甜和紫罗兰的香气，桃红色的天空，我看到了一束玫瑰。哦，我的王子，你在哪儿啊？
0: 你喝多了吧？你都产后了，你找什么王子啊？
3: 懂酒的大明亲自为你精选的两款好喝香槟起泡酒，回复起泡酒或者香槟，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跳出链接就可以下单购买。
4: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5: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6: 听我说，孩子放学回来，进门就把门一关，你问什么都是还行，没事儿，别管我。这种沉默让你心慌。可青春期的沉默不是拒绝你，是他自己在消化汹涌的情绪。一个更好的做法，不说你到底怎么了，而是说我就在外面，你想说的时候我都在。把追问换成陪伴，把焦虑换成信任。有些成长不说话也是一种沟通。我是迎波，迎波心灵驿站，让心休息一下。

0: 哇哦，怎么这么好玩儿？玩儿玩儿玩儿玩儿玩儿玩儿！
1: 城市脉搏尽在掌握。你也能放肆嗨歌，嗨完再睡，早起不累。

0: 音乐的乐哦。
1: 996尾号限行提示：明天是周末，没有尾号限行。
2: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聊聊木中钻石沉香。它不是普通木头，是沉香树受伤后分泌树枝自我疗愈，再经过数年甚至百年纯化，才结成这块时间琥珀。沉香不仅有药用价值，作为配饰也是绝佳。真正的沉香油脂线天然交错，刮下粉末上熟捻，凉意窜鼻，回甘带有蜜香。而泡过香精的药尘搓完只剩刺鼻化学味儿，千万别交学费。想玩香的朋友们可以在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主持人深入原产地溯源，产品有保障，不管是新手入门款还是品质出众的进阶款，全都给大家备齐，全场三折起，想入手的朋友们抓紧时间下单吧。
0: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3: 东边日出西边雨，倒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3: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4: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5: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6: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7: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8: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7: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8: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9: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0: 动听，越动听，音乐的越哦，音乐的越哦，音乐的越哦。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

0: 大家好，我是长江航道局上海航道处航标员朱博文，现在是晚上10点整，守护水上交通运输大动脉，奋力建设畅通安全优质智慧美丽的现代化长江航道。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邵一贝。行车在路上，提醒您游览景区、文物保护单位等场所时，严格遵守消防安全管理规定，遇紧急情况要听从现场工作人员引导和指挥。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不要妨碍我
2: 自得其乐。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3: 央品会好物分享。
4: 莫桑钻并非仿钻，而是一种独立的宝石品种，它最初被发现于陨石坑里，由碳化硅构成，如今通过实验室高科技培育而成。莫桑钻用极低的成本，最大程度上复刻了

0: 姐说健康。
1: 大家好，我是刘康。日常煮玉米时，不少人会把玉米须摘除丢弃，殊不知这不起眼的玉米须在中医里素有龙须之称，是一味药食同源的经典中药材。根据广东省中药材标准第三版记载，玉米须功效为利水渗湿、利胆退黄，用于肾性水肿、小便不利、湿热黄疸、高血压症、糖尿病等，药性平和，适配绝大多数人群的日常调理。对于日常的湿热困重、轻度血压、血脂偏高、代谢不畅等亚健康状态也有良好的辅助调理作用，所以大家平常也可以自己煮一点玉米须祛湿清茶，取干玉米须15克，或者是鲜玉米须30克，清水洗净，沸水冲泡，或者是小火煮10分钟代茶饮，适合湿热困重、身体乏力、小便浑浊、晨起浮肿的朋友。您是玉米爱好者吗？煮玉米的时候会不会留下玉米须呢？微信视频号搜索康姐朋友圈，评论区聊一聊吧。
2: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3: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2: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4: 欢迎使用交接器耳畔导览，
3: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2: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3: 文明旅游
2: 也是美的风景。

0: 车轮滚滚不停，奔波四方。
1: 中国交通广播与您相见，卡友之家为您排忧解难。
0: 我们用热心、关心和诚心，助力您安全出发，快乐前行，平安到达。
1: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朋友就在您身边。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
0: 跨越山河万里，只为与你同行，倾听一路心声，情暖风雨兼程。关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通过进小班选择卢卡俱乐部，进入卡友专属社区，一路有我为爱续航。亲爱的卡友们，晚上好，欢迎收听卡友之家，我是敖翔。这夜里的凉真的是格外的明显啊！好在我们的节目群里可真的是暖意融融，看到卡友车轮滚滚留言说啊，说已经是跑完最后一趟货了，正在往家赶呢，能够回家陪孩子过周日，心里边特高兴。哎呀，看到这条留言真的觉得心里特别的暖啊，咱们卡友们在外奔波嘛，心里边最牵挂的就是家里人了，平安到家就是对家人最好的交代。哎，不过提醒一下，这会儿已经是过了晚上10点了啊，不少的卡友可能还在夜色里边赶路呢，在这儿得提醒大家伙啊，这深夜开车特别容易犯迷糊啊，要是感觉这眼皮打架了，就千万别硬撑，咱可以找一个最近的服务区，咱停上它半小时啊，哪怕就是闭目养神，咱喝杯热茶也可以啊。另外我们也提到了啊，最近呢、这降温的城市真的不少，但是有很多的卡友呢也可能是习惯了，就会把这车窗关的是严严实实的啊。但是呢，长时间的开空调是非常的容易缺氧，一定要记得啊，每隔一个小时呢就开上几分钟的车窗啊，咱通通风，保持车内的空气流通，咱身体舒服了，开车也就更安全了。好嘞，那今天的卡友之家就要正式开始了，欢迎各位卡友啊，在咱们的群里边一起来报位置，分享你此刻的好心情。

晚上好，各位卡友，欢迎继续收听卡友之家，我是敖翔，马上为大家来刷新一组卡圈资讯。首先呢，要给咱们各位跑大件运输的卡友们来提个醒哈。根据交通运输部统一部署，咱们长期使用的跨省大件运输并联许可 2.0 版的系统呢，现在已经是正式启动关停切换工作了。那么从现在开始呢，所有的跨省大件运输业务啊，后续都要统一在 3.0 版本系统来办理了。那么 2.0 系统呢，将会分三批来逐步的关停各地的申报入口，全国呢会分批切换，有序过渡。那么这一次的系统关停呢，是有着明确的时间和省份的划分哈。那么相关的工作已经是进行了一部分了。那么我再跟大家来梳理一下，第一批的关停呢是在8月26号的18点正式落地的。像江苏、安徽、河北三省的2.0系统起运申报入口是已经关闭。那么这三个省份启用的大件运输业务全部切换至新系统来申报了。那眼下呢，第二批关停时间也已经是落地呢，是在9月2号的晚上6点钟哈，涉及的六个省份是山东、湖北、陕西、山西、浙江、内蒙古。那么以上地区的大件运输卡友和企业，目前呢应该是已经是更换了申报渠道，已经提前的适应了新系统了。那么今天着重提醒的就是咱们最后一批关停的时间了，是锁定在了9月9号的18点。那么到时候啊，全国剩余的所有省份的2.0版系统申报通道呢，将会全部关闭了。那么标志着2.0版系统正式退出跨省大件运输审批工作，全国全面启用3.0版系统来办理相关的业务。那么这里呢，给大家来画一个重点的安心政策哈，就是所有的省份申报入口关闭之前呢，已经在2.0系统提交的存量许可申请全部沿用原有流程是正常办结的，那么大家是无需重复申报二次提交。那么等待所有的存量业务办结，数据完成备份之后，2.0系统跨省数据接口呢才会彻底的关闭，原有订单完全是不受影响。那么在这里呢，要提醒广大的运输企业和卡友们哈，咱一定要务必提前登录3.0版的系统，及时的完善账号信息，更新车辆的备案资料，熟练的掌握新系统的操作流程。那如果说申报的时候遇到了说这个自动审核有问题，有些异常，也不用慌张哈，新系统还开通了人工审核渠道，同时也是有专业的技术客服全程提供运维支撑，来保障咱们的申报工作顺利推进。那最后呢，再提醒大家哈，那就是第三批的这个时间点啊，千万别忘了是在9月9号的晚上6点钟，咱们可以科学的规划接单申报和运输计划，来提前的适配新系统，避开申报的高峰，杜绝因为系统切换来影响了自己的审批通行啊。也请大家互相转告吧，咱们提前筹备，顺利出车。往下我们来关注的是浙江。最近呢，浙江省交通运输厅是正式发布了新能源货车补贴新规解读啊，专门针对的是中重型营运新能源货车推出了购置补贴。哎呦，这力度是非常大的啊，能够实实在在的帮大家降低购车成本。首先呢，跟大伙儿来讲清楚这补贴的适用范围。这项政策呢，针对的是2026年全年在浙江省内，但是不含宁波地区，咱们首次上牌，并且是成功办理有效道路运输证的全新新能源中重型营运货车。那么符合条件的车辆呢，单车补贴金额最高可以达到9.5万元，最低呢也有3.5万元。那在这里呢，要特别的提醒大家哈，如果说这车辆已经是享受过了这个中央啊，或者是浙江省其他的专项补贴，那么就不再本次的这个补贴范围之内了，大家一定要提前的核对一下。还有就是关于具体怎么去补贴，怎么领哈，有什么样的要求。那么这次的补贴实行呢，叫做省市县资金共担模式，省级财政统一承担30%的补贴资金。那同时呢，政策采取的是限额管理，先到先得，用完即止的规则啊，那是没有固定的名额，那资金发放完了就截止了。那么如果说想要申领的卡友，咱一定得抓紧时间了。在资金拨付方面也为大家做了了解哈，政策呢是采用分两次发放的方式，车辆补贴审核通过之后呢，会先发放50%的补贴资金。那么等到车辆营运证注册满12个月，而且呢这一车辆状态合规正常，再发放剩余的50%的补贴。那在这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约束条件，大家要听清楚了，就是车辆上牌满12个月之内，但是一旦发生过户，
转籍或者是证件注销等情况，将会直接取消剩余补贴的申领资格。所以说大家这个购车三保之后啊，一定要遵守营运要求，不要随意的变更这车辆信息啊，避免错失补贴了。那根据了解呢，这项政策对标的是国家11部委新能源重卡推广方案落地的地方利好，那目的呢就是想通过财政补贴来缓解咱们物流企业包括咱们卡友的购车压力，降低新能源货车入手门槛，同时呢也是加快货运行业绿色低碳转型啊。那总的来说吧，希望大家都能够把握好政策窗口期，省下实实在在的购车成本。最后咱们来关注的是山东啊，最近由山东省总工会牵头，联合多地工会在济南召开了专项协商会议，专门针对满帮货运、及时用车这两大主流平台的劳动规则、平台算法是开展了面对面的协商啊。本次会议呢，还有省交通运输厅、省人社厅相关的处室来现场指导，实打实的站在咱们司机的角度，规范平台的运营规则，为咱们从业者维权兜底。那么在大家最关心的这个满帮货运平台协商会上，货车司机代表也是结合了日常跑车的真实经历，聚焦了行业常年存在的一些痛点啊，和企业是展开了平等的协商。那重点呢是围绕了咱们司机，比如说这个收入保障啊，还有这个平台抢单规则优化，还有运费纠纷争议处置，以及平台信息费收取等等这些核心的问题是逐一沟通探讨啊。那面对咱们卡友提出的各项合理的诉求呢，企业也是现场的逐项回应，认真答疑啊，所有可行的优化意见后续都会纳入到满帮全网集体协商范围，在全平台落地优化。除此之外，那及时用车平台呢也是同步完成了专项的协商哈，网约车司机代表和平台也是充分的沟通，针对日常跑车的各类问题也是达成了多项的整改共识，内容涵盖也很丰富啊，包括什么优化平台的算法判责模型啊，完善了疲劳驾驶算法的干预机制，还扩大了这返程费用覆盖的范围，同时也是强化了司机从业关爱保障，全方位的改善司机接单跑车的环境，并且呢双方现场也是正式签订了协商协议，确保整改落地见效。其实我觉得这也是从官方层面吧，这个打破了平台单方规则的局面，让司机是拥有话语权，就不再说被动的接受一些不合理的算法和这个规则的约束了。那根据了解呢，下一步啊，山东工会将会建立常态化协商协调机制，持续跟进各大货运网约车平台的规则优化，常态化的来倾听咱们司机的诉求，规范平台的运营，切实维护新就业群体的合法权益，有效的提升广大货车网约车司机的从业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让大家跑车更安心，挣钱更放心。

越山河万里，只为与你同行，倾听一路心声，情暖风雨兼程。关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通过进小班选择卢卡俱乐部，进入卡友专属社区，一路有我，为爱续航。跨越山河万里，只为与你同行，倾听一路心声，情暖风雨兼程。关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通过进小班选择卢卡俱乐部，进入卡友专属社区，一路有我，为爱续航。晚上好，各位卡友，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卡友之家，我是敖翔。说起咱们跑货运啊，不光是说把这个货物平安的送到目的地啊，同时也是肩负着保管货物的责任啊。但是却有个别的师傅啊，是心里打起了歪主意，觉得这车上货物没人盯着，偷偷卖掉一部分也不会被发现。但是千万得记住啊，一时的贪小便宜，很可能是直接触碰了刑法的红线，是要承担牢狱之灾的。那接下来呢，就跟大家来说这么一起真实的司法案例。就在今年的3月份，司机刘某某呢，是驾驶着重型的半挂牵引车哈，是承运了一批危险化学品，叫做猕猴炭四，也就是液化石油气啊，总共是25.2吨，是要送往银川某产业园。但是呢，就在运输途中啊，这司机刘某某就动了歪心思了，就私自的倒卖了2.5亿吨的货物，涉案价值是11000多元，那么销赃是拿到了10000元，全部挥霍一空。终究呢是纸包不住火呀，案件是被起诉到了兴庆法院审理，法院就认定了说刘某某呢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秘密窃取他人财物，而且数额较大，已经是构成了盗窃罪了。虽然说吧，这个到案之后他是如实交代了问题，也是认罪认罚，家属呢也是代为进行了退赔，获得了从轻处理，但是还是被判处了有期徒刑11个月，并处罚金4000元。你说本来吧，就是靠着这跑车挣钱啊，结果钱没赚到，自己却要锒铛入狱了，这代价真的是太大了。所以呢，在这里要再次的说一下哈，这个货主交给这个司机呢运输的货物呢，所有权是属于货主的，那是受到法律保护。那么跑运输途中呢，不管你是私自变卖呀、截留啊，还是什么偷换货物啊，只要金额达到标准，就不是简单的这个经济纠纷了，而是刑事犯罪，是要面临着判刑以及罚金的。当然，同时我们在这要提醒咱们物流企业和货主朋友们啊，也得做好了这种风险防范，就是可以利用什么车辆定位啊、全程称重啊，以及视频监控等等手段来完善监管，堵住管理漏洞，避免货物是遭到损失了。哎，你说这个跑车谋生啊，其实靠的不就是诚信二字吗？千万不要心存侥幸，被眼前的一些小利去迷惑了啊！一旦触犯了法律，毁掉的可是自己的家庭和职业的生涯。特别的希望咱们所有的卡友啊，都能够守住法律底线，老实本分的跑运输，平平安安的把钱赚回家。

0: 996尾号限行提示。
1: 明天是周末，没有尾号限行。
2: 安溪层峦叠翠，云雾迎山，灵泉沃土，孕育茶中极品铁观音，采仙叶，寻古法，经瑶青柔捻，凝天地灵气，聚草木清芬，春水秋香，终得观音韵。回复茶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铁观音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两顾匠心打造，杨品会溯源甄选，正宗安溪铁观音，致敬每一位知己。
3: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4: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3: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5: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3: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6: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7: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8: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5: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9: 外出装上自带杯，
10: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8: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1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3: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3: 妈，我上班去了。
1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3: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3: 好嘞。
3: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3: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6: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3: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7: 丛林里穿行，曾欣喜过，也曾寂寞忧伤过，曾憧憬过，也孤单迷茫过。夜色再次降临，音乐已经响起，让心事在这里停留，因为夜晚的声音会发光。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
18: This is China Traffic Radio.

0: 车轮滚滚不停，奔波四方。
1: 中国交通广播与您相见，卡友之家为您排忧解难。
0: 我们用热心、关心和诚心，助力您安全出发，快乐前行，平安到达。
1: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朋友就在您身边。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
0: 跨越山河万里，只为与你同行，倾听一路心声，情暖风雨兼程。关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通过进小班选择卢卡俱乐部，进入卡友专属社区，一路有我，为爱续航。

各位卡友晚上好，欢迎继续收听卡友之家，马上为大家来刷新一组卡圈资讯。首先关注的是，最近交通运输部正式发布了交通领域首个北斗应用强制性国家标准。那这份交通运输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定位模块通用技术规范，也是专门为咱们交通运输行业量身打造的硬性新标准，那么将会在2027年2月1日正式落地实施。那么新国标到底改了啥，利好咱们些什么呢？首先啊，这份标准是覆盖了公路、水路全部的，且是硬性的规矩啊。那么以后咱们的货车或者是客车船舶啊，搭载的这些北斗的终端，再也没有五花八门的非标产品了。新规当中也明确要求，所有合规设备必须具备独立北斗定位、精准测速、自主完好性监测，还有抗信号干扰以及远程固件升级这些核心功能。那这也就意味着以后的北斗设备定位更准、信号更稳、抗干扰能力更强，那就算是遇到一些复杂的路况啊，或者是恶劣的环境，也能够稳定工作。而且呢，行业也是统一了定位精度、环境适配以及通信接口等等所有的这核心技术的指标啊，彻底告别过去设备规模混乱呐，或者是互不兼容、质量高低不一的这些行业乱象。除此之外，新规当中呢还建立了双重检验准入机制，设备不仅要通过形式检验，那么出厂之前还要完成严格的出厂检验，整套测试流程全部标准化、规范化，从源头上就卡死了这些劣质设备的出路，杜绝不合格的北斗终端流入市场，装到咱们的营运车辆上。那重点要提醒各位卡友啊，新标准正式实施之后呢，所有的货运重卡的这北斗终端都必须符合这套全新的规范了。那么这一政策落地之后啊，不仅能够推动北斗系统在咱们交通运输行业全面普及，更能够让咱们每一位卡友的跑车之路更规范、更高效，也更安全。继续往下来看，那最近呢，湖北咸宁是正式启动了交通运输领域打非治违专项整治行动。那么这次的整治周期啊，真是力度拉满了，一直会到12月31日。那么年底专项行动即使说结束之后，也会转为这常态化的监管，可以说是全天候长效化严查交通违。

那么这次的整治范围可以说是非常的全面啊，覆盖了道路运输、水路运输以及港口码头和交通工程建设这四大领域，共计17类重点交通违法事项，重点会紧盯像货运啊、客运行业等等各类的违规行为。那么这次的执法检查不再说是这个单一的定点检查了啊，这执法人员呢会重点的锁定像一些客运站场啊、高速的出入口啊，包括一些城乡结合部等等这些车流人流比较密集的区域，采用的是定点值守再加上流动突击检查的模式，对运输企业呀、货运车辆啊等等啊，这是开展拉网式的全覆盖排查，不留任何的监管死角。那么在隐患整改上，当地交通部门呢会实行叫做台账式管理啊，所有排查出的安全隐患呢全部都会登记造册，落实消耗闭环管理，发现一处咱整改一处，实现隐患动态清零，彻底的杜绝隐患反弹。那值得一提的是呢，这一次的整治呢是多部门联合执法哈，交通部门会联合像公安啊、城管啊、应急啊，包括市场监管等等多个部门打通线索互通，联合处置这个通道，同时也会严格落实一些信用联合惩戒以及典型案例曝光等等机制，来大幅的提升交通违法的成本，杜绝一些司机这个侥幸的心理。那在这里呢提醒咱们卡友，那最近呢跑咸宁线路啊，当然不管您跑哪儿哈，咱都一定要合规的营运，杜绝超限超载、非法营运等各类的违法行为，安全文明行车。继续关注到的是，最近呢，海南省交通运输厅啊是正式公布了交通运输安全生产领域举报奖励的新标准，面向全社会开放举报渠道。那么简单来说呢，就是只要简报相关的运输安全违法线索啊，这一经查实，那最低就会奖励3000元，最高可拿到300000啊，这奖励力度是非常大的。新政当中呢是明确了10大类可举报的安全生产违法行为，全部是精准对准咱们货运行业的痛点以及顽疾呀，其中就包括什么货车违法超限超载呀，还有货源企业放任超限车辆出厂，还有无证非法从事货运运输，其他还有工程违法分包转包、企业安全培训走过场、安全事故瞒报谎报、虚假的安全评价报告等等全链条的安全隐患。那这里呢重点给大家画一个核心的奖励细则哈，就是针对一些瞒报谎报运输安全事故的线索呢，这官方会按照事故死亡人数实行叫做阶梯式的奖励，单人单次最高可以奖励60000元，那么所有的举报奖励总额是封顶300000。同时呢政策当中也是明确了8类不予奖励的情况，大家一定要避开误区啊，比如说什么重复举报啊，或者是相关部门已经立案的线索，还有就是行业监管工作人员的举报，那都不在奖励范围内的啊。那再说到这个举报渠道也是非常的便捷，大家可以拨打12328这个交通服务热线，或者是12345政务服务热线，当然了通过这专属的举报二维码提交线索也是可以的。官方呢是非常的鼓励大家实名举报啊，并且会严格的保密举报人的所有信息，最大程度的保障大家的人身安全和隐私。当然在这儿我觉得得多说一句啊，就是这举报必须是保证你的线索真实有效的，如果你说这个是恶意诬告或者是什么虚假举报啊，那么不仅说会取消奖励，还会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呢。那么出台这项新政啊，就是为了能够发动社会力量来监督运输行业，补齐路面执法的短板，来重点整治一些货车超限啊、非法营运啊等等这些屡禁不止的行业问题，来规范咱们货运市场的秩序，为合规跑车的卡友来保驾护航。那也希望各位卡友啊，咱都能够合法合规的营运，遇到一些行业违法乱象，一定要大胆的通过正规渠道去举报，既维护行业公平，也能够合法的领取奖励。

越山河万里，只为与你同行。倾听一路心声，情暖风雨兼程。关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通过进小班选择卢卡俱乐部，进入卡友专属社区。一路有我，为爱续航。晚上好，各位卡友，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卡友之家，我是敖翔。继续来跟大家说一说路上的事儿和车上的事儿哈。那对于咱们每一位跑运输的卡友们来说啊，这驾驶证可就是养家糊口的本钱啊，合规持证上路是行车的底线。哎，但是呢，总会有部分的卡友他就是心存侥幸去铤而走险，最终呢是落了一个前证两空被严惩的下场哈。那接下来呢，就想跟大家分享一个发生在广西百色的典型案例，也算是给大家敲个警钟啊。就在前不久一天下午2点钟哈，百色市交管支队右江一大队的民警呢，是在占县大道开展货车类型检查工作。这时候呢，就一辆重型厢式货车是驶入了检查点。那驾驶员这吴某善是出示了一本 A2 驾驶证，但是这民警仔细核对信息之后呢，就发现哎，这证件多处信息与本人不符。那么经交管系统后台核验啊，确认了这本 A2 驾驶证是伪造证件。经过检查，这司机吴某善原本呢是持有着 B2 驾照啊，但是呢2017年因酒驾违法，那驾照呢是被降级为了 CM。 那大家都知道 CM 驾驶证仅可驾驶小型车辆，完全没有驾驶重型货车的资质啊。但是这位司机呢，他是不愿意放弃这个货运生计嘛，怕影响挣钱是吧。2019年就轻信了网上的小广告，花了200多块钱就网购了一本伪造的 A2 驾驶证，长期驾驶着重型货车去跑运输，自以为可以瞒天过海啊。就在事发当天，这吴某善是驾驶着重型箱货前往码头去卸货去哈。那途经这个执勤路段呢，是当时就被当场查获了嘛。那么多年的假证骗局就彻底给败露了，他也是为自己的这个侥幸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哈。你说吧，这两项违法行为叠加，处罚是非常严厉的。首先，他使用伪造机动车驾驶证是被处以了4000元的罚款，驾驶证记12分，行政拘留3天。那其次呢 ，CM 驾照驾驶着重型货车，那是属于叫做准驾不服啊，所以说就再被罚1000元，记9分，那么累计罚款达到5000元，记分高达21分，同时还留下了违法的案底啊。200块钱的假证赔上了数千元的运费收入，人身自由已

及自己的从业前景，这笔买卖绝对是亏到了极致啊。所以说呢，也是借着这样一个案例来郑重的提醒咱们所有的卡友哈，如今这交管查验系统那是全覆盖啊，你这个证件真伪啊、准假资质那是一键可查，所以说千万不要存在这种侥幸过关的可能性啊。驾照降级之后，如果说想要重回这个重卡行业，唯一合法途径就是按规定参加增驾考试，千万别相信什么办假证、网络上这些网络的陷阱啊。跑运输嘛，安稳赚钱才是王道嘛，违法投机只会是破财受罚，影响后续从业。希望咱所有的卡友都能够引以为戒，坚守合规底线，持证上路，平安行车。

0: 车轮滚滚不停，奔波四方。
1: 中国交通广播与您相见，卡友之家为您排忧解难。
0: 我们用热心、关心和诚心，助力您安全出发，快乐前行，平安到达。
1: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朋友就在您身边。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
0: 跨越山河万里，只为与你同行，倾听一路心声，情暖风雨兼程。关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通过进小班选择卢卡俱乐部，进入卡友专属社区，一路有我，为爱续航。晚上好，各位卡友，欢迎您持续锁定中国交通广播来收听卡友之家，我是敖翔。说起咱们跑高速跑长途哈，这刮风下雨真的是常有的事儿啊。那很多的卡友会觉得说，哎呀，我只要不超速，车速呢在限速以内开车，那就很安全。但是呢，今天特别想跟大家来说一个真实的事故案例啊，也算是打破了这个认知的误区啊。就在最近，全南高速江西宁都段，那当时也是啊，下着非常大的雨。这司机方某呢是在快车道行驶，这车速呢是100几公里每小时吧。那么这个速度看着好像是没有超速啊，可就在行驶途中呢，这车辆是突然发生了打滑失控，冲向了应急车道，然后呢剐蹭护栏之后，车子直接逆时针旋转，狠狠地撞上了中央护栏。那万幸的是呢，这起事故是没有造成人员的受伤，只是这个车辆啊还有道路的设施受损了。那交警赶到现场处理的时候呢，这位司机还是哎呀一脸的困惑啊，就是反复的跟这个交警就说，哎呀，我真的说没有开特别快，也就100几，就不知道咋回事，这是个方向盘就飘了，这个车子就直接失控了。那在这里呢，交警也是明确的认定了哈，说雨天没有降低行驶速度，那是这起事故的直接原因呀，所以说司机需要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那可能很多的卡友都有这样一个想法哈，就是只要不超过限速牌那就叫安全。可是咱们要明白哈，下雨天路面湿滑，那么同样的行驶速度，那轮胎抓地力会大打折扣，像发生一些侧滑呀、什么甩尾这种风险就会成倍的上升了。就是哪怕说你的车速说没有超速，但是你遇上了大雨，这个速度对于湿滑路面来说就是太快了。所以说咱们要打破这样一个认知的误区啊，提醒咱们所有跑在路上的卡友啊，尤其是雨天行车，其实咱第一件事有意识的就是要去主动的降速嘛，不要说去拿限速当一个安全的速度啊。同时呢，就是在开车的时候也不要去猛踩油门啊，什么急踩刹车呀，尽量的减少频繁的变道、强行的超车这类操作，把这个车速降下来，操作稳下来，就能够大大的降低车辆打滑失控的风险了。哎呀，跑运输平安才是回家最近的路啊，也希望咱们所有的卡友都能够平平安安出车，安安稳稳回家。

0: 大家好，我是武汉铁路公安局武汉公安处民警王曼曼，现在是晚上11点整。武铁警方在此提醒广大旅客，乘坐火车出行时注意妥善保管好随身携带的行李物品，自觉维护候车乘车秩序。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翠梅乐队主唱范文科。外出旅行提醒您，提前与服务单位充分沟通，明确行程安排、接送地点和时间等细节。乘车小提示，出行大安全。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商品会好物分享，
3: 瞧一瞧，看一看，这里的墨镜不一般，开车太阳不晃眼，拍照还能显脸蛋。迪奥、Prada、香奈儿、Gucci、妞妞、圣罗兰，国际大牌任你选，关键价格挺划算，各种品牌三折起，这种大漏不减白不减。公众平台回墨镜，点击链接进来选一选。
2: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4: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2: 王牌汽车团车坛快报。
5: Hello， 大家好，我是董乐。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副

0: 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1: 爸爸，你晒黑了。
2: 悠着点，别着急啊。
3: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4: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5: 我庄严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君要生命，救死扶伤，君要仁爱。
3: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6: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0: 车轮滚滚不停，奔波四方。
1: 中国交通广播与您相见，卡友之家为您排忧解难。
0: 我们用热心、关心和诚心，助力您安全出发，快乐前行，平安到达。
1: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朋友就在您身边。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
0: 跨越山河万里，只为与你同行，倾听一路心声，情暖风雨兼程。关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通过进小班选择卢卡俱乐部，进入卡友专属社区，一路有我，为爱续航。

晚上好，各位卡友，欢迎继续收听卡友之家，我是敖翔。说到咱们平时啊，很多跑货车的卡友啊，都会选择车辆挂靠运输公司经营。那么大家心里呢，也可能有一个疑问啊，就说，哎，我和公司的挂靠合同、租赁合同到期了，没续签，没办手续，是不是就算彻底脱离挂靠关系？那出了任何事儿，是不是都和原公司没关系了呢？那接下来呢，就跟大伙儿来分享一个土佐旗法院刚审理的一起典型的货车交通事故纠纷案。那么这个案子的判决结果呢，可以说是直接打破了很多卡友的固有认知，给咱们整个运输行业提了一个超级重要的醒啊。那么这件事呢，是发生在内蒙古呼和浩特某地，是一个十字路口。那么这个路口呢，当时是没有红绿灯的管控啊。货车司机马某某是驾驶着一辆重型自卸货车正常直行，结果呢是和一辆小型客车猛烈相撞了。那么这起事故的后果可以说是特别严重啊，小型客车驾驶员潘某是当场身受重伤了，全身遭遇了十多处的严重创伤，不仅多根的肋骨、胸骨、肩胛骨、枕骨、胫骨等等多处骨折啊，还出现了双侧气胸以及创伤性的失肺等等脏器的损伤，光是救治就耗费了大量的精力和财力，那车辆更是直接严重损毁啊，那真是一场意外，让两个家庭都遭受了巨大的损失。交警部门呢，也是第一时间就勘察现场来划分责任，那最终啊，认定了咱们货车司机马某某来承担本次事故的主要责任，小车司机承担次要责任。那么事故责任划分清楚之后呢，后续的赔偿环节就出现了大家最关心的争议点。原来啊，这辆肇事的重型自卸货车呢，实际上是这位司机从某运输公司租赁挂靠经营的，而且双方签订的机械设备租赁合同早在2022年8月就已经到期了。那么按照常规思维啊，合同到期了，那这挂靠关系是不是就自动解除了呢？那么这家运输公司是不是就不用承担任何的赔偿责任了呢？那相信不少的卡友也都会这么认为啊，但是法院的判决可以说是给出了一个完全不一样的答案。法院经过详细的审理明确，书面合同到期绝不等于挂靠关系的自动终止。那么在这份合同到期之后呢，这家运输公司啊，既没有收回涉案的货车，也没有办理任何的车辆清退、手续、注销的工作，而是

许了车主继续使用这辆车去跑货运，正常营运。那么简单的来说呢，名义上合同到期了，但是实际上车辆依旧挂在公司名下，依旧靠着公司的资质在跑运输，所以说双方的事实挂靠关系是一直存在的。那么根据民法典和道路交通相关的法律规定，以挂靠形式从事道路运输经营的车辆发生交通事故，需要承担事故责任的，那么实际挂靠人和被挂靠企业必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所以说呢，最终法院也是做出了判决呀，车辆实际的使用人那承担主要赔偿责任，而涉事的运输公司需要对全部赔偿义务承担连带责任，同时呢是由车辆投保的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范围内优先进行赔付。那么听完这个判决结果呢，可能是很多的卡友都有点恍然大悟哈。首先啊，这个判决最大程度上是保护了事故受害人的这个权益，伤者巨额的什么医疗费呀、护理费呀、误工费，还包括这个车辆损耗的这种财产损失，都有了明确的赔付主体，可以说这权责划分的是清清楚楚，让受害者的合法权益得到了完整的保障。那更关键的是呢，这个案子可以说是给咱们所有的卡友，包括所有的运输公司，是立下了一个司法的硬规矩。那么以往呢，有不少的运输企业呢是抱着侥幸的心理啊，就觉得说，哎呀，挂靠合同啊，总理合同到期了，咱不用管，不用注销，也不用收车，就算说这车继续营运了，出了事儿也能够以哎呀合同过期为由去撇清关系。但是通过这起案例呢，我们就彻底明确了，只要你没收回车辆，没清退手续，放任车辆挂名营运，那么事实挂靠就一直存在，出了事儿必须连带赔偿。那在这里呢，提醒所有的跑运输的卡友，包括各大运输企业啊，对于运输公司来说，名下挂靠车辆合同到期之后，咱一定要及时跟进，完成车辆的收回以及手续注销，包括备案清退等等工作，做好车辆管理的闭环啊，不要放任车辆脱离了监管营运，否则一纸过期合同那是根本挡不住该承担的法律责任啊。那另一方面，对于咱们广大的卡友而言，大家在挂靠经营租车营运的时候呢，一定要格外的留心一下合同的期限，那么合同到期啊，要及时的续签，或者是及时的办理一些解除挂靠的正规手续，保留好相关的凭证，那避免后续要是出现一些权责的纠纷呢，就吃哑巴亏了啊。跑运输啊，一路辛苦，那么合规营运才是平安赚钱的根本。也希望今天的案例分享能够给咱们所有的卡友都敲响警钟，让大家都能够规避风险，安心跑车。

跨越山河万里，只为与你同行。倾听一路心声，情暖风雨兼程。关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通过进小班选择卢卡俱乐部，进入卡友专属社区，一路有我，为爱续航。晚上好，各位卡友，欢迎收听卡友之家，我是敖翔。说起咱们跑车在路上啊，这油费可以说是日常最大的一笔开销了。如果说路上是碰见了一些什么低价流动的那种黑油车，哎呀，真是多多少少好像会让人心动哈。但是接下来要说的这条警示的内容啊，希望咱所有的卡友啊都能够听进心里啊。贪便宜加黑油，轻则是车毁大修，重则呢可能会摊上牢狱，巨额的罚款真的是得不偿失啊。就在最近，四川、云南、福建多地的公安、交通、应急多部门呢是联合开展专项整治了，严查流动黑油车，那打击力度也是非常空前啊！不仅是卖油贩子重罚判刑，那咱们加油的司机也会连带承担法律责任。那多个真实的案例摆在眼前，可以说代价实在是太大了。咱们先来说一个四川宜宾的案例啊，那经营者林某是非法倒卖柴油，这违法所得呢还不到40000块，但是最后呢被责令是停止经营，所有的非法收入呢是全部没收，额外呢还罚款了105000块。那这么一算下来，咱几年这个跑车辛苦赚下来钱，不就是一下子就打了水漂了吗？再说云南昭通这崔某某和郭某某这俩人啊，是直接就在居民区停车场私自的设了一个储油点，这油罐车呢也是随意的停放，没有任何的安全防护设施。那这个行为呢已经是触犯刑法了，是以危险作业罪移交到了公安立案处理。同时呢，再说一个福建福清的翁某啊，他呢是倒卖柴油，是只赚了10000多块钱，这法院呢就直接判定了叫做危险作业罪，判处有期徒刑8个月，缓刑1年。这改装油罐车呢是依法全部没收，这一辈子都留下案底啊。所以呢，在这儿跟大家说重点，就是现在呀，非法私售柴油早就不是说只是简单的什么罚款呐、这种违规行为啊，已经是属于刑事犯罪了。一旦查实呢，就要判刑留案底，所以说千万不要心存侥幸。那可能不少卡友会说呀，哎呀，这个正规加油站哈、这个油价贵呀，你说那黑油吧，一升还能省1块多是吧？没出过事儿啊，这为啥不能加呢？那我就得跟大家来说一说了，黑油三大坑啊，每一个都能让你亏到心疼。首先要说的就是非标勾兑油，这是直接毁车呀，是发动机的隐形杀手。流动黑油呢，大多数都是来源不明嘛，这油品杂质多，这硫含量也是严重超标。那咱们现在跑的一些国五国六的新车，那对于燃油标准要求是非常高的。那如果说加这种劣质油，轻则这喷油嘴会堵塞，这车辆的动力会变弱，那重则就是油泵报废，后处理什么 SCR 啊 DPF 呀、这系统也会直接失灵，那气缸也有可能是磨损报废了。你说这一套高压供轨还包括这个后处理维修，动不动就得是几千上万了，你说那省下那几百块钱油钱，连维修费的零头它都不够啊。再说第二点，这黑油车可以说是公路上随时会爆的移动炸弹。那正规加油站啥样啊？是不是全套的防火呀、防静电呢、包括一些避雷的消防设备呀，工作人员也都是持证上岗。而黑油车基本上都是报废车辆私自改装的，那罐体也是常年的锈蚀啊，没有任何的安全防护。你说在行车路上什么静电呢啊，或者是这种磕磕碰碰啊，包括现在这种高温暴晒，都是非常容易引发起火爆炸。那么一旦出事儿，周边的车辆行人都会受牵连，后果也是不堪设想。还有第三点，我们今天再跟大家说的就是咱们去加油的人自身也要承担法律风险。那现在呀，各地执法部门可都是大数据全覆盖啊，黑油车交易那也是全程会留痕，包括你什么车牌啊、加油时间呢，全部都会被后台锁定。那么一旦说路上检查呀，你参与到购买黑车的这一司机就要被扣车呀，配合调查呀，如果说情节严重涉及环保违规的，还会被联动处罚。你说耽误拉货产生违约金，再加上一些损失，那不要比省下的油钱多10倍呀、哎呀，咱们跑车背负车贷想节约成本的心情是完全能够理解啊，但是省钱一定得建立在合规安全的基础上，千万不要拿几十万的货车啊，咱自己的人身安全去赌那点差价了。你说万一咱的车这个半路趴窝了，有耽误送货的时效，这货主的违约金呢、包括什么停运的损失啊，还有什么车辆大修啊，这些费用叠加在一起，那是根本就让我们承担不起啊。
最后要提醒咱所有的卡友，当然也包括车友们啊，咱加油只去正规合规的加油站，远离路边那些什么流动的黑油车呀，或者是什么所谓的朋友的什么秘密的渠道啊，那些隐蔽的私藏储油点什么的。如果说在路上发现了一些非法流动的加油车，也可以及时的向交管公安部门去举报，共同净化，货运道路环境。

0: 车轮滚滚不停，奔波四方。
1: 中国交通广播与您相见，卡友之家为您排忧解难。
0: 我们用热心、关心和诚心，助力您安全出发，快乐前行，平安到达。
1: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朋友就在您身边。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
0: 跨越山河万里，只为与你同行，倾听一路心声，情暖风雨兼程。关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通过进小班选择卢卡俱乐部，进入卡友专属社区，一路有我，为爱续航。各位卡友晚上好，欢迎收听卡友之家，我是敖翔。要说起跑长途跨省货运，我们都知道啊，这路途远，监管点位多，那运输途中呢，大多数都是一人一车嘛，全程是独行的状态。但也正因为这个特点呢，有些人啊就心存侥幸，动了歪心思了。那接下来呢，想跟大家来播报一起近期侦破的典型的跨省货运调包盗窃案。就在最近，上海青浦警方呢是成功的破获了一起性质恶劣的货运调包盗窃案，这涉案金额是高达54万余元啊。这事情呢，还要从一起货物的异常报警说起了。上海一家物流公司的负责人张先生是向警方报警求助了，说呢，这公司承运了一批贵重的银块，那么在跨省运输途中呢，疑似被人恶意调包了。那么这批货物呢，可是价值不菲啊，足足有88块银块，那总重量大约是1.3吨，整体的价值是超过了2400万啊，是妥妥的高价值货运订单。但是呢，当这一货物顺利的运抵目的地，工作人员开箱验收的时候，哎，一眼就发现了不对劲儿了。其中呢，有这么2块银块呢，不仅是重量和规格标准对不上，表面上原本是专属的那个钢印呢，以及编号也全部缺失了，反正和这个正品的银块差别是非常明显的。那收货方立刻就开展了专业的鉴定嘛，结果是让人十分的震惊啊！这两块看似一模一样的这个银块，根本就不是纯银的材质，而是普通的镀银铜块，完全是不法分子用来以假乱真的一个道具呀！接到报警之后呢，这警方也是第一时间就展开了全力的侦查，也是快速的锁定了3名涉案嫌疑人，并且是一举将3人是抓捕归案了。那经查，作案人员正是本次运输任务的货车司机毛某。那么在长途运输途中啊，他是利用了独自押运货物无人监管的这个便利，拿出了提前准备好的这2块镀银的铜块，然后悄悄的和车上的正品银块完成了调包。凭借着完美的伪装啊，那这批货物是顺利的完成了签收，全程是没有被任何人发现异常啊。当这货物稳妥交付之后呢，这司机毛某也是立刻联系了嫌疑人杨某，打算呢将偷来的这个银块呢就低价的就销赃嘛。这杨某呢明明是清楚说这批银块呢有点来路不明，是属于叫做涉案的赃物，却依然是选择了铤而走险，主动的帮忙是牵线啊搭桥啊，联合嫌疑人王某以远低于市场的价格非法收购了被盗的银块。但是那句话咋说呀，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啊，自认为是算计周全的这3个人最终还是难逃法律的制裁。正所谓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啊，长途货运自由度比较高，这监管也是存在着一定的盲区，但是这绝对不是违法犯罪的漏洞啊。任何利用职务便利钻空子谋私利的行为，最终都会被严查追责，必将受到法律的严厉惩处。但同时我们在这要特别提醒各大物流企业啊，一定要完善货物运输监管机制，细化流程，补齐漏洞，杜绝此类调包盗窃案件再次发生。

0: 996尾号限行提示，明天是周末，没有尾号限行。
1: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聊聊木中钻石沉香。它不是普通木头，是沉香树受伤后分泌树枝自我疗愈，再经过数年甚至百年纯化才结成这块时间琥珀。沉香不仅有药用价值，作为配饰也是绝佳。真正的沉香油脂线天然交错，刮下粉末上熟捻，凉意窜鼻，回甘带有蜜香。而泡过香精的药尘搓完只剩刺鼻化学味儿，千万别交学费。想玩香的朋友们可以在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主持人深入原产地溯源，产品有保障，不管是新手入门款还是品质出众的进阶款，全都给大家备齐，全场三折起，想入手的朋友们抓紧时间下单吧。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2: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3: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4: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5: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6: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7: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8: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9: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0: 每天我们都在不停地寻找，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寻找下一个与价值同行的路口，驾驭爱车穿行于城市的光影霓虹，去发现，去感受。
11: Special driving experience in.
10: 左弯右转的方向把握，驾驶在移动的独立思考空间，锁定你的新车私家定制。
12: Here is China Traffic Radio.
10: 这里是中国

0: 车轮滚滚不停，奔波四方。
1: 中国交通广播与您相见，卡友之家为您排忧解难。
0: 我们用热心、关心和诚心，助力您安全出发，快乐前行，平安到达。
1: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朋友就在您身边。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
0: 跨越山河万里，只为与你同行，倾听一路心声，情暖风雨兼程。关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通过进小班选择卢卡俱乐部，进入卡友专属社区，一路有我，为爱续航。

跨越山河万里，只为与你同行。倾听一路心声，情暖风雨兼程。关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通过进小班

选择卢卡俱乐部，进入卡友专属社区，一路有我为爱续航。各位卡友晚上好，欢迎收听卡友之家，我是敖翔。经常跑高速的卡友们都知道啊，这高速行车真的是容不得半点马虎啊，一丁点的疏忽和不理智都可能会酿成无法挽回的大祸呀。那么接下来呢，就跟大伙来讲一起发生在高速上的极端危险案例，可以说要给咱们所有的卡友包括车友们来敲一记重重的警钟了。就在2026年的3月31号下午3点多，在全南高速江西吉安段啊，这一交警呢是接到了咱们卡友的紧急报警，说一辆白色的小车竟然在高速快车道上逆行，哎呀，好几辆车都差点和它撞上了，现场呢真的是险象环生啊，稍有不慎就是连环相撞的恶性事故了。那么在接到举报之后呢，交警也是立刻的调取了路面监控，很快就锁定了这辆逆行的小车和驾驶人张某，第一时间责令他是到交警大队来接受处理。那面对交警的询问呢，这司机张某说出这原因呢，真的是让所有人都捏了把汗。原来呢，这司机张某呢是因为家里闹矛盾，心里憋着气儿，哎，这赌气就开车出门了，一口气就开上了一天一夜呀，全程都没有好好的休息，这早就是身心俱疲，脑子昏沉啊，完全是处于一个极度疲劳的状态啊。那在事发的时候呢，他本来是已经开车进入到下高速的匝道了，哎，可是临时呢又不想下高速了，就直接压着实线开到了高速中央这护栏旁边停下车了。他就想琢磨说，哎呀，我这下一步该怎么走？但是呢，你说这长时间的疲劳，再加上心里满是这种负面的情绪啊，他这脑子早就转不动了。迷迷糊糊昏昏沉沉之中呢，就直接是调转了车头，重新开回了高速的主线，沿着这快车道是一路疯狂逆行，完全没意识到自己的行为有多么的危险。那最终呢，交警是对于张某进行了严厉的批评教育，并且是依法严惩啊，针对他高速逆行、高速违法停车、违反禁止标线这三项严重违法行为，是合并处以了600元的罚款，驾驶证呢一次性是记22分，并且是当场依法扣留驾驶证，付出的代价是极其惨重的。那么借着这起案例呢，我们交警也是给所有的司机包括咱们卡友们啊，郑重的提醒了，不管是开车赌气啊，还是生闷气，还是说心里憋着怒气郁气啊，这些负面情绪都会严重分散注意力的，不仅会让人这快速的陷入到精神疲劳，反应变得迟钝，还会让人失去理智，做出一些冲动啊疯狂的危险驾驶行为，高速上更是分分钟致命啊。那么咱们常年跑高速啊，跑长途，你更是要牢牢的记住了，第一，开车之前一定要管理好情绪，像心里憋屈啊，情绪激动的时候，咱就千万别开车了，别拿自己和别人的生命来赌气。第二呢，是坚决杜绝疲劳驾驶，长途出行要提前规划休息，牢记逢三进一的原则，就是每开三个小时啊，就进服务区歇一歇，养足精神再上路。第三点就是高速上行车这路线要提前规划，哪怕是走错路了，临时变主意了，也绝对不能说是停车呀、掉头啊、逆行啊，宁可多跑几十公里下高速，也不能拿着生命去冒险。各位卡友以及车友们，平安才是回家最近的路啊，不管是情绪不稳还是身体疲惫，只要状态不对就要立刻停车休息，千万别抱着侥幸心理，守住安全底线，远离危险驾驶，才能一路平安。

0: 车轮滚滚不停，奔波四方。
1: 中国交通广播与您相见，卡友之家为您排忧解难。
0: 我们用热心、关心和诚心，助力您安全出发，快乐前行，平安到达。
1: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朋友就在您身边。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
0: 跨越山河万里，只为与你同行，倾听一路心声，情暖风雨兼程。关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通过进小班选择卢卡俱乐部，进入卡友专属社区，一路有我，为爱续航。

0: 再次向所有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问声好，这里是卡友之家，我是敖翔。
1: 在别处沉默相遇和期待，
0: 夜深人静的时刻啊，虽然说公路上的灯光依旧闪烁，但是不少人心中的想念肯定正在蔓延。
1: 千里之外，
0: 漫漫公路夜，星光点唱机。那接下来时间呢，让我们一起来聆听更多来自路上的故事和牵挂。
1: 我绕进了一个清晨，把所有停不下的言语变成秘密，关上了门。
0: 我今天的第一条呢，选择了玲姐和强哥这位朋友，一看这就是夫妻二人啊。他说：敖翔你好，我们两口子跑运输5年了，一直是我跟车，老公开车。那今天呢，到武汉卸完货啊，在江边找了个小馆子，点了他最爱吃的武昌鱼，我最爱喝的藕汤，想着再过2个月就能够攒够钱给孩子在老家换个大点的房子。哎呀，心里就特别有劲儿。他说要祝所有像我们一样的货运夫妻路上互相照应，日子越过越有奔头。这样一段话，说实话我真的有点感慨万千啊。首先真的是很感动的，这种一路相伴彼此扶持哈，把奔波的日子过出了烟火气。另外一份呢，也是属于这种心疼吧。哎呀，夫妻二人在路上奔波，最大的心愿是希望给孩子能够换一个大点的房子。那在这儿呢，也真心的希望能够早日的实现你们换房的心愿吧。当然也要祝愿所有的货运夫妻，咱每一段路程都有彼此的陪伴，每一个目标都能顺利达成。

0: 小雨发信息了，他说今天是路上遇了点麻烦啊，在高速上轮胎出问题了。他说我经验比较少，当时特别慌，后面幸亏来了一位卡友大哥帮我换了备胎，还告诉我应该怎么提前做检查。他说换完胎之后，我想给大哥买点水，他说啥都不要，还说呢，说都在路上跑，互相帮衬是应该的。他说我想发自内心的送份感谢给这位大哥吧，也祝所有卡友都能够被温柔以待，路上多些温暖，少些麻烦。真的，在我们节目当中，这样的祝福已经说了好多次了，但是我相信这样的温暖永远值得传递下去。所以我一直说大家千万不要吝啬你的分享啊，就像我们小雨的这样的一个经历，让我们真的是看到了路上的这种善意是有多么的珍贵了。陌生卡友的这种相助，我觉得真的就是黑夜里的一束光，可以这么说哈。所以真的这样份感谢和我们的祝福都要送给每一位热心的卡友们，当然也要祝我们的小雨哈，在接下来的运输路上呢，能够学到更多的经验，也希望你能够把这份善意传递下去，慢慢的成为靠谱的老卡友。
1: 请问谁来将他带走呢？只好把岁月化成歌，留在山河。
0: 看到我们宋生鲜的郑先生，哎呦这名我差点读错了，宋生鲜的郑先生啊，他说阿香你好，我跑生鲜运输8年时间了。他说刚才路过杭州啊，给我闺女发了视频，他今年上小学1年级了，拿着画笔画了个大卡车，说爸爸开着大卡车给我送芒果。他说瞬间我觉得再累都值了，也是要希望所有跑生鲜的兄弟们哈，都能够按时的把新鲜的货物送到目的地，另外也要祝天下的孩子们都能够健康快乐的长大。哎，这种远远的父爱真的也是让人非常的温暖。
1: 你在远方，
0: 其实我觉得老郑的故事里面不光是父爱，也是一种责任嘛，对不对？除了对于家庭的，也是为了让大家吃到新鲜的水果嘛。你看人家一路上非常的辛苦，我相信你闺女的这个画呢，就是你最暖心的动力了。也希望你这趟生鲜咱运输啊顺顺利利的，也希望能够早点回家抱一抱那个想念爸爸的小姑。

0: 期待。
1: 真的，我们要相信吸引力法则哈。又看到了我们叫做跑成配的凯哥哈，他说我跑成配快两年了，每天穿梭于城市的大街小巷，是给超市和便利店送日用品。今天晚上送最后一单的时候呢，我就是顺手帮一位阿姨把菜送到门口，非得塞给我一个苹果。他说那一刻我觉得呀，虽然说每天跑几十单挺累的，但这些小温暖总能够让我满血复活。真的，阿凯，你今天晚上的这样的一个经历，我觉得真的是城市里的一些小确幸，对不对？一句感谢，一个苹果，真的就能够化解一天的疲惫了。真的要祝愿所有我们的送货的卡友们，送货的老师们，我们的兄弟姐妹们，希望你们每一趟配送都能够顺畅无阻。当然了，也希望更多人能够看到我们这些司机们的辛苦，用小小的善意温暖彼此。

0: 哎，我挑了一位不一样的内容啊，淋漓向前冲。他说我是一位女司机啊，刚拿到货车驾照没多久，前天是第一次独自跑短途运输，心里特别紧张。好在最后是顺利把货送到地方了，为自己点个赞呗。也祝所有的女卡友能够勇敢追梦，在路上都能够被温柔相待，也祝自己早日成为最厉害的女司机。
1: 把所有的春天都揉进了。
0: 必须要给我们的淋漓向前冲点个赞。我们都知道，在节目当中也经常说女卡友在路上到底有多不容易，真的是哎呀不用多说嘛。但是我相信啊，这样的一份特殊的职业啊，也会让你怎么说，就在生活当中不管遇到什么样的挑战都能够自信前行，越来越强。在这里要祝愿我们所有的女卡友们都能够在这条路上绽放光芒。

下一位卡车人老顾啊，他说翱翔你好，我在高速口开维修店十几年了，哎，也是非常的辛苦啊。他说每天打交道最多的就是卡友了，特愿意和他们聊天，说的话很实在，一边是生活的不容易，一边却是乐呵呵的面对生活。还说呢，要祝所有的卡友们车子少出故障，跑在路上顺顺利利。好的，真的是谢谢我们的老顾的祝福了，也希望你的生意也越来越好啊。当然也要祝所有的卡友就像老顾说的，跑车顺利，一路无忧。

每一个在路上的故事都藏着努力生活的模样，有家人的牵挂，朋友的帮助，还有对未来的期盼。那么这样温暖的瞬间呢，就像公路上的星光一样，照亮每一段奔波的路程。那也希望我们今天晚上的歌声和祝福能够给大家带来满满的力量。那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下周六晚上10点钟我们再见。总是

0: 大家好，我是呼和浩特客运段李开蒙。现在是晚上12点，作为铁路人，提醒出行路上的你，下车前一定要仔细清点自己的行李物品，避免遗失。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2: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3: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4: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3: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5: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3: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6: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3: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7: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3: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5: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6: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4: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7: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8: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9: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8: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

0: 路英雄的末路。听众朋友，请收听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四十年》，作者季雨，演播张东，编辑制作王勇，播音肖玉。
1: 金陵攻破是清朝裁军，李鸿章对裁军之事是极为关心的，因为淮军的撤裁对他来说至关重要。淮军那是自己的政治资本，自己的宝贝疙瘩呀。有句话说得好，枪杆子里出政权，他懂这个道理呀。自己之所以能有今天，是出任封疆大吏，爬上了苏府的高位，靠的是什么呀？不就是淮军这支武装吗？况且从无到有，艰难缔造，拿起这么一支队伍容易吗？如果一下子给裁了，那打心眼里李鸿章不愿意呀。舍不得，为了保住淮军，或者尽可能的争取少裁，李鸿章又开始多方运动。首先他要争取曾国藩的支持。8月6日，也就是离金陵克复不到半个月，他就给曾国藩写了一封信。信的开头先是恭贺曾氏兄弟并拜侯伯，并称这是盖代未有之奇勋，旷古难逢之盛典。总之先把对方忽悠一下，接着又谈到了一些军务，后面就涉及裁军了。他说，镇江冯子材部、杨俊复明阿部均属老皮之师，应在可裁之列，省下的军费还可资助贵军，不无小补。但湘淮军都应保留，用以防剿大江南北，似大局不稳，仍可远剿他处，呼应上意，起卓夺为幸。这封信的最后啊，他还劝说曾老九不要辞职，说元丈，也就是曾国荃的字，元丈积忧累劳，热毒未愈，而恩眷特隆，死未可急于求去。说得很明白，不能裁军，而且呢官也不能辞。除了争取曾国藩的支持，李鸿章还去游说朝中的朋僚故旧，比如薛焕和陈廷经等人。薛焕我们前文书跟大家介绍过，是原来的江苏巡抚，也是李鸿章的前任。不过这个时候薛焕已经就任总理衙门大臣。您还记得吗？1862年，李鸿章援护时挤掉了那时的苏府交椅，也就是薛焕的交椅。因为薛焕是前任的，所以他一度对李鸿章是心怀不满，牢骚满腹。但这种不满啊，很快就被李鸿章给化解了。李鸿章用了什么办法啊？那是夺官大仇啊。很简单，有钱能使鬼推磨呀。天下没有永久的朋友，却有永久的利益。就这样给钱给力，化解了矛盾，是握手言欢，而且后来还成了朋友至交。后来呀，这薛焕和李鸿章还结为了儿女亲家，两个人是相互援引，是来往频繁。再来介绍一下这个陈廷经。陈廷经是道光24年进士，由庶长寿编修，累官内阁侍读学士，时任御史，以通洋务，敢直言而名重京师。简而言之，这个人敢说实话，所以李鸿章写信请这两个人帮忙，希望他们能够说服朝廷尽可能的多保留淮军。至于如何说服呢？当然得需要理由先。不过官场艺术最忌直来直去，讲究的是拐弯抹角，委婉曲折。李鸿章那是深谙此道啊。1864年10月11号，李鸿章有一封给陈廷经的信， 这个信的原文我不读，

0: 总之，看了这封信，如果不知道背景啊，你一定会说，这是高谈阔论不着边际呀，一头雾水，忽悠吗？但仔细看，内容大有讲究。给您说一下大概的意思。从文字表面看，这封信讲的是兵制改革，比如说废弃弓箭，专精火器，革除旧房地，购买西方机器，另外还要制造火轮冰船等等。一言以蔽之吧，旧兵制已经不能适应新形势了，必须得改。而且李鸿章是站在了国家高度论述这一问题，真可谓是高瞻远瞩。但这是表面文章，内在的要害却在于裁谁留谁。既然那些百无一用的绿营兵已经不能适应新形势了，留着那些废物干嘛呀？朝廷不是要裁军吗？裁呀，就裁他们呗。怎么裁呀？首先改变旧房地制度，让那些无用的精制军绿营兵把原来的房地给我腾出来，这才是根本的出路。至于留谁嘛，李大人也没明说，可是信中诸如专精火器、选用能将、革除旧房地、化散为整等等，不言自明。因为当时的清军里只有淮军才具有或者符合这样的条件，所以文字太讲究了。在给陈廷经写信的同一天，李鸿章也给薛焕写了一封信，大概的意思是比较一致的，希望朝廷是为远大计，及时改革绿营旧制，选留劲旅，后给粮饷，精求火器，择制能将，使各国无轻视之心，及当局有操纵之术。您说李鸿章不是打仗的吗？李鸿章可是翰林出身，历练于曾牧，刀笔功夫确实不同寻常。从这两封信就能看得出来，行文是不留痕迹，但处处可见心机。有机会翻阅一下李鸿章全集，常常能够见到一些文字，表面上看是波澜不惊，实则入木三分，真是让人叹服不已。
1: 牢牢车马未离鞍，临事方知一死难。三百年来伤国步，八千里外吊民残。秋风宝剑孤臣泪，落日旌旗大将坛。海外尘纷犹未息，请君莫作等闲看。这是一代中兴名臣留下的最后诗句。李鸿章以淮军统帅的身份登上晚清帝国的政治舞台，却在中国近代历史上留下了最为悲伤、沉痛、屈辱的记忆。百年功与过，谁人评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四十年》，作者纪宇，演播张东，编辑制作王勇。
0: 好，我们再说当年。令人奇怪的是，曾家兄弟对这个裁军的态度和李鸿章是截然不同，因为那哥俩不但主动提出了裁撤，而且还表现出了一种令人难以理解的积极态度。金陵克服第十九天，曾国藩就主动上折子请求撤裁所统之军。十天以后，他又以曾国荃有病书请开缺浙江巡抚。您会说了，做个表面文章吧。哎，真不是，曾家兄弟不光是说，而且是真干。不久啊，湘军的撤裁大刀阔斧地进行起来， 他的嫡系，也就是曾国荃部，成了裁撤的重点。据说到了当年的11月，曾老九部已陆续遣撤兵将达25000余人。这也就不到几个月的时间，裁了25000。曾氏兄弟如此迫不及待的裁军，让人意外呀。其用心良苦，外人或许不知，然曾氏兄弟心里清楚。尤其是曾国藩，他是一个在籍侍郎，振臂一呼，居然轰轰烈烈闹出了这么大的动静。如今环顾海内，其权势显赫，无人能比。就算朝廷不猜忌曾国藩，他自己也会忐忑不安。有句老话，自古伴君如伴虎，位高权重，伟大不掉。这可是为官统兵者之大忌。早在曾国藩被授予江都一职，并以钦差大臣督办四省军务的时候，他就开始顾虑重重了。1863年2月13号，他在给曾国荃的信中就打算辞去钦差和江都两席，而专治军务。原因很简单，他说权位稍分，较少指摘。不久他又给曾国荃写信，信中写得很明确，书辞两席一节，帝所说甚有道理，然处大位大权而兼享大名，自古曾有几人能善其末路者，总需设法将权位二字推让少许，减去几成，则晚节渐渐可以收场耳。在曾国藩看来，自古位高权重者多不得善终，因此必须将权位二字推让少许，减去几成，这样啊才能善始善终。九弟曾国荃接信后，对此也是极表赞成。由此可见，急流勇退的想法早在金陵城破1年多以前就已经在曾氏兄弟的脑海中形成了共识。有一位台湾学者叫王尔敏，曾经对这些事做过详考，并且指出，晋人妄加揣测，认为曾氏撤裁湘军源于朝廷猜忌和压制，并不服实。与其说朝廷猜忌，不如说曾氏兄弟主动抽身更为确切。
1: 从1862年至1900年，在将近40年的时间里，淮军经历了由镇压太平天国到清剿捻军，从洋务运动到中法战争，从甲午战争到庚子事变等中国近代史上的重大事件。在这千年未有之变局的社会大动荡中，浮沉跌宕留下了深深的轨迹。往事如烟，岁月如梦，一切转瞬即逝，如鲜花烈火，缭乱纷呈，变数难定。他们的荣辱兴衰，都是历史光焰或暗或明的映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40年》，作者纪宇，演播张东，编辑制作王勇。
0: 1864年8月，曾国藩由安庆来到金陵，兄弟俩曾有过一次长谈，就裁撤之事做过全面规划。曾国藩说，这些年我们兄弟屡建奇功，大权在握，如今尚能平安无事，实乃家门之福，无兄弟之幸啊。如今大功告成，该考虑退路了。曾国荃说，可眼下诋毁之言甚多，听说左继高一对弟 有嫉妒之意。左季高，您说对了，就是左宗棠，季高是他的字。曾国荃攻下金陵，夺得了首功，左宗棠打心眼里不服，背后常有怨言。这些呀，曾国藩也早有所耳闻。事实上，权势越大，危险也越大。天津克服了，那曾氏兄弟功高震主啊，不利的言传也是越来越多。最令他们担心的是有关圣库的传言。您说什么叫圣库啊？圣啊，齐天大圣的圣，是指天王府的库藏。据说这圣库内有财宝无数，价值是难以估量。据说湘军破城后，对金陵全城进行了野蛮的烧杀抢掠，天王府自然是抢劫的重点。可令人奇怪的是，后来有一场大火莫名其妙地把这天王府化为灰烬，圣库的宝藏也不知下落。这场大火来得蹊跷，所以外界传言甚多，那曾老九难逃嫌疑。再加上金陵浩劫是百姓涂炭，千夫所指，骂声不断。曾国荃是如坐针毡，声名狼藉。面对这一切，曾国藩也为九弟担心呢，就让他辞职回乡以避锋芒。至于曾国荃所部撤财之事，他们也进行过商议。按照曾国荃最初的想法，那财就全财吧，索性这样彻底。但曾国藩并不赞成。曾国藩主张退中次序不可凌乱，痕迹亦不可太露。早在年初，在给曾国荃的信中，他就表露了这层意思。金陵果客，你部断不能全数遣散。一则江西是管辖之境，湖南是桑梓之邦，必派劲旅防御保全；二则四五万人同时遣散，必无许多银钱。曾国藩认为撤财是必须的，但不能全财，你得分批稳妥地进行。他对九弟就说了，坐轿的愿意，抬轿的不肯，这里还有许多人情世故哟。这什么意思呀？裁军还涉及到众多的兵将有一个安置问题，需要细致稳妥，不能出乱子。那么在这次谈话中，兄弟二人还谈到了一个重要问题，就是撤乡留淮的打算。曾国藩告诉曾国荃，李鸿章现在四处游说是要保留淮军。曾国荃呢，对李鸿章的钻营还是颇有讥讽的，但是他也承认，眼下长毛虽平，但北方未静，因为捻匪很猖獗，需要保留一定的军力防剿大江南北。至于留湘军还是留淮军，曾国藩认为，如今的湘军暮气日重，强弩之末，箭不能穿透鲁缟，以后平定两淮，看来还得靠淮勇。他还表示，少荃也就是李鸿章，勇于任事，精神可嘉，而湘勇老皮宜多才，而淮勇气方强盛，不宜多才。实际上这次谈话定下了撤乡留淮的基调。曾国藩如此谋划，一来因为淮军是后来居上，不断壮大，已经有超越湘军之势，曾国藩对此是寄予厚望；但更重要的原因是出于策略上的考虑。在曾国藩看来，湘军的目标太大呀，尤其是他直接指挥的部队更是如此。至于左宗棠，虽然出自我曾牧，并由曾国藩保荐，但自打他成了个气候吧，就不把咱曾氏放在眼里了。洪阳之乱平定以后，嘿，这个左宗棠甚至公然和曾氏兄弟争功， 于是

0: 见见不合，这种人不足以信赖。你瞧人家李鸿章，虽有骄亢之气，但对曾氏是忠诚不二，尤其是金陵让公，更让曾氏对李鸿章多了一份信任，因此决定撤乡留淮，实际上是曾国藩反复权衡的结果，也是为他功成身退前做了一次重要安排。接下来从八月到十一月份，曾国藩是多次致信李鸿章，明确表达了这个意思，也就是湘军锐气消减，将来勘定两淮要靠淮军，所以淮军不能轻易裁撤。哎呦，这当然是李鸿章求之不得的呀。他迫不及待地向曾氏继续表达忠心和感激之情，并且声称是必不怀勇，能战而多士气，将来师门需要，您是随叫随调。李鸿章懂得曾国藩的心思，他说的话就是告诉老师，请您放心，淮军是我的，但也是您的，归根结底是咱们一起的，因为湘淮同根同源，本是一家，不论留谁还不都是一样的吗？其实说一样并不一样。然而曾国藩当时似乎并不怀疑这一点，他坚定地支持李鸿章，从而给了淮军又一次重要机遇。据说1864年的大裁军的规模相当壮观，曾国全部裁去25000多人，左宗棠部裁去最多6万多人，裁去40余营，只留2万余人。江西、湖南、镇江等地的驻军也相继裁撤，总人数达到近10万，唯淮军7万之众只裁去1万多人。这种结果李鸿章事前都没敢奢望啊，他原来指望没准啊，我这淮军能保留一半，哎，或者能留1/3，我就心满意足了。7万多人呢，才裁了1万多，这真是喜出望外啊。要感谢曾国藩的，如果没有老师的力挺，就不可能有这样的结果。而在客观上，李鸿章还得感谢捻军，正是捻军的猖獗帮了淮军的大忙。
1: 一张温柔的冰雪和自己见一面，好像也少一些，一段尘世

0: 每天我们都在不停地寻找，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寻找下一个与价值同行的路口。驾驭爱车，穿行于城市的光影霓虹，去发现，去感受。
1: Special driving experience in
0: 左弯右转的方向把握，驾驶在移动的独立思考空间，锁定你的新车私家定制。
2: Here is China Traffic Radio。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
3: 安息层峦叠翠，云雾迎山，灵泉沃土，孕育茶中极品铁观音，采仙叶，寻古法，经瑶青柔捻，凝天地灵气，聚草木清芬，春水秋香，终得观音韵。回复茶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铁观音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两顾匠心打造，杨品会溯源甄选，正宗安溪铁观音，致敬每一位知己。
4: 爸好啦。
5: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6: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7: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5: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7: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6: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淮军，晚清时期中国最强悍悲壮的一支军队，李鸿章、曾国藩、刘铭传、聂士成等人物都与之相关。在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和抗击八国联军等抵抗外侮的战争中，都可以看到淮军奋勇无畏的身影。从1862年到1900年，淮军从无到有，逐渐壮大，直至成为晚清最大的军事集团和政治集团，并影响了晚清历史长达40多年之久。40年，望中犹记。这40年的戎马征战、荡气回肠，却正是各路英雄的末路。听众朋友，请收听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40年》，作者季宇，演播张东，编辑制作王勇，播音肖玉。
3: 1865年的春天，就在南方各部陆续开展大裁军的时候，从山东传来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蒙古亲王森格林沁在曹州兵败身亡。哎呦，森格林沁是清朝后期的名将啊！置森格林沁于死地的，就是活跃于北方的捻军。有必要给您介绍一下，这捻军也称捻子或者是捻党，这个组织啊，最早起于安徽、河南一带，后来逐渐发展到了山东、江苏等地。这些捻子呢，结则为捻，散则为民。按咱今天的理解，有点跟游击队有点像，哎，一股一股的活动，所以被称作捻子。那所谓捻呢，就是拧成一股，结为一体之意。1853年，太平天国是定都南京，各地的捻军纷纷起义响应，并在安徽会盟，公推张乐行为盟主。4年以后，张乐行正式接受太平天国领导，被封为沃王。从此，这捻军和太平军是遥相呼应，并肩战斗。话说1862年，就在太平军在苏皖地区和湘军激战之时，捻军呢在山东直隶一带也是日趋活跃，声势也越来越大。为了稳定北方的局面，朝廷下令蒙古亲王森格林沁是率兵进剿。于是一场持续了5年之久的围剿和反围剿就在北方拉开了帷幕。森格林沁，我们前文书和您介绍过，是晚清著名的蒙骑将领，由他统领的蒙古铁骑是威名显赫，所向无敌。这位出身科尔沁草原的巴图鲁啊，少年的时候据说就是个不寻常的孩子。有记载，科尔沁左翼后旗帜是这么说的：森格林沁出身贫寒，他的父亲直到30多岁才入赘胡家，当了上门女婿。有一天呢，他的妻子在外面放羊，身怀6甲的这位孕妇是突然一阵肚痛，随后在野外生下了一对双胞胎男孩。这两个男孩，一个取名叫朗布林沁，一个叫森格林沁，译成汉语就是宝相和宝师的意思。后来森格林沁长大成人，果然成了一个雄狮般的猛将。森格林沁历经道光、咸丰、同治3朝，屡建战功，被以为干成。幼年的森格林沁啊，我们说了，家庭很贫寒，但是他的血统挺高贵。因为据蒙古世系记载，森格林沁的祖上26代是 元太祖成吉思汗的二弟哈布图哈萨尔，他的父亲是哲里木盟科尔沁左翼后期第九代索王的远房亲戚。换句话说，这是王公贵族的后人。1825年8月，僧格林沁的人生发生了一次重大转折。第九代科尔沁索王病故了，这个索王啊没有后代，于是道光帝令从郡王尽职的青少年中来遴选继承这个王位，最终就选中了僧格林沁，而这一年他才14岁。科尔沁索王是谁呀？是道光皇帝的女婿。那僧格林沁祭祀以后就成了道光帝的外甥啊，我是皇帝的外甥啊。有了这层关系，你想想，僧格林沁不想显贵都难。所以从此啊，僧格林沁是一路升迁，到了39岁的时候已是镶黄旗蒙古都统。这是什么概念呢？镶黄旗呀，是上三旗之一，都统是骑兵最高的职务，从一品。什么官职啊？就是现在的大军区司令。等到道光帝驾崩的时候，这位僧格林沁还被命为顾命大臣，成了亲贵中手握重兵的显赫要员。那您会说了，这全靠自己的背景啊和关系啊。错了，僧格林沁的发迹还得说一说他的真才实干。1855年，太平军北伐有两大统帅，林凤祥和李开芳，厉害吧？这俩人都先后死于僧格林沁之手。这个林凤祥我们先来讲一讲，官居天官副丞相，李开芳是地官正丞相。按照太平天国的官阶啊，最高者为王，王下为侯，侯下就是宰相。那么宰相呢分为六等，每等是4级。哎呀，总之啊，太平天国的这个官啊分得也挺碎的。林凤祥的官职在丞相里属于1等3级。那么李开芳的官职呢在丞相中属于2等1级。到底什么级别你说直说不就行了吗？说实话，这太平天国啊那个官序啊太复杂，很难说清楚。但我得给您做一个比较的事。从天津事变以后，洪秀全呢破格的提拔李秀成是地官副丞相，由李秀成总揽军事。对，如果从这么对比来看的话，这丞相不管是哪级，级别都不低，比较高了。林凤祥和李开芳是太平天国早期的名将，他们率部北伐是在太平天国建都南京后开始的。那时的北伐军声势浩大，号称有8万之众。不过后来啊，经过史学家考证，这北伐军最多也就2万多人，甚至恐怕还不到2万。但是就凭这不多的兵力，北伐军居然深入北方，是辗转百战，一路打到了天津城郊。哎呦，京城为之震动啊。于是僧格林沁是临危受命，率部出征，双方激战于金郊一带。北方毕竟是清王朝的大本营啊，虽然南边打着太平军，但是北方兵力雄厚。而北伐军远离后方，孤军深入，因为寡不敌众，被迫向南突围。然而僧格林沁是谁呀？对，他的蒙古铁骑太厉害了，日行千里，是紧追不舍。林凤祥一军撤到了连镇时被围住了，而李开芳率少数的骑兵突围到了山东冯官屯，也被围困。两军是浴血奋战，苦守待援，当时的情况特别严峻，外无救兵，内无粮草，据说啊，连树皮草根都吃光了，以至于到了人相食的程度。换句话说，人吃人了。一年以后，北伐军是弹尽粮绝， 全军覆没，两大统帅也先后殉难。有史料记载，林凤祥和李开芳死的都非常悲壮，他们先后被凌迟处死，但都视死如归。据说李开芳被带去讯问的时候，戴黄绸绣花帽，穿月白绣短袄，红裤红鞋。面对僧格林沁，李开芳是盘腿席地而坐，毫无惧色，并求赐饭，哎，给我饭吃。待饭送上来时，遂开怀大嚼，是说笑如常。我不就是没饭吃吗？但哥们儿勇气还在。这两个人的勇猛我们不说了，单说僧格林沁，因为全歼了北伐军，所以受到嘉奖，是名声大振，而且被封为博多洛喀台亲王，是世袭罔替。
2: 从1862年至1900年，在将近40年的时间里，淮军经历了由镇压太平天国到清剿捻军，从洋务运动到中法战争，从甲午战争到庚子事变等中国近代史上的重大事件。在这千年未有之变局的社会大动荡中，浮沉跌宕留下了深深的轨迹。往事如烟，岁月如梦，一切转瞬即逝，如鲜花烈火，缭乱纷呈，变数难定。他们的荣辱兴衰，都是历史光焰或暗或明的映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40年》，作者纪宇，演播张东。

0: 编辑制作王勇。
1: 又过了四年，桑格林沁在天津大沽口打了另外一仗。哎呦，这一仗不但惊动了国人，也震惊了世界，所以桑格林沁的名声也就更加响亮。您说怎么惊动了世界呢？大沽口之役是1859年，这年夏天，英国新任公使普鲁斯率舰队开抵大沽口，当时以换约为名是强行登陆。清朝的朝中啊，战和不定，是进退失据，所以咸丰帝以重劳民力为由不让打仗，因此这个英法列强气焰是更加嚣张。1859年的6月24日，英法军舰炸断蓝河铁链，次日又炮轰大沽炮台。指挥这次作战的就是我们前文跟您提到过驻守上海的英国海军司令何伯。再来说说桑格林沁，那一年他是钦差大臣，督办大沽海防。你洋人挑衅呢，桑格林沁是忍不可忍，根本就没请示朝廷，直接下令还击。这一战打了一天一夜，最后桑格林沁击沉英国军舰4艘，重伤6艘，英法两国联军的伤亡人数高达400多人。这是一次令人振奋的胜利啊，因为从第一次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军队还从来没取得过一次对外作战的胜利。事后啊，就连远在数千里之外的马克思先生也对这场战斗给予了关注和肯定。因为马克思在撰文中写道，中国人的抵抗毫无意义是有理的，中国人这种行动并没有破坏条约，而只是挫败了英国人的入侵。总而言之，大沽保卫战堪称桑格林沁一生中最大的亮点。尽管过了一年以后，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桑格林沁曾经兵败通州，受到了谴责，被拔三眼花翎，是撤职查办。然而他不畏强敌，捍卫国家尊严的爱国主义之举，毕竟赢得了后人的敬仰。据桑格林沁轶事记载，科尔沁草原上至今还流传着一些有关桑格林沁的宋诗赞歌，其中有一首歌的歌词是这样的：嫩江时期为羽翼，大漠南北为辽左，攘外安内的曾王爷，威震四海众竹帛。然而就是这样一位大名鼎鼎的曾王爷，却栽在了捻军的手上，最终在曹州是一命呜呼。怎么回事呢？1864年不是天津陷落了吗？南方的太平军基本被肃清了，但是北方的捻军却开始了新的联合。早在两年前，桑格林沁的蒙古骑兵开进皖北，是席卷肃州等地。捻军我们刚才说的那位大盟主张乐行遇难，余部是各自为阵，分散到了各地。当时的捻军呢，仍然保持着居则为民，出则为捻的习性，彼此间的联络非常的松散。当天津陷落以后，这形势可就严峻起来。由于皖北根据地的大量丧失，再加上清政府是严厉绞杀，新的局势使得分散的捻军又重新聚集到了一起。也就是在这一年的11月下旬，西北太平军的首领尊王赖文光和怀王邱远才率两部太平军数千人在皖北与捻军主力20000多人会合。同时啊，一些太平军和捻军的残部是闻讯前来投奔，从而组成了一支以赖文光为首统一的新捻军。
0: 牢牢车马未离鞍，临事方知一死难。三百年来伤国步，八千里外吊民残。秋风宝剑孤臣泪，落日旌旗大将坛。海外尘纷犹未息，请君莫坐等闲看。这是一代中兴名臣留下的最后诗句。李鸿章以淮军统帅的身份登上晚清帝国的政治舞台，却在中国近代历史上留下了最为悲伤、沉痛、屈辱的记忆。百年功与过，谁人评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四十年》，作者纪宇，演播张东，编辑制作王勇。
1: 赖文光是谁呢？有笔记称啊，他是洪秀全之妻赖皇后的族弟。这个天王在金田起义的时候，赖文光就跟随麾下。不过那个时候啊，他的年龄比较小，但是英姿勃发，是崭露头角。当东王掌权时，赖文光曾经遭到排斥，在天津是闲居数年，直到东王死后，他才又恢复了权力。天津陷落以后，赖文光是撤往北方，但是手下仍然有数万之众，具有较高的威望。正因为如此，当在皖北会师时，赖文光是理所当然的被推为领袖。毫无疑问，这次会盟太重要了。除了赖文光以外，参加会盟的任化邦、张宗禹是捻军后期的两大著名将领。这个任化邦啊，号鲁王，张宗禹号梁王。您会问了，这王爵是太平天国封的还是他们自封的呢？哎，历来存在争议，不过这二人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他们和赖文光一起并称为捻军后期的三大巨头。在当时极端困难的条件下，这次会盟给大伙带来了新的希望。他们共约视同生死，万苦不辞，披霜倒雪，以期复国于指日。新的捻军时代就这么开始了。在赖任张三大统帅的带领下，重整旗鼓后的捻军开始振作起来。这个捻军仍然保持原有的五旗军制。他们是哪五旗呢？黄白红蓝黑，用五色军旗加以区分。但是战术却有了重大改变。为什么呢？过去啊，都是跑着打仗，步兵多。他们今天不是了，一步为旗，采用流动战术。所谓一步为旗啊，就是改步兵为骑兵，两条腿儿又加两条，变四条腿了。这样极大地提高了部队的作战机动性。这改变不要紧，一时间捻军的骑兵是呼啸来去，神出鬼没，像旋风一样驰骋于河南、山东、江苏、安徽的广大地区。这一来可把僧格林沁给害苦了。僧格林沁接过剿捻的重任，我们之前说了，是1862年朝廷授他为钦差大臣，节制直鲁豫皖鄂五省兵马，目的就是要迅速扑灭捻患。大家都知道，僧格林沁的蒙古马队那号称是天下无敌，在镇压太平天国北伐军时占尽了优势，是令人生畏。捻军一开始处处受制，损失惨重。然而就当捻军进行重组，改变了战术以后，僧格林沁开始遇到新问题了。这个问题就是 你不是有马吗？我也有马呀，你能跑，我也能跑啊。但跑和跑可不一样，一个是主动跑，一个是被动跑。因为捻军处处占据了主动，我想走就走，想打就打，忽东忽西，行踪不定，我驰骋纵横，往来迅疾。僧王爷啊，对不起喽，您只能跟在我屁股后面，对，被我牵着鼻子走。这僧王爷是整天东奔西突，疲于奔命。其实捻军的战术很明确，就是利用骑兵善走的特点，是以走疲敌。这么一来不要紧，他们的目的完全达到了。但傲慢自大的僧格林沁王爷不服这口气呀，嘿，我就不信了，我堂堂天下无敌的蒙古马队跑不过你们这些乱匪，我还就不信了。于是啊，这僧格林沁一根筋到底，是穷追不舍，我不达目的不罢休。按今天流行的话来说，这也算奥林匹克精神吧。有人就劝僧格林沁了，王爷啊，这么不行啊，部队被拖垮咋办呢？哎呦，僧格林沁大怒啊，抖着胡须骂，
2: 你这是扰乱军心，整他人志气，再说一句，看本王爷不宰了你。嘿，
1: 哎呀，说着拔出马刀劈倒了身边的小树。众人一看这架势，赶紧闭嘴吧，谁都不敢劝了。于是僧格林沁这场猫捉老鼠的游戏继续进行下去。
0: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40年》，作者季宇，演播。

0: 家好，我是江苏苏州消防员蒋志宇，现在是凌晨一点，居家谨记防火，一定要注意用火、用电、用气安全。电动自行车不要进楼入户，非线充电。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当初这片枯寂就趟过生长。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音乐人陈鸿宇。行车在路上，提醒您要科学安排行车时间，尽量避免夜间开车，长途驾车出行尽量和伙伴轮流驾驶。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年少模样，日升一火朝着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4: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3: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5: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3: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6: 曲项向天歌，白毛。
3: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5: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7: 好的，谢谢。
3: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淮军，晚清时期中国最强悍悲壮的一支军队，李鸿章、曾国藩、刘铭传、聂士成等人物都与之相关。在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和抗击八国联军等抵抗外侮的战争中，都可以看到淮军奋勇无畏的身影。从1862年到1900年，淮军从无到有，逐渐壮大，直至成为晚清最大的军事集团和政治集团，并影响了晚清历史长达40多年之久。40年，望中犹记。这40年的戎马征战、荡气回肠，却正是各路。

0: 就是正着。等到清军大部队赶到了，嘿呦，捻军又跑了，不见踪影了。就这样，三个林沁是疲于奔命，吃尽了苦头，一败邓州，再败南阳，三败鲁山，损兵折将是死伤无数。听到这些战报，朝廷也很失望。据说两宫有一次召见恭王爷，问起了战事，这太后就说了：“听说僧王又吃败仗了。”“
1: 正是。”“
0: 蒙古马队不是厉害吗？为什么灭不了捻匪呀？”“
1: 捻匪极其狡诈。”“
0: 哎，那僧王还有这个能耐吗？”
2: 不是后来我不学说话了，恭王爷没敢接这茬。于是太后就说了：“
0: 不行，就调曾国藩吧。”
2: 其实啊，朝廷原先并不想调用曾国藩，因为同治元年以后，湘淮军建成气候，我们介绍过，曾国藩集军政大权于一身，朝廷隐约感到了不安呢。在这种情况下，他们非常希望培养满蒙亲贵的势力，从此达到与湘淮军的平衡。可是何春呢、向荣啊，这些老人先后死去了，当时朝中有实力有威望的满蒙将领所剩无几，其中最有名的一个是僧格林沁，另外一个是圣宝。可是不管军功还是从地位看，这圣宝啊根本没法跟僧格林沁比。因此1862年，朝廷有意扶植僧格林沁，让他以钦差大臣节制五省兵力。不知道你还记得没有，前文书给您介绍过，曾国藩节制的是四省兵力，哎，比曾国藩还多一省，就是要拿他来制约曾国藩。这一向傲慢自大的僧格林沁王爷，也从来没把曾国藩和他的湘军看在眼里，因为这位僧王爷曾经放言过说：“若论战斗力强弱，皖军为上，豫军次之，楚军，哎，也就是指湘军，为下。”明眼人都能看出来，这种评价显然有失公允。皖军也就是淮军为上，哎，这个评价倒还能说得过去。你要说豫军也强于湘军，肯定就不符合事实了。其实僧格林沁能不知道吗？他这么说啊，是有意贬损湘军。贬损的目的很简单，我踩坏你曾国藩呗。再说1864年，天津收复后，对于清王朝来说形势是一片大好。尽管捻军还在扑腾，但是当权者看来，这已经是小鱼小虾，不足为患，一鼓荡平是早晚的事儿。相反，曾国藩的湘淮军羽翼渐丰，那可是一块心病啊。因此天津一破，朝廷就开始了大裁军，湘淮军首当其冲。与此同时，北方部队不仅没裁减，僧格林沁的部队甚至还在不断的补充增加。朝廷一心的扶持僧格林沁，并对他寄予了厚望，指望他能平定北方，进而压倒曾国藩。可是这僧王爷的表现实在令人失望，眼下这捻军越闹越凶，万不得已了，太后又想起曾国藩了。其实征调曾国藩的命令早在捻军进入河南前就下达了，只是由于曾国藩是推三阻四，迟迟没有落实。因为曾国藩打心眼里不愿意去，人家早就看出来了，朝廷你不是防着我吗？让我裁军吗？现在北方玩不转了，你又

0: 想到我了，
1: 我才不去呢。僧格林沁不是牛皮哄哄能耐大吗？
0: 嘿，我倒要看看他如何收场。曾国藩不愿意去，朝廷提出抽调襄淮军配合僧王作战，他也不同意。哎，不仅曾国藩不同意，李鸿章也反对。他们才不愿意让自己的人去冒险呢，
1: 这不明摆着吗？嘿，仗打好了，功劳是僧格林沁的，打不好，责任是襄淮军的。就这种傻事儿，谁都不会干。但朝廷有令，不干总得有个理由吧，要不然变成公开抗旨了呀。
0: 所以曾国藩处心积虑上了一道折子，在折子里呀，他甲乙丙丁七绕八拐讲了不少理由。总之吧，有两条，一条自己不是不去，而是自揣临阵指挥非其所长，不得不自藏其短。另一条是湖北已有僧格林沁和湖广总督关文两大钦差，再派他去没有必要，而且三个钦差是翠鱼一玉，恐怕要让贼匪轻视。曾国藩这番话什么意思呀？细细琢磨，除了推诿之外啊，是话中有话，暗含讥讽。潜台词也是两条：一，耻笑僧格林沁和关文的无能。你想啊，400里内两大钦差是后集重兵，却拿这么点捻军毫无办法。第二呢，真要我去也行，那另两位大人得走人，要不然这三个钦差凑在一块儿，还不够你丢人现眼的呢。对呀，还有句话说得好吗？三个和尚肯定没水吃。就在曾国藩推三阻四之时，捻军已经离开湖北，像一阵旋风似的刮向了河南。接着捻军又在河南接二连三重创了僧格林沁部。这支部队真够激动的。三月间他们忽然北上，由黄河故道进入山东，数日之内便穿越曹县、菏泽、定陶、运城、巨野、济宁等地，是直逼边境。这都快打到京城了呀。朝廷下诏痛责僧格林沁无能，说他是顽寇纵敌，纵捻北去。僧王爷接到这一旨啊，是恼羞成怒，气急败坏啊。自打通州兵败，僧格林沁就一心想戴罪立功，没想到这战局是越来越糟啊。所以为了挽回败局，僧格林沁下令穷追不舍，一心要与捻匪是一决雌雄。从三月到五月，僧格林沁率部从河南追呀、追到山东，又从山东追到河南，之后追呀、追呀，又从河南追到江苏，再由江苏追到山东。您以为接力呢？短短一个多月，狂奔数千里，经常是一昼夜就要追赶一二百里。您说了，骑兵吗？是，马队快，但步兵追不上啊，疲困之极，累死者据说达数百之人。就这么着，僧格林沁仍然嫌速度太慢了，我下达死令，马不停，人不歇，非达目的不可。这位王爷真行，体格好啊，自己以身作则，是寝食俱废，有时候累极了，就在路边是小憩片刻，喝上两杯，然后上马再追。有史记称啊，僧王日夜追敌，常数十日不离鞍马，手累不能抓缰绳，便用布袋将手捆于马上，手都抓不住缰绳了，其求胜心切可见一斑。人毕竟不是铁打的，而且马也不是铁打的，时间长了谁都受不了啊。
1: 但僧王爷是一意孤行，刚愎自用。从好的方面说吧，僧格林沁同志一不怕苦，二不怕累，忠于职守，骁勇好战。可是有勇无谋，跋扈鲁莽，尤其缺乏科学态度，这就是僧格林沁的致命弱点。曾国藩这个人早就有预见，说此于兵法必绝上将军，要这么打上将军肯定会出事儿的。果不其然，曾国藩的话不幸言中。
2: 牢牢车马未离鞍，临事方知一死难。三百年来伤国步，八千里外吊民残。秋风宝剑孤臣泪，落日旌旗大将坛。海外尘纷犹未息，请君莫坐等闲看。这是一代中兴名臣留下的最后诗句，李鸿章以淮军统帅的身份登上晚清帝国的政治舞台，却在中国近代历史上留下了最为悲伤、沉痛、屈辱的记忆。百年功与过，谁人评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四十年》，作者纪宇，演播张东，编辑制作王勇。
1: 1865年5月17日，疲惫不堪的僧格林沁部队追至山东曹州，在菏泽高楼寨一带遭到了捻军伏击。菏泽属于黄河水套地区，为了防止黄河泛滥，当地修建了许多河堰，这个河堰上是柳林密布。捻军的主力埋伏于柳林中，先是派小部骑兵诱敌深入。僧格林沁真是上当了。18号，僧军进入了伏击圈，于是数万捻军是呼啸而起，分三路掩杀，旌旗招展，万马奔腾，是杀声震天，硝烟弥漫。激战数十之后，僧军迅速溃败，狼狈不堪的僧王爷被迫率残部退向了高楼寨的一个荒墟之内，被捻军是团团围住。当天夜里，僧格林沁率少数亲随是冒死突围。据杭州将军国瑞的报告称，这个国瑞是谁呢？也是宗室，当时在僧王爷手下帮办军务。据他的报告说，三更时分，僧王率部冲出围墙，未至贼壕已被发现，捻军开始围裹。此时枪声不绝，乱军中可闻僧王督军大喊杀贼。无奈捻军势众包抄，越裹越厚，被围的僧王并无少怯，随抽佩剑手刃汉贼。激战中，马被长矛刺中，受惊跃起，僧王坠马落地。天亮时分，人们才发现将星陨坠，身受八伤，生言宛在。僧王阵亡地在曹州府城西北15里处，地名是吴家店。这位大帅死的时候，应该说还是很勇猛的，因为生言宛在是身受八伤啊，战斗很激烈，战斗到了最后一刻。不过根据《太平天国史》记载，僧格林沁最后被杀是在一片麦地里，而至于僧格林沁死命的， 竟然是一个未成年的太平军少年，这个人叫张皮梗。原文我不读，据张皮梗传称啊，张皮梗五更起来去捡粪，哎，发现了僧格林沁。当时僧王已经受伤，加上疲困，无法动弹。张皮梗虽然年龄小，一看这人的衣着，这是个青妖啊，于是靠过去，趁其不备，猛地一阵乱砍，就这样结束了他的性命。但是张皮梗当时并不知道自己杀死的就是威名赫赫的科尔沁王爷，更不可能知道他会因此青史留名。但可怜呢，僧格林沁做梦都想不到自己的一世英名竟然毁在了一个小孩子手里。不过关于僧格林沁的死还有另外一种说法，叫见闻所录。这本书的作者名叫欧阳玉，江西人，是同治魁友拔贡，曾任州判，他的著述比较多。他呢著述是亲见其事是言之凿凿。按照他的说法，僧王不是死于张皮梗，而是死于叛将之手。但这个说法并不取信于众，相反呢倒有为尊者讳之嫌。因为与其让僧王爷不光彩地死在一个小屁孩手里，倒不如啊让他死在叛将手里，这样还能保留几分尊严。总之，不管僧王爷是怎么死的，高楼寨一战是捻军打得最漂亮一仗，清廷文报是异常震撼。僧格林沁和他的王牌马队的灭亡，再次说明满蒙骑将和绿营旧军皆不足视。那怎么办呢？回过头来还得依靠湘军淮军呢，至于淮军嘛，叫停呗。其实朝廷不想这样，但从全国的形势看已经不容乐观了。东南太平军余党未尽，中原这捻匪是传风正盛，而西北陕甘的回民起义又是死灰复燃，尤其是僧格林沁死后，捻军声势大张，兵锋逼近荆棘。对呀，都快打到皇城了。在这种情况下，当然得先平定内乱，稳定局势要紧。所以朝廷紧急调整了剿捻方略，决定重新启用曾国藩。可是您忘了，这时的湘军已经陆续撤裁了大多半，只有淮军在曾国藩、李鸿章的共同努力下保留了大部分军力，实力未减。如今让曾国藩挂帅出征，他能靠谁呀？只有淮军。就这样，李鸿章的淮军机会又一次来了。1865年6月，在僧格林沁死后不久，朝廷便下达谕旨，任命曾国藩为钦差大臣，赴山东督师剿捻。与此同时，免去曾国藩两江总督一职，由李鸿章署理，而李鸿章的江苏巡抚之职又由别人在暂时替代。曾国藩接旨以后强起就任。为什么？他打心眼里不情愿啊。在曾国藩日记里是这么写的，他用了这么一个词，叫做诧叹忧愤，说明心情特别郁闷。但是事情的发展身不由己，朝廷的谕旨接二连三是急如星火。6月14号，曾国藩接到了第一道停计，令其出省剿匪，不过并没有免去其两江总督之职。可过了一天，第二道停旨又到了。为什么呢？朝廷做出免去他两江总督等一系列决定。对于这样的安排，曾国藩显然很有意见。自从荡平金陵，他便以持盈保泰之策自立，做好了功成身退的准备。 如今这金陵的湘军是撤财殆尽，身边就

剩下3000多人的护卫亲兵，曾国藩几乎是赤手空拳了。在这种情况下，我拿什么去剿捻呢？如果搅拌不利，又会是什么结果呢？思来想去，曾国藩深感无力担此重任，于是他再三上奏推迟，但圣意已决，就是不准。因此曾国藩不免忧心忡忡，是寝食难安。与此相反，和曾国藩不一样的是，李鸿章接旨后却暗自窃喜。曾国藩一走，李鸿章就由苏府升任江都了。众所周知，两江总督乃天下大缺，书亭不臣衣食所系。多少人眼睛盯着这个位置啊，能坐上这把交椅，那是风光无限。可是这种心情咱还不能流露出来，对，低调，尤其是在曾国藩面前，不但不能流露，还必须得做出同情和宽慰的姿态。所以李鸿章在给曾国藩的信中说，上意专以无失，保障北方，收拾残尽，时机紧迫，勿忘从机，自属义不容辞。说白了，就是告诉老师曾国藩，时间紧迫，您尽快开拔，而且作为学生，我会全力支持老师。

0: 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聊聊木中钻石沉香。它不是普通木头，是沉香树受伤后分泌树枝自我疗愈，再经过数年甚至百年纯化才结成这块时间琥珀。沉香不仅有药用价值，作为配饰也是绝佳。真正的沉香油脂线天然交错，刮下粉末上手捻，凉意窜鼻，回甘带有蜜香。而泡过香精的药尘搓完只剩刺鼻化学味儿，千万别交学费。想玩香的朋友们可以在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主持人深入原产地溯源，产品有保障，不管是新手入门款还是品质出众的进阶款，全都给大家备齐，全场三折起，想入手的朋友们抓紧时间下单吧。
1: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2: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1: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2: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1: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3: China Traffic Radio，
4: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5: 好听在云听。
6: 淮军，晚清时期中国最强悍悲壮的一支军队，李鸿章、曾国藩、刘铭传、聂士成等人物都与之相关。在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和抗击八国联军等抵抗外侮的战争中，都可以看到淮军奋勇无畏的身影。从1862年到1900年，淮军从无到有，逐渐壮大，直至成为晚清最大的军事集团和政治集团，并影响了晚清历史长达40多年之久。40年，望中犹记。这40年的戎马征战、荡气回肠，却正是各路英雄的末路。听众朋友，请收听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40年》，作者季宇，演播张东，编辑制作王勇，播音肖玉。
7: 上回说到，朝廷要派曾国藩率师北上剿捻，曾国藩心中有些忧虑，但是李鸿章是全力支持。据史料记载，在这过程中，二人有过多次的密谈。1865年7月9号，二人多次谈话结束后，曾国藩乘船离开了金陵，前往徐州剿捻前线。那么，在金陵短暂的几天里，这二位谈了些什么？《史记》包括曾国藩的日记里未作详述，不过根据分析，他们的谈话首先是应该围绕剿捻工作进行的，因为曾国藩向李鸿章说明白自己心中的忧虑。曾国藩认为啊，自己的精力是大不如前，可是这一次又责任重大，李鸿章作为弟子， 深知师父担心的是什么，于是向曾国藩保证说，巫师不必担忧，只要弟子在，巫师要人有人事，要钱有钱。所谓人就是兵呗，钱就是饷。李鸿章说了，湘军虽然大部分都已经撤财了，但是啊，多亏恩师有远见呐，您保留了淮军，正好现在可以被您调遣使用。至于这钱呢，李鸿章认为不是问题，因为两江在咱手里啊，这还有什么可担忧的呀？李鸿章的这番话正中曾国藩下怀，因为他最担心的恰恰也就是这两件事。现在李鸿章是拍胸脯向他做了保证，曾国藩也就吃了一颗定心丸，心情立刻轻松了许多。话说7月10号，曾国藩离开南京，一路是走走停停，直到9月16号才到达了徐州。这个李鸿章真是说到做到，他先后调拨了刘铭传、张树声、周盛波三支军队，共33营，近17000人，交给曾国藩指挥。另外啊，还调了潘鼎新10营，包括开花炮队1营，开赴山东是护卫吉府，同样也归曾国藩调遣。这还不算，李鸿章把三弟李贺章派到了曾国藩处，可以联络助将，自己的弟弟都派去了。为了表忠心，李鸿章还写信表白，说弟子对吴师是尽心尽力，邢三、秦轩都是上司之选。哎，这两个人是谁呀？其实就是刘铭传和潘鼎新的字啊，意思是说，我给老师的部队，那可是我的王牌部队，而我自己留下的都是中下等，是以应不测。这话听上去有妖好之意，但是的的确确是实情。这一回李鸿章对于自己的师父曾国藩，那真是诚心敬意呀。鼎、明、树波，刚才我们说的这四支军队，那真是李鸿章的泸州子弟兵，堪称是淮军精锐。曾国藩前往徐州督师后，看过一次树军的操练。事后啊，曾国藩在日记中是有记载的，原文这么写：出门看数字七营操演阵法，纯用洋人规矩，号令亦仿照洋人牲口，步伐极整齐，枪炮极娴熟，与平日所见部队不待此远矣。这话什么意思呀？这部队呀，是用洋人的方法来训练的，看来曾国藩还挺捧的。可是您上文书曾经记得吧，想当初曾国藩是极力反对李鸿章改练洋枪洋操啊，特别是还要用洋人的方法。如今真是时过境迁，曾国藩是大为感叹呢，就连洋人的口令都不再反感了，反而是暗自亲服。不得不承认，这淮军是蒸蒸日上，而自己的湘军已经无法比拟了。而平定捻宦，真的唯有依靠淮军才能做到。但是这淮军毕竟不是曾国藩自己带出来的，他们能听我的话吗？曾国藩也有些担心。为了确保调度，曾国藩要求李鸿章将另外一个弟弟李肇庆也派往麾下，而且将自己较为亲近的刘秉章的10营淮勇也调到山东，归他来节制。如此一来，您可以算一下数，曾国藩的麾下先后调集了8万大军，除了从各地拼凑起来的20000湘军以外，其余的都是淮军。有句老话说得好，叫兵马未动，是粮草先行。打仗说到底，打的是一个钱字。尤其是湘军淮军，他们呀，实行的是自收自支， 更懂得筹饷的重要。因此，在这个饷需供应上，李鸿章也未食言。在一年半多的时间里，这李鸿章啊，先后筹集了1000多万两，是陆续交给曾国藩，保证了前方的军事行动。当然了，前文书我们曾经说过，兵饷的来源根本在吴，而离金为其大宗。这话什么意思呢？没错，都来自于江淮地区。因为苏省战后啊，那真是满目疮痍，农田荒芜，所谓的粮税根本养不了兵，必须是离金计饷。于是这李鸿章是利用江都的大权，是巧立名目，横征暴敛。不过李鸿章在这个收钱的时候公开宣称，这是非常时期，与其并农不如并商。什么意思呀？不能再欺负农民了，农民都揭不开锅了。欺负谁呀？商人呗。所以苏省的士绅商民是怨声载道，弹劾之声是不绝于耳。可是李鸿章顶住了压力，强行征收了大宗的税赋厘金，以供剿捻军事之需。如此费力，曾国藩督师后，这剿捻工作实话说开展的并不得力，各方对此都不满意。当然了，这原因也是多方面的。其实曾国藩对捻军的作战方针是没错的，毕竟是老帅了。曾国藩根据僧格林沁失败的教训，及时归纳总结出了捻军的活动特点。这特点的名字叫做打圈圈之法。原文我不给大家读了，上文书曾经跟大家讲过，也就是跟我们理解的游击战差不多啊。所以呢，这个曾国藩对剿捻的长处短处进行了总结以后，认为这捻军呢，长处有4，短处有3。根据这些长短，他是针锋相对，制定了自己的作战方略。要点呢是以静制动。你不打游击吗？捻军不是能跑吗？僧格林沁不是追你吗？你跑我不跑，我不追，我重点设防，先把你围起来，然后再加以剿灭。用曾国藩的话来说，这叫以有定之兵制无定之贼。您听着耳熟吧？早些年对待太平军的时候，他也曾经用过这样的方法。那具体的做法呢？就是在捻军经常出没的豫北、皖北、苏北、鲁南4省13府是重点防守，然后把这些点呢是连成一线，形成一个大口袋，将捻军装在口袋里，逐一消灭。这个想法很好，可是实施难度很大。首先呢，它涉及的省份多，四省的督府必须是齐心合力，同心同德，否则有一点突破了，这口袋扎不起来，那可是前功尽弃呀。清朝末期的时候，大家都知道，各地的督府守将是各怀私心，谁都不愿意牺牲自己的利益，所以是各自为阵，任由捻军纵横自如。你跑吧，反正你跑到别的省，别在我这地界，这跟我没关系。时间一长，久而无功，所以朝廷急了，就开始追究责任。你不追责吗？这各地的督府坏呀，又把责任推给了曾国藩，说呀，是曾国藩消极畏敌，没有尽心尽力。你不信你比呀，你比当年的僧格林沁王爷啊，什么僧格林沁王爷不济，人家是鞍马劳顿，没功劳还有苦劳吧。哎呦，您曾大帅倒好，安居徐州，是风吹不到，太阳晒不着，您倒是气定神闲的，这捻匪可是越加猖獗了吧。面对这一系列的指责，无端的批责， 曾国藩是大呼冤枉，双拳难敌四脚，这一张嘴说不过这么多张嘴。面对着大家的这些非议，曾国藩是大感头疼。为了改变这个被动的局面，他也不得不对原先的战略进行修订。原先是重点设防，这一次他又增设运河、沙河与贾鲁河防线。因为曾国藩认为，贾

0: 鲁河和沙河是捻军闯入山东和皖北的必经之地，只要扼守住这道防线，捻军的行动就会受到限制，然后呢，就可以各分训地，是层层布置，渐逼渐进，最终把捻军驱逐到了豫西山多田少贫瘠之处，加以歼灭。这个方案好不好？这个方案比先前的方案更进一步，而且更加完善。
1: 从1862年至1900年，在将近40年的时间里，淮军经历了由镇压太平天国到清剿捻军，从洋务运动到中法战争，从甲午战争到庚子事变等中国近代史上的重大事件。在这千年未有之变局的社会大动荡中，浮沉跌宕留下了深深的轨迹。往事如烟，岁月如梦，一切转瞬即逝，如鲜花烈火，缭乱纷呈，变数难定。他们的荣辱兴衰，都是历史光焰或暗或明的映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四十年》，作者纪宇，演播张东，编辑制作王勇。
0: 但是，咱就怕但是，想得好不等于做得好，计划再好还得由人来执行。就在曾国藩千辛万苦，好不容易把千里长堤修筑起来以后，有一天夜里，这捻军的大队突然冲破了开封以南防线，向东奔突而去。守护堤防的河南防军几乎是一击即溃，千里长堤是铁壁合围，转瞬间就化为了泡影啊。唉，这计划再次受挫，于是抨击他的声音又出来了。这回啊，就连李鸿章对老师的做法都表示了质疑，而且讥讽这种修墙筑堤之法叫闻者皆笑其愚。而且呢，李鸿章还写信给刘秉章说，古有万里长城，今有万里长墙，不意秦始皇在千年之后竟然遇见公等之音了。这话说的对，挖苦啊，虽然是对刘秉章说的，实际上是在暗讽曾国藩。面对这样的局势，曾国藩真是一筹莫展，是又气又恨。气的是各地互相掣肘，是不听调遣；恨的是这捻军太狡猾了，弄得自己是焦头烂额，应对失措。在给自己的九弟曾国荃的信中，曾国藩无奈地表示，数万大军想与敌交一下手而不可得，可恨之至。想啊，这当年轰轰烈烈的太平军都被自己打下去了，如今面对着擅长打圈圈之法的捻军，这一位大帅是束手无策，无能为力呀。本来曾国藩身体就不太好，加上各方的压力，不久病情加重了。1866年11月9日，曾国藩向朝廷打了一份报告，声称自己是病难速全，请开协办大学士等缺，另派钦差大臣接办军务，自己则以散员留营效力，不主调度。而且在报告中他还附了一篇奏臣剿捻无效，请求将自己的封爵暂行注销，以示自贬之意。自己呀，身体不好，希望可以听信留职，同时呢把自己的这个爵位注销了啊。 不过朝廷倒是挺给面子。几天后，朝廷的批示下来，再次赏假一个月，让曾国藩在营安心调理，同时令钦差大臣官房由李鸿章暂行署理。至于注销封爵一事啊，卓无庸意未加批准。随后不久，这捻军呐更厉害了，捻军一下分成了东西两股，一股深入山西，一股是挺进河阳。朝廷是焦急万分呐，不得不对剿捻的人事做出重大变动，也就是让李鸿章和曾国藩对调，李鸿章以钦差大臣出任剿捻统帅，而曾国藩则返回江都本任。朝廷下旨的日期是12月15日，这时距曾国藩出拜大命才1年半有余。您说什么意思？您理解的没错，曾国藩下课了。哎呦，这可是剿捻人事的一大变化，很大的变化。出现这种情况，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淮军难以调遣。那您会说了，这之前不是派了这么多嫡系部队，还派了自己俩弟弟帮忙吗？众所周知，淮军是李鸿章一手缔造的，虽然说是湘淮一家亲，淮出于湘，但毕竟隔着一层呢。尽管李鸿章是慷慨支持，60000淮军交给了曾国藩调遣，但是曾国藩调遣淮军绝对没有调遣湘军那么得心应手，这问题从一开始就暴露了。话说1865年的5月，就在曾国藩刚刚接手剿捻事宜不久，这淮军大将刘铭传不经允许是拔队北上济宁，并且拟渡过黄河。后来啊，因为李鸿章阻止，这刘铭传才停止了行动。哎呦，不听将令啊！曾国藩对此十分恼怒，要在湘军，这种事儿是绝不轻饶。可这是淮军呢，算了，网开一面吧。可是这事儿刚刚平息，还是这刘铭传又惹乱子了。怎么回事啊？刘铭传在长沟和陈国瑞发生了火并，导致陈国瑞部是伤亡惨重，而且陈国瑞本人还被刘铭传抓起来关了好几天。您会说了，这怎么自己人还跟自己人干起来了？得跟大家说说他们的背景。这陈国瑞是谁呢？他可不是一般人。陈国瑞官至提督，在当时的军界也是名噪一时，此人是作战凶悍，性格暴力，是个不好惹的人。关于陈国瑞的经历，史料是有记载的。这个人呢，早年加入过太平军，后来投靠了湘军总兵黄开榜。说到这位黄开榜，还有一桩轶事。这黄开榜啊，是湖北人，早年是劣迹斑斑，素行无赖，不耻于乡里。参军以后表现也不好，叫日纵银帛，所以被开除了。后来这黄开榜生活不下去了，有一天夜里啊，就到深山里面自杀去了。月光之下，哎呦，这黄开榜突然看到一位女子是姗姗前来，很像自己的妻子啊，于是就动念上前纠缠。女人说啊，我是鬼，休来缠我。说着呀，就装成了吊死鬼的模样，是摇头散发，想把黄开榜吓跑了。谁成想，这黄开榜是个痞子出身，怕这做甚呢？本来都不想活了， 说：“哎呦哎呦，你是鬼呀、啊，我也是鬼，我就喜欢鬼，我怕什么呢？”哎呦，这女人听完了没办法了，只好跪下苦劝，说：“贵人前程远大，不要自己误了前途。”黄开榜听完这句话，猛然醒悟，随即放了那女人，也放弃了寻死的念头。不久，淮军招人，他便前往投军。3年以后，因为战功，升为参将。有道是人以类聚，物以群分。黄开榜率部队攻打临淮关时，部队啊，俘获了一个太平军少年，充当火兵。这孩子很机灵，黄开榜一见非常喜欢，算了，收为自己的义子吧。这个人就是后来大名鼎鼎和刘铭传火并的陈国瑞。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40年》，作者纪宇，演播张东。
2: 听闻山下小镇上千年聊斋的传说，凭一壶能比落

0: 大家好，我是兰州铁路局云端小站东岔站客运员刘威，现在是凌晨两点，在您乘坐火车出行时，请您务必提前出门，为进站安检留够充足的时间。美丽东岔欢迎您，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2: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3: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2: 第二回合节纸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节纸冠军诞生了。
3: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2: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3: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4: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5: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4: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6: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导览，
5: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4: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刻破坏记忆。
5: 文明旅游
4: 也是美的风景。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淮军，晚清时期中国最强悍悲壮的一支军队，李鸿章、曾国藩、刘铭传、聂士成等人物都与之相关。在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和抗击八国联军等抵抗外侮的战争中，都可以看到淮军奋勇无畏的身影。从1862年到1900年，淮军从无到有，逐渐壮大，直至成为晚清最大的军事集团和政治集团，并影响了晚清历史长达40多年之久。40年，望中犹记。这40年的戎马征战、荡气回肠，却正是各路英雄的末路。听众朋友，请收听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40年》，作者季宇，演播张东，编辑制作王勇，播音肖玉。
3: 上回说到，刘铭传和陈国瑞两军火并，这陈国瑞就是黄开榜的义子，他有两个绰号，一个绰号呢叫红孩儿，还有一个绰号叫陈大帅。您这一听这名字就知道，就跟这一个人呢分为两个阶段是一样的。红孩儿是对手叫起来的，年轻的时候陈国瑞作战呢喜欢穿红装，

0: 那得奋起抵抗啊。陈国瑞是架梯而上，爬到一半的时候，这守军用钩子勾住了他的发辫，这情形是十分危急啊。描述到这儿跟看电影似的。这时突然是电闪雷鸣，大雨倾盆。怎么着？哎，勾住这个辫子的挂钩脱钩了。所以陈国瑞乘势是冲上营壕，守军大乱，莲花池随之可复。过了这事儿啊，僧格林沁王爷大喜，拍着陈国瑞的后背说：“哎，我统诸将不能克，而乃克之，是吾大帅呀。”所以这陈大帅也是不敬而走。红孩儿是太平军给他起的名字，陈大帅是自己义父给起的。据史料记载啊，这个陈国瑞虽然作战勇猛，但性躁好酒，时常是疯癫乱发。在投靠僧王爷之前啊，他曾经在漕运总督吴唐手下帮办军务，受到这位吴唐大人的大力提携。有一次啊，不知道为了什么事儿，这哥们儿啊一怒之下要杀养子陈邦振。这陈邦振官居总兵，那在清朝也算是高级干部了。你想这陈国瑞，我想杀就杀，毫无顾忌。这陈邦振为了躲避，就逃到了吴唐府中求救。按道理来说，吴唐身为漕运大员，又是陈国瑞的上级，本以为出面说个情就可以化解此事，没成想这位陈国瑞是发起飙来，根本不听，要逼吴唐交出养子。那吴唐能干吗？不交。哎呦，没想到这陈国瑞竟带领亲兵数百人是直闯吴府，用刀猛劈大门。天哪，这跟打仗差不多了。这吴唐府中的人也没见过这茬啊，被迫退守到二门。哎呦，这陈国瑞啊，不依不饶，是猛攻不克，怒不可忍，竟然是以头触门，一时是弹勇气绝，昏倒在地。直到这时候，吴唐才下令开门，派人呢把这陈国瑞抬到一座古庙里看管起来，事后撤职查办，永不叙用。你说这人吧，对自己的老上级都敢这样。后来没辙了，捻军起呀，无人可用，陈格瑞才又得到了僧格林沁的启用。所以这位先生啊，桀骜不驯，狂悖粗鲁，那是有名的。他不仅敢对吴唐放肆无礼，而且当着自己的养父僧格林沁王爷的面，也时常口称是老子。这出言不逊呐。举个例子，僧格林沁在山东狂追捻军，是日行百里，几乎失去了理智。这上文书曾经给您介绍过，大家都知道，这是兵法大忌呀。众人明知不妥，都不敢劝。就这位陈国瑞不怕，据说有一回他一把抓住了僧王爷的马缰，是连声大呼：“王爷不可！”僧王爷怒了：“你给我让开呀，你能挡我的道吗？”没想到陈国瑞直言说：“大帅，蛮干无益。”这僧格林沁更急了，就给了他俩字：“滚开！”僧格林沁也是个直脾气啊。陈国瑞，您该怎么回答的？
1: 如王爷非去，老子不去。你不去则罢，我不用你去。
0: 哎，那意思，那王爷你非去啊，老子不跟你去了，不玩了。那僧格林沁也急了，你不去就不去吧，我也没让你去。你说这不跟小孩打架一样吗？可这事儿就发生在高楼寨一战的前夕，也就是僧格林沁

0: 毙命那一战的间隙。咱话也说回来了，如果森格林沁真听了陈国瑞的话，或许不会死。可是森王爷没听。当然了，这陈国瑞虽然口称老子不去，哎，也就是句气话，实际上他还是跟着森格林沁去了，并且在战斗中是奋力拼杀。而且在森王爷死后，他还从麦田中找回了森格林沁的尸体。讲这一段呢，主要是给你说一说陈国瑞这个人的性格。说好听点叫不羁之才，说不好听的，这陈国瑞没错，就是一活土匪。这个人是喜怒无常，嗜杀成性，杀人毫无理由，难以理喻。
1: 牢牢车马未离鞍，临事方知一死难。三百年来伤国步，八千里外吊民残。秋风宝剑孤臣泪，落日旌旗大将坛。海外尘纷犹未息，请君莫坐等闲看。这是一代中兴名臣留下的最后诗句。李鸿章以淮军统帅的身份登上晚清帝国的政治舞台，却在中国近代历史上留下了最为悲伤、沉痛、屈辱的记忆。百年功与过，谁人评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四十年》，作者纪宇，演播张东，编辑制作王勇。
0: 话说有一回啊，他兵驻滕县的时候，这陈国瑞找了一个剃头师傅，人家以为哦，您要剃头啊，刚把剃刀拿出来，嘿，这陈国瑞突然跳起来，二话没说，拔刀把剃头师傅给杀了。再找一个来，哎呦，又给杀了。所以啊，连杀了几个剃头师傅以后啊，当地的剃头匠是闻风丧胆，四处奔逃，兵丁们根本找不着剃头师傅了。于是啊，抓来一个县衙，逼他去找剃头匠。这个县衙姓洪，倒是见过一些世面。他找到一个剃头匠，说去吧。谁敢去呀？去了砍头啊！这洪县衙就说了，这呀是大帅的命令，你去也得去，不去还得去，总之就是一个字儿，去，否则呀大家都活不了。剃头匠说，这明摆着送死啊，大人，叫我如何是好啊，我上有老下有小啊。这位洪县衙说，陈大帅是湖北人，只要你说自己是湖北人，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肯定会照顾你。哎，果然剃头匠这么一说，这陈国瑞的怒气是渐渐消停了，于是他坐下来就开始理发了。哎呦，剃头师傅这下可踏实了，没曾想这剃头剃了一半，突然间这位陈国瑞大帅又是拔刀跳起。这剃头匠吓坏了，浑身直哆嗦，裤子都尿了。好在陈国瑞这一次发怒还真不是冲着这剃头师傅来的，他转身跑开。哎呦，不一会儿这陈大帅是满身是血，提刀返回。这剃了一半头干嘛去了？陈国瑞啊，是听说有撵贼路过，跑去劫杀，杀完以后回来继续坐下理发，好像什么事没发生过似的。哎呦，这让剃头师傅是哭笑不得呀，不过好歹捡了条命。里外里 这陈国瑞就是一个疯子。其实从现代医学的观点您看，听听就明白了。我们都觉得这位陈国瑞先生的精神状况有问题，他的神经质和嗜杀成性极有可能是一种病态。但那会儿是清朝啊，在精神病学的研究还是空白的呢，所以人们只能把这个归结于脾气乖戾和个性奇特，哎，诸如此类的说法。尽管陈国瑞爱杀人，有时甚至到了滥杀无辜的地步，不过有时也怪，明明看似该杀的人反而得到他的重用。这再给您讲个故事。话说有一次在扬州有客来访，茶沏好以后还没喝，客人就走了。陈国瑞起身送客，哎，回来后那喝口茶吧，嗯，这杯子里怎么空的？原来啊，这卫兵以为没人喝了，顺手端起来就把茶给喝了。这陈国瑞当然大怒啊，
2: 这谁喝了老子的茶？
0: 这卫兵一看大帅发火了，知道大祸临头，难逃一死，索性豁出去了，不就喝碗茶吗？一梗脖子，破罐子破摔。
2: 老子喝的。
0: 这陈国瑞一听是怒目而视，在场的人全吓出了一身冷汗，此人必死无疑。可接下去的事儿真是大出意外。陈国瑞陈大帅什么也没说，转身走了。哎呦啊，还不如直接砍了我呢。这一连几天呢，那个卫兵啊是提心吊胆，寝食不安，不知道这心狠手辣的陈大帅该怎么打发自己。然而让他做梦都想不到的是，陈国瑞竟然提拔了这个卫兵。对于这样的结果呀，大伙儿都懵了，连这卫兵都是一头雾水。直到有一天，陈国瑞把他叫到面前问，
2: 知道为啥让你当官吗？
0: 不知。
2: 你敢对老子称老子，就凭这点，哼，你小子就是当营官的料。
0: 天哪，对自己不敬，反而他倒尊敬了，这都什么事儿啊？但通过这种例子，您就知道，陈国瑞就是一个浑身匪气、骄横不羁的人。但上文书说过，他怎么跟刘铭传火并起来了？哎，陈国瑞碰上了刘铭传，这下子好戏来了。
1: 从1862年至1900年，在将近40年的时间里，淮军经历了由镇压太平天国到清剿捻军，从洋务运动到中法战争，从甲午战争到庚子事变等中国近代史上的重大事件。在这千年未有之变局的社会大动荡中，浮沉跌宕留下了深深的轨迹。往事如烟，岁月如梦，一切转瞬即逝，如鲜花烈火，缭乱纷呈，变数难定。他们的荣辱兴衰都是历史光焰或暗或明的映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40年》，作者纪宇，演播张东，编辑制作王勇。
0: 我们曾经给您介绍，刘铭传是淮军的一员猛将，早年犯过私盐，十几岁就杀过人。如果你陈国瑞天不怕地不怕，那我刘铭传自认老子天下第一。前文跟您介绍过，自从湘军的程学启战死后，淮军的第一名将的称号 就归属到

刘铭传。到了太平天国后期，刘铭传是转战苏南，勇冠三军，这名气越来越大。可是陈国瑞是个粗鲁人呢，僧格林沁的爱将啊，根本就没把刘铭传看在眼里。结果啊，一进济宁的长沟，这哥俩就打起来了。据刘铭传说，长沟克复后，他是都队进入该墟。这一天是1865年的7月2号，过了午后，陈国瑞部队也来了，声称是前往济宁公务，就要什么呀，在墟内过桥。卫兵一看，哦，这陈国瑞嘛，开门放行吧。没成想啊，这陈国瑞部的兵勇一进入墟内，就开始四面掳抢，抢夺什么呀？洋枪。因为这个陈国瑞啊，早就眼红淮军的装备了，就跟现在打游戏一样，打的是装备，所以就赶紧抢枪。在抢夺中，淮军一个名叫张宗瑜的少官被打死了，引发了众怒，双方是大打出手。刘铭传是急令禁止，但这位陈国瑞并不收敛，而且亲督部下，逢人便砍，遇物即拿。哎呦，这虚外的这个陈军呢，也随之呼应，是内外夹攻，枪声相应。刘大帅忍无可忍，不得不整队还击。大家都知道，淮军特别是刘铭传部是训练有素，火器精良。刚才你抢，我没动手，这一真动手，陈国瑞就吃了大亏。陈国瑞的兵勇是不堪一击，迅速溃败。你跑，刘铭传下令是关门打狗，随即把这个虚门给关上了，而且封锁街巷，最后把劫营者是逼进了一条窄巷。这一顿是洋枪大餐的，打得对方是鬼哭狼嚎。这下被打惨了，陈国瑞一看不妙，爬上房顶跑啊。可是刘铭传部是追赶而至，将他团团围住。据说这场火并前后持续了2个多小时。最后陈国瑞部是死的死，伤的伤，残兵全被缴械，就连这位陈国瑞也是束手就擒。这一来，陈国瑞算是领教这位刘麻子的厉害了。你横吧，还有比你更横的，你狠吧，还有比你更狠的。当晚亥时，也就是大概晚上9到11点，驻扎在济宁的杭州将军国瑞接到了报告。哦，这得给大家介绍一下，国瑞是谁呢？僧格林沁战死以后，这个钦差大臣官房由这位叫做国瑞的暂时担任。这国瑞接到了报告，说长沟那儿发生械斗了，死伤了很多人，陈国瑞现在还被困在墟内。这位国瑞看到这样的报告，大为恼怒啊，连夜派人前往交涉。所以济宁知州程省武奉命赶到了长沟，并传达了国瑞将军的指示，说刘大帅啊，把陈国瑞得放了。刘铭传回答怎么着？陈国瑞这个人素好争斗，现在放人，他一出虚肯定带兵报复，现在我把他留在虚内，以示处置明妥，不使再逞凶横，然后我才能放了他。刘铭传不放人呢，这国瑞第二天呢，又令山东藩司丁宝桢前往查核。刘铭传还是那句话，放人可以，但要等事情查办稳妥之后。人刘铭传也没错，如此一来，这陈国瑞便生生的关了好几天，

刘铭传真对得起陈国瑞，每天让人给他送点稀粥。哼，小子，嘿，反正饿不死你就行了。目的就是折磨折磨的。哎呦，这位陈大帅呀、啊，之前呢骄横啊，暴力呀、啊，这会儿啊可委屈的不得了。您想想，平常陈国瑞哪受过这份罪呀、啊？后来呀、啊，见了刘铭传，这陈大帅是一把鼻涕一把泪的说：“我这亲兵数百人呐，都是国之栋梁啊！啊，好不容易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没想到都毁在你手里了。”哭什么哭啊？刘铭传是大骂：“你咎由自取！陈国瑞，这一次我刘铭传不杀你，算你命大。”

0: 样的心情，我们用音乐为你上色，定制一种别样的生活方式。我们用话题引领精彩，定制一种别样的气质。我们不同于千篇一律的思想传递，定制一种别样的神采。我们用律动贯穿晨曦，锁定你的私家行车伴侣，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
1: To China Traffic Radio.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
2: 安溪层峦叠翠，云雾迎山，灵泉雾土，孕育茶中极品铁观音，采仙叶，寻古法，经瑶青柔捻，凝天地灵气，聚草木清芬，春水秋香，终得观音韵。回复茶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铁观音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两顾匠心打造，杨品会溯源甄选，正宗安溪铁观音，

0: 敬每一位知己。
1: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淮军，晚清时期中国最强悍悲壮的一支军队，李鸿章、曾国藩、刘铭传、聂士成等人物都与之相关。在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和抗击八国联军等抵抗外侮的战争中，都可以看到淮军奋勇无畏的身影。从1862年到1900年，淮军从无到有，逐渐壮大，直至成为晚清最大的军事集团和政治集团，并影响了晚清历史长达40多年之久。40年，望中犹记。这40年的戎马征战、荡气回肠，却正是各路英雄的末路。听众朋友，请收听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40年》，作者季宇，演播张东，编辑制作王勇，播音肖玉。
3: 上文书和您讲了这陈国瑞和刘铭传两军火并，最后陈国瑞被刘铭传监禁了好几天。这关了好多天呢，陈国瑞终于被放回到济宁了。国瑞将军让他打份报告，你总得把这事儿的经过说明白吧。这陈国瑞在报告中的说法和刘铭传是完全不同。据这位陈国瑞说，他到了长沟以后啊，让各队驻于虚外，只有亲兵小队是连日追贼，疲乏已极，先进虚休息。不久，因住处和明军的兵勇发生冲突，这位陈大帅闻讯从屋内出来制止。这时刘铭传也来了，双方约定各自约束部下，但是刘铭传走以后，齐部兵勇却堵住街口放火，陈部兵勇是烧伤多人，被迫出屋，又被一阵枪炮打倒若干。事后清点，伤毙勇丁56人，受伤勇丁119名，失落马匹97匹。按照陈国瑞的报告，这械斗啊是刘铭传部引起的，是因为刘铭传不能约束众勇，咎无可辞，这错是刘铭传的。当然了，自己怎么被抓了呀？陈国瑞也有自己的说法。按照他的报告说，事态平息后，刘铭传很快过来了，他对陈国瑞说，事情无关紧要，到公馆歇息。可是去了以后马上被关起来了，这刘铭传也不再照面了。按照他的说法呢，他是被请去而不是被抓起来的。但是对于这种说法，很多人都不相信，认为啊这是陈国瑞曲意粉饰，只不过想为自己挽回一点颜面。被人抓起来，这传出去多不好听啊。长沟械斗发生后影响极坏，而且刘铭传和陈国瑞双方是互相指责，拒不向下。尤其是刘铭传，有令不行，有禁不止，根本不把钦差大臣放在眼里，因为国瑞派去要人，他根本不放啊。国瑞将军试图查办刘铭传，却无能为力，只好向朝廷请求，说是奴才忘清才浅，虽令不行，实有不足振服之事。又说陈国瑞尚之惭愧，但刘铭传却语欠平和，奴才实在难有排解之处，恳请皇太后皇上另派大员来迎查办。 这一揍不要紧，朝廷十分生气，大敌当前呢，这刘铭传、陈国瑞你们两个人身居高位，均为提镇大员，不思奋勇杀敌，反而相互械斗啊，这成何体统？虽然各执一词，孰是大元体度，于是下诏严斥。不光朝廷火了，曾国藩也很恼火呀。虽然曾国藩很讨厌陈国瑞，但对刘铭传是屡屡生事，不听调度，同样十分恼火。更令他生气的，就在发生此事后不久，又发生了一件事。刘铭传为了建立马队对付捻军，竟然打着曾国藩的旗号，将托伦布马队调过来，是占为己有。这个刘麻子，你胆子太大了，这叫矫诏调兵啊，那是乱政杀头的大罪。曾国藩终于是忍无可忍，决定严查此事。但是还没等他严办呢，这李鸿章又开始出面了。以前我们就和您说过，李鸿章最擅长的有几点，其中有一点就是护犊子。他写信给曾国藩，极力为刘铭传求情啊。原文是矫令调脱一节，或志在矫捻，因无马队可用，为此权宜，不知遵义不欲。醒三未能扬体高深，至有此咎，尚其远忧。这明摆着不是袒护吗？难道因为志在矫捻，无马队可用，就可以无视军规国法，胡作乱为吗？可李鸿章有自己的道理，他在信中多方为刘铭传辩解，说这位刘醒三呐，血性愤往，历练少浅，难免有粗率之处。但是刘铭传带兵带得好啊，能征善战，平常我一向对他宽容，这次剿捻因为行动迟缓了一点，受到批评了。后来啊，和陈国瑞械斗，这朝廷也不分黑白，各打五十大板，他心里一直有气。如果呢，这次老师再予以惩处，这刘铭传呐，恐怕会不安心工作了。总之您放心，今后啊，我一定会经常写信教育他，希望曾国藩老师劳其主战，不要加以苛求。反正不管怎么讲，写到这儿，李鸿章还表白了一句：鸿章知无不言，断不敢稍有寻护。换句话说，我这人说话直，但是我也没庇护他。哎呦，这不还不庇护啊？护犊子都护到这份上。
2: 从1862年至1900年，在将近40年的时间里，淮军经历了由镇压太平天国到清剿捻军，从洋务运动到中法战争，从甲午战争到庚子事变等中国近代史上的重大事件。在这千年未有之变局的社会大动荡中，浮沉跌宕留下了深深的轨迹。往事如烟，岁月如梦，一切转瞬即逝，如鲜花烈火，缭乱纷呈，变数难定。他们的荣辱兴衰，都是历史光焰或暗或明的映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四十年》，作者纪宇，演播张东，编辑制作王勇。
3: 虽然生气，由于李鸿章多次写信又反复求情，曾国藩也不能不给面子。最终曾国藩还是放弃了对刘铭传的严处，只是把他叫到临淮大营，是当面训斥了一顿。按道理来说， 这回该听点话了吧。这个刘铭传非但不收敛，依然是率性而为，我行我素。此后不久，刘铭传因为向曾国藩提出剿捻方略未被采纳，这一气之下撂挑子了。怎么了？不干了？真不是，告假回家。这事儿按道理来说，你告假就跟曾国藩报告吧，毕竟是自己的主管领导啊。这个刘麻子有意思，他请假直接写信写给了李鸿章，然后跟李鸿章说，麻烦您给转达一下呗。哪有这么办事儿的？这一来，曾国藩真是按耐不住了。刘铭传你请假已经让我很恼火了，李鸿章插手这事儿更让自己不悦。曾国藩心想，淮军这不交给我指挥呢吗？你李鸿章干嘛老插手啊，屡屡干预我的调度呢？他越想越生气，于是给李鸿章写了一封信，信中是直截了当，几乎在向李鸿章质问。这原信呢，我就不念了。应该说这封信措辞冷静，是极其严厉，在信中明确告诉李鸿章，淮军既然归我统辖，你就不应该再管了，更不应该在一边指手画脚是横加干预。后来啊，有史学家认为，这真的是李鸿章暗中掣肘，是操纵淮军，从而导致了曾国藩剿捻失败，这也是铁证之一。当然了，这种说法也许过于严重了。如果戴个大帽子，说人家李鸿章存心扯后腿，破坏剿捻工作，也许是无中生有。但是，淮军不听调度，造成曾国藩驾驭指挥困难，这可是事实。上文书曾经跟您讲过，来之前曾国藩就考虑到，这淮军不比湘军，未必完全听从自己的指挥。所以呢，他特地把李鸿章的两个弟弟李贺章和李肇庆调到了身边，也就是为了加强和淮军诸将的联络调度。此外呢，曾国藩还向李鸿章要了刘秉章，这个刘秉章是进士出身，和曾国藩的交情比较好，相对于众多没什么文凭的淮军将领来说，曾国藩认为啊，这刘秉章好沟通，目的很明确，还是希望通过刘秉章能够更好地掌控淮勇各军。但是这个想法没能完全实现。李贺章是李鸿章的三弟不假，早年随父办团练，后来又随二哥李鸿章是投入曾府。淮军开赴上海不久，李贺章南下统兵，成了自己的二哥得力的助手。常州攻陷以后，李贺章还被清廷赏穿黄马褂，受干

0: 苏甘粮道道远。按道理从他的身份资历来说，分量不轻。可是李鸿章的弟弟又有军功，居然淮军诸将没把他放在眼里，尤其是什么刘铭传、郭松林、周盛波这些个淮军功臣，那一个个是趾高气扬、飞扬跋扈。李鹤章是谁呀？根本左右不了他们。甭说李鹤章了，那个李肇庆更不在话下，因为李肇庆啊，是李鸿章最小的弟弟。李肇庆在家里面是备受娇宠。李家兄弟一共有六个，李肇庆行六，这个合肥人呢，俗称是小老把子，哎，也就是家里的老小。李肇庆比李鸿章小一轮，12岁，所以平常李鸿章就很迁就他。曾国藩调用他的时候，李鸿章的妈妈首先反对了，可是曾国藩写信给李鸿章说，肇庆智略粗具，但历练不深，应该让他加强锻炼，发愤自强，苦战立功，总不能光靠兄之门荫以成名，这样外界会说闲话的。不能吃老本啊，你哥能打仗不代表你行啊，你得出来溜溜啊。在曾国藩的劝说下，李肇庆才来到了曾营。当时李鹤章因为生病还没到，所以曾国藩希望通过李肇庆来联络淮军各部，而且还让他组建了统领了武义军。哎呀，这个李肇庆啊，年轻，少不经世事，难耐艰苦。驻守济宁的时候，李肇庆竟然未获批准，是擅自离营回乡探母。这气的曾国藩是直摇头啊，什么事这么急啊？老母亲病危了，难道不能等批准了以后再走吗？至于这位刘秉章，曾国藩同样很失望。刘秉章功名虽高，但非统兵之才。在淮军里，刘秉章除了和潘鼎新按现在的话来说是发小，他和吴长庆是乡党，和这两个人关系比较好以外，其他的诸将是格格不入，根本就起不到沟通淮军各部的作用。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曾国藩不得不请李鸿章亲自出马。1866年5月份在给李鸿章的信中说，如果6、7月份军情毫无起色，只有劳驾阁下北征了，因为鄙人不能上马督战，阁下却能披马当先。这话的意思说得很明白了，我自己是帅才，我不是将才，临阵指挥不是我曾国藩的长处，所以我希望李鸿章能来带领淮军打上他一两仗，这士气一定会振兴百倍。所以不久，曾国藩也向朝廷提出了这个要求。在给朝廷的报告中，曾国藩说，剿捻鲶鱼仍无成效，犹愧无及，请求敕令李鸿章出访徐州，会办东路，湖北府臣曾国荃移驻南阳，会办西路。目的呢，就是希望调用李鸿章、曾国荃来助他一臂之力，就像当年镇压太平军一样，完成剿捻大业。可是令曾国藩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此刻的朝廷对自己已经逐渐失去了耐心，很快做出了曾李对调的决定。这在当时对于曾国藩来说是一件相当难堪的事。
1: 牢牢车马未离鞍，临事方知一死难。 300年来商国部，8000里外吊民残。秋风宝剑孤臣泪，落日旌旗大将坛。海外尘纷犹未息，请君莫坐等闲看。这是一代中兴名臣留下的最后诗句。李鸿章以淮军统帅的身份登上晚清帝国的政治舞台，却在中国近代历史上留下了最为悲伤、沉痛、屈辱的记忆。百年功与过，谁人评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40年》，作者纪宇，演播张东，编辑制作王勇。
0: 有一则古老的寓言，大家都听过。老虎向猫求医，结果猫教会了老虎，反倒是猫的生存受到了威胁。现在曾国藩似乎遇到了同样的问题。李鸿章不就是自己一手培养的吗？此后我是撤乡留淮，又是我力挺。现如今淮军后来居上，李鸿章是实力大增，自己竟然面临下课的窘境。这真像是寓言里的那个猫啊，后悔不已呀。当然，这种结果不是曾国藩所能预料的。有人指责李鸿章，认为曾国藩剿捻无功，究其原因，看似就是淮军不听调遣，实为是李鸿章暗中掣肘。刘秉章的儿子刘体仁在《忆辞录》中就说，李鸿章对剿捻事事干涉，即师久无功，文中即为帅。他记录的这一段也就是这个观点啊，你对我们这个淮军是事事干涉，等到曾国藩大帅打了很久一点功劳都没有，你就过来接班了。在另外一篇叫做《樊天庐从录》也这么说，曾国藩曾对撤裁湘军一事后悔无比，并发出和九州之铁不能铸此大错的叹息。哎呀，早知今日，我何苦撤掉自己的湘军呢？总而言之，曾国藩当时的心情那是相当郁闷。都师之初，他曾经说过，如剿捻无功，绝不回任。他原来打算让李鸿章来帮自己，没想到朝廷却做出了增礼瓜带的决定，这不禁让曾国藩是颜面扫地，无地自容。朝廷下旨了，曾国藩多次上书恳请能不能挽回点面子。他也提出过一个折中的办法，也就是但求开缺不求离营。就是说啊，我可以让出实职退居二线，但是希望以散员的身份继续留营自效，以便维持湘淮的军心。至于这个两江总督一事呢，请求李鸿章代理并掌管钦差大印，我什么名都不要了，我留在营里稳定军心。遗憾的是，朝廷似乎真不想给曾国藩面子，谕旨要求曾国藩立刻交出印信回任江都。这会儿曾国藩哭的心都有了，那是相当难过呀。1867年1月20号，曾国藩在给自己的弟弟曾国成的一封信里就表达了这种极度失望的心情。原信我不全读，但最后一句 曾国藩

0: 甚至发出了这样的念头：鱼从此不复做官。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40年》，作者季宇，演播张。

0: 家好，我是来取高速灵山南收费站要塞，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3点整。作为交通人，我在山势雄伟、景色秀丽的太行山温馨提示您，夜间行驶谨防超速、超员、超载和疲劳驾驶。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2: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3: EFFORT 努力 Avoid。
4: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3点1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2: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5: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

0: 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1: 爸爸，你晒黑了。
2: 悠着点，别着急啊。
3: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4: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5: 我庄严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君有生命，救死扶伤，君有仁爱。
3: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6: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7: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6: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7: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6: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7: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1: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6: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1: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淮军，晚清时期中国最强悍悲壮的一支军队，李鸿章、曾国藩、刘铭传、聂士成等人物都与之相关。在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和抗击八国联军等抵抗外侮的战争中，都可以看到淮军奋勇无畏的身影。从1862年到1900年，淮军从无到有逐渐壮大，直至成为晚清最大的军事集团和政治集团，并影响了晚清历史长达40多年之久。40年，望中犹记。这40年的戎马征战、荡气回肠，却正是各路英雄的末路。听众朋友，请收听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40年》，作者季宇，演播张东，编辑制作王勇，播音肖玉。
3: 接到朝廷调任的谕旨之后，曾国藩是万般无奈。话说这年1867年2月，他前往徐州，正式和李鸿章办理交接。实事求是地说，李鸿章取代曾国藩老师而代之，心情也是非常复杂的。据说接到谕旨后，李鸿章当即公设香案，忘却磕头谢恩，同时又以善解人意的姿态向曾国藩表达了安慰和同情。在给曾国藩的信中，李鸿章谦虚地表示，微臣自揣无论如何是不能和老师相比，更无奇谋胜算能超过老师，但圣慈俯察艰难，无微不至，臣等只有振奋精神，何敢稍有推诿，仅当遵旨，持父前敌。这话的意思是说呀，自己的能力虽然有限，不敢和老师曾国藩您相比，但既然朝廷信任，只有竭尽全力努力的

军的筹饷大事非同小可，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李鸿章也希望曾国藩能够回任江都。不过为了给曾国藩保留一点颜面，他上书请求能不能给曾国藩一点时间，也不必操之过急。在奏折中他是这么说的：曾国藩积劳久病，精力不支，确属实情，其素性耿介，量而厚入。意思是说，曾老师身体有病，脾气又倔，这事最好别硬逼他，以示圣慈宽大为怀。但与此同时呢，李鸿章又在奏折中提出了自己的担忧：臣与曾国藩皆离本任根本重地，工作如何不受影响，于大局却有关爱，感激之余不无过虑。通过这个呀，大家看得出来，李鸿章的心思非常微妙。一方面，他迫不及待地想从曾国藩手里面接过权力，可另一方面又不得不照顾老师的情绪。此后不久，外界就传出了徐州交传的风波。传是哪个字呢？大传小传的传，它还有一个意思，就是印章。那么曾国藩、李鸿章对调，自然要交接官房印信，这不是问题。但问题是，李鸿章有点迫不及待了，这可就引起了风波。《常处斋随笔》中记载，李鸿章接到任命后是急于上任，马上派一个候补道某人前往曾国藩处，是急索钦差大臣官房，就是派了个部下去交还官房。这可是一种不顾礼仪的做法，曾国藩是大为不快。他对刘秉章说：此等交接之事，我以为需当面交付，以昭郑重，仅如此取去以省事。按道理来说，咱得当面交接官房啊，你今天派人去也行，反正省事儿。听这话，哎呀，心里真是酸溜溜的，一听那是相当不满，但又如何呢？另据《一词录》记载，李鸿章来到前线，急着从曾国藩那里索取钦差大臣官房。据说曾国藩不悦，说了这么一句话：官房重物也，将帅交接大事也，你不当回事，即所以去，我也不能如何你，但我不会去的。意思是说，离开军营回任江都啊，你不当回事儿，我是认真的。这矛盾一下子很显然了。为了调和，刘秉章就劝过曾国藩说：大帅，乾隆朝西征之师就有以大学士管粮台的，为与钦差大臣相等。曾国藩还有点装不知道：此话何意呀？仅攻回两江之任，即大学士管粮台嘛。意思是说呀，曾国藩呢，您回任两江总督，负责给前方部队筹饷，相当于管粮台。这事啊，在乾隆朝西征的时候有过先例，您大可不必计较。但曾国藩仍然坚持不回。后来李鸿章见到了曾国藩，私下里对他说：以公的名望功勋，为止不回倒也可行。意思是说，你是功臣，非固执己见，朝廷拿你也没办法。可是乃帝曾国荃在湖北屡遭败绩，你就不怕朝廷追究他吗？

0: 听了这话，曾国藩才有所顾忌，决定回任。以上的这些记载啊，说起来好像演戏似的，但是刚才说的这两部史载出自两个书，作者一个叫刘体信，一位叫刘体志。哎，听起来挺像的。您说对了，这刘体信和刘体志都是刘秉章之子。此事来源据称出自其父。您想想，刘秉章当时在曾国藩处亲历此事，按理来说绝非空穴来风。但是当我们查阅这个时期曾国藩和李鸿章的奏章书信，却发现奇了怪了，这两个人从未提及此事。但不管如何，无风不起浪，这徐州交传或许事出有因，但情形也不像后人渲染的这么严重。的确，曾国藩和李鸿章在交接的过程中出现了不愉快，但总体上两个人的关系并没有出现大的裂痕。在此后，曾国藩回江都赴任后，对剿捻工作毫无懈怠，对李鸿章和淮军仍然是一如既往的支持和关注。
1: 牢牢车马未离鞍，临事方知一死难。三百年来伤国步，八千里外吊民残。秋风宝剑孤臣泪，落日旌旗大将坛。海外尘纷犹未息，请君莫作等闲看。这是一代中兴名臣留下的最后诗句。李鸿章以淮军统帅的身份登上晚清帝国的政治舞台，却在中国近代历史上留下了最为悲伤、沉痛、屈辱的记忆。百年功与过，谁人评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四十年》，作者纪宇，演播张东，编辑制作王勇。
0: 话说1867年2月，曾国藩即将启程回宁之前，在写给自己弟弟曾国荃的信中说，少荃公保于吾兄弟之事，极力扶助，大约淮湘两军、曾李两家必须连为一气，然后贼匪可建平，外辱不能侵。应该说这基本反映了当时曾国藩的心态。所以那种以为曾国藩、李鸿章因为这个官房交接而导致水火不容、完全关系破裂的情况，按道理来说不完全符合实际。然而曾李瓜带却是一个重要的标志。它标志着什么？一个时代的结束。李鸿章和他的淮军从此取代曾国藩和他的湘军，走上了历史舞台的中心点。李鸿章正式走马上任了。1867年2月28日，在早春的寒意中，李鸿章抵达了徐州。从1853年以来，清廷为剿捻先后派遣了22个统帅，轮到李鸿章已经是23了。这其中有亲王、有总督、有巡抚、有总兵，这一个个是你方唱罢我登场。结果呢，南进七公。现在这第23个出场的李鸿章到任了。李鸿章此时是信心满满、志在必得。 在与曾国藩会商之后，旋即拔营前往河南，进驻周家口。然而没想到啊，刚上任，这捻军当头就给了李鸿章好几棒。先说1866年12月，就在李鸿章督师前不久，捻军在杞县河南一带分为东西两支，一支由赖文光、任化邦率领，继续周旋于山东和中原一带，称为东捻军；另外一支呢，由张宗禹率领，前往陕甘联络回众，称为西捻军。我们曾经给您介绍过，捻军一分为二，是战略上的重大调整，当然也是形势所迫。当时清朝调集了大量的军队，集中在苏鲁豫皖地区进行围追阻截。捻军虽然挫败了曾国藩的多次围堵，但是局势没有大改观，相反，捻军的情形更加严峻。这个赖文光啊，后来在自述中曾经写过：余虽才识微浅，久知独立难持，孤军难立之势，于丙寅16年，也就是1866年秋，特命梁王张宗禹、右卧王张宗觉、怀王邱远才前进甘陕，连接回众，以为犄角之势。其实对于捻军的分兵策略，历史学家也有不同的评论。有一种认为，这是削弱自身的错误做法呀，这样你就给了清军逐个击破的条件了。但还有一种观点，分兵陕甘联络回众，扩大了捻军的基础，有利于进一步开展斗争。甭管哪种观点正确了，现如今也很难做出判断。不过李鸿章就是在这个背景下挑起了剿捻的重任，分为东西捻军了。不久湖北就传来消息说，东捻军主力正在安陆旧口镇一带集结。李鸿章听到这儿，立刻调集各路大军开始安陆进发。这个向安陆进发什么意思呀？就地围歼。这也是李鸿章上任后实施的第一个战略部署。第一个战略部署得调人呢，各路大军，什么刘铭传、张树山、周盛波、鲍超以及郭松龄的新湘军，7万多人呢，一并参加此次战役。而且朝廷对此是寄予厚望，明确指示鄂省地势非平坦，马力不能施展，若各军四面夹击，齐心并力，必可痛挫其锋，然后势如破竹，一语搅拌，亲此。李鸿章也以为然，为什么呢？接旨以后一个劲儿的上奏吹捧，圣上英明啊，只受机宜，极其透彻，微臣不能不钦佩，不能不叹服啊。然后还得自己吹嘘一下，目下军事季节网罗已张，必将就地围剿，痛挫戚风，这决心表的。这话说完没多久，话音未落，是接二连三的失败接踵而至。先是郭松龄的新湘军在罗家集中了埋伏，之后张树山部在杨家河市全军覆没。事情到这还没完呢，不久引龙河之战爆发，号称淮军第一名将的刘铭传也是大败而归。
1: 从1862年至1900年，在将近40年的时间里，淮军经历了由镇压太平天国到清剿捻军，从洋务运动到中法战争，从甲午战争到庚子事变等中国近代史上的重大事件。在这千年未有之变局的社会大动荡中，浮沉跌宕留下了深深的轨迹。往事如烟，岁月如梦，一切转瞬即逝，如鲜花烈火，缭乱纷呈，变数难定。他们的荣辱兴衰都是历史光焰或暗或明的映射。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四十年》，作者季宇，演播张东，编辑制作王勇。
0: 这一系列的失败让李鸿章是极为震惊，也是无地自容啊。郭松龄是谁？前文书跟大家说过，就是李鸿章初见淮军，从曾国荃手下跑过来的那个不守军纪的将领。这个人到了淮军以后，作战勇猛，很快就成了淮军的名将。之前还跟您说过，他号称什么呀？叫清朝的赵子龙。太平军被镇压了，他告假回乡葬父，离开了淮军。曾国荃出任湖北巡抚后，招他组建新湘军，他又重新回到了老上司，也就是曾国荃那儿当了部下。那1866年12月，捻军进攻德安城，这个郭松龄赶去救援，和捻军接战。此后啊，这个捻军一路向天门、金山、钟祥方向跑，郭松龄也就是率部穷追不舍。到了第二年一月份，郭松龄部追到了钟祥附近的罗家集时，被埋伏于此的东捻军主力是团团围住。这一仗，郭松龄的九营新湘军被打掉了一半，他的弟弟郭方珍是现场阵亡，自己身中七枪，被捻军生擒活捉。不过，这郭松龄真的命大呀！捻军撤退的时候，看到这个人都中了七枪了，伤势严重，算了吧，扔在路边吧。没成想，自己捡了一条小命。也有人说，捻军没杀郭松龄是故意要羞辱他。还有人说，这个郭松龄呐，隐瞒了真实身份，从而蒙混过关。反正不管哪种说法，一个堂堂的淮军名将竟然如此狼狈，真是让人大跌眼镜啊。不过比起郭松龄，这张树山的运气可就更糟了。因为杨家河一战成了张树山在这个世界上的最后一次表演。早先跟您介绍过，张树山是张树声的弟弟，在淮军中同样是个响当当的人物。合肥张家那是声名显赫，他们兄弟一共九个人，这里面名气最大的就是张树声和张树山二人。论官职论品级，二人也最高。张树声先后出任过两广总督和直隶总督，在淮军中的地位仅次于李鸿章。虽然张树山比不上他的哥哥，但也官至冀明提督、广西右江镇总兵，赐号汉勇、巴图鲁，一品五职。他们和三弟张树平共同率领的那个数字营，也是淮军最早的基干部队之一。在张家兄弟里，这个张树山是作战最勇猛的一个。自打淮军进入上海，张树山打过无数硬仗，早先和您讲过的青浦四江口之战，还有江阴常州之战等等等等，这个张树山无不参与并立下显功。剿捻开始以后，张树山率部进入河南，担任游击之师。顾名思义，游击之师就是机动部队，任务呢，就是追剿捻军。不过，这个任务啊，和担任驻防的部队相比，那自然辛苦得多。不过辛苦点倒没什么，问题是吧，这整天跟在捻军屁股后面是东跑西颠的，这追也追不上，打又打不着，拿出了浑身解数，嘿呦，有劲儿使不上啊，这不让人干着急吗？李鸿章督师以后，指挥各路大军扑向湖北，哎，张树山也在其中。但是东捻军这时早已有所警觉，他们先是在湖北兜圈子， 一会儿从黄冈飙向了枣阳，一会儿又从黄州跑到了德安。这追的张树山是

0: 同时空，同一个声音向你靠近。
1: Is the voice？
0: 这是来自驾车一族的互动声音传递，调频在声音的海洋与随行的电波合而为一，选择专属的私家心情，丰满驾乘之巅的同行乐趣。锁定你的同行调频，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
2: You're listening to China Traffic Radio。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
3: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聊聊木中钻石沉香。它不是普通木头，是沉香树受伤后分泌树枝自我疗愈，再经过数年甚至百年纯化，才结成这块时间琥珀。沉香不仅有药用价值，作为配饰也是绝佳。真正的沉香油脂线天然交错，刮下粉末上手捻，凉意窜鼻，回甘带有蜜香。而泡过香精的药尘，搓完只剩刺鼻化学味，千万别交学费。想玩香的朋友们可以在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主持人深入原产地溯源，产品有保障，不管是新手入门款还是品质出众的进阶款，全都给大家备齐，全场三折起，想入手的朋友们抓紧时间下单吧。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00-24:00，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淮军，晚清时期中国最强悍悲壮的一支军队，李鸿章、曾国藩、刘铭传、聂士成等人物都与之相关。在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和抗击八国联军等抵抗外侮的战争中，都可以看到淮军奋勇无畏的身影。从1862年到1900年，淮军从无到有，逐渐壮大，直至成为晚清最大的军事集团和政治集团，并影响了晚清历史长达40多年之久。40年，望中犹记。这40年的戎马征战、荡气回肠，却正是各路英雄的末路。听众朋友，请收听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40年》，作者季宇，演播张东，编辑制作王勇，播音肖玉。
3: 1867年2月，淮军樟树山部向云梦一带追击。这时突然传来消息，说是捻军大队正在向德安进发，距城仅30余里。这樟树山一听，立刻掉头赶往德安。与此同时，另一支淮军主力周胜波部也得到了消息，是先一步赶到德安，在胡家店一带与捻军相遇，激烈交火。首先是捻军发起了猛攻，试图冲破周胜波部的防线，但是捻军遭到了大小炸炮的连环轰击。这几个小时以后，捻军扛不住了，开始退却，周胜波部是乘胜追击。追了8-9里路之后，天黑了，周胜波部不敢贸然深入，遂令所部是退回胡家店扎营。上文书给您介绍了樟树山，本文再给您介绍一下周胜波。这个周胜波在淮军同样名头不小，他的弟弟周胜传和他都是李鸿章创建淮军时的老班底，著名的合肥西乡三山团练，我们前文书和您介绍过，其中的一山指的就是紫蓬山的周胜波和周胜传兄弟。这周家呀，早年贫寒，但是凭借淮军起家，成了当地的大户。周胜传兄弟6个，其中名气最大的就是周胜波和周胜传。周胜波行4，周胜传行5，他们的三哥叫周胜华，早年也非常有名。早在咸丰3年，他们三哥周胜华是首先提倡团练，率先在紫蓬山结寨是拉起了队伍。可惜2年后，这个周胜华战死，此后是兄死弟及，周胜波和周胜传开始接过兄弟的枪，是崭露头角，名扬淮上各县。据周胜波自述称，自1853年至1861年间，将十载，为战290有6，杀贼以万计。后来李鸿章创建了淮军，周胜波兄弟响应号召，率部投奔，他的番号分别是胜字营和传字营。在这之后，大家就很熟悉了。他们开赴上海，是南北转战，逐步壮大，胜字营也由此成为淮军的11大军系之一。值得一提的是啊，后来成为民国执政的段祺瑞，他的祖父和父亲都是胜家军的军官，后来段祺瑞也参加了淮军，并从淮军发迹，成为清末民初的风云人物。当然了，这是后话。再来说这个胜军，剿捻开始后，胜军 被调归曾国藩节制。周盛波这时候已经是冀明提督凉州镇总兵。僧格林沁战死后，捻军是围攻至和集，周盛波和其弟周盛传是率部救援呢，与捻军大战数日，终于击退了仁化帮数万之众，而且取得了大胜。这周家兄弟勇猛善战，但和那些猛将不同的是，他们猛中有谋，粗中有细，并不鲁莽。您听听他们当时的称谓就知道了，这个周盛传有亚夫公瑾之称。亚夫是谁呀？周亚夫那是汉代名将，公瑾没错，周公瑾，周瑜是也。可见这二人是有勇有谋。话说胡家店之战后，张树山率部赶到与圣军会合。周张这二军号称是二海呀。怎么叫二海呀？周盛波字海陵，张树山字海科，所以二海之名就由此而来。两军会合以后，第二天他们东西分进，相隔约20余里，午后到达了德安王家湾。此时探马来报，东年主力在赖文光仁化帮的带领下正在附近集结，所以张树山主张是立刻追剿。但周盛波就提醒了，敌甚狡诈，不可冒进，我军各部正在赶往这里，不如等他们到了一起围歼。其实周盛波的意见是非常正确的。你想啊，郭松林部新败不久，这可是前车之鉴呢，大家应该谨慎点好。但张树山没有接受周盛波的意见。张树山认为兵贵神速，机不可失，这年匪呀就擅长跑，他不怕贼打，就怕贼跑啊。等到各大部队全赶到了，黄花菜早凉了。所以当天下午，张树山不顾周盛波的反对，率部是继续向前推进。走了5-6里，到达了一个地方叫新家闸。这时东捻大队正屯扎于杨家河东岸，绵延数10余里。您想想，数十余里什么意思？从兵力上看，双方的对比十分悬殊。按理来说，张树山应该有所顾忌，可是张树山是求战心切，生怕这捻军一转眼又跑了，当即下令，令所部6营左右夹进，自己则统亲兵营居中，马队4面游护，布置完毕，全军是鼓噪而起，一拥而进，在枪炮的掩护之下，冲过河去。捻军一看这张树山部来势凶猛啊，迅速，没错，跑。这张树山发现捻军要跑，急得大叫，是亲自带兵数百人一路猛追。可追了一段之后，捻军突然不跑了，掉头包抄回来了。因为捻军发现张树山是孤军深入，兵力单薄，于是立刻回抄，是切断了张树山与大队的联系，一场殊死拼杀就此展开。这战斗打得昏天黑地，从下午一直打到了夜里3更时分，张树山部是团团围困，各营数次突围未果，只好聚强死守。此时夜已深，四周是漆黑一片，乱战之中突然不见了张树山的踪影。众兵将四处找寻，最后在河边发现了张树山的尸体。据清史稿记载，树山率亲军200人穷追抵新家旁，贼横走抄官军后，树山力战陷阵，至夜半 马力积失中不能行，下马斗而死。那么另据李鸿章给朝廷的报告是这么写的，说询问逃回的亲兵，据他们说啊，当贼兵回犯时，张树山都副营及亲兵苦战，屡陷包围，被围在核心，是昏夜莫辨。后来亲兵200余人伤亡将近，张树山仍然大呼突围，手刃数贼，力尽坠马，为贼所害。此张树山力战阵亡，该军先胜后挫之情形也。张树山战死，距离郭松龄、罗家集之败才半个月。如此短的时间，淮湘军是接连大败，损兵折将。李鸿章出师不利，颇为不爽。这时啊，曾国藩在一边当起了评论员。在郭松龄大败之后，他就写信给自己的九弟曾国荃，是这么写的：人都说碾子善避兵，只怕打不着。我则说，不怕打不着，只怕打不胜。即便鲍超、刘铭传等与之相遇，胜负也很难说。曾国藩的话不幸言中。曾国藩的信是1867年1月26日写的，写了这封信才不足一个月，刘铭传就在引龙河之战中大败蒙羞，差一点丢了性命。
2: 从1862年至1900年，在将近40年的时间里，淮军经历了由镇压太平天国到清剿捻军，从洋务运动到中法战争，从甲午战争到庚子事变等中国近代史上的重大事件。在这千年未有之变局的社会大动荡中，浮沉跌宕留下了深深的轨迹。往事如烟，岁月如梦，一切转瞬即逝，如鲜花烈火，缭乱纷呈，变数难定。他们的荣辱兴衰，都是历史光焰或暗或明的映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40年》，作者纪宇，演播张东，编辑制作王勇。
3: 这个引龙河之战发生在1867年的2月19日，这是旧口之围中最重要的一战。这场战斗中，清军两大主角，一个叫刘铭传，一个是鲍超，这都是湘淮名将啊，当时清军最重量级的人物。鲍超字春亭，四川奉节人，行伍出身，早年家贫，是卖水为生。钦差大臣向荣是奉命督师绞杀太平军。鲍超最早啊是向荣的部下，后来江南大营兵败，鲍超也就归顺了曾国藩。鲍超刚进湘军的时候，颇以湘军为亲，他在向荣手底下干过，好歹呀，人家是正规军，所以就有了点优越感。我们曾经给您介绍过，湘军呢都是湘丁团勇，所以鲍超经常是口出不敬之语，动不动就是割老子老子的，哎，你们这些湖南佬如何如何，就连提到曾国藩呢，也是骂骂咧咧，开口闭口辱他娘之类的，总之啊。个性粗犷，加上这个人爱喝酒，鲍超又经常违反军纪，所以曾国藩非常恼火。有一回啊，差点把鲍超给杀了。据鲍超的部将徐连生后来回忆说，有一次怎么回事呢？曾国藩令鲍超执行任务，路过一个地方的时候，守兵认识鲍超，就大呼其名啊，

0: 我老鲍，吃牛肉吗？这鲍叉说，熟吗？熟啊。哎呦，您猜怎么着？这鲍超是下马大吃大喝。这一吃喝不要紧，酒醉误了大事。曾国藩军纪相当严格，是下令按军纪斩首。鲍超的好友雷托皮看到这情况，一把抱住鲍超不放啊，哭喊着请求开恩呐。曾国藩不允，这个雷托皮朋友真够啊，说那您不准就让我一块死吧。按道理来说饶也就饶了，曾国藩大怒，一拍桌子，死就一块死，同斩。斩了吗？幸好这时有人出来说情了，这个人呢拉着几个幕僚从军帐中出来，是一阵劝说，曾国藩这才同意免死，但是死罪难免，活罪难逃。这一顿军棍呢，鲍超被打了800，雷托皮打了600，这一时间打的二人是皮开肉绽，是血肉模糊。后来那个说情的呀还留下10两纹银给这哥俩治伤，这才让雷托皮和这个鲍超大难不死。得感恩呐，谁救了我们呢？鲍超得知这个救他的人是曾国藩的幕僚，叫陈世杰。这个陈世杰也是拔贡出身，为曾国藩阅卷门生，哎，也就是当年曾国藩的学生，时任曾牧文案，颇得曾国藩的信任。后来陈世杰官至两广总督，啊，这是后话了。其实之前我们曾经提到过这个人，您还记得吗？淮军东援上海之初，曾国藩不是想派曾国荃吗？曾国荃当时想立大功，在金陵不去，后来就想到了陈世杰。但陈世杰当时是以母病为由辞任主帅，后来才成就了李鸿章。关于陈世杰救鲍超的这事儿啊，有很多清史稿里面都有记载，是这么说的：鲍超实为小校，做法当斩，臣力请示之。看来确有其事。据说这个陈世杰会看相，他从军帐中查看这个鲍超和雷托皮，哎呦，此二人面有贵相，于是出手搭救。会不会看相咱不知道，但这次陈世杰真没走眼，后来鲍超就成了湘军名将，是勇冠三军，骁勇异常，所部号亭军，所向披靡。想当年1860年，祁门大营深陷太平军重围之中，曾国藩当时是面临绝境，万般无奈，已经做好了杀身成仁的准备。其实曾国藩在一生中有好几次都差点自杀。就在此时，鲍超文景是日驰百余里，连战连捷，杀开了一条血路，力解祁门之围，救了曾国藩一命。从这件事儿，曾国藩彻底改变了对鲍超的看法。咱们再来说这个鲍超。鲍超啊，文化水平不高。什么不高啊？基本上就是一文盲。话说有一回，他给曾国藩送了一封10万火急的文书。这幕僚赶紧打开看呢，面面相觑，不知所云。为什么呀？他也没写字儿啊。这个文书中画了一个大圆圈，然后周围密密麻麻的圈了一圈的黑点儿。这什么意思呀？这抽象派艺术啊。曾国藩一看就笑了，说甭干了，这老鲍啊肯定是被围了，于是立刻发兵救援。通过这事儿啊，您就知道了，鲍超真是文盲，更没读过兵书。哎，但是他带兵打仗 有自己的一套，总结起来有这么几点：一是以身作则，冲锋在前，不仅他自己这样，而且要求自己底下的各级军官都是如此。第二个特点就是赏罚分明，勇者重赏，是怯者重罚。第三点，经常总结经验，勉励忠勇大节。第四点，就是和部下同吃同住，同甘共苦，夏日露天，冬日围炉，大块吃肉，大碗喝酒，醉了倒头便睡，经常是几个人挤在一张床上，不分上下，不分尊卑贵贱，如同家人子弟。这乍眼看上去啊，他和兵将之间根本就没有上下级关系，反而像是一群称兄道弟的江湖好汉。没错，鲍超不是湘军的嫡系，他的部队啊，人员庞杂，素质也不高，而且自己手底下还有很多降兵降将，咱们今天把他称作一支杂牌军，一点都不过分。但人家老鲍不在乎这些，我管你什么来头，鲍超的标准只有一个：能不能打，有没有血性，遇敌不当孬种，逢战不认怂就行。所以啊，鲍超的手下都是敢战之士，亡命之徒。老鲍对这些人的约束也很差，你不打了胜仗吗？随你烧杀抢掠，我一概不问。所以当时就有人评价说，亭军不是一支有纪律的部队，但上阵打仗，忠心诸将，实无其匹呀。别看纪律不好，但是这个同光中兴没办法，打仗没人和他比。话说当年江宁克服以后，太平军余部退到了江西，鲍超奉令追剿。1864年的6月，这月的中旬，鲍超部抵达南昌。当时的江西巡抚是沈葆桢，他召见鲍超时问他说，鲍将军啊，肃清江西需多长时间？鲍超回答特干脆，一个月。一个月？这沈葆桢是将信将疑呀，因为当时江西境内的太平军力量很强大，当时太平军的康王汪海洋占据了金溪许湾，筑墙死守，这官兵多次围攻就没得手。这一年的八月份是乡试，乡试什么概念？没错，您的理解是对的，相当于全国高考。八月份全国高考能不能按时开考啊？必须得根据当时的战事来决定。沈葆桢心想，即使鲍超一个月能够肃清全境，还得留点余地。所以啊，沈葆桢就说，十月入围如何？什么是围呢？围是科举时代的试院，入围就是指考试。十月入围如何？鲍超回答的相当干脆，行，大人只管准备便是。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40年》，作者季宇，演播张东。

0: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
0: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0: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0: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0: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0: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
0: 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
0: 让长寿有道，
1: 乐享百龄，
0: 请您
1: 静候收听。
2: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银铃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马玉坤。节目开始呢，我们还是继续

0: 聚来邀请中医副主任医师楚老师做客我们的栏目，把他的学术成果和养生独到的这些实践的方法带给大家。你好啊，楚老师，欢迎您。
1: 哎，马老师你好啊，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楚老师，今天的节目当中啊，就是想跟您聊聊关于失眠的问题哈。因为我发现咱们生活当中很多人都深有体会，就明明自己身体很累了，躺在床上呢翻来覆去的，脑子格外清醒，睡不着觉啊。即使是好不容易睡着了，半夜呢又频繁的醒过来，结果第二天呢醒来的时候就哎呀头晕脑胀，浑身乏力。那么这个失眠这个问题啊，现在已经不是说少数人的烦恼了啊。无论是上班族也好，是中老年人也好，甚至是很多的这个年轻人，他都被睡眠问题困扰着。
1: 的确。
0: 啊，有的人熬夜硬扛，有的人呢就完全依靠助眠的这些药物了，结果呢这效果都是不尽如人意。啊，有人说现在生活工作压力太大了，所以导致失眠这个人群是越来越多。失眠睡不好觉呢，它不单单是影响白天的生活工作状态，那长期的失眠它对身体健康的危害也是极大的。所以就希望楚老师呢能不能为我们好好的解读解读这个失眠的问题呢。
1: 可以啊，失眠这个话题啊其实有必要我们好好聊一聊，是吧？因为这个失眠，尤其是对于健康，从健康危害的角度来讲啊，它的确是巨大的。因为很多这个疾病的发生发展，包括这个快速的演变、急剧的加重，都和这个失眠有着最直接的关系。所以说，还真得想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那问题来了，什么叫失眠呢？睡不着觉就是失眠吗？啊，怎么去定义这个失眠呢？这个在医学上啊，实际上是有这个严格定义的。比方说啊，有的人可能是由于一些外界的很多因素，包括什么噪音呐，是吧？包括一些事情啊，很多一些外来因素的干扰，包括一些个人情感呐，是吧？生活工作的一些事情啊等等吧，造成的一些波动和影响啊。你看，有的人可能是这一段时间来，或者是偶尔有几天他始终是睡不着觉，睡不好觉，那这个不能叫失眠，这个是属于一些因素影响的，导致整个身体机能调节出现了问题。过了这段呢，他身体慢慢自己呢他就会调整好，就会恢复好，所以这种情况他不叫失眠啊。能定义失眠的是什么呢？啊，有以下三种情况，大家自己可以参照看一下啊。第一种什么，就是入睡困难，就躺在床上啊，最起码得超过半个多小时，依然是翻来覆去的睡不着。就时长，正常来说卧床半小时之内都应该进入睡眠状态，但是他半小时可能时间更长，他始终是睡不着。第二是什么呢？就是即使睡着了，他睡眠质量很差，睡眠比较浅，有点响动就容易惊醒了。而且醒过来以后就很难再次入睡了。第三个是什么呢？就是睡着以后不仅睡眠浅，而且呢醒的还特别早。比方说有的人可能好不容易啊都到半夜了啊这才入睡，而且总是什么浅睡眠，睡得不实，结果早上可能三四点钟他很早很早的嘛他就醒了，醒了就睡不着了，比原来预期来说就是个时间睡眠啊，睡醒的时间他得提前个两三个小时。那么具备以上这些情况啊，而且呢在什么时候，就是每周至少得出现三次以上，这都是有频率要求的，就每周得至少是出现三次以上，这种刚才说的这三点情况都具备的。也就是说还要什么连续观察，如果超过三个月了都这样，那在这种情况之下才能够准确的把它定义为叫失眠了。为什么要定义这么严格啊？因为现代医学把这失眠也把它换入到什么叫慢性病的范畴，叫慢性的失眠障碍症，它属于独立的一

0: 是吧？我们在使用这手机，它会消耗它的电量
1: 对，
0: 啊。这电量快要耗尽了，怎么办？是不是得及时充电，才能
1: 嗯，
0: 保证手机功能正常运转呢？
1: 对呀，
0: 啊，我们人体也是一样。你看，我们每天白天劳作、工作、思考，所有的一些行为，是不是五脏六腑得持续的运转呢？气血是不是也在不断的消耗啊？
1: 嗯。
0: 从细胞角度来讲，是不是细胞在不断的要产生能量，不断的吸收营养，同时还要不断的代谢废物、一些氧化垃圾，得保证这个细胞的活力状态呀、啊，维持这些脏腑功能、器官的一个正常啊。只有在什么时候，在夜晚，我们在深度的这种睡眠状态之下，咱们这个脏腑才怎么很好的会得以一个调整和得以一个很好的修复。
1: 嗯，
0: 免疫系统会完成细胞的这种修复和更新，全是在睡眠过程完成的。内分泌系统也需要什么？重新的去校准，重新去平衡，都要在睡眠当中去完成。所以说，好的睡眠是什么？可以这么讲，是咱们人体最好的天然的大补剂，比补什么都强。就相当于给咱们人体能够及时充电一样啊。所以你看，古人呢对于睡眠的解释就更直接了。古人讲什么？说药补、食补都不如觉补啊，
1: 哦，
0: 就睡觉。就任何一种养生方式都不如有个好的睡眠。
1: 这睡觉最好。
0: 哎，对呀。所以说反过来讲，你如果说长期失眠、睡不好觉，那所带来的损伤，它就是全身性的。长期的这种失眠状态，免疫细胞得不到很好的修复，身体是不是抵御病毒、对抗一些炎症、细菌这些感染的能力就直线下降了？
1: 嗯。
0: 身体的各种慢性炎症反反复复，是不是就不好解决呀？你看抵
1: 对，
0: 抗力不好嘛，对吧？抵抗力下降最直接什么表现？你看睡眠不好的人，他总是容易反复的感冒，这就是典型的，就是抵抗力持续下降。还有失眠引发什么？这种内分泌代谢的紊乱呐、啊，交感神经持续处于这种紧张亢奋的状态，这时候血压它就会导致居高不下，加重血管的负担，包括糖代谢调节失常，胰岛素敏感度下降，也就是无形当中就会增加这个糖尿病患病的风险，包括血糖、血压怎么的，指标不好控制。
1: 嗯，
0: 而且失眠也会导致血脂代谢也会受到干扰，脂质代谢排泄变得缓慢，血液当中脂质就容易发生堆积，就加速什么血管、血栓这些斑块、动脉硬化、粥样硬化的形成，那是不是就增加脑梗、冠心病所有这些什么心脑血管病的发病风险呢？而且长期这种失眠的消化系统也会受损伤，胃肠道黏膜修复的黄金时间在什么时候？在夜晚的23点到凌晨3点的这个时间内，
1: 嗯，
0: 如果在这个时间不达到深度睡眠，睡不好，哎，这个黏膜就不能很好的修复，就容易什么出现一些胃胀、胃疼、消化不良啊，包括慢性的这些炎症，对黏膜进一步造成破坏损伤。包括什么腹泻、便秘、交替等等这些情况都会接踵而至，都会越来越重。
1: 嗯。
0: 包括对于大脑与神经的影响，长期的睡不好觉、失眠、头昏脑胀、记忆力减退、反应迟缓、情绪调节失控啊，整个脑中枢神经都会受严重的影响。这人呢，容易变得烦躁、焦虑、易怒、低落啊，甚至有点小事就大动肝火。就这些精神方面的问题啊，也是明显的升高了。所以说呢，一旦发生这种长期的失眠，就睡眠这种障碍，这是慢性病的一种独立形成，也会导致身体其他疾病多发，以及很多基础疾病蔓延加重，都是非常主要的诱因呐。
1: 嗯，说老师，既然说这个失眠哈，它对人体的这个危害这么严重，那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我们出现失眠呢？
0: 哎呀，那这个因素可就多了，
1: 太多
0: 是
1: 了哈。
0: 吧？像刚才节目开始讲，比方说思虑过重啊，情绪的压抑、焦虑啊，生活、工作、作息的颠倒啊，外界的一些环境因素、嘈杂噪音呐、啊、等等吧，也就是这些外源性的这些诱发的因素，这类情况呢，也容易导致失眠。但是我是不是节目开始也讲了，这种失眠它不属于这种独立性慢性病。
1: 嗯，
0: 它属于一些外界因素的干扰，这种情况下，我们积极的什么调整。

0: 我们的作息呀、啊，我们的心态、情志啊，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啊，离开一些嘈杂的环境啊，实际上这些问题是很好解决的啊。那如果说要抛开这些外界因素的干扰，就出现这种什么，这医学上已经定义为这种慢性独立性睡眠障碍的这种疾病了，那根源是什么呢？那我们就得好好研究了。那有没有具体的一个说法？有。什么原因呢？就是随着咱们这个年龄的增长啊，咱们身体各组织器官是不是也在一个逐渐的进入衰老老化的一个阶段呢？
1: 对呀，
0: 所以说这个过程当中，比方说这个大脑的睡眠中枢当中，有一种专门促进睡眠的神经细胞，也叫促睡神经细胞。就这种细胞是专门让我们什么有困意的，让我们促进睡眠的这类细胞呢，它也会随着咱们年龄的增长、老化、营养的缺乏，但有的人就什么，它就会快速的什么出现衰退、减退，包括呢出现一些坏死的情况，活性大量下降了。这种情况之下呢，就没有办法完全压制大脑还有一类神经细胞，叫什么呢？叫觉醒神经细胞。什么意思啊？就我们睡着了，能快速入睡，有一种细胞叫什么呢？叫促睡眠神经细胞，它发挥作用。那我们正常自然醒来，是谁给我们唤醒的？还有一种细胞，什么叫觉醒神经细胞？哎，是给我们叫醒的。因为咱们大脑这个睡眠中枢呢，它就这两大类细胞啊，是专门负责睡眠的，一个就是促进睡眠的，一个就是觉醒的。它俩怎么的？得保持一个平衡状态。一定要平衡，就像什么，像天平一样。就正常情况下，咱们这个脑睡眠中枢当中这个促睡眠的神经细胞与觉醒的神经细胞，它都是在平衡，而且这个相互制约的状态。假如如果说啊，这个促使睡眠的这些神经细胞，它严重的发生老化衰退了，那你说这个天平是不是就处于失衡的状态了？
1: 对呀。
0: 哎，咱们这个脑睡眠中枢神经当中这些觉醒负责叫醒的这些神经细胞，它怎么的？它就多了，它就活跃了，它就会始终让大脑处于这种亢奋的状态，所以说它就会出现什么？久久都无法入睡，而且始终达不到深度的理想睡眠，还有出现什么？就过早很早就醒来了，早醒的现象，都是这个原因。
1: 那这么说，现在我们很多这个老年人长期出现的这个觉特别少啊，就是，早就醒了就睡不着啊。有人说这人老了他觉就是少，那说明这个不是正常的现象啊，这属于一个病理现象，对吗？
0: 哎，对喽，哎，就是人这一辈子啊，三分之一的时间都是应该在睡眠当中度过的，是吧？你长期睡眠不好，这也是目前啊，不管是老年人也好，还是年轻人，都是加速加快走向衰老，导致身体机能大幅度下降，包括罹患各种疾病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所以说，有一种现象，大家伙呢，其实都不难发现，你就看。你看，如果一个人长期处于这种失眠、睡眠不好的这种状态，啊，你从这个直观感官上、表面上，你看这个人就特别显得苍老，特别显得这种衰败，尽显老态。一看这人就感觉什么，就无精打采、病病殃殃的啊。
1: 对。
0: 所以说，这个失眠问题必须得重视，必须得想办法去解决才行。这个问题是不容小视的。
1: 那其实，在现实生活当中，我看见不少人啊，他都是出现这个失眠问题，就是长期遭受失眠的折磨啊。大家其实也都在想方法，想办法去改善自己睡眠情况。像有的人吃安眠药啊，我知道有些人吃那个褪黑素，确实是起到了改善失眠的这个情况啊。
0: 要客观来讲呢，这个，你像安眠、助眠类这些西药，你像比较典型的啊，常用的像这个艾司唑仑呐、阿普唑仑呐，
1: 对。
0: 对吧？镇静助眠，同时还能抗焦虑。针对于失眠来讲，确实起效比较快。确实能帮助失眠患者快速的缓解这种彻夜难眠的痛苦，帮助他快速入睡，这就是西药特点，它肯定是快。但是它也存在一个问题，大家也应该是知道的，为什么说这类药它来得快呀？而且发现没， 对于这类的药物使用上要求还很严格，
1: 对，这个不
0: 啊，
1: 能自己买。
0: 对吧？你不能自己说你去个药店，你随便你找这个营业员，你就说，哎，我买点安眠药，你随便就吃，这不行，必须得在专业的医生得诊断处方，凭处方，哎，一次就开出来一点儿，是严格要把控剂量的，
1: 这我还真知道，
0: 是
1: 一
0: 吧？
1: 次就给开7天，
0: 对
1: 最多
0: 吧？
1: 开7天。
0: 哎，它管控很严，为什么？因为这一类助眠药物，它在助眠的同时，它有其他的很多风险的一些因素，甚至都会致命的，
1: 确实是啊，
0: 对
1: 它很
0: 呀，
1: 危险。
0: 对吧？你看这个安眠类的这些安眠药，为什么它很危险呢？因为你看成分知道，它里面啥都是化学成分合成的，这些化学成分它是强制压制大脑整体的神经活跃度的，就是抑制神经，它让你产生困意，并不是从根源上。哎，修复啥呢？就是腹外侧睡前核这些区域，就我刚才讲叫睡眠中枢神经这个区域，促睡眠的调控神经的这些细胞，它不是针对这方面进行的。所以说呢，这种强制性抑制神经，而不是从细胞从促睡眠细胞去入手，它会出现个什么情况呢？强制的抑制压制，只要药劲儿一过了，错过这个时机了，还是睡不着觉。对吧？就像啥？就像吃这个止疼片一个道理，就这一阵儿，
1: 对，
0: 对吧？它
1: 药
0: 不
1: 劲
0: 是
1: 儿一过，马上
0: 就
1: 还
0: 不
1: 疼。
0: 行了，哎，它不是解决根源问题啊，所以它只是起到这种强制性的抑制，缓解当下面临的一些症状问题，短时间的作用。那怎么办呢？那这种药就得逼着你怎么的，你就得天天吃。
1: 对，到时候就得吃。
0: 哎，那长期下去就会出现耐药性。很多人说了，哎呀，没办法了，就得加大药量，刚开始是半片，后期一片。到后期睡不着就得吃2片儿，那随之而来的这么吃下去，是不是就产生严重的依赖性了？
1: 对呀。
0: 啊，就大脑自身这个睡眠条件能力被强制压制以后逐渐弱化，就像一个正常的人，他不瘸，你非让他架着拐走，走的慢慢时间长了，你发现他离拐还不会走道了，他就这样的，他被强制这种压制弱化以后，所以一旦停了药物，就会什么，他没有任何功能了。整个睡眠中枢神经它不会调节了，你会发现入睡会更加困难，哎，心慌、烦躁、多梦、易醒。除此之外，你看不少人吃完这些安眠、助眠这些药以后，第二天什么感觉啊？宿醉感，就像喝醉了一样，头昏沉、浑身发软呐，反应也迟钝了，记忆力都越来越差了，而且还会加重焦虑和抑郁。你看很多焦虑和抑郁症。他最开始怎么一步步发展过来的，跟这都有关系。还有像慢阻肺的，有肺大泡的，啊，有纵隔肌腔的，你这类人群要服用这些安眠类的药物，那更要注意了。因为什么？这类药物它有抑制呼吸中枢的危险，它会导致窒息的风险，那严重会要命的。所以说，这类人群更得谨慎使用。而且，安眠类这类药物的化学成分。它都是要经过肝脏和肾脏进行代谢，你长期服用给肝肾带来的诸多损伤和病变，那就更严重了。啊，我这么说，可能有人明白一点，也讲了说，那我现在我吃啥？我吃褪黑素。你刚才不也说了吗？
1: 对。
0: 啊，说褪黑素它不属于化学合成的吗？是，褪黑素本身的确它不是化学合成。它就相当于什么呢？是模仿大脑当中这种松果体受体交叉上核，哎，分泌出的一种激素，叫什么？叫褪黑素，也就相当于它也是一种合成的，就模仿人体自身分泌这种褪黑素，这是一种激素。它的作用很直接，就是什么？给身体传递睡眠信号，促使人体准备进入睡眠一种状态。所以我们平时吃这褪黑素，它的特点是啥？就是调节生物钟嘛。更适合啥样人？比方说倒时差的，啊，昼夜颠倒的，啊，入睡时间往后推迟，适合这样的人群。对于长久性失眠人群，它只能起到一定的辅助和改善作用。褪黑素虽然它不是化学成分，但如果长期服用，对于人体产生负面的影响也是非常大的。首先，比方说会抑制咱们自身褪黑素的分泌功能，因为褪黑素咱们人体自身是会分泌褪黑素的。如果再加上这种外源性的褪黑素联合起来，咱们自身就会减少甚至抑制这种松果体来合成褪黑素的能力，也是一样，就会产生依赖。时间久了，自身分泌褪黑素能力越来越弱，所以褪黑素你要一旦停了话， 哎，自身分泌的褪黑素越来越

0: 少，没有这些量跟不上了，那你的生物钟还会更加紊乱了，你入睡更加困难，反而会更加严重了，失眠会更严重，这都是会形成对外部补充这种完全性的依赖，而且过度的服用褪黑素啊，会有这种日间残留的情况。啊，有不少人吃完褪黑素以后，第二天白天出现啥？头昏、头胀、困倦、乏力，也会反应变缓，注意力不集中。长期用还会干扰内分泌系统。哎，不少人出现什么头晕、头疼、情绪低落、乳房胀痛，这女性可能还能出现整个月经周期完全发生紊乱。所以刚才讲到的，你不管是安眠类的西药，还是说褪黑素，它都是属于叫暂时抑制的一种手段。不能作为长期使用的参考，因为要知道，对于我们身体所有带来的一些负面影响，它都是巨大的，所以这方面我们一定要知晓的。所以严格来讲，也就是目前来说吧，中医也好，西医也好，对于失眠这个情况，哎，还都没有太好的一个解决的方案方法。
1: 但是楚老师，我发现啊，卫寿康虫草养元液在这方面很不错呀。因为这几年用上虫草养元液的当中哈，其实是有很大一部分大家都存在有失眠问题的，有的是这个顽固性失眠都十几二十年了，就一直都解决不了。但是服用虫草养元液以后，大部分人反馈最先改善的那就是失眠。哎，有的人只用几天功夫，晚上躺在床上就能感受到困意了，而且这个睡眠质量明显出现提高了啊！持续服用之后都反映说睡眠质量状态好，越来越好，做梦都少了。顽固性失眠的说一晚上呢，原来也就是保证个2到3小时的一个深度睡眠，那就不错不错的了啊！哎，就这样的都改善了，那基本上整晚深度睡眠时间能达到6个小时以上。那楚老师，你说这是什么原因呢？
0: 你要是又提这个，说到这卫寿康这个虫草养元液啊，这个生物制剂对于改善失眠来说，这个的确是很有优势啊，这个我不否认啊。因为啥？因为卫寿康这个虫草制剂与其他的一些刚才讲的一些传统药和方法相比呢，因为它不是强制的抑制，为什么？因为它里面没有化学和激素成分，它是纯天然这种虫草的高活性物质。对于这个脑睡眠中枢，也就促睡眠的这些神经细胞，它是从基因层面能充分的进行保护调节，同时还能增强细胞活力和细胞裂变增殖的能力。因为卫寿康这个虫草养元液，我之前也讲过，它利用的是高分子真空活氧发酵技术，结合膜基因重组技术，它是进行这种提纯了。它不但完整的保留了冬虫夏草里面的，你比方说高活性的虫草素啊、虫草多糖啊。啊，虫草腺苷呐，或者麦角甾醇呐等等诸多的一些分子态过氧化物啊，包括45种人体细胞所需要的各种营养物质等等吧，啊，有整个的提纯过程是完全保留了这些物质成分原本完整的分子结构，都是完整的，而且确保这些物质成分都能实现100%高活性利用。那这些物质成分100%高活性作用于人体细胞，才能发挥最大的效能。所以说，高活性才决定高效能，速度快而且明显，就是你刚才讲的，为什么说很快几天内睡眠就改善了，就是活性高嘛。所以服用在很短时间内，对于失眠问题就能带来一个明显的一个改善效果，这个是很正常的。
1: 陈老师，那这个虫草养元液当中究竟是哪些物质成分，它对失眠有重要的这些好处，有好的作用呢？
0: 通过我们生物医学的研究发现啊，这个主要就是提纯出这种高活性，比方说这个虫草环肽啊，以及核苷酸搭配这种多元的糖醇复合物，这些高活性物质发挥积极作用。比方说这个虫草环肽，它作用是啥呢？它能够那个清理睡眠中枢区域这种慢性神经炎症，能及时清理，能保护这些细胞不再受炎症持续的浸润和损伤。啊，你像长期这种压力大的、焦虑的、熬夜的，它会让大脑当中一些胶质细胞过度活跃，大量释放这种肿瘤这种坏死因子，包括白介素这类的促炎物质，持续的浸润刺激什么？就整个咱们这个脑腹外侧的视床前区，也就是整个的脑睡眠中枢神经区域，它一点点去消耗损伤这些促睡眠神经细胞，来进行损害和破坏。那么这个虫草环肽这个物质呢，它能够通过基因融合和干预以后呢，它能够进入到这些胶质细胞的内部，与基因高度匹配。

以后呢，它能抑制胶质细胞过度活化，能下调过度激活的这些炎症信号的通路，能减少这个睡眠中枢区域啊这些炎症因子的堆积，也就是从源头上能切断这些炎症持续的侵害破坏我们这个促睡眠神经细胞，防止它进一步的发生破坏和损害。与此同时，还能够清除细胞当中大量的一些活性氧的一些自由基，能减轻神经元这些细胞过度氧化的损伤，能缓解大脑这种时刻紧绷、高度警觉这种状态。另外呢，还有什么呢？你像这个核苷酸，这种高活性核苷酸呢，它搭配的这种多元糖醇这种复合物，它直接进入到已经功能衰弱、衰减的这些促睡眠神经细胞。它从细胞里面与基因物质完全融合之后呢，它能干啥？能增强细胞的能量，能逆转这个促睡眠神经细胞长期处于这种应激和消耗的状态，能杜绝细胞当中这种线粒体超负荷工作、线粒体膜受损以及能量生成不足这些情况都能得到逆转。而且核苷酸物质呢，它能够结合线粒体膜上的这种受体，稳定线粒体的工作状态，迫使这种促睡眠的神经细胞进行一定的裂变和增殖。啊，就比方说，有的以前由于老化啊，或者一些炎症浸润，导致什么这些细胞死亡了，让没有死掉的这些细胞，有功能的细胞，它能促进一定的裂变和增殖，实现这些细胞数量的增多呀。能提升整个整体的这种能量啊，也就是很好就能改善什么这些细胞能量耗竭啊，或者有一部分坏死这个困境就解决了。

0: 还能够提高脑内抑制性神经递质的一个释放水平，它能适度的这种抑制这种就觉醒类的这种神经细胞啊，它有个基因团，防止它高度放电，帮助什么？就腹外侧睡前核、整个睡眠中枢神经区域这些促睡眠的细胞，最大化输出这种什么睡眠信号的能力。而且多元糖醇复合物呢，它能协同清理细胞当中堆积的这种氧化的这种代谢废物，能进一步缓解这种促睡眠神经细胞功能的衰退，这都发挥积极作用。所以说，依靠着这种虫草环肽以及核苷酸，包括搭配这种多元糖醇类的复合物，就这些100%高活性的物质，从失眠的根源，哎，也就促睡眠神经细胞入手，从基因角度进行保护干预，不再让它继续发生损伤，同时能促进细胞裂变和增殖，增强这些细胞的数量、能量和活性，促使啊，就脑睡眠中枢整个这个神经区域。哎，这些促睡眠的神经细胞与这些什么叫醒的这些神经细胞一直保持在一个相互稳定、平衡、相互克制的良好状态，这都可以实现的。所以说，这个虫草制剂呢，它依靠着这些特有的高活性物质，它能实现从根本上来解决失眠的问题。你看，顽固性失眠的困扰的难题，这都可以。因为在前几年呢，这个我是比较清楚啊，他们在搞这个多期临床当中，针对于这些多种失眠情况。多期临床已经得到充分证实了，也就是患者服用以后呢，对于长期入睡困难、夜醒频繁的、早醒的、浅睡多梦的、深度睡眠严重不足的、长期焦虑抑郁等等引发一系列失眠那些问题，都是可以实现完全逆转和恢复的。这在到前几年临床的时候就已经证实了。除了这个胃受康虫草制剂，到目前来讲可以这么说啊，肯定是没有能有比它更好的方法了。这也是生物医学生物制剂，也是目前来说，的确对于这方面来说是一个最大的优势了。而且呢，针对于失眠，这个胃受康虫草制剂还有另外一个凸显的优势是什么呢？就是我刚才讲到了一些传统的一些方法和药物副作用方面，这虫草制剂没有，它的安全性那肯定是最高的了，因为它是从冬虫夏草当中利用尖端生物技术来进行提纯提取的物质成分。然后通过基因干预以后，直接作用于人体细胞，哎，完全做到什么？与咱们脑中枢这种睡眠中枢促睡眠细胞这些细胞基因能实现高度的匹配和兼容，被细胞完全吸收利用。所以说这里面它没有任何的化学呀和其他激素成分的添加，属于纯天然100%冬虫夏草的提纯提取。也就是说，你即使说常年长期用，也不会给身体造成任何的负面伤害。这一点来讲，那也更是难能可贵的。
1: 您真是对生物医学太精通了啊，不单单是对其他生物制剂非常了解，而且对于曹公研发出来的这个虫草养元液也是如此的了解哈。难怪呢，曹公对您的评价是极高啊。
0: 哎呀，哎呀，实际上这些其实都是我们业内很熟悉的啦，因为我们都是搞生物医学的，学生物医学的啊，那就怎么办？你就要从各种疾病。是吧？我们从生物医学的角度去了解、去认识、去掌握，包括各种疾病的发生、发展、形成的规律，更要对呢很多各种类型的生物制剂的一些优势、作用、成分、机理，你都要清楚掌握的，这都是基础的。而且更何况呢，曹公他们研发成功的胃受康的虫草制剂，那对于我们业内的同仁来说，可能了解就更多一点，因为这个虫草制剂从诸多方面，不管是从源头的疾病预防角度，还对于很多一些疑难病症和长期伴随的慢性病症，它所带来的这种广泛性、持久性、稳定性和极强的这种效果来说，那其他生物制剂啊还是比拟不了的。所以说呢，我们业内对于这个胃受康虫草制剂，我们从了解它到关注它，那肯定这个点要更高一些。它就这样啊。
1: 哎，这个虫草养元液好啊，的确是好。啊，但是终究呢，它还是有缺憾，就数量太少了，
0: 对，
1: 哎，不能广泛的普惠全民大众，那只属于少数人能拥有，太可惜了
0: 是呗，
1: 啊！就像这一次，大家都一直等着盼着说这一次啊，提纯完毕啊，能够有机会用上，可是结果呢，还不给我们芳华这边份额了，伟宁要是不给协调帮助啊，这2000盒的数量也没有了。 这两天我们广大的听众家人最着急上火的就是这件事儿了。这两天呢，我也把整个事情的来龙去脉也都说了。伟明前天在电话里也都跟我说了，因为这几年呢，因为行业内都知道哈，这个虫草养元液提纯成功了，除了必须供应国外80%的份额以外，国内剩下这20%啊，往年大家都知道，有一部分呢是走特供渠道啊，给特殊人群使用的，这是固定的。有一部分呢是需要呢拨付给定向的两家医学中心进行分配了，最后呢就再挤出来一点分给这个乐龄防华，往年都是这样的。但是今年呢政策有变啊，除了固定专供给特殊渠道的那部分不变以外，剩余的量呢都要定向的就是拨付给指定的医学中心使用了，其他任何的个人机构不允许分配了。所以说这个乐龄芳华呢就不符合分拨的一个标准，所以就没办法分配。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伟宁也和我说，这因为这里边呢涉及很多相关政策问题哈。毕竟的这个虫草养元液的性质很特殊，它不属于其他普通的商品产品。再一个呢，就是之所以相关的上级部门它能够有专门的文件批示，有具体要求指标分配的权利啊，能定制分配政策，是因为当年天宝小说投入所有的研发的成本费用没有收回来，那部分的资金成本上级相关部门都给予一次性补齐了。这就相当于天宝小说当年所有投入的成本费用都被上级部门给拨款承担了。所以说上级领导啊，他有绝对的使用分配的话语权。那么现在小叔是没有任何办法的啊，决定不了分配的政策了。也正是因为这样呢，就伟宁特别担心我这边也突然一下子都没有了，不给分配了啊。不光是我个人吧，还有这些年一直跟着我的这些家人，那都会很失落也很伤心。所以伟宁这几天呢做了很多工作啊，就是通过内部协调把专项的拨付给特殊渠道的就那一部分的虫草养元液特意给调拨出来，就拨给我们乐龄芳华这边了，总共是2000盒的数量。伟宁说多一盒啊都搞不到了，就这2000盒，这还是他这几天多方的协调把专供特殊渠道的这2000盒暂时不给他们分了哈、争取同意批准之后才拨给我们这边的。所以说真的是没办法了。这两天呢我就让大家抓紧预约报名啊，由于数量太少，我们只能是重点优先考虑一直没有用过的新朋友。没办法分配给正在服用的这些老患者们了，也希望老朋友们多多理解吧。这2000盒呢我们也只能是在报名的所有的名单当中重点的筛选出来一些身体情况差的急需要用的这些患者优先来使用，也不能是照顾全面。因为前天昨天这2天时间全国累计报名人数都超过4000人了。你看总共才2000盒，那就是一人一盒都不够分的。刚才上节目之前呢，指导中心那边告诉我说通知大家停止报名吧。人数太多了没办法分了，筛选的都太多了都不好筛选了。所以说真是没办法了哈。今天到节目时间就结束吧哈，节目结束我们就立刻停止报名了，因为人数真是太多了，真是不够分了。那么现在有刚听到节目的刚知道这个事情的朋友，在节目播出期间大家抓紧时间报名吧，节目结束我们就停止报名了。然后呢我们指导中心呢会在所有的报名的名单当中进行重点的筛选啊，肯定不可能人人有份儿。再一个呢就是关于价格方面，我也和乐善基金会的向会长我们约好了，下节目之后啊，就是今天下节目之后呢我就协商关于如何给大家政策补贴的事儿。往年之前凡是能得到能用上的患者家人们其实都没有花多少钱， 大部分的费用都是我们乐善基金给承担了，更何况这一次啊，一共就这2000盒，我们更是要最大力度的支持啊，绝对不能让大家在花销上面造成任何的压力。我们必须要保证，只要大家能吃得起饭，就能用得起虫草养元液。这一点呢，我还是有能力，我也有信心哈。所以今天下节目呢，我就和向会长来研究这个事儿。我们指导中心这两天呢，也在抓紧的从报名的名单当中筛选最急需、最需要的这些家人们来进行一个系统的分配。刚刚知道这个消息的，现在在节目播出期间仍然是可以继续报名，报上名仍然是有机会的啊，只限今天最后的机会了啊。那么节目现在播出期间，大家抓紧时间进行报名，节目结束了报名就随即结束啊。那么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那楚老师，剩下的时间我们来继续接听大家的电话吧。
0: 好的好的。
2: 健康公开课全国听众服务热线400-603-8159，400-603-8159，400-603-8159。
1: 喂，你好。
3: 喂，你好，
1: 你好
3: 啊、你好，你好，我想用这个虫草养元液，啊，可是现在呀，还没报上名呢，还能来得及吗？现在呀，
1: 如果说您没报上名的话，得抓紧时间了啊，因为这两天的指导中心做了一个初步统计，到我上节目之前，这个报名人数啊，已经超过4000人了，那我们虫草养元液只有2000盒啊，你就算一个人分一盒，那都不够分，是吧？所以说让大家继续无休止的报名就没有太大意义了，根本没有足够的养元液分给大家。所以呢，我们今天就是现在节目播出的时间，我们还可以进行最后的报名，节目结束以后报名立即就截止了啊。
3: 那行，那如果说我报上名了，能不能让我用上这个虫草养元液呢？
1: 这个事儿吧，这个我也是没办法保证啊。你看我刚才说了，这两天报名人数超过4000人了，那还不算节目期间还有报名的人数呢。虫草养元液它只有2000盒，那根本不够分呐。所以说指导中心的这些工作人员呢，他要根据这两天报名所有的名单要进行一个集中的一个筛选。就筛选出来一些病情重的呀、一体多病的呀这一类的人群，我们尽量让这些比较严重的患者优先的用上虫草养元液啊。因此呢，我们就不能保证说所有报上名的人都能用上，这样的话呢实现不了。

0: 啊，但是如果说不报名的话，那根本不在我们的名单里面，那就一点机会都没有了。您能理解吧？
1: 啊，我明白了，姐儿，只要是有一线希望，我也不能放弃。哎呀，我的胃给我折磨太难受了。
0: 是吧？
1: 嗯，是啊，这几年你看，几年前我都查出来有这个叫胃体炎，当时吧，我是第一回听说这种病。那时候老感觉这胃里不得劲儿啊，经常这个胃胀反酸水，这吃完饭之后呢，这胃里堵得难受，偶尔还有一点疼，都感觉消化也特别慢。没过多久，我就去复查，又查出了胃窦炎。医生说，相当于是胃的两个部位都突出出现了炎症。完了就一直吃这个医生开的药嘛。可是最近这两年，我发现我的症状明显加重了。以前只是这个吃饭以后不得劲儿，现在是不吃饭也难受，一天到晚的胃里都胃疼，就胃里都连着这个食道都感觉火辣辣的。完了这个食欲也越来越差，看见啥也都不想吃。吃饭就跟那玩任务似的，但是吃一点东西就饱了，完了人也特别瘦，现在。
2: 哎，你这种典型的属于叫慢性的，叫胃炎，就是属于一个慢性胃炎的一个发展过程。就长时间这种持续性发展，始终还得不到很好恢复，而且还在一个持续加重的表现。胃体包括胃窦这两个组织部分都有双重炎症，这样一来，你胃黏膜长期处于什么炎症浸润的状态，就容易出现各种损伤。所以说呢，就容易出现很多症状表现。而且会导致整个功能出现衰退，整个胃的消化辅助能力严重下降，啊，食欲不好了，胃积食，它不消化，它不愿吃东西，再往后发展，可能这种糜烂溃疡啊，可能就会相继就出现了，啊。
1: 也是啊，这周老师，楚老师，这不前段时间做的胃镜嘛，又查出这个胃腺体萎缩了，而且还贫血。我现在经常头晕乏力，这有一点活动量呢就心慌气短，睡眠也不好，完了这个免疫力也下降了，还经常感冒，就整个人的状态特别差。那楚老师，如果说我能用上这个虫草养颜液的话，会有哪些改善呢？
2: 对于你这种情况，如果用胃寿康这虫草制剂呀，那很简单。哎，对于你这种情况肯定不难，因为它提纯出这种高活性，像虫草多糖，它这种精准和靶向性呢特别好，尤其对于这些胃肠的这些黏膜组织。啊，一方面能够有效抑制这个胃黏膜内这种炎症因子啊，长时间持续的过度释放，阻断炎症在细胞、胃体和胃窦在这个地方产生大量的浸润和堆积，它都能解决的，很好阻断的，而且还能够逐步的消解胃部长期存在的这种无菌性炎症，杜绝炎症反复刺激黏膜发生黏膜损伤的问题。另一方面，还能促进胃黏膜上皮细胞的增殖与修复，填补黏膜受损的破创的一个创面，能加固胃黏膜保护的屏障，减少胃酸呐、啊，包括食物残渣、幽门螺杆菌这些代谢物啊、细菌对于黏膜进一步的侵蚀破坏。也就是从根源上，它能够帮助你解决像胃疼啊、烧心呐、啊、反酸呐、啊，就这些症状很快就能解决掉。同时呢，这种高活性虫草多糖呢，还能调节整个的胃肠蠕动的节律，改善胃动力不足引发的胃胀积食，消除炎症反复感染，这都能解决。再加上高活性虫草素这种物质，能增强人体的免疫，增强的同时还能实现免疫的一个正常调节，实现什么身体这种抗病毒、抗细菌、炎症、抗感染的能力。抑制各种这种炎性细胞释放炎症因子，都能起到很好的抑制和阻断。对于全身性各种各样的慢性炎症感染，这么说吧，跟传统这种化学的这种西药来相比，这个优势太多了，因为它是纯天然制剂，它不是无辜的来攻击所有这些细胞，把所有细胞都会进行破坏，它不会，而且还能够补充18种人体需要的氨基酸，有8种是咱们身体没办法合成，还是必须的这种氨基酸。这在这个虫草的生物制剂当中都已经高纯度纯化提纯出来了，因为咱们身体一旦长时间缺少这8种必需的氨基酸物质，细胞内大量的蛋白质的合成就会直接受阻了，免疫球蛋白包括各类的免疫酶就没办法顺利合成，你身体的免疫抵抗力会持续下降，这样一来就容易遭受各种细菌、病毒、真菌感染，什么感冒的，什么各种感染炎症的、感染源的啊，免疫系统疾病的，包括你这个胃炎的情况。这个黏膜炎症，它都会反反复复好不了。

0: 哎，
1: 嗯。
0: 甚至时间长了，它就会什么，就会出现萎缩。它反复感染，反复感染，得不到任何营养，它慢慢就发生萎缩。
1: 嗯。
0: 哎，所以说呢，有八种是极其特殊的氨基酸物质是非常重要的。哎，所以这个虫草制剂当中，哎，都可以直接性的通过基因匹配，完全与细胞融合，被细胞利用了。再一个，本身呢，
1: 嗯，
0: 对吧？虫草它就什么，补益气血啊，调节肝肾，补益肾阴，滋养肾阳，这个都非常好。所以说呢，对整个你这个目前情况来说啊，胃肠道发生的这些炎症感染，还是说我们出现的这种黏膜性炎症溃疡或者发生水肿的情况，以及长时间的营养物质缺乏发生贫血、头晕、乏力这种情况，都不用多。正常来说呢，在一个周期的时间内，这些症状问题就大幅逆转。一段时间以后，像你目前这种情况都能逆转恢复，这不是大问题。
1: 嗯，那楚老师，你说的太专业、太细致了，真不知道虫草里面有这么多好成分，而且这作用都这么好，也太适合我用了。真希望这次能够用上。那媳妇，我想问问价格这方面能有补贴吗？我担心这么好的生物制剂价格太高了，用了有压力啊。
2: 价格方面哈，大家伙完全是可以放心的啊。今天下了节目，我就直接去找这个乐善基金的向会长，我们研究这个事儿，必须尽最大力度来补贴大家 啊，不能让任何一个幸运得到的患者因为价格来承受这个压力啊，这一点绝对不可能，您放心。
1: 哎呀，那太感谢您了。哎呀，跟着您真好，那价格方面没有任何顾虑，那我就太轻松了。那我就不多说了，我赶紧打电话报名去。
2: 对对对，您抓紧时间赶紧打电话报名啊。嗯，
1: 好好好，哎，谢谢您哈。
2: 哎，好，再见。
1: 啊，再见再见。
3: 健康公开课全国听众服务热线400-603-8159400-603-8159400-603-8159
4: 哎呦，你好啊！
2: 你好。
4: 哎，我昨天吧已经报上名了。
2: 嗯。
4: 我想给我老伴用这个虫草养元液，能不能让我们用上啊？
2: 嗯，你想给老伴用这个虫草养元液，而且已经报上名了。那现在呢，您就安心等消息吧。啊、哦，因为这个报名的人数啊，这个截止目前已经远远超出我们能争取到虫草养元液的数量了。那就算是每个人用一盒都不够分啊、哦，所以只能是等节目结束以后，哦、我们指导中心呢、啊、统一进行筛选，选一些重症的呀、急症的呀、急需的呀，让这样的患者尽量的啊，让这部分人都能优先的先用上。
4: 侄儿啊，我也听说了，
2: 嗯，
4: 你说报名的好像超过4000人了，
2: 嗯，
4: 但是虫草养元液只有2000盒，哎呦，实在是太少了，我担心老伴用不上啊。你看我老伴吧，年纪大了，这些年身体一直也不好，年轻的时候吧就跟我过苦日子，
2: 嗯，
4: 后来日子慢慢好了，他又生病了，一天福都没享到。我真的是太着急了，只有用上这个虫草养元液，老伴儿的病啊才有希望啊，所以无论如何啊，一定要让我们用上吧。
2: 嗯，能听出来您和您老伴儿啊这个感情特别好啊。您先别太着急了，您跟我说说老伴儿情况，如果说符合情况的话，我们肯定会优先考虑的。
4: 好的好的，喜儿。
2: 嗯，
4: 我老伴儿吧快80了，有高血压、2型糖尿病很多年了，
2: 嗯，
4: 眼底出血3次，
2: 哎呦，
4: 右眼网脱过1次，
2: 哎呀，
4: 现在的视力吧只能看到眼前的东西，还是模模糊糊的，
2: 嗯，
4: 他还有慢阻肺、冠心病，每天啊喘气都费劲儿，一到伏天热的时候，或者是要下雨的时候，那么比较闷的天气啊，老伴就得吸氧，
2: 嗯。
4: 要不然都没有办法呼吸了，并且他经常犯那个心绞痛，就靠硝酸甘油顶着。老伴年纪大了嘛，身体又不好，也没办法做手术，他还有慢性肠胃炎。哎，就怎么说了，老伴每天啊，他都感觉5脏6腑啊都难受，不是胀就是疼， 身体非常的虚弱，你看就在家里走几步路啊，
2: 嗯，
4: 他都是呼哧呼哧喘粗气，晚上睡觉特别不能平躺，并且还经常咳嗽，每天都在熬日子，大把大把的吃药，也没有太大的起色，所以老伴儿现在只能指望咱们这个虫草养元液了。
2: 嗯，哎呀，听您说老伴儿的这个身体情况确实很糟糕哈，年纪还很大了，而且又是一身的病，哎呀，这都不敢想象您是如何度日的。那您报名的时候啊，你老伴儿这个详细情况和指导中心的老师都说了吧？
4: 我跟那个指导中心的老师都说了。喜儿啊，你真的太善解人意了，确实啊，老伴儿的病太多了，
2: 嗯，
4: 我也没办法一一描述，还有一些小毛病我根本都没说，我就怕占用大伙儿啊太多的时间。
2: 嗯，如果说你老伴儿的这个情况哈，都跟指导中心老师说了，他们肯定都能记录下来。这两天呢，我们指导中心老师啊，已经陆续对报名的患者的名单开始进行筛选了啊。感觉你老伴儿应该能幸运的用上虫草养元液。嗯，
4: 哎呦，那就太好了，那我这心里还有点底了。喜儿啊，就是还有价格方面，我也想拜托你再多帮忙。你看老伴儿吧，病了这么多年，家底儿啊都花空了。
2: 嗯，
4: 如果价格太贵的话，我们也用不起呀，所以就指望您啊，想请你帮忙啊。
2: 这个您完全不用担心啊，这价格问题您不用担心，因为这两天我已经跟大家伙说了很多次了，因为这2000盒的虫草养元液呢，本来数量就不多。啊，我一定是想尽办法尽可能的都给大家补贴费用啊，只要您能用得起日常的小药啊，咱们能吃得起饭，就能用得起虫草养元液，这一点必须保证啊。这一会儿啊，节目结束以后呢，我就会跟向会长研究这个价格补贴的事儿啊，您别担心。
4: 哎呦，那可太好了，喜儿，你真的是大好人，太善良了，这些年为我们老人呐、啊，真的付出太多了，我们总是给你添麻烦、提要求，都不知道该怎么回报了。然后最后还想再求你一个事儿。
2: 那您说，您说，嗯，
4: 就是听说这个虫草养元液呀、啊，还没有完全就是提纯完毕，
2: 嗯，
4: 你能不能等完全提纯完毕以后啊，再和伟林博士争取争取？万一要是能再争取一些吧。我就想着老伴儿多用点儿，他的情况用量肯定多啊。
2: 确实哈，这个虫草养元液的效果呢，嗯，它再好，它也得需要服用一定的时间和量才行啊。尤其像多年的老慢病，它不可能一下子就好了。虽然伟宁说了，他说这个看到上级领导这个文件批示啊，今年的这个虫草养元液没有乐龄芳华的份额，但是这不还是没到最后一刻吗？啊，等到虫草养元液提纯完毕之后，我肯定还会去找伟宁，我再去试试啊，要不然说实在话我也不甘心呐啊，但是其实心里也都清楚，肯定是不可能了。嗯，但我肯定会去试的。嗯，
4: 啊，好，谢谢你，真是太麻烦您了。求人的事儿啊，真的也不容易。你的好啊，我都记着了。
2: 嗯，没关系，您就等着这个消息吧。等到我们这个节目结束之后呢，就会进行名单的筛选了。您就等着好消息，等电话吧，好吧？
4: 好的，
2: 嗯，
4: 谢谢你们。
2: 哎，好，那我们说到这儿了啊。
4: 哎，好，
2: 嗯，好，再见。
3: 健康公开课全国听众服务热线400-603-8159400-603-8159400-603-8159
2: 看看这个时间哈，我们这电话真是接听不进来了。节目呢也要和大家说再见了。 那么到节目结束的这一刻，我也要非常遗憾跟大家说，说我们这一次虫草养元液的报名就要正式的结束了哈。因为虽然是不想停止，但是真是没有办法的事儿哈。那么这两天也一再跟大家说，这2000盒还是伟宁好不容易帮我们多方协调争取来的。那即使说一人分一盒，这已经4000多人了，它都不够分。所以说我们决定呢，在今天节目播出的过程当中再给大家一段时间进行报名，但是到现在此时此刻我们不得不说报名正式的结束了啊。那我们所有的家人朋友，尤其是已经报了名的这些家人们，大家呢不要着急，因为人数比较多，我们知道中心那边老师呢已经开始进行名单的梳理了，那会在这个报名的所有的人员当中呢进行一个筛选，尤其是年龄大的、病症多的、病情情况复杂、一体多病的、急需要用的这些人群，我们会优先的考虑。所以大家呢千万别着急，大家就在家里静候佳音，等着电话。再有就是大家特别关注的价格问题，那么我们现在马上节目结束之后，我就去找向会长去落实这个事儿了。乐善基金善款当中能动用多少，我会尽最大力度给大家补贴啊！还是那句话，那只要是我们平时能吃得起这个小药，我们能吃得起饭的，我就让大家能够用得起虫草养元液。所以大家在价格方面不要有任何的担心，不会给您造成任何的经济的压力和负担的。好的，也感谢大家这么长时间的收听和陪伴，那么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

0: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
0: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0: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0: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0: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0: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
0: 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
0: 乐享百龄，请您静候收听。
2: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银铃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马玉坤。节目开始呢，我们还是继续来邀请中医副主任医师楚老师做客我们的栏目，把他的学术成果和养生独到的这些实践的方法带给大家。你好啊，楚老师，欢迎您。
3: 哎，马老师你好啊，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嗯，楚老师，今天的节目当中啊，就是想跟您聊聊关于失眠的问题哈。
3: 嗯，
2: 因为我发现咱们生活当中很多人都深有体会，就明明自己身体很累了，躺在床上呢翻来覆去的，脑子格外清醒，睡不着觉啊。
3: 嗯嗯，
2: 即使是好不容易睡着了，半夜呢又频繁的醒过来，结果第二天呢醒来的时候就哎呀头晕脑胀，浑身乏力。
3: 嗯，
2: 那么这个失眠这个问题啊，现在已经不是说少数人的烦恼了啊。
3: 嗯，
2: 无论是上班族也好，是中老年人也好，甚至是很多的这个年轻人，他都被睡眠问题困扰着。
3: 嗯，的确。嗯，
2: 那有的人熬夜硬扛，有的人呢就完全依靠助眠的这些药物了，结果呢这效果都是不尽如人意啊。有人说现在生活工作压力太大了，所以导致失眠这个人群是越来越多。
3: 嗯，
2: 失眠睡不好觉呢，它不单单是影响白天的生活工作状态，那长期的失眠它对身体健康的危害也是极大的。
3: 嗯嗯，
2: 所以就希望楚老师呢能不能为我们好好的解读解读这个失眠的问题呢。
3: 嗯，可以啊。失眠这个话题呀，其实有必要我们好好聊一聊，是吧？因为这个失眠，尤其是对于健康，从健康危害的角度来讲啊，它的确是巨大的。因为很多这个疾病的发生发展，包括这个快速的演变、急剧的加重，都和这个失眠有着最直接的关系。所以说还真得想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那问题来了，什么叫失眠呢？睡不着觉就是失眠吗？啊，怎么去定义这个失眠呢？
2: 嗯，
3: 这个在医学上啊实际上是有这个严格定义的。比方说啊，有的人可能是由于一些外界的很多因素，包括什么噪音呐，是吧，包括一些事情啊，很多一些外来因素的干扰，包括一些个人情感呐，是吧，生活工作的一些事情啊等等吧，造成的一些波动和影响啊。你看有的人可能是这一段时间来，或者是偶尔有几天他始终是睡不着觉，睡不好觉，那这个不能叫失眠，这个是属于一些因素影响的，导致整个身体机能调节出现了问题。过了这段呢，他身体慢慢自己呢他就会调整好，就会恢复好，所以这种情况他不叫失眠啊。 能定义失眠的是什么呢？有以下三种情况，大家自己可以参照看一下啊。第一种什么，就是入睡困难，就躺在床上啊，最起码得超过半个多小时，依然是翻来覆去的睡不着。就时长，正常来说卧床半小时之内都应该进入睡眠状态，但是他半小时可能时间更长，他始终是睡不着。第二是什么呢？就是即使睡着了，他睡眠质量很差，睡眠比较浅，有点响动就容易惊醒了。而且醒过来以后就很难再次入睡了。第三个是什么呢？就是睡着以后，不仅睡眠浅，而且呢，醒的还特别早。比方说，有的人可能好不容易啊，都到半夜了啊，这才入睡，而且总是什么浅睡眠，睡得不实，结果早上可能三四点钟，他很早很早的嘛，他就醒了，醒了就睡不着了。比原来预期来说，就是个时间睡眠。睡醒的时间它得提前个两三个小时。那么具备以上这些情况啊，而且呢，得什么时候？就是每周至少得出现3次以上，这都是有频率要求的，就每周得至少是出现3次以上这种刚才说的这三点情况都具备的。也就是说还要什么连续观察，如果超过3个月了都这样。那在这种情况之下，才能够准确的把它定义为叫失眠了。为什么要定义这么严格呀？因为现代医学把这失眠也把它换入到什么叫慢性病的范畴，叫慢性的失眠障碍症，它属于独立的一种慢性疾病啊。
2: 楚老师，这我还真就是头一次听说哈，原来这么常见的失眠，它也属于是一个慢性疾病。
3: 哎，对呀。你看失眠之所以能把它定义为慢性疾病啊，主要原因就是什么？就长期的失眠，慢慢的就会潜移默化的影响损伤着咱们身体所有的机能，更是很多一些基础病，很多一些老慢病，可以这么讲，源头诱因包括急剧的发展蔓延加重都跟它有关系。因为咱们这个人体整个机能的运转，它是一个不断的消耗与修复的一个循环过程。怎么比呢？就像我们这个用手机一样，手机你看只要是在开机的状态，它是不是就会消耗电量啊？

0: 对，睡觉最好。
1: 哎，对呀，所以说反过来讲，你如果说长期失眠，睡不好觉，那所带来的损伤，它就是全身性的。长期的这种失眠状态，免疫细胞得不到很好的修复，身体是不是抵御病毒、对抗一些炎症、细菌这些感染的能力就直线下降了？身体的各种慢性炎症反反复复，是不是就不好解决呀？因为抵抗
0: 对，
1: 力不好嘛，对吧？抵抗力下降最直接什么表现？你看睡眠不好的人，他总是容易反复的感冒，这就是典型的，就是抵抗力持续下降。还有失眠引发什么？这种内分泌代谢的紊乱呐，交感神经持续处于一种紧张亢奋的状态，这时候血压它就会导致居高不下，加重血管的负担，包括糖代谢调节失常，胰岛素敏感度下降，也就是无形当中就会增加这个糖尿病患病的风险，包括血糖、血压怎么的，指标不好控制。而且失眠也会导致血脂代谢也会受到干扰，脂质代谢排泄变得缓慢，血液当中脂质就容易发生堆积，就加速什么血管、血栓这些斑块、动脉硬化、粥样硬化的形成，那是不是就增加脑梗、冠心病，所有这些什么心脑血管病的发病风险呢？而且长期这种失眠的消化系统也会受损伤，胃肠道黏膜修复的黄金时间在什么时候？在夜晚的23点到凌晨3点的这个时间内，如果在这个时间不达到深度睡眠，睡不好，哎，这个黏膜就不能很好的修复，就容易什么出现一些胃胀、胃疼、消化不良啊，包括慢性的这些炎症，对黏膜进一步造成破坏损伤。包括什么腹泻、便秘、交替等等这些情况都会接踵而至，都会越来越重。包括对于大脑与神经的影响，长期的睡不好觉、失眠、头昏脑胀、记忆力减退、反应迟缓、情绪调节失控啊，整个脑中枢神经都会受严重的影响。这人呢，容易变得烦躁、焦虑、易怒、低落啊，甚至有点小事就大动肝火。就这些精神方面的问题啊，也是明显的升高了。所以说呢，一旦发生这种长期的失眠，就睡眠这种障碍，这是慢性病的一种独立形成，也会导致身体其他疾病多发，以及很多基础疾病蔓延加重，都是非常主要的诱因呐。
0: 周老师，既然说这个失眠哈，它对人体的这个危害这么严重，那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我们出现失眠呢？
1: 哎呀，那这个因素可就多了，
0: 太多
1: 是
0: 了。
1: 吧？像刚才节目开始讲，比方说思虑过重啊，情绪的压抑、焦虑啊，生活、工作、作息的颠倒啊，外界的一些环境因素、嘈杂噪音呐，等等吧，也就是这些外源性的这些诱发的因素，这类情况呢，也容易导致失眠。但是我是不是节目开始也讲了，这种失眠它不属于这种独立性慢性病。它属于一些外界因素的干扰，这种情况下，我们积极的什么调整我们的作息呀、我们的心态、情志啊，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啊，离开一些嘈杂的环境啊，实际上这些问题是很好解决的啊。那如果说要抛开这些外界因素的干扰，就出现这种什么，就医学上已经定义为这种慢性独立性睡眠障碍的这种疾病了。那根源是什么呢？那我们就得好好研究了。那有没有具体的一个说法？有什么原因呢？就是随着咱们这个年龄的增长啊，咱们身体各组织器官是不是也在一个逐渐的进入衰老老化的一个阶段呢？
0: 对呀。
1: 所以说这个过程当中，比方说这个大脑的睡眠中枢当中，有一种专门促进睡眠的神经细胞，也叫促睡神经细胞。就这种细胞是专门让我们什么有困意的，让我们促进睡眠的这类细胞呢，它也会随着咱们年龄的增长、老化、营养的缺乏，但有的人就什么，他就会快速的什么出现衰退、减退，包括呢出现一些坏死的情况，活性大量下降了。这种情况之下呢，就没有办法完全压制大脑还有一类神经细胞，叫什么呢？叫觉醒神经细胞。什么意思啊？就我们睡着了，能快速入睡，有一种细胞叫什么呢？叫促睡眠神经细胞。

0: 它发挥作用。那我们正常自然醒来，是谁给我们唤醒的？还有一种细胞，什么叫觉醒神经细胞？
1: 哦，
0: 是给我们叫醒的。
1: 嗯，
0: 因为咱们大脑这个睡眠中枢呢，它就这两大类细胞啊，是专门负责睡眠的。一个就是促进睡眠的，一个就是觉醒的。它俩怎么的？得保持一个平衡状态，
1: 嗯。
0: 一定要平衡，就像什么，像天平一样。就正常情况下，咱们这个脑睡眠中枢当中，这个促睡眠的神经细胞与觉醒的神经细胞，它都是在平衡，而且这个相互制约的状态。假如果说啊，这个促使睡眠的这些神经细胞，它严重的发生老化衰退了，那你说这个天平是不是就处于失衡的状态了？
1: 对呀，
0: 哎，咱们这个脑睡眠中枢神经当中这些觉醒负责叫醒的这些神经细胞，它怎么的？它就多了，它就活跃了，它就会始终让大脑处于这种亢奋的状态，所以说它就会出现什么？久久都无法入睡，而且始终达不到深度的理想睡眠，还有出现什么？就过早，很早就醒来了，早醒的现象，都是这个原因。
1: 嗯，那这么说，嗯，现在我们很多这个老年人长期出现的这个觉特别少啊，就是，早就醒了就睡不着啊。有人说这人老了他觉就是少，那说明这个不是正常的现象啊，这属于一个病理现象，对吗？
0: 哎，对喽，哎，就人这一辈子啊，1/3的时间都是应该在睡眠当中度过的，
1: 嗯。
0: 是吧？你长期睡眠不好，这也是目前啊，不管是老年人也好，还是年轻人，都是加快走向衰老，导致身体机能大幅度下降，包括罹患各种疾病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所以说，有一种现象，大家伙呢，其实都不难发现，你就看。你看，如果一个人长期处于这种失眠、睡眠不好的这种状态，啊，你从这个直观感官上、表面上，你看这个人就特别显得苍老，
1: 嗯，
0: 特别显得这种衰败，尽显老态。一看这人就感觉什么，就无精打采、病病殃殃的
1: 嗯，
0: 啊！
1: 对，
0: 所以说这个失眠问题必须得重视，必须得想办法去解决才行。这个问题是不容小视的。
1: 那其实，在现实生活当中，我看见不少人啊，他都是出现这个失眠问题，就是长期遭受失眠的折磨啊。大家其实也都在想方法，想办法去改善自己睡眠情况。像有的人吃安眠药啊，我知道有些人吃那个褪黑素，确实是起到了改善失眠的这个情况啊。
0: 要客观来讲呢，这个，你像安眠、助眠类这些西药，你
1: 嗯。
0: 像比较典型的啊，常用的像这个艾司唑仑呐、阿普唑仑呐，
1: 嗯，对。
0: 对对吧？镇静助眠，同时还能抗焦虑。针对于失眠来讲，确实起效比较快。确实能帮助失眠患者快速的缓解这种彻夜难眠的痛苦，帮助他快速入睡，这就是西药特点，它肯定是快。但是它也存在一个问题，大家也应该是知道的，为什么说这类药它来得快呀？而且发现没，对于这类的药物使用上要求还很严格，
1: 对，这个不能自己买。
0: 对吧？你不能自己说你去个药店，你随便你找这个营业员，你就说，哎，我买点安眠药。你随便就吃，这不行，必须得在专业的医生得诊断处方，凭处方，哎，一次就开出来一点儿，是严格要把控剂量的，
1: 这我还真知道，
0: 是
1: 一
0: 吧？
1: 次就给开7天，
0: 对
1: 最多
0: 吧？
1: 开7天。
0: 哎，他管控很严，为什么？因为这一类助眠药物，它在助眠的同时，它有其他的很多风险的一些因素，甚至都会致命的，
1: 确实是啊，
0: 对
1: 它很
0: 呀，
1: 危险。
0: 对吧？你看这个安眠类的这些安眠药。为什么它很危险呢？因为你看成分知道，它里面啥都是化学成分合成的。这些化学成分它是强制压制大脑整体的神经活跃度的，就是抑制神经，它让你产生困意，并不是从根源上，哎，修复啥呢？就是腹外侧视前核这些区域，就我刚才讲叫睡眠中枢神经这个区域，促睡眠的调控神经的这些细胞，它不是针对这方面进行的。所以说呢，这种强制性抑制神经，而不是从细胞、从促睡眠细胞去入手，它会出现个什么情况呢？强制的抑制、压制，只要药劲儿一过了，错过这个时机了，还是睡不着觉，对吧？就像啥，就像吃这个止疼片一个道理，就这一阵儿，
1: 对。
0: 对吧？

0: 儿一过，马上还
1: 就不行了。哎，它不是解决根源问题，
0: 嗯
1: 啊，所以它只是起到这种强制性的抑制、缓解当下面临的一些症状问题，短时间的作用。那怎么办呢？那这种药就得逼着你怎么办？你就得天天吃。
0: 嗯，对，到时候就得吃。
1: 哎，那长期下去就会出现耐药性。很多人说了，哎呀，没办法了，就得加大药量。刚开始是半片，后期一片，到后期睡不着就得吃两片。那随之而来的，这么吃下去，是不是就产生严重的依赖性了？
0: 对呀。
1: 啊，就大脑自身这个睡眠条件能力被强制压制以后，逐渐弱化。就像一个正常的人，他不瘸，你非让他架着拐走，走的慢慢时间长了，你发现他离拐还不会走道了。
0: 嗯。
1: 他就这样的，他被强制这种压制弱化以后，所以一旦停了药物，就会什么？他没有任何功能了，整个睡眠中枢神经他不会调节了，你会发现入睡会更加困难，哎，心慌、烦躁、多梦、易醒。除此之外，你看不少人吃完这些安眠、助眠这些药以后，第二天什么感觉？啊，宿醉感。就像喝醉了一样，
0: 嗯，
1: 头昏沉，浑身发软呐，反应也迟钝了，记忆力都越来越差了，而且还会加重焦虑和抑郁。你看很多焦虑和抑郁症，它最开始怎么一步步发展过来的，跟这都有关系。还有像慢阻肺的，有肺大泡的，啊，有纵隔肌气儿的，你这类人群要服用这些安眠类的药物，那更要注意了。因为什么？这类药物它有抑制呼吸中枢的危险，它会导致窒息的风险。那严重会要命的，所以说这类人群更得谨慎使用。而且安眠类这类药物的化学成分，它都是要经过肝脏和肾脏进行代谢。
0: 嗯，
1: 你长期服用给肝肾带来的诸多损伤和病变，那就更严重了。啊，我这么说，可能有人明白一点，也讲了说，那我现在我吃啥？我吃褪黑素。你刚才不也说了吗？
0: 嗯，对。
1: 啊，说褪黑素它不属于化学合成的吗？是。褪黑素本身的确，它不是化学合成，它就相当于什么呢？是模仿大脑当中这种松果体受体交叉上核，哎，分泌出的一种激素，叫什么？叫褪黑素，也就相当于它也是一种合成的，就模仿人体自身分泌这种褪黑素，这是一种激素，它的作用很直接，就是什么？给身体传递睡眠信号，促使人体准备进入睡眠一种状态。所以我们平时吃这褪黑素，它的特点是啥？就是调节生物钟嘛，更适合啥样人？比方说倒时差的，
0: 嗯，
1: 啊，昼夜颠倒的，啊，入睡时间往后推迟，适合这样的人群。对于长久性失眠人群，它只能起到一定的辅助和改善作用。褪黑素虽然它不是化学成分，但如果长期服用，对于人体产生负面的影响也是非常大的。首先，比方说会抑制咱们自身褪黑素的分泌功能，因为褪黑素咱们人体自身是会分泌褪黑素的。如果再加上这种外源性的褪黑素联合起来，咱们自身就会减少甚至抑制这种松果体来合成褪黑素的能力，也是一样，就会产生依赖。时间久了，自身分泌褪黑素能力越来越弱，所以褪黑素你要一旦停的话。哎，自身分泌的褪黑素越来越少，没有这些量跟不上了，那你的生物钟还会更加紊乱了，你入睡更加困难，反而会更加严重了，失眠会更严重，这都是会形成对外部补充这种完全性的依赖，而且过度的服用褪黑素啊，会有这种日间残留的情况，啊，有不少人吃完褪黑素以后，第二天白天出现啥，头昏头胀、困倦乏力，也会反应变缓、注意力不集中，长期用。还会干扰内分泌系统，哎，不少人出现什么头晕、头疼、情绪低落、乳房胀痛，这女性可能还能出现整个月经周期完全发生紊乱。所以刚才讲到的，你不管是安眠类的西药还是说褪黑素，它都是属于叫暂时抑制的一种手段，不能作为长期使用的参考。因为要知道，对于我们身体所有带来的一些负面影响，它都是巨大的。所以这方面我们一定要知晓的。所以严格来讲，也就是目前来说吧，中医也好，西医也好，对于失眠这个情况，哎，还都没有太好的一个解决的方案方法。
0: 嗯，但是楚老师，我发现啊，胃寿康虫草养元液在这方面很不错呀。因为这几年用上虫草养元液的当中哈，其实是有很大一部分大家都存在有失眠问题的。 有的是这个顽固性失眠都十几二十年了，就一直都解决不了。
1: 嗯，
0: 但是服用虫草养元液以后，大部分人反馈最先改善的那就是失眠。
1: 嗯，
0: 哎，有的人只用几天功夫，晚上躺在床上就能感受到困意了，而且这个睡眠质量明显出现提高了啊。
1: 嗯，
0: 持续服用之后都反映说睡眠质量状态好，越来越好，做梦都少了。顽固性失眠的说一晚上呢，原来也就是保证个2到3小时的一个深度睡眠，那就不错不错的了啊
1: 啊！
0: 哎，就这样的都改善了，那基本上整晚深度睡眠时间能达到6个小时以上。
1: 嗯 嗯, 嗯。
0: 那楚老师，你说这是什么原因呢？
1: 你要是就提这个，说到这魏寿康这个虫草养元液啊，这个生物制剂对于改善失眠来说，这个的确是很有优势啊，这个我不否认啊。因为啥？因为魏寿康这个虫草制剂与其他的一些刚才讲的一些传统药和方法相比呢，因为它不是强制的抑制，为什么？因为它里面没有化学和激素成分，它是纯天然这种虫草的高活性物质，对于这个脑睡眠中枢，也就促睡眠的这些神经细胞，它是从基因层面能充分的进行保护调节，同时还能增强细胞活力和细胞裂变增殖的能力。因为魏寿康这个虫草养元液，我之前也讲过，它利用的是高分子真空活氧发酵技术，结合膜基因重组技术，它是进行这种提纯了。它不但完整的保留了冬虫夏草里面的，你比方说高活性的虫草素啊、虫草多糖啊。啊，虫草腺苷呐，或者麦角甾醇呐等等诸多的一些分子态过氧化物啊，啊，包括45种人体细胞所需要的各种营养物质等等吧，啊，有整个的提纯过程是完全保留了这些物质成分原本完整的分子结构，都是完整的，而且确保这些物质成分都能实现100%高活性利用。那这些物质成分100%高活性作用于人体细胞，才能发挥最大的效能。所以说高活性才决定高效能，速度快而且明显，就是你刚才讲的为什么它很快几天内睡眠就改善了，就是活性高嘛。所以服用在很短时间内对于失眠问题就能带来一个明显的一个改善效果，这个是很正常的。
0: 嗯，陈老师，那这个虫草养元液当中究竟是哪些物质成分它对失眠有重要的这些好处，有好的作用呢？
1: 嗯，通过我们生物医学的研究发现啊，这个主要就是提纯出这种高活性，比方说这个虫草环肽，
0: 嗯
1: 啊，以及核苷酸搭配这种多元的糖醇复合物，这些高活性物质发挥积极作用。比方说这个虫草环肽，它作用是啥呢？它能够那个清理睡眠中枢区域这种慢性神经炎症，能及时清理，能保护这些细胞不再受炎症持续的浸润和损伤。啊，你像长期这种压力大的、焦虑的、熬夜的，它会让大脑当中一些胶质细胞过度活跃，大量释放这种肿瘤这种坏死因子，包括白介素这类的促炎物质，持续的浸润刺激什么？就整个咱们这个脑腹外侧的视核前区，也就是整个的脑睡眠中枢神经区域，它一点点去消耗损伤这些促睡眠神经细胞来进行损害和破坏。那么这个虫草环肽这个物质呢，它能够通过基因融合和干预以后呢，它能够进入到这些胶质细胞的内部，与基因高度匹配以后呢，它能抑制胶质细胞过度活化，能下调过度激活的这些炎症信号的通路，能减少这个睡眠中枢区域啊这些炎症因子的堆积，也就是从源头上能切断这些炎症持续的侵害破坏我们这个促睡眠神经细胞，防止它进一步的发生破坏和损害。与此同时还能够清除细胞当中大量的一些活性氧的一些自由基，能减轻神经元这些细胞过度氧化的损伤，能缓解大脑这种时刻紧绷高度警觉这种状态。另外呢还有什么呢？你像这个核苷酸，这种高活性核苷酸呢，它搭配的这种多元糖醇这种复合物，它直接进入到已经功能衰弱衰减的这些促睡眠神经细胞，它从细胞里面与基因物质完全融合之后呢，它能干啥？能增强细胞的能量，能逆转这个促睡眠神经细胞长期处于这种应激和消耗的状态，能杜绝细胞当中这种线粒体超负荷工作，线粒体膜受损以及能量生成不足这些情况都能得到逆转。而且核苷酸物质呢，它能够结合线粒体膜上的这种受体，稳定线粒体的工作状态，迫使这种促睡眠的神经细胞进行一定的裂变和增殖， 啊，就比方说有的以前由于老化啊，或者一些炎症浸润，

导致什么？这些细胞死亡了，让没有死掉的这些细胞，有功能的细胞，它能促进一定的裂变和增殖，实现这些细胞数量的增多呀，能提升整个整体的这种能量啊，也就是很好就能改善什么？这些细胞能量耗竭啊，或者有一部分坏死，这个困境就解决了。

0: 还能够提高脑内抑制性神经递质的一个释放水平，它能适度的这种抑制这种就觉醒类的这种神经细胞啊，它有个基因团，防止它高度放电，帮助什么？就腹外侧睡前核、整个睡眠中枢神经区域这些促睡眠的细胞，最大化输出这种什么睡眠信号的能力。而且多元糖醇复合物呢，它能协同清理细胞当中堆积的这种氧化的这种代谢废物，能进一步缓解这种促睡眠神经细胞功能的衰退，这都发挥积极作用。所以说，依靠着这种虫草环肽以及核苷酸，包括搭配这种多元糖醇类的复合物，就这些100%高活性的物质，从失眠的根源。哎，也就促睡眠神经细胞入手，从基因角度进行保护干预，不再让它继续发生损伤，同时能促进细胞裂变和增殖，增强这些细胞的数量、能量和活性，促使啊，就脑睡眠中枢整个这个神经区域，哎，这些促睡眠的神经细胞与这些什么叫醒的这些神经细胞一直保持在一个相互稳定、平衡、相互克制的良好状态，这都可以实现的。所以说，这个虫草制剂呢，它依靠着这些特有的高活性物质，它能实现从根本上来解决失眠的问题。你看，顽固性失眠的困扰的难题，这都可以。因为在前几年呢，这个我是比较清楚啊，他们在搞这个多期临床当中，针对于这些多种失眠情况，多期临床已经得到充分证实了。也就是患者服用以后呢，对于长期入睡困难。夜醒频繁的、早醒的、浅睡多梦的、深度睡眠严重不足的、长期焦虑抑郁等等引发一系列失眠这些问题，都是可以实现完全逆转和恢复的。这在到前几年临床的时候就已经证实了。除了这个胃寿康虫草制剂，到目前来讲可以这么说啊，肯定是没有能有比它更好的方法了。这也是生物医学、生物制剂，也是目前来说的确对于这方面来说是一个最大的优势了。而且呢，针对于失眠，这个胃寿康虫草制剂还有另外一个凸显的优势是什么呢？就是我刚才讲到了一些传统的一些方法和药物副作用方面，这虫草制剂没有，它的安全性那肯定是最高的了，因为它是从冬虫夏草当中利用尖端生物技术来进行提纯提取的物质成分，然后通过基因干预以后直接作用于人体细胞。哎，完全做到什么？与咱们脑中枢这种睡眠中枢、促睡眠细胞这些细胞基因能实现高度的匹配和兼容，被细胞完全吸收利用。所以说，这里面它没有任何的化学呀和其他激素成分的添加，属于纯天然、100%冬虫夏草的提纯提取。也就是说，你即使说常年长期用，也不会给身体造成任何的负面伤害。这一点来讲，那也更是难能可贵的。
1: 您真是对生物医学太精通了啊，不单单是对其他生物制剂非常了解，而且对于曹公研发出来的这个虫草养元液也是如此的了解哈，难怪呢，曹公对您的评价是极高啊。
0: 哎呀，实际上这些其实都是我们业内很熟悉的啦，啊，因为我们都是搞生物医学的，学生物医学的啊，那就怎么办？你就要从各种疾病。是吧？我们从生物医学的角度去了解、去认识、去掌握，包括各种疾病的发生、发展、形成的规律，更要对呢很多各种类型的生物制剂的一些优势、作用、成分、机理，你都要清楚掌握的，这都是基础的。而且更何况呢，曹公他们研发成功的胃寿康的虫草制剂，那对于我们业内的同仁来说，可能了解就更多一点，因为这个虫草制剂从诸多方面，不管是从源头的疾病预防角度，还对于很多一些疑难病症和长期伴随的慢性病症，它所带来这种广泛性、持久性、稳定性和极强的这种效果来说，那其他生物制剂啊还是比拟不了的。所以说呢，我们业内对于这个胃寿康创造制剂，我们从了解它到关注它，那肯定这个点要更高一些。它就这样啊。
1: 哎，这个虫草养元液好啊，的确是好啊，但是终究呢，它还是有缺憾，就数量太少了。
0: 对，
1: 哎，不能广泛的普惠全民大众，那只属于少数人能拥有，太可惜了
0: 是呗，
1: 啊！就像这一次，大家都一直等着盼着说这一次啊提纯完毕啊能够有机会用上，可是结果呢，还不给我们芳华这边份额了。伟宁要是不给协调帮助啊，这2000盒的数量也没有了。 这两天我们广大的听众家人最着急上火的就是这件事儿了。这两天呢，我也把整个事情的来龙去脉也都说了。伟明前天在电话里也都跟我说了，因为这几年呢，因为行业内都知道哈，这个虫草养元液提纯成功了，除了必须供应国外80%的份额以外，国内剩下这20%啊，往年大家都知道，有一部分呢是走特供渠道啊，给特殊人群使用的，这是固定的。有一部分呢是需要呢拨付给定向的两家医学中心进行分配了，最后呢就再挤出来一点分给这个乐龄防华，往年都是这样的。但是今年呢政策有变啊，除了固定专供给特殊渠道的那部分不变以外，剩余的量呢都要定向的就是拨付给指定的医学中心使用了，其他任何的个人机构不允许分配了。所以说这个乐龄防华呢就不符合分拨的一个标准，所以就没办法分配。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伟宁也和我说，这因为这里边呢涉及很多相关政策问题哈。毕竟呢这个虫草养元液的性质很特殊，它不属于其他普通的商品产品。再一个呢，就是之所以相关的上级部门它能够有专门的文件批示，有具体要求指标分配的权利啊，能定制分配政策，是因为当年天宝小说投入所有的研发的成本费用没有收回来，那部分的资金成本上级相关部门都给予一次性补齐了。这就相当于天宝小说当年所有投入的成本费用都被上级部门给拨款承担了。所以说上级领导啊，他有绝对的使用分配的话语权。那么现在小叔是没有任何办法的啊，决定不了分配的政策了。也正是因为这样呢，就伟宁特别担心我这边也突然一下子都没有了，不给分配了啊。不光是我个人吧，还有这些年一直跟着我的这些家人，那都会很失落也很伤心。所以伟宁这几天呢做了很多工作啊，就是通过内部协调把专项的拨付给特殊渠道的就那一部分的虫草养元液特意给调拨出来，就拨给我们乐龄防华这边了，总共是2000盒的数量。伟宁说多一盒啊都搞不到了，就这2000盒，这还是他这几天多方的协调把专供特殊渠道的这2000盒暂时不给他们分了啊，争取同意批准之后才拨给我们这边的。所以说真的是没办法了。这两天呢我就让大家抓紧预约报名啊，由于数量太少，我们只能是重点优先考虑一直没有用过的新朋友。没办法分配给正在服用的这些老患者们了，也希望老朋友们多多理解吧。这2000盒呢，我们也只能是在报名的所有的名单当中，重点的筛选出来一些身体情况差的、急需要用的这些患者优先来使用，也不能是照顾全面。因为前天、昨天这2天时间，全国累计报名人数都超过4000人了。你看总共才2000盒，那就是一人一盒都不够分的。刚才上节目之前呢，指导中心那边告诉我说通知大家停止报名吧。人数太多了，没办法分了，筛选的都太多了，都不好筛选了。所以说真是没办法了今天到节目时间就结束吧节目结束我们就立刻停止报名了，因为人数真是太多了，真是不够分了。那么现在有刚听到节目的、刚知道这个事情的朋友，在节目播出期间大家抓紧时间报名吧，节目结束我们就停止报名了。然后呢我们指导中心呢会在所有的报名的名单当中进行重点的筛选肯定不可能人人有份儿。再一个呢就是关于价格方面，我也和乐善基金会的向会长我们约好了，下节目之后就是今天下节目之后呢，我就协商关于如何给大家政策补贴的事儿。往年之前凡是能得到能用上的患者家人们其实都没有花多少钱， 大部分的费用都是我们乐善基金给承担了，更何况这一次啊，一共就这2000盒，我们更是要最大力度的支持啊，绝对不能让大家在花销上面造成任何的压力。我们必须要保证，只要大家能吃得起饭，就能用得起虫草养元液。这一点呢，我还是有能力，我也有信心哈。所以今天下节目呢，我就和向会长来研究这个事儿。我们指导中心这两天呢，也在抓紧的从报名的名单当中筛选最急需、那最需要的这些家人们来进行一个系统的分配。刚刚知道这个消息的，现在在节目播出期间仍然是可以继续报名，报上名仍然是有机会的啊，只限今天最后的机会了啊。那么节目现在播出期间，大家抓紧时间进行报名，节目结束了报名就随即结束啊。那么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那楚老师，剩下的时间我们来继续接听大家的电话吧。
0: 好的好的。
2: 健康公开课全国听众服务热线400-603-8159，400-603-8159，400-603-8159。
1: 喂，你好。
3: 喂，你好，
1: 你好，
3: 你好，你好，我想用这个虫草养元液，可是现在呀，还没报上名呢，还能来得及吗？现在呀，
1: 如果说您没报上名的话，得抓紧时间了啊，因为这两天的指导中心做了一个初步统计，到我上节目之前，这个报名人数啊，已经超过4000人了，那我们虫草养元液只有2000盒啊，你就算一个人分一盒，那都不够分，是吧？所以说让大家继续无休止的报名就没有太大意义了，根本没有足够的养元液分给大家。所以呢，我们今天就是现在节目播出的时间，我们还可以进行最后的报名，节目结束以后报名立即就截止了啊。
3: 那行，那如果说我报上名了，能不能让我用上这个虫草养元液呢？
1: 这个事儿吧，这个我也是没办法保证啊。你看我刚才说了，这两天报名人数超过4000人了，那还不算节目期间还有报名的人数呢。虫草养元液它只有2000盒，那根本不够分呐。所以说指导中心的这些工作人员呐，他要根据这两天报名所有的名单要进行一个集中的一个筛选。啊、就筛选出来一些病情重的呀、一体多病的呀这一类的人群，我们尽量让这些比较严重的患者优先的用上虫草养元液啊。因此呢，我们就不能保证说所有报上名的人都能用上，这样的话呢实现不了啊。但是如果说不报名的话呢，根本不在我们的名单里面，那就一点机会都没有了，您能理解吧？
3: 啊，我明白了，姐儿，只要是有一线希望，我也不能放弃。
1: 嗯，
3: 哎呀，我的胃给我折磨太难受了，
1: 是吧？
3: 是啊，这几年你看，几年前我都查出来有这个叫胃体炎。
1: 嗯，
3: 当时吧，我是第一回听说这种病，那时候老感觉这胃里不得劲儿啊，经常这个胃胀反酸水，这吃完饭之后呢，这胃里堵得难受，偶尔还有一点疼，都感觉消化也特别慢。没过多久我就去复查，又查出了胃窦炎。
1: 哦，
3: 医生说相当于是胃的两个部位都出现了炎症，完了就一直吃这个医生开的药嘛。可是最近这两年我发现我的症状明显加重了，以前只是这个吃饭以后不得劲儿，现在是不吃饭也难受，一天到晚的胃里都胃疼，就胃里都连着这个食道都感觉火辣辣的，完了这个食欲也越来越差，看见啥也都不想吃，吃饭就跟那玩任务似的，但是吃一点东西就饱了，完了人也特别瘦。现在，
0: 哎，你这种典型是属于叫慢性的叫胃炎，就是属于一个慢性胃炎的一个发展过程，就长时间这种持续性发展，始终还得不到很好恢复，而且还在一个持续加重的表现。胃体包括胃窦这两个组织部分都有双重炎症。这样一来，你胃黏膜长期受于什么炎症浸润的状态，就容易出现各种损伤，所以说呢，就容易出现很多症状表现，而且会导致整个功能出现衰退，整个胃的消化辅助能力严重下降，啊，食欲不好了，胃积食，它不消化，它不愿吃东西，再往后发展，可能这种糜烂溃疡 啊，可能就会相继就出现了。
3: 啊，嗯嗯嗯，也是啊，这这老师，楚老师，这不前段时间做的胃镜嘛，
0: 嗯，
3: 就查出这个胃腺体萎缩了，
0: 嗯，
3: 而且还贫血，我现在经常头晕乏力，有一点活动量呢就心慌气短，睡眠也不好，完了这个免疫力下降了，
0: 嗯，
3: 还经常感冒，就整个人的状态特别差。那楚老师，如果说我能用上这个虫草养元液的话，会有哪些改善呢？
0: 嗯，对于你这种情况，如果用魏寿康这虫草制剂呀，那很简单。哎，对于你这种情况肯定不难，因为它提纯出这种高活性，像虫草多糖，它这种精准和靶向性呢特别好，尤其对于这些胃肠的这些黏膜组织，啊，一方面能够有效抑制这个胃黏膜内这种炎症因子。啊，长时间持续的过度释放，阻断炎症在细胞胃体和胃窦在这个地方产生大量的浸润和堆积，它都能解决的，很好阻断的，而且还能够逐步的消解胃部长期存在的这种无菌性炎症，杜绝炎症反复刺激黏膜发生黏膜损伤的问题。另一方面还能促进胃黏膜上皮细胞的增殖与修复，填补黏膜受损的破创的一个创面，能加固胃黏膜保护的屏障，减少胃酸呐，啊，包括食物残渣、幽门螺杆菌这些代谢物啊，细菌对于黏膜进一步的侵蚀破坏，也就是从根源上，它能够帮助你解决像胃疼啊、烧心呐、啊、反酸呐，啊，就这些症状很快就能解决掉。同时呢，这种高活性虫草多糖呢，还能调节整个的胃肠蠕动的节律，改善胃动力不足引发的胃胀积食，消除炎症反复感染，这都能解决。再加上高活性虫草素这种物质，能增强人体的免疫，增强的同时还能实现免疫的一个正常调节，实现什么身体这种抗病毒、抗细菌炎症、抗感染的能力，抑制各种这种炎性细胞释放炎症因子，都能起到很好的抑制和阻断。对于全身性各种各样的慢性炎症感染，这么说吧，跟传统这种化学的这种西药来相比，这个优势太多了，因为它是纯天然制剂。它不是无辜的来攻击所有这些细胞，把所有细胞都会进行破坏，它不会，而且还能够补充18种人体需要的氨基酸，有8种是咱们身体没办法合成还是必须的这种氨基酸，这在这个虫草的生物制剂当中都已经高纯度纯化提纯出来了。因为咱们身体一旦长时间缺少这8种必须的氨基酸物质，细胞内大量的蛋白质的合成就会直接受阻了，免疫球蛋白包括各类的免疫酶就没办法顺利合成，你身体的免疫抵抗力会持续下降，这样一来就容易遭受各种细菌病毒真菌感染，什么感冒的，什么各种感染炎症的，感染源的啊，免疫系统疾病的，包括你这个胃炎的情况，这个黏膜炎症它都会反反复复好不了，哎，甚至时间长了它就会什么，就会出现萎缩，它反复感染反复感染，得不到任何营养，它慢慢就发生萎缩。哎，所以说呢，有8种是极其特殊的氨基酸物质是非常重要的，哎，所以这个虫草制剂当中，哎，都可以直接性的通过基因匹配，完全与细胞融合，被细胞利用了。再一个，本身呢，这把虫草它就什么，补益气血啊，调节肝肾，补益肾阴，滋养肾阳，这个都非常好。所以说呢，对整个你这个目前情况来说啊，胃肠道发生的这些炎症感染，还是说我们出现的这种黏膜性炎症溃疡或者发生水肿的情况，以及长时间的营养物质缺乏发生贫血头晕乏力这种情况，都不用多，正常来说呢，在一个周期的时间内，这些症状问题就大幅逆转，一段时间以后，像你目前这种情况都能逆转恢复，这不是大问题。
3: 嗯，那楚老师，你说的太专业太细致了，真不知道虫草里面有这么多好成分，而且这作用都这么好，也太适合我用了，真希望这次能够用上。那媳妇，我想问问价格这方面能有补贴吗？我担心这么好的生物制剂价格太高了，用了有压力啊。
1: 价格方面哈，大家伙完全是可以放心的啊。今天下了节目，我就直接去找这个乐善基金的向会长，我们研究这个事儿，必须尽最大力度来补贴大家啊，不能让任何一个幸运得到的患者因为价格来承受这个压力啊，这一点绝对不可能，您放心。
3: 哎呀，那太感谢您了。哎呀，跟着您真好，这价格方面没有任何顾虑，那我就太轻松了。那我就不多说了，我赶紧打电话报名去。
1: 对对对，您抓紧时间赶紧打电话报名啊。嗯，
3: 好好好，哎，谢谢您哈。
1: 哎，好，再见。
3: 啊，再见再见。
2: 健康公开课全国听众服务热线400-603-8159，400-603-8159，400-603-8159。
3: 哎呦，你好啊！
1: 你好。
3: 哎，我昨天吧已经报上名了。
1: 嗯。
3: 我想给我老伴用这个虫草养元液，能不能让我们用上啊？
1: 嗯，您想给老伴儿用这个虫草养元液，而且已经报上名了，那现在呢您就安心等消息吧。啊，因为这个报名的人数啊，这个截止目前已经远远超出我们能争取到虫草养元液的数量了，那就算是每个人用一盒都不够分啊，所以只能是等节目结束以后，我们指导中心呢统一进行筛选，选一些重症的呀、急症的呀、急需的呀，让这样的患者尽量的啊，让这部分人都能优先的先用上。
3: 芷儿啊，我也听说了，
1: 嗯，
3: 你说报名的好像超过4000人了，
1: 嗯，
3: 但是虫草养元液只有2000盒，哎呦，实在是太少了。我担心老伴用不上啊，你看我老伴吧年纪大了，这些年身体一直也不好，年轻的时候吧就跟我过苦日子，
1: 嗯，
3: 后来日子慢慢好了，他又生病了，一天福都没享到，我真的是太着急了，只有用上这个虫草养元液，老伴的病啊才有希望啊。所以无论如何啊，一定要让我们用上吧。
1: 嗯，能听出来您和您老伴儿啊，这个感情特别好啊。您先别太着急了，您跟我说说老伴儿情况，如果说符合情况的话，我们肯定会优先考虑的。
3: 好的，好的，喜儿。
1: 嗯，
3: 我老伴儿吧，快80了，有高血压、2型糖尿病很多年了。
1: 嗯，
3: 眼底出血3次。
1: 哎呦。
3: 右眼网脱过1次。
1: 哎呀。
3: 现在的视力吧，只能看到眼前的东西，还是模模糊糊的。
1: 嗯，
3: 他还有慢阻肺、冠心病，每天啊喘气都费劲儿。一到伏天热的时候，或者是要下雨的时候，那么比较闷的天气啊，老伴就得吸氧。
1: 嗯，
3: 要不然都没有办法呼吸了，并且他经常犯那个心绞痛。就靠硝酸甘油顶着，老伴年纪大了嘛，身体又不好，也没办法做手术，他还有慢性肠胃炎，哎，就怎么说了，老伴每天啊，他都感觉5脏6腑啊，都难受，不是胀就是疼，身体非常的虚弱，你看就在家里走几步路啊，
1: 嗯，
3: 他都是呼哧呼哧喘粗气。晚上睡觉特别不能平躺，并且还经常咳嗽，每天都在熬日子，大把大把的吃药，也没有太大的起色，所以老伴儿现在只能指望咱们这个虫草养元液了。
1: 嗯，哎呀，听您说老伴儿的这个身体情况确实很糟糕哈，年纪还很大了，而且又是一身的病。哎呀，这都不敢想象您是如何度日的。那您报名的时候啊，你老伴儿这个详细情况和指导中心的老师都说了吧？
3: 我跟那个指导中心的老师都说了。喜儿啊，你真的太善解人意了，确实啊，老伴儿的病太多了，
1: 嗯，
3: 我也没办法一一描述，还有一些小毛病我根本都没说，我就怕占用大伙儿太多的时间。
1: 嗯，如果说您老伴儿的这个情况哈，都跟指导中心老师说了，他们肯定都能记录下来。这两天呢，我们指导中心老师啊，已经陆续对报名的患者的名单开始进行筛选了啊。感觉您老伴儿应该能幸运的用上虫草养元液。嗯，
3: 哎呦，那就太好了，那我这心里还有点底了。喜儿啊，就是还有价格方面，我也想拜托你再多帮忙。你看老伴儿吧，病了这么多年，家底儿啊都花空了。
1: 嗯，
3: 如果价格太贵的话，我们也用不起呀。所以就指望您啊，想请你帮忙啊。
1: 这个您完全不用担心啊，这价格问题您不用担心，因为这两天我已经跟大家伙说了很多次了，因为这2000盒的虫草养元液呢本来数量就不多啊，我一定是想尽办法尽可能的都给大家补贴费用啊，只要您能用得起日常的小药啊，咱们能吃得起饭就能用得起虫草养元液，这一点必须保证啊。这一会儿啊，节目结束以后呢，我就会跟向会长研究这个价格补贴的事儿啊，您别担心。
3: 哎呦，那可太好了，喜儿，你真的是大好人，太善良了，这些年为我们老人呢、啊、真的付出太多了，我们总是给你添麻烦提要求，都不知道该怎么回报了。喜儿啊，最后还想再求你一个事儿。
1: 妈，您说您说。嗯，
3: 就是听说这个虫草养元液啊还没有完全就是提纯完毕，
1: 嗯，
3: 你能不能等完全提纯完毕以后啊再和伟林博士争取争取，万一要是能再争取一些吧，我就想让老伴儿多用点，他的情况用量肯定多啊。
1: 确实哈，这个虫草养元液的效果呢，嗯，它再好它也得需要服用一定的时间和量才行啊，尤其像多年的老慢病它不可能一下子就好了。虽然伟宁说了，他说这个看到上级领导这个文件批示啊，今年的这个虫草养元液没有乐龄芳华的份额，但是这不还是没到最后一刻吗？啊，等到虫草养元液提纯完毕之后，我肯定还会去找伟宁，我再去试试啊。要不然说实在话，我也不甘心呐。啊，但是其实心里也都清楚，肯定是不可能了。嗯，但我肯定会去试的。嗯，
3: 啊，好，谢谢你，真是太麻烦你了。求人的事儿啊，真的也不容易。你的好啊，我都记着了。
1: 嗯。没关系，您就等着这个消息吧，等到我们这个节目结束之后呢就会进行名单的筛选了，您就等着好消息，等电话吧，好吧。
3: 好的好的，
1: 嗯，
3: 谢谢你们。
1: 哎，好，那我们说到这儿了啊。
3: 哎，好好好。
1: 嗯，好，再见。
2: 健康公开课全国听众服务热线400-603-8159，400-603-8159，400-603-8159。
1: 看看这个时间哈，我们这电话真是接听不进来了。嗯，节目呢也要和大家说再见了。那么到节目结束的这一刻，我也要非常遗憾跟大家说说我们这一次虫草养元液的报名就要正式的结束了哈，因为虽然是不想停止，但是真是没有办法的事儿哈。那么这两天也一再跟大家说，这2000盒还是伟宁好不容易帮我们多方协调争取来的，那即使说一人分一盒，这已经4000多人了，他都不够分的，所以说我们决定呢在今天节目播出的过程当中再给大家一段时间进行报名，但是到现在此时此刻我们不得不说报名正式的结束了啊。那我们所有的家人朋友，尤其是已经报了名的这些家人们，大家呢不要着急，因为人数比较多，我们知道中心那边老师呢已经开始进行名单的梳理了，那会在这个报名的所有的人员当中呢进行一个筛选，尤其是年龄大的、病症多的、病情情况复杂、一体多病的、急需要用的这些人群，我们会优先的考虑，所以大家呢千万别着急，大家就在家里静候佳音，等着电话。再有就是大家特别关注的价格问题，那么我们现在马上节目结束之后，我就去找向会长去落实这个事儿了。乐善基金善款当中能动用多少，我会尽最大力度给大家补贴啊！还是那句话，那只要是我们平时能吃得起这个小药，我们能吃得起饭的，我就让大家能够用得起虫草养元液，所以大家在价格方面不要有任何的担心，不会给您造成任何的 经济的压力和负担的。好的，也感谢大家这么长时间的收听和陪伴，那么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交通广播 From China Traffic Radio

0: 大家好，我是胡大一，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关注心脑血管健康，应该从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开始。收听中国交通广播央广爱健康节目，让我们健康相伴。
1: 阿珍爱上了阿强，在一个有星星的夜晚。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五条人，我是敖茂，
3: 我是任科。
2: 行车在路上，注意遵守交通规则。
3: 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人生并没有什么意义。
4: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5: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聊聊木中钻石沉香。它不是普通木头，是沉香树受伤后分泌树枝自我疗愈，再经过数年甚至百年纯化才结成这块时间琥珀。沉香不仅有药用价值，作为配饰也是绝佳。真正的沉香油脂线天然交错，刮下粉末上手捻，凉意窜鼻，回甘带有蜜香。而泡过香精的药尘，搓完只剩刺鼻化学味儿，千万别交学费。想玩香的朋友们，可以在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主持人深入原产地溯源，产品有保障，不管是新手入门款还是品质出众的进阶款，全都给大家备齐，全场3折起，想入手的朋友们抓紧时间下单吧。
6: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4: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6: 第二回合截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止冠军诞生了。
4: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6: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4: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7: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8: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7: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8: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7: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8: 文明旅游
7: 也是美的风景。

你是否经常在忙碌中忽略自己的身体，加班到深夜的疲惫，不能按时吃饭的无奈，外卖快餐的油腻和久坐不动的僵硬，这些看似平常的瞬间正在悄悄透支着我们的健康。但是你知道吗，健康不是遥不可及的奢侈品，而是藏在日常细节里的必修课。就像每天清晨的一杯温水，办公桌前定时伸直的腰背，睡前十分钟深呼吸的放松。健康伴你行，您的随行健康管家，每周一三五七早晨六点和下午16点，锁定中国交通广播，科学养生知识一键获取。从今天起，让改变发生。

0: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健康科普节目《闻道健康》，我是主持人刘康。今天呢，我们依然还是请到了大家非常熟悉的四代经方传人、中医专家王文龙老师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欢迎王老师。
1: 刘康老师好。
0: 文老师好。
1: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文龙。
2: 王文龙，四代中医世家经方传承人，职业药剂师、制药工程师、高级中医健康管理师，《伤寒论》精讲作者，文龙讲经方栏目主创，中国交通广播特约健康顾问，2025年获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优秀健康科普达人称号。
0: 今天呢，我们请王老师给我们讲一讲有关于乳腺结 节的一些中医调理方式。
1: 对，我讲话呢喜欢先说最严重的那个，最常见也最凶险的病，其实就是乳腺炎。
0: 炎症啊，
1: 对，乳腺炎不仅仅疼痛，而且会直接诱发我们的癌变啊。所以说呢，但是解决问题呢又非常的简单，解决的这个方式方法，小柴胡汤加蒲公英结束了。
0: 这如此的大的一个问题，结果用了一个您常用的一个小武器。
1: 对，没错，小柴胡汤加蒲公英完了之后呢，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这个我们家里边就有一个亲戚，他是这样的啊，他当时的时候就是，奶水很足啊，他是复出型的那种人格，所以他无论吃多少自己不会胖，全都把孩子喂的都特别胖。
0: 对，
1: 完了之后呢，但是他生老大还是老二的时候，我忘了老几的时候了，就是这个现在老三都有了，多子多福
0: 啊。
1: 他在很年轻那会儿的时候，有一次就是出现这种情况，然后呢，这个去到他们当地的医院里面做了检查，人家说高度怀疑就是乳腺癌。因为他乳腺炎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半个月一个月了。
0: 哎呦，那好长时间了呀。
1: 很疼啊。然后呢，觉得说不行，去检查检查去吧。一检查，人家说极有可能是恶化的，极有可能是癌变的。哇，我这都哭成泪人了。家里边爸爸妈妈也哭，寻思太年轻了，孩子刚出生，太小了。这就没了娘了，怎么就是会难受嘛，等等。然后呢，要去做术前检查啊，先做一下钼靶。那个钼靶呢是、那个、
0: 筛查，
1: 对，筛查的一种方式。那个钼靶呀夹的相当难受。
0: 对
1: 啊，我呢当时知道这个事儿之后，这个我说，首先第一个不要担心啊，乳腺癌也不要太担心，它这个它是突发性的，它不是陈旧性的那个。那么第二个呢，就是不要去做钼靶啊，钼靶呢做完了之后，把你那里边的乳腺的腺管全都给你夹坏了，夹劈了，
0: 物理性的破坏。
1: 对对对，夹的非常疼啊。
0: 对，
1: 就是再坚强的人，
0: 是的，
1: 你钼靶一上，他妈跟上刑似的，基本上什么都招了。
0: 你做那个检查是真的很痛苦。
1: 对，就跟那个短视频里边说的。
0: 而且我听说还有男的检查也。

0: 这个什么什么这个良性的啊，但是你检查出来良性的，它也会变恶性了，因为腺管已经被你全面加坯了，正畸损伤之后开始全面那个肿瘤细胞就开始复制，就非常容易了。本来想进这个门是很难的，现在整个踹开了，连墙都打穿了，可不是谁是这过城门似的，谁都可以随便进了，那癌细胞就很快扩散了。所以良性的也会变恶性，如果是恶性的，检查出来你是恶性的，那有啥用啊？
1: 是
0: 你检查不检查，反正它也是恶性的，是不是？
1: 已经到这个程度了，
0: 它对于治疗是没有帮助的啊。所以说呢，这个是我的个人的观点啊，就是咱们大家因为想去做的话呢，我还是支持大家，
1: 尽量能不做就不做
0: 啊。这个我没有别的意思哈，就是咱们呢，你该去做做啊。就是我只是说我不会让我的妻子去做，我不会让我的亲人去做啊。这个仅代表个人观点啊。好了，那么我们来看，这个当时我跟他提这两个建议，我是说你去那个小柴胡汤加蒲公英，蒲公英给他重用到60克，应该是不到20天，就是因为我那个妹夫啊，有这个有相当长一段时间里面就跟我在一块儿嘛，我去哪儿他就跟着到哪儿等等那，我有一次就问了他，哎，我说那个他那个当时用了多长时间？他说好像就用了17、8天吧。十七八副，一天一副药，然后呢就好了，再去检查，完全正常的，因为他自己完全不疼了，他复查一下，人就是做了一个那个，我说最多可以让你做那个多普勒彩超，B
1: 超，
0: 就是这些没问题啊，就是其他的 CT 不要做，加强 CT 那更是不要做，那实际上就是给你这个往里边打那个显影剂做造影的，加强 CT 啊，换了一个名字，实际上就是造影了啊，所以这个我说那些都不要做啊，钼靶就更不要做。他去检查，一切都是正常。到现在生了3胎了，一切正常，完全没问题。这就是小柴胡汤加蒲公英所能够带来的威力。否则的话呢，那真的是就是癌变，就是会死人的病。所以这就是我们经常说大道至简，你了解清楚这个药啊，小柴胡汤谁还不知道呢？这个蒲公英谁还没见过呢？但是你不知道在什么情况之下该使用它，用多大剂量，
1: 是的，
0: 你不清楚，所以这就是学问。你知道啊，我练形意拳，练太极拳，我练套路已经练了3年了，什么虎鹤双形全都会。那人啪来个流氓给你一棍子，你就不知道该怎么挡。
1: 上来就封了我的双眼。
0: 哎，对，你大意了，当时没有闪，反正就是你就不知道该怎么去用。这个经方一说小柴胡汤，哎呀，我们都知道，你不会用啊，朋友。你不会用，这就是很大的麻烦。那么这就是我们讲说它的第一个是用到加蒲公英，那小柴胡汤始终作为底方哈，包括我后面讲的所有的东西，基本上是以它作为底方的，不会再变了。而且是什么呢？是3到10克。柴胡
1: 轻轻的，
0: 就刚才我说了，包括黄芩也都可以减量，黄芩用到5到10克就行
1: 了。消炎。
0: 对，黄芩是个清除胆热、清除也是消炎药。都可以稍微的减轻一点，我们目的是什么呢？是要给它引经。那什么不能减呢？什么不能减？
1: 蒲公英不能减，
0: 蒲公英不
1: 光不
0: 能
1: 减，还很
0: 大。生姜也不能减。
1: 哦，生姜也要用。
0: 哎，生姜不能减，因为小柴胡汤里边是有生姜的。
1: 是的。
0: 那个生草藻不能减，固护胃气的。
1: 养脾的。
0: 哎，就是说，我可以少做动作，但是我的就是我可以少讲啊，但是我的知识储备不能少。
1: 是。
0: 我可以不说话，但是我不能不懂，就是我的生草藻实际上就是它的后勤，就是它的胃气，就是时时刻刻供应能量的，供应我们的正气与这个邪气交战的，所以它必须得充沛啊。所以生草藻的量不要减，红参15克，这个炙甘草10到15克，大枣7到12枚，是这样的，这个不要减，其他的都可以，攻击性的那些就是在外边忙活的那些那些。就是这个可以适当的少一些量啊，所以这是小柴胡汤作为底方，后边我就不说了啊。所以再进来晚的同志们，你可能就看不到，就可以看回放，
1: 可以看回放，对，
0: 就看不到我这块讲的，后边我直接讲，就是小柴胡汤，就是刚才以这个为基础，它应该再加什么加什么加什么加什么啊等等这些情况。刚才我们讲到说蒲公英60克到90克啊，这个是最为常用的乳腺炎的。那么除此之外，我们有的时候还常常会给它加什么呢？加生薏仁。如果它疼痛的厉害的话啊，疼痛的厉害，我们刚讲了几样药性， 对吧？上周的时候，乳香没药是不是讲了？包括之前我讲土圆，
1: 对，
0: 这些都是止痛的药啊。包括三棱鹅竹也有止痛的作用啊，只不过它是。

0: 以软坚散结来止痛，它不是流动气血，像乳香末药一样。就是这些啊，虽然是在真正疼的剧烈的时候，我们可以去用。这个我不太喜欢用盐胡索。
1: 哦，
0: 盐胡索呢？
1: 那不是妇科
0: 也叫悬胡索、
1: 圆
0: 胡索，因为很多腹痛啊，或者是这个乳腺疼痛、乳腺疼痛都会用，很多很多人很多医生都会喜欢用盐胡索，我不喜欢。
1: 为什么？
0: 我觉得他这个太燥烈了，
1: 哦，
0: 太燥烈了啊！我更喜欢用什么呢？解宁啊，先用薏仁，如果是去淤血的话，用土元，这两个都有一定的补益作用。薏仁本身就是粮食啊，土元呢，很多跌打损伤的，我们之前多次讲过啊，就是你让人打得骨断筋折了，用土元都可以再给他又续上了，废掉武功了，挑断手筋脚筋了，又续上了。所以这个是土元，我很喜欢用，他俩都能够解凝，而且都还是偏于寒凉性的。你不是炎症吗？炎症的话呢，我们就用寒，相对寒一点的药。
1: 对，消炎。
0: 所以平时不用药，用药的时候就一定是身体已经像拔河一样，它太偏向于某一方了。我们希望它始终处于中正和平的状态，36.7度的温度。你不过高了是发烧，过低了也是不行。所以说呢，保持这个合理的温度呢，或者合理的一个状态呢。你不能过于阴、过于阳、过于寒、过于热，这都不行。所以，当他身体出现炎症，这里边开始出现一些那个发炎那种现象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就是需要给他用一些克制性的啊，蒲公英、薏仁、土元，这分别是在干什么呢？蒲公英是消除炎症、疏通我们的腺管，而这个生薏仁是解凝、去湿、去热，解凝就不至于这块板结，有很多它。但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见过，有很多的一些妇科的医生应该都知道，就是这块是很硬很硬的呀，
1: 就是很硬，我们把它叫像跟石头似的，
0: 对，
1: 真的跟个石头，
0: 古代称之为乳岩，
1: 岩石的岩，
0: 对对对，岩石那么硬，
1: 很形象。
0: 那么这种乳岩啊，也就是我们其实现在来讲的话，在早期阶段的时候，如果一摸是烫的，
1: 对对
0: 啊，
1: 红肿热痛啊，
0: 对对对，像这种烫的，不仅用蒲公英，而且用生薏仁。哎，你说哎，薏仁这种东西，它不就是个祛湿的？然后呢，让我怎么怎么的？这个就是凉茶怎么的？不是，薏仁、赤小豆实际上都是去脓的。
1: 哦，
0: 去脓、去湿、去热，啊，刮脓的啊。所以薏仁配着赤小豆，在这个时候啊，当药吃的，你不要当平时的时候我就去湿等等那些去用。而且很多人用红豆来代替赤小豆，说有补益的作用，这个不行。
1: 对，
0: 赤小豆呢也有补益的作用，但是它最关键是不仅仅它能够去湿去热，而且它有去脓的作用。所以赤小豆当归散，就是你哪怕当打了个黑眼圈，多少年过去了，这黑眼圈还下不去呢，你用点赤小豆当归散都可以，
1: 好使。
0: 哎，就可以把它黑眼圈给它去掉啊，就像我们看那个外国电影《教父》。那里边的 Michael 被警长啪打了一拳，说来拉住他，让他别动，啪打了一拳，打的这块都肿了。然后这块后来他去那个西西里岛去避难的时候，已经避了几年的那个，反正之后这块还是那个黑的呢。我们说赤小豆当归散，黑眼圈都不好找媳妇儿，知道吗？你的眼眶那样的，
1: 给意大利的朋友送过去这个方子。
0: 对，赤小豆当归散就可以清除掉里边的脓血、淤血。以及里边还有一些那个炎症啊，陈旧性的炎症都可以给它去掉。所以说呢，这个时候他只要是感到剧烈的疼痛，要解凝就先用到生薏仁啊，止痛活血就用到土元。如果里边有陈旧性的，说我这个还不是说急性的炎症，我是慢性乳腺炎，有啊，慢性的乳腺炎，整个的他的那个
1: 慢性是他。这个时间长，
0: 时间长，反反复复发作，也不是说持续性的发作，它是哎，有的时候就来一下子，有时候来例假了，严重一点，有点感觉啊，然后呢，或者是怎么，它已经是就没有，始终没去了根儿，它已经里边开始有一些，就像脸被打肿了那种，它那里边颜色也会变化，有可能是这个什么部位发生变化，更多的是在那个头上会发生变化啊，它的颜色各方面是不一。所以说呢，这些情况呢，我们都会需要给它加入到什么呢？赤小豆和当归，啊，当归的温性的活血，哎，温性的活血就啊，没事啊，不要紧啊，哎，一针就进去了，就是啊，没事，温性的活血哈，刮都这个脏血出来之后，直接碰到的是赤小豆，给它刮掉这个脓，啊， 所以说呢，就是吃小豆当归散是待命，你看它是不是慢性乳腺炎，如果是急性的用不到啊，就是小柴胡汤加蒲公英再加生薏仁，那么土圆吃小豆当归散都作为待命足矣了。
1: 就如果我们尽快的把急性的这个问题给它一次性解决了，它反而就不太会拖成慢性的了，是吧？我感觉这个思路是这样，但是如果真是拖成了慢性的，就后手。
0: 拖成了慢性的也有办法，
1: 有后手。嗯，
0: 所以说你要永远做一个有办法的人。
1: 是，
0: 就是这个问题的出现呢，它是必然。不出问题，那奇了怪了呢。天地都要渐渐的旧了啊，就像我们人体一样，人就会慢慢老了。啊，这个，我看到您有一次有一个短视频
1: 啊，
0: 我挺乐意看哈、啊，讲的都是一些这个人生的一些这个智理啊，就是我看了之后，我就会觉得，哎，就是女士很不容易啊，或者说更多多的心疼妻子等等这些东西，就是这个，但是我看到里边有一个评论说，刘康老师啊，你出现了一根白头发啊，建议你吃一吃黄精、啊。
1: 谢谢，
0: 一看也是我们的粉丝，
1: 对，一看就是我们自己。
0: 扫除白发黄精在嘛，
1: 是
0: 吧？
1: 嗯，
0: 您还真是，我这没给您弄过黄精，是不是？
1: 我不是，因为咱们去湖南那会儿，我不是还在怀着孕吗？
0: 对，那会儿的
1: 时候都六个多月了
0: 啊，后来一直也没有在那个。
1: 对，不是，主要是因为当时不是说暂时先不吃嘛，我说那就等那个踏踏实实了，孩子大点再说吧。
0: 这回头给您拿点黄精，拿点黄精。
1: 对，
0: 我们这儿黄精是很好的。
1: 是我其实那天也看您说完了之后，我还想说我也去小程序一看，我这马上就没了
0: ，
1: 秒空。
0: 回头给您留点。
1: 没，我这等着大家的那个一块儿的时候。嗯，下次我手快一点，最近我们几次就抢不过大家，大家手是真快呀。
0: 那这个是我们讲说，就是人的衰老啊，就是我现在也有白头发，你看这儿是不是看得到？往哪儿有一根儿，有一根儿，
1: 您
0: 这儿也有一根儿
1: 乌黑的秀发，
0: 没有，
1: 真的是，
0: 也是到了年龄了，咱们都是同龄，
1: 嗯，
0: 咱们虽然就是觉得自己心理年龄还是年轻人呢，
1: 是，
0: 但是呢。已经属于中生代了，昨天
1: 中灯是吧？咱叫
0: 对中灯，不是老灯的啊，是中灯了。现在已经是这个，就是会慢慢的会出现一些问题，会有一些衰老啊，就一些就是东西会越用越旧，是一样的。我们去客观的面对这个事儿，有问题出现这是正常的，有疾病出现是正常的，好吧？有衰老的这种情况出现这是正常的，我们就是要修修补补的过嘛，好吧？就是这样的啦，这有什么办法呢？所以说你要永远都是要修修补补的办法。嗯，那么我们来看这个，是我们讲它有炎症啊，突发性的炎症。当然这里边呢还有一个比较常用的，就是夏枯草。
1: 哦，对，刚才朋友也问了夏枯草的量是怎么调整。
0: 夏枯草呢一般呢30克就可以了。
1: 嗯
0: 啊，你用正经八百的夏枯草啊，别用那个夏枯草的那个药包，那里边不知道给你添了多少灰。
1: 是
0: 啊，就是这个别的东西，就是你夏枯草本身就不贵。你就买正经八百的那个夏枯草原材料，自己煮煮水喝就行了，30克挺强了已经啊。这个软坚散结，同时也消炎啊。这个是这个啊，所以你看金箔月瑶，这很明显就是咱们80后，这都是
1: 同龄人。
0: 对，
1: 已经到了长白发的年纪了。
0: 昨天我跟我的大镜子通电话啊，因为家里边。这个有朋友送过一些羊肉，是很好的，是这个，所以我就留下了一部分，然后呢给家里边寄过去啊，其中有大镜子，然后呢给他寄回去。我大姐收到了之后说，哎呀挺感动，说这个孩子还惦记着我，说有的时候从视频上直播上看到你啊，看到你在那儿好像这个蔫不愣的笑一下，说话的时候，然后呢有时候会瞪着眼在那儿说等等一些情况，哎，就跟小时候一样。啊，我有时候就会给你就看，说你看文龙他是不是现在虽然穿着西装打着领带，或者是他有时候那说话那个什么，是不是跟他小时候一样？嗯，就是是啊，还是那样，就是这别人不知道，我从小就这德行，所以他们看到我总是会想到很小很小的那个时候。
1: 是，
0: 其实不知道我现在已经40多，也长白头发了。
1: 当然
0: 啊，也已经开始逐渐的要衰老了。所以人呢就是很快。啊，就是这样，
1: 其实是也就是这几十年嘛，
0: 对，
1: 是吧？
0: 对，
1: 大几十年。
0: 对，所以呢咱们就正干啊，就是这几十年别留遗憾，尽量的少留遗憾，
1: 对，
0: 尽量的正干走正路啊，给家里边多搂钱， 对吧？给孩子们多创造一些美好的未来，给社会多做贡献。
1: 嗯，
0: 咱们顾好小家，也要兼顾大家。
1: 对，
0: 其实就这点事儿。然后呢，这该走的时候就走啊，是不是？有时候病治不了，那就算了。
1: 是，
0: 其实就这么简单。
1: 没有纠结，
0: 没有不留遗憾的。
1: 是。
0: 那么我们再来看，除此之外啊，我们还要考虑到第二个可能，第二种可能呢，肝郁气滞。在讲肝郁气滞之前。我们是不是有身边有很多的肝郁气滞的朋友，爱生闷气，应该怎么办？
1: 情绪不稳定的。
0: 对，也肯定是因为什么呢？说这个问题啊，它确实是高发，十个里边有60%吧，是吧？有6个都有这种或多或少的问题，所以咱们不需要去说害臊，你害臊我害臊，大家谁都不能谈，到最后都乳腺癌，完了之后就憋在里边，
1: 是
0: 干嘛呢？其实啊，反倒是说破无毒，正常你去做一做这方面的一些介绍啊，了解它。完事都呢，同时去疏导他，
1: 总要有人讲。啊、
0: 没错、嗯，对对对，你看我们朋友们都是开心散一号，平心静气，这很明显是经常吃开心散一号、二号的人。
1: 哎，王老师，今天借这个机会，因为咱们可能有新朋友，您要不简单再说一说开心散一号、二号的事，
0: 确实是、
1: 是吧？您最近好像这几个月就是每次就只提一下开心散一号、二号、具体怎么回事，好像就不说了。
0: 这个开心散呢，它这个后来我才了解了一下，唐代的时候人孙思邈也有一个开心散
1: 啊，也是叫这
0: 个
1: 名，
0: 是一个助睡眠的药、就是他这个养心的，
1: 开开心心的睡觉、
0: 对对对，我这个呢实际上是养肝的 我这个应该是开肝散，这个为什么它叫开心散呢？是因为我当初的时候看到，但凡是有一些不开心的，我都给他吃，吃完了之后呢，他就很开心，
1: 就是字面意义的开心。
0: 所以呢，这是我们的粉丝，这是我们的朋友，他们跟我说，哎，你这个应该起个名字，就叫开心散，你看怎么样？我说那挺好，
1: 那挺好。
0: 这样的话，大家一听就明白，说不开心的时候吃它就很舒服了。那么开心散是什么样的一个药物构成呢？我得给大家去追根溯源啊，这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这是由我们的前辈给我们的提供的基础。四逆散，四逆散跟四逆汤不一样，四逆汤呢是振奋的，是用的附子剂，附子、干姜、炙甘草。但是呢，四逆散呢，它完全不用附子剂，用的是疏导性的，所以它用的是柴胡、炙石，再加上白芍，然后呢又加入炙甘草。那么这四味药它起到什么样一个作用呢？说手脚是冰凉的，但是躯干部是闷热的，心情很烦躁，气得手脚发抖，都冰凉，气得我手掌心都是出冷汗啊！这种情况吃一吃四逆散啊，之所以叫逆，叫做手凉到腕为这个脚凉到踝，手凉到腕为厥，手凉到肘，脚凉到膝为逆，就是手脚是冰凉的，气得我手脚冰凉啊！那这种情况，实际上里边是肝郁气滞，是堵上了，所以热量、热能不能够及时的输出，通达于全身，尤其是四肢。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我们一般都是说，那你吃一吃四逆散了。
2: 如果您想深入学习王文龙老师讲的经方知识，进小班获取文龙讲经方直播的视频回放、课堂笔记，参与和优秀学员的交流分享，您可以关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公众号对话栏发送经方两个字，经典的经，药方的方，后台工作人员会给您安排进小班，期待您的加入。

0: 枷锁，释放属于生命本有的生活氧气。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筹划这场期待已久的畅行自驾之旅。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 安溪层峦叠翠，云雾迎山，灵泉沃土，孕育茶中极品铁观音。采仙叶，寻古法，经瑶青柔捻，凝天地灵气，聚草木清芬，春水秋香，终得观音韵。回复茶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铁观音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两顾匠心打造，杨品会溯源甄选，正宗安溪铁观音，致敬每一位知己。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2: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3: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4: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5: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6: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3: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7: 外出装上自带杯，
8: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6: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9: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10: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1: 妈，我上班去了。
12: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1: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3: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1: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1: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9: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你是否经常在忙碌中忽略自己的身体？加班到深夜的疲惫，不能按时吃饭的无奈，外卖快餐的油腻和久坐不动的僵硬，这些看似平常的瞬间正在悄悄透支着我们的健康。但是你知道吗？健康不是遥不可及的奢侈品，而是藏在日常细节里的必修课。就像每天清晨的一杯温水，办公桌前定时伸直的腰背，睡前十分钟深呼吸的放松。健康伴你行，您的随行健康管家，每周一三五七早晨六点和下午十六点，锁定中国交通广播，科学养生知识一键获取。从今天起，让改变发生。

0: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健康科普节目《闻道健康》，我是主持人刘康。今天呢，我们还是请到了大家非常熟悉的四代经方传人、中医专家王文龙老师，欢迎王老师。
1: 刘康老师好，
0: 王老师好，
1: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文龙。
2: 王文龙，四代中医世家经方传承人，职业药剂师、制药工程师、高级中医健康管理师，《伤寒论》精讲作者，文龙讲经方栏目主创，中国交通广播特约健康顾问，2025年获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优秀健康科普达人称号。
0: 今天呢，我们继续跟随文龙老师一起跟大家学习一下乳腺健康的中医调理相关的一些知识。
1: 我们是乳腺结节，你看我们朋友们都是开心散一号，平心静气，这很明显是经常吃开心散一号二号的人。
0: 哎，王老师，今天借这个机会，因为咱们可能有新朋友，您要不简单再说一说开心散一号二号的事儿，
1: 确实是，
0: 是吧？您最近好像这几个月就是每次就只提一下开心散一号二号，具体怎么回事好像就不说了。
1: 这个开心散呢，这个后来我才了解了一下，唐代的时候人孙思邈也有一个开心散
0: 啊，也是叫这
1: 名，是一个助睡眠的药啊，就是他这个养心的，
0: 开开心心的睡觉啊，
1: 对对对，我这个呢实际上是养肝的啊，我这个应该是开肝散，这个为什么它叫开心散呢？是因为我当初的时候看到，但凡是有一些不开心的，我都给他吃，吃完了之后呢，他就很开心，
0: 就是字面意义的开心。
1: 所以呢，这是我们的粉丝，这是我们的朋友，他们跟我说，哎，你这个应该起个名字，就叫开心散，你看怎么样？我说那挺好，
0: 那挺好。
1: 这样的话，大家一听就明白，说不开心的时候吃吃它，就很舒服了。那么开心散是什么样的一个药物构成呢？啊，我得给大家去追根溯源啊，这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这是由我们的前辈给我们的提供的基础。四逆散，四逆散跟四逆汤不一样，四逆汤呢是振奋的，是用的附子剂，附子干姜炙甘草，但是呢，四逆散呢，它完全不用附子剂，用的是疏导性的，所以它用的是柴胡、枳实，再加上白芍，然后呢又加入炙甘草。那么这四味药它起到什么样一个作用呢？说手脚是冰凉的，但是躯干部是闷热的，心情很烦躁，气得手脚发抖，都冰凉，气得我手掌心都是出冷汗啊，这种情况吃一吃四逆散啊。之所以叫逆，叫做手凉到腕为这个脚凉到踝，手凉到腕为厥，手凉到肘，脚凉到膝为逆，就是手脚是冰凉的，气得我手脚冰凉啊。那这种情况实际上里边是肝郁气滞，是堵上了，所以热量热能不能够及时的输出通达于全身，尤其是四肢。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我们一般都是说，那你吃四逆散了，对吧？那四逆散就是让你柴胡就是疏肝解郁的了，
0: 对，
1: 哎，枳实呢，枳实是一个小橘子，
0: 撑开啊，
1: 哎，我给你撑开，哎，管腔不是
0: 不通
1: 吗？
0: 不
1: 通
0: 透的，
1: 是不是？柴胡我想过，借光过一下行吗？那边那个车就栽在那儿，他就不让你过。
0: 疏导型的。
1: 这个时候来个保安，赶紧挪车，要不然给你上锁了啊！哎，枳实就是这起到这个作用的，哎，让他赶紧给挪开啊，让他撑开。白芍是什么呢？白芍是让他能够去起到这个
0: 回流回收那种感觉。
1: 一个是回流回收，另一个它是起到让我们的血管啊变得有弹性的，所以用的它是这个软化血管的一个作用吧。
0: 是是，
1: 那相当于中药版中的鱼油
0: 啊，懂了，
1: 就是软化血管啊，卵磷脂什么之类的，就是那些东西能不能软化血管我不知道，白芍是真能软化血管啊，这个大家去吃一吃就知道了。那么我们来看下一个是炙甘草，炙甘草起到什么作用呢？甘以缓之。这仨药各有各的这个独特的药性，柴胡那是属于君药啊，小柴胡汤那很多人是不是一辈子就用小柴胡，就指这张方子活着呢，就指这笑话活着呢，知道吧？就是对大拿，那么枳实呢又是谁都不服那个劲儿，知道吧？那个直眉瞪眼的啊，感觉好像没文化。那个谁过来之后，哎，你给我看一个什么免死金牌，什么东西直接扔了，那种的就是
0: 什么尚方宝剑。
1: 对对对，咱不认，
0: 我不认字儿。
1: 你说把你们保安队长叫过来啊，那行。这炙甘草就是他们队长啊，所以说呢，他能够让柴胡、枳实、白芍这些大拿 全部都能够和缓的、团结的去办事儿。
0: 嗯嗯，
1: 这就是炙甘草，所以它被称之为国老之品，
0: 调和的。
1: 对对对，就是你们仨呀都很有本事，我呢只承认自己知道一件事，就是我一无所知，但是我可以给你们提供好后勤的保障，而且你们与谁有什么需要的时候，我给你们安排好次序，咱们互相得迁就。
0: 嗯，
1: 炙甘草是干这个事儿使的啊，说那是排班的，是不是？谁也别闹意见，要不然的话全怎么就全可着你来，别人都吃亏，是不是？炙甘草是公平的、缓和的、供应的，
0: 好公仆，
1: 是对，是调和这个所有的这霸道猛烈的药。
0: 是，
1: 所以这四味药配到一块儿去之后，慢慢就打开了。心情就舒畅了，见了小模样了，哎，这个手脚也不冰凉了，四米三其实就够了，
0: 对，
1: 啊，这就已经很强了。只不过说我呢背的是画蛇添足，抱歉了，
0: 没有没有，你是添花。
1: 我喜欢呢，给它再加一点点木香，再加一点点陈皮。木香和陈皮起到什么作用呢？这个首先我们说木香，旋转周流，胸中之大气。木香很苦，不好闻，不好喝啊。它呢，但是它可以使我们的胸中之气啊旋转周流的速度加快，所以很多人用完木香之后感觉身上暖洋洋的，温煦长痒啊，这个是木香。那么同时它有一定的健胃的作用啊，那么最关键是疏肝解郁，然后呢旋转胸中的大气，你有旋转开了之后，自然而然呢去找什么门路，找哪个门在哪儿呢？你那个柴胡是要让它疏导出去，枳实是要打开那个门，但是有木香才让它整个转了一圈，有八个门，六个门
0: 啊，
1: 哎，这个哪个门是锁着的，哪个门是关着的，哪个门是开着的，虚掩着的，
0: 巡查的，
1: 他给你整个转一圈之后回头告诉你啊，他们就知道有个方向啊，哪有问题解决哪儿啊，是不是？他有个方向啊，所以这是木香。
2: 王文龙，四代中医世家经方传承人，职业药剂师、制药工程师、高级中医健康管理师，《伤寒论》精讲作者，文龙讲经方栏目主创，中国交通广播特约健康顾问，2025年获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优秀健康科普达人称号。如果您想深入学习王文龙老师讲的经方知识，进小班获取文龙讲经方直播的视频回放、课堂笔记，参与和优秀学员的交流分享，您可以关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公众号对话栏发送经方两个字，经典的经，药方的方，后台工作人员会给您安排进小班，期待您的加入。
1: 那么陈皮是起到什么作用呢？陈皮是让人开心一点的，所以我闲着没事就泡这个东西。
0: 对，您现在泡的是红皮是吧？
1: 对，大红皮，泡的是就是橘子皮的。
0: 橘子皮。
1: 所以说这个东西它是顺气的。
0: 嗯。
1: 哎，你经常用点这个橘皮或者陈皮的话，你会发现心情
0: 香香的，
1: 比较和缓。
0: 对。
1: 要像老广的风格。
0: 是。
1: 慢慢讲呢，慢慢吃，就是怎么，就是他们吃个早茶，你能看出来，穿个鞋拖拉，
0: 对。
1: 啊，人字拖，过来吃个早茶，
0: 对，
1: 能吃仨小时。隔了我文化吃早点最多20分钟嘛，搞定了。
0: 他们叫早茶直落，我一开始我说这落能落到几点？能落到下午
1: 啊，落到下午去
0: 就直落嘛。
1: 那你从8点开始吃，吃到要是过了12点的话，那超过4个小时了。
0: 是，
1: 所以说我觉得我需要去到广州，我需要去
0: 慢下来，
1: 稳当点儿。
0: 对，
1: 我喜欢广东，
0: 是，
1: 就是
0: 我们都喜欢。
1: 论风景，我喜欢福建。
0: 嗯。
1: 论人文，我喜欢广东。
0: 是的，是的，嗯，
1: 这个，但是我本身又是个祖上是个山西人，爱吃醋
0: 哦，
1: 哎，出生于河北，县级又是天津，工作在北京，所以我爱中华大地。就是这个，其实我现在还多了一个，就是我挺喜欢新疆
0: 啊，
1: 挺喜欢新疆，尤其是新疆的少数民族。
0: 所以
1: 我现在喝奶
0: 啊，
1: 都喝的是新疆的，
0: 天山的是吗？
1: 对对对，它那边的一些牌子，就是产地是新疆的。它那个奶，我喝别的那个奶，
0: 浓郁一些，
1: 一般都是会拉肚子的。
0: 哦，
1: 我都得先吃点生姜什么之类的来让自己。但是我喝新疆的那个奶，就是那个普通的那种的。
0: 嗯，还是奶源。
1: 前段时间有个新疆的阿姨，是他们粉丝，她是一个西医大夫。
0: 哦，
1: 我不知道她是院长还是不是院长，反正她是一个西医大夫，已经退休了哈。她的儿子 差不多跟咱们同龄吧，就是这个专门就是带回来让我看一看或怎么样的，就是给一些这个相关的一些这个
0: 调理建议哈，
1: 建议等等这些东西的时候，嗯，他说给我，说我觉得能够见到你，我给你塞一万块钱都值或怎么样的，因为他本身是哈萨克族，他是少数民族啊，很漂亮一个阿姨，然后呢，这个他们是很值的，我知道他说要给多少，基本上你要不拦着他就会给那些，他不像说咱们说给你比划一下子
0: 是
1: 吧？
0: 不是寒暄，
1: 他是真的想给，我说千万别给，啊，一分钱不收。但是他给我带来的一些那个特产收下来，就是新疆的牛奶，还带了一些坚果和核桃。谢谢阿姨，阿姨如果再看的话，谢谢你。就是这个喝那个就不会拉肚子，
0: 所以跟奶产地还是有很大的关系。
1: 是的，是的啊。那么，所以我热爱呀，咱们这个不同的风土人情，
0: 地大物博嘛。
1: 对对对对，
0: 这个我们国家的美好就是在这里。
1: 那么陈皮呢，就是你看广东人的风格。他永远不会说穿得很精致，
0: 哎，不是，他不是那个风格。
1: 对，嗯，那个，
0: 他跟江浙不一样。
1: 对，然后呢，捣鼓的一丝不苟的或怎么样的，他们开个什么车，开的都是奔驰 GLE， 用来拉货，雷克萨斯啊，用来拉货，他什么东西都用来拉货，他们就是那种感觉，好像就是什么都是小工厂老板那种感觉，就是很实啊，
0: 不拘小节
1: 啊，就是很实啊，吃什么东西也不一定非得去多么豪华的酒店。他去一个比较偏的一个好像是农家乐一样，但是那个鸡很脆啊，很甜什么之类的，他会很讲究这些东西入口的，哎，所以他们的那种温温和和的柔柔的那种就是很稳当的那种劲儿啊，我超级喜欢，嗯，我很喜欢广东的这种风格，所以他们那个陈皮我就很喜欢泡着喝啊，但陈皮相对比较贵，所以我现在改喝橘皮。
0: 大红皮，
1: 这个橘皮呢，就是他们广东新会的那个大红皮。
0: 对，陈皮小时候是吗？
1: 对，没有陈化。
0: 对对。啊，
1: 那么所以说呢，有了这些作为底子，就是四逆散作为底子，再加上木香和陈皮，那使它能够让我们心情和缓。嗯。哎，闲着没事就喜欢乐，没事就喜欢这个。呆呆的傻笑啊，就是我喜欢你的笑
0: 啊，你看，
1: 对，就是这种的，这个喜欢你身上的味道那种的，就是你见见上什么他就喜欢，他就高兴，每天就开心，所以他称之为
0: 开心散。嗯，这是一号。
1: 对，一号。二号的话呢，就是我们晚上的时候睡不着觉，烦躁啊，烦的厉害，白天也烦，晚上也烦，烦的感觉好像就睡不着。老喜欢起来这个踢我老伴一脚啊，像这种情况的一般我们加栀子。就不要加陈皮和木香了，还是四逆散哈。加上栀子，栀子呢有栀子豉汤嘛。这个栀子呢可以降心火，除虚烦啊。那所以说呢，这个栀子啊是这个对我们，因为上次的时候问我说栀子是用它的根吗？不是，用它的果。因为我平时老用，但是那一次我是脑瓜短路了还是缺氧什么，我说我不知道。我说这栀子，我后来一想，
0: 是我问的，
1: 怎么能不知道啊？栀子是一个红红的，它那个小球球是那个果儿，我天天用完了之后呢，自己当时的时候，这个没反应过来，
0: 懵了一下，
1: 不知道。
0: 主要怪我，突然问了您那么一个问题。
1: 没有，不是这个不自在，因为本身我也确实有很多不知道的，但是栀子其实我还真知道，我是当时不知道怎么就缺氧了。栀子花开呀，那个里边那个果儿应该是那个栀子，然后呢再加上丹皮。栀子是清心火，除虚烦，然后呢，再加上一个丹皮是干嘛呢？丹皮就是牡丹皮的啊，牡丹皮，所以在，《金匮要略》当中，
0: 树枝的那个皮，
1: 根的皮，
0: 根的皮，
1: 对，
0: 哦、
1: 然后呢，所以呢，它在经方当中，我们经常说是牡丹（括弧去心儿）。去心不就是用皮吗？
0: 对，
1: 所以说我们现在都不用说去心不去心，
0: 单皮得了。
1: 对，我有一次看到我们一个同行，嗯，写呢，单皮去心，我说你还去啥心？
0: 已经没心了。
1: 这很明显是学经方没学明白的，因为他经方原文当中是用的是牡丹啊，然后呢去心啊，所以他当然这儿还整了个自己特讲究，还去心，牡丹去心就是牡丹皮了啊。所以说呢，我们现在直接写牡丹皮就行。牡丹皮是可以。清除血中之浓，血中之热的，所以血中有浮热、浮火，有浓，啊，用今天来讲叫脉管炎嘛， 血液里边有一些 C 反应蛋白过高，像这种情况，我们现在说哦，你这个一验血，你这次是什么什么感染，你这是有一些什么，还有一些血液里边有炎症了。我们这个时候其实血液里边有炎症，感冒的时候啊，该用桂枝汤用桂枝汤，该用麻黄汤用麻黄汤，该用葛根汤用葛根汤。但是如果你想着消炎快一点的话，可以加入蒲公英啊、丹皮啊这些东西，蒲公英直接就走嗓子，你那个咽喉就不疼了。但是想着血液里边不觉得那么烧得慌，就是浑身无力乏力的那种，你血液里边有炎症嘛，我们想着清除血中之脓，加入一点点丹皮，15克以内就够了，很有力量。这个是我们讲说丹皮，丹皮跟栀子配在一块儿去之后，那个白天也烦晚上也烦这种情况是不是就没有了？
0: 对，
1: 所以说呢，开心散一号和开心散二号这两个如果是用活了的话呀，大概率你还没有加什么别的呢，你就已经那个自行吸收了。你平时老不开心，所以一生气这块哎呀气得疼，胸口这块疼，然后呢你老吃开心散，慢慢慢慢它不仅仅不疼了，最关键是它逐渐自己就吸收掉了。啊，有很多的肌瘤，尤其是腺肌瘤，它是能够自己代谢掉自己吸收掉的，那你只要不再去伤害它，它自己就愈合了，就像伤口你不去管它，自个儿就不流血了，自己就愈合了，吸收了。
0: 对
1: 啊，甚至连疤了都不留。这就是我们讲说开心散一号柴胡剂的重要价值。
2: 王文龙，四代中医世家经方传承人，职业药剂师、制药工程师、高级中医健康管理师，《伤寒论》精讲作者，文龙讲经方栏目主创，中国交通广播特约健康顾问，2025年获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优秀健康科普达人称号。如果您想深入学习王文龙老师讲的经方知识，进小班获取文龙讲经方直播的视频回放、课堂笔记，参与和优秀学员的交流分享，您可以关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公众号对话栏发送经方两个字，经典的经，药方的方，后台工作人员会给您安排进小班，期待您的加入。
0: 就有的时候不是说人一定要经常的往前看，不要老去回忆你以前出现的一些问题，因为这个就相当于老是在给你的身体喂一些不好的东西。其实那个不好的东西你常年不给它再喂了，它慢慢就饿死了。其实就好像您说的这个结节似的，我不再去伤害它，不给它喂吃的，可能慢慢它自己就萎缩就没有了。
1: 对吧，
0: 这个情绪其实就是这样的调节方式。
1: 对、那么我们来看，就是在这个基础之上啊，如果有乳腺结节的，我们的建议最好是还是给它加入三样东西，夏枯草、枳实和桂枝。就是这个本身它有桂、本身有枳实了，
0: 对，
1: 所以加入桂枝，把白芍给它拿掉。
0: 还是一个强心的。
1: 把开心散里边要做一个调整哦，把开心散里边的白芍换成什么呢？换成桂枝，再加一个夏枯草。一般来讲的话，这种说，哎，一生气这块就疼，一生气这块就觉得胀胀的。然后呢，有乳腺结节的，跟生气、生闷气有关系啊。这个像这种情况啊，把开心散，无论你用一号还是二号，把里边的白芍换成桂枝，
0: 也是散剂是吗？
1: 都是散剂就行，
0: 就是加了这个也是以散的形式。
1: 对，那个夏枯草呢，因为用量太大，所以最好是30克夏枯草煮水送服这个散剂啊，
0: 用另外一种方式。
1: 对，是这样的啊。那么这个是我们讲到。这个开心散啊，开心散呢，真的是你吃吃就知道了，尤其是经常就是胸闷的，经常感觉到一憋炸了那种的，那种
0: 辅导孩子做作业的，
1: 对，
0: 事业上出现了一些小的困难的，
1: 对，
0: 是吧？
1: 出现这种情况呢，感觉到啊、胸闷啊等等，那你用开心散真的是很对路。那么我跟大家说一下，就是我平时的时候啊，偶尔的时候会吃开心散。
0: 但是
1: 我这个对我人生不如意之事十之八九，那在外边你可不就得夹着尾巴嘛，
0: 当然
1: 就是各种各样的委曲求全了啊。那在家里边呢也要委曲求全，所以说呢就是你到处都是委曲求全的，
0: 是，
1: 而且还必须保持冷静。
0: 当然
1: 女人和小孩可以大意，可以随便开心，但是男人不可以，必须要学会小心。这就是这样的，真的是你要随时随地的都要想着车别开沟里去啊，哎，这个不能得罪领导啊，
0: 对，
1: 要不然的话是不是，
0: 哎，有克制嘛，
1: 这个哎，完了之后呢也不能得罪同事哈，也不能得罪朋友哈，
0: 是，
1: 尽量的，人家夸你的时候说，听说你现在这个 好像这个直播挺多呀。哎呀，不要取笑我啦，不要取笑我啦。哎呀，我这个算什么呀？就是你必须得永远保持谦虚呀、啊，永远保持这个夹紧呐、啊，等等那些情况。就是所以他难免就会觉得心里边觉得，是吧？有一些压力无法释放的时候，偶尔会吃。但是我呢，天然呢，心比较大。我旺性比较强，我这个旺性呢，我觉得也是一种恩典，是什么呢？就是我其实有一些事情记不住，你要说医学知识肯定能记住哈，但是有一些事情记不住，
0: 刻意不强化的一些事情。
1: 对，比如说我跟我妻子，我们俩如果是吵架的时候，我媳妇儿会说，在2018年的时候，2017年的夏天的时候，你指什么什么什么事儿，怎么怎么，你当时的时候是怎么怎么对我，当时的时候劝什么什么，说了哪句话？
0: 好家伙，这脑子真好使。
1: 我其实是记不得的，但是我会记得那种感觉，我会还会跟他说对不起对不起，当时的时候是我不对啊，就是这个哎呀，还有一些是什么呢，就是我遭遇的一些烦心事儿，我会记不得。所以我常常你看，包括跟我们朋友在一块儿聊天的时候，我说谁是谁这个人不行哈，
0: 为什么忘了，
1: 我说不出来为什么
0: 对，
1: 但是我会记得当时的那种感觉。我说如果说是有幸记得的话，我说因为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我觉得这个人不行啊，就是也有可能很快我就会就自己忘掉这个人为什么不行了。但是我常常警告自己，我既然觉得他不行，他一定是不行的，虽然我已经忘了他是为什么了，他一定伤害过我，他一定是做出有一些事情对我来讲在未来有可能会有危险的，所以我一定要远离他。就是我现在非常相信
0: 本能的反应，
1: 自己的这种本能的这种记忆，就是我记不得具体的事儿了，但是我知道这个人不行，就绝对不行。是这样的。所以说你的大脑是有容量的，你的这个心胸啊是有容量的，所以不要说我被委屈撑大了，你天天撑的到头也容易男人的乳腺它不是乳腺吗，
0: 也是乳腺，
1: 所以他也会容易撑出点问题来哈。所以说呢要学会忘记啊，我不知道自己是天生的是这样还是自己后来才这样，就是我就是不容易记住别人的不好，但是我会记住这个人不好，具体怎么不好记不得了，
0: 他不值得占用我的脑容量
1: 啊，对对，
0: 不值当的，
1: 常常会是这样的，
0: 是，
1: 所以我很感恩啊，有这样的脑袋，就是这就是善忘，
0: 选择性记忆，
1: 对对对，选择性失忆，
0: 选择性失忆，
1: 是，那后面的话，因为我列出来了有这个
0: 不同的分型辩证，是吧？
1: 对对对对对，这最起码是有9种，今天呢我们讲了其中的2种。但是呢它前面这个很重要，因为有这个底子，所以后边的7种啊都是在这个底子之上，快速的啪啪啪啪啪一下就可以过来，我一讲大家就懂，所以说前面这个基础不牢，地动山摇，直接听第二课的话呢可能会觉得有点费劲，但是呢因为后边还有7种，所以我在下一节课的时候就不去做什么回顾啊复习了，我就直接讲后边的了啊。
0: 好，
1: 所以咱们大家今天如果是晚进来的说哎没听到，你最好是先看一下重播，
0: 对，先看看回放
1: 笔记什么的啊。
0: 今天呢我们说到这个乳腺结节的中医调理，实际上算是开了一个头啊，王老师把比较严重的一个情况先跟大家说了，
1: 最为常见的，也很容易恶化的
0: 出现问题的，
1: 先告诉大家。
0: 对，
1: 但是后边还有一些比较复杂的结成块的，你要是说不解决它吧，它反正也不会特别快的恶化，
0: 对，
1: 但是你不解决它呢
0: 也闹心啊，
1: 对，它就一直在那儿，所以这相对来讲比较复杂，
0: 是，
1: 那怎么干掉这些问题，我们下一讲的时候直接说。
0: 是的，我们不是说非要天下无结，但是呢我们不能让这些问题困扰住我们，这是一个最主要的一个目标。所以在下一期直播的时候，欢迎大家可以继续提前做好预约，咱们继续来听王老师给我们讲讲乳腺结节的中医调理。再次的感谢王老师，咱们下次直播见了。
2: 如果您想深入学习王文龙老师讲的经方知识，进小班获取文龙讲经方直播的视频回放、课堂笔记，参与和优秀学员的交流分享，您可以关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公众号对话栏发送经方两个字，经典的经，药方的方，后台工作人员会给您安排进小班，期待您的加入。

0: 大家好，我是虎眼站铁路客运员曹金宝，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点整。作为一名交通人，我在祖国最早迎来太阳的地方华夏东极抚眼站提醒您，不要携带危险品进站上车。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漫山红叶似彩霞。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周云鹏。 行车在路上提醒您，高速出行时，如果遇到突发情况，要轻点刹车，降低车速，牢记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1: 央品会好物分享。
2: 瞧一瞧，看一看，这里的墨镜不一般，开车太阳不晃眼，拍照还能显脸蛋。迪奥 Prada 香奈儿，Gucci 妞妞 圣罗兰，国际大牌任你选，关键价格挺划算，各种品牌三折起，这种大漏不减白不减。公众平台回墨镜，点击链接进来选一选。
3: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小雪带你动次打次，跃动车厢。大家好，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一起来做头部运动，把车停好，身体坐直，慢慢低头。 下巴靠近胸前，好，继续停留，慢慢抬头，就是这样。一二低头，二二还原，三二抬头，四二停留。好，向右转头，头部靠向右肩，慢慢还原，来向左转头，转到底，慢慢靠向左肩，一二三四，来二。 二三四，不要小看转头运动，缓解肩颈关节。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跟我做操，缓解不少。哇哦！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红灯操。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EFFORT
4: 努力 ，Avoid。
5: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
6: 记，但慈悲之士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什么又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5: 爸爸，你晒黑了。
6: 悠着点儿，别着急啊。
7: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8: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9: 我庄严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
8: 敬道相听，向死相依，向善向爱。
10: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11: 大家好，我是北京西站派出所民警杨卫。我们提醒您，出行时请您携带好有效身份证件，提前到达车站，有序进站乘车。请您遵守车站的各项规定，不要携带危险品或违禁品进站乘车。要保管好自己的行李物品，不要让行李脱离自己的视线，避免丢失。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放心的，爱竟逐镜花那美丽，怕幸运会转眼远逝，为贪嗔起污恼着迷，责你我太贪功恋势，怪大地众生太美丽，悔旧日太执信弱势，为悲欢哀怨道着迷，舍不得摧残俗世。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末，没有尾号限行。
1: 我是招商公路温州永台温高速总经理孙胜海。2025年，温州永台温高速以安畅第一、快速反应、服务至上、效率优先为方针，多措并举，保通保畅大流量路段，自主研发绿通 AI 质检助手，为绿通查验工作赋能提速，首创货车网兜、免费共享等有尺度、更有温度的贴心服务，真抓实干，交出“十四五”答卷，为“十五五”战略共绘发展蓝图。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3: 大家好，我是天津西站派出所民警周永吉。我们提醒您，乘坐火车出行，携带行李物品要尽量化零为整，钱包、手机等贵重物品妥善保管。

0: 进站安检，乘降车时谨防遗失遗落，耽误行程。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1: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聊聊木中钻石沉香。它不是普通木头，是沉香树受伤后分泌树枝自我疗愈，再经过数年甚至百年纯化才结成这块时间琥珀。沉香不仅有药用价值，作为配饰也是绝佳。真正的沉香油脂线天然交错，刮下粉末上熟捻，凉意窜鼻，回甘带有蜜香。而泡过香精的药沉搓完只剩刺鼻化学味，千万别交学费。想玩香的朋友们可以在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主持人深入原产地溯源，产品有保障，不管是新手入门款还是品质出众的进阶款，全都给大家备齐，全场三折起，想入手的朋友们抓紧时间下单吧。
2: 哎，大明大理每天下的节目都干什么呢？
1: 今天节目里放的那首歌，哎，谁知道叫什么名啊？
3: 咱们那个听众开的店在哪儿啊？
4: 上周末线下活动，你们有照片吗？分享一下啊。
5: 想知道主持人们平时都做些什么吗？想和其他听友成为朋友吗？加入大明的朋友圈，你也可以成为他们的好朋友。在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朋友圈，我们在朋友圈里聊聊天。
6: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7: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8: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9: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0: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1: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2: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3: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0: 大家好，我是中国邮政投递员陈皓月，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我们温馨提示您，安全大于天，个人信息妥善存，贵重物品宜保价，违禁物品莫收寄，绿色包装共努力。我们和中国交通广播一起祝您出行平安。
1: 我试着勇敢一点，你却不在我身边。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赵传，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全程全员系好安全带，正确使用车辆上的被动安全装置，能最大程度减轻事故带来的人身伤害。中国交通广播。